非常出色的一位年轻小将。中队的李梦琪今年是22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第20位。那现在呢，也处在他职业生涯的上升期。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当中啊，李梦琪的个人表现还是非常突出的，已经是收获过分站赛的一金和一铜。

今年是25岁，世界排名目前是在第9位。出现了一个失误，八环。这样的话，双方在前两支箭当中持平。钟静怡在第一局当中的第二支箭，漂亮，几乎是正中靶心的一个内十环啊，非常精彩。再来看一下李梦琪。同样是一个九环，还是不错的。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累计37环。不错，一个内十环。西班牙队在第一局的最后一支箭啊，如果能够射出十环的话，将可以获得本局的胜利。西班牙队的女选手啊，卡纳莱斯最后一支箭的发挥还是不错的，有一个很快的调整，因为她的第一支箭是出现了八环的失误啊，但是第二支箭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西班牙队是38环啊，中国队37环。西班牙队率先拿到2分的局分。反曲弓的比赛采用的是局胜制的比赛规则啊，在每一局当中，每位选手需要射出2箭，而单局环数高的队伍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是双方各积1分。常规局一共是4局比赛。九环。同样是一个九环。这样的话，双方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前两支箭依然是持平的，要看一下后两支箭的发挥。漂亮，朱静怡又射出了一个内十环。这是黄雨薇啊，黄雨薇在本赛季的世界杯分站赛当中也是搭档过李梦琪一起打混合双人的比赛。漂亮，又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在本局比赛当中啊，现在全部的压力给到西班牙队。他们如果能够射出2个10环的话，可以和中国队持平，一旦出现9环就没有胜利的可能了，8环。这样的话，其实中国队已经是拿下了这一局。7环啊，两位选手都在这种情况之下感受到了压力，也出现了较大的波动。男选手是8环，女选手是7环。这样的话，西班牙队在本局只射出了33环，中国队是38环取胜，拿到2分的局分。现在双方在大局比分上战至2-2。西班牙队的梅迪尔，这是2025年世界锦标赛男子个人和团体的双金牌获得者。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一个高光时刻。女选手卡纳莱斯在2018年的青奥会当中拿到过女子个人的银牌，也参加过巴黎奥运会。当时她的女子个人是止步了首轮，混合团体是打进了4分1决赛。
双方在第三局的比赛当中都射出了三。

28环的成绩啊，这样在局分上是各积一分。反曲弓的比赛常规局一共是4局啊，先见到5分局分的队伍就可以获胜啊。如果是以4-4打平的话，将会进入到附加赛当中。这是本组见的一个平均落点情况啊。西班牙队呢是距离靶心，2.8厘米，中国队是距离靶心3.7厘米。西班牙队在上一组见的数据是更优一些，但是中国队这个表现也是很不错的。好，马上来到第4局，19岁的朱静怡，这是2025年世界锦标赛当中女子个人的银牌获得者，并且在23年的世青赛，她也是拿到了女子个人的银牌，以及女团还有混团是收获了1银1铜。世界杯的比赛当中，朱静怡现在也是有着非常出色的表现啊，现在的世界排名是在第1位。李梦琪呢是进入到这个赛季世界杯之后啊，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他在今年的世界杯个人已经是拿到了1金1铜的成绩，团体是拿到了1金1银。而且李梦琪这位选手非常值得一提的是，他在今年世界杯上海站的比赛当中啊，是战胜了奥运冠军土耳其名将梅特加佐兹拿到的金牌，所以那一枚世界杯的金牌含金量是非常高的。第4局的后两支箭，很漂亮。中国队目前依然保持着满环的成绩。看一下李梦琪的最后一箭。9环也是不错的。中国队在本局比赛当中箭环数是39环，非常出色的一个成绩。同样是很稳定的发挥啊。10环。这样的话，西班牙队最后一支箭如果是10环的话，将会打平。啊，同样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内10环。这样的话，双方在常规局第4局的比赛啊，都是射出了39环的成绩，各积1分的局分，双方战至4-4平。这样呢，将会进入到非常紧张刺激的附加赛的阶段啊。在常规局当中没有能够分出胜负，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呢，非常考验各位选手的心态和稳定性。附加赛的规则啊，几乎可以说是一箭定胜负，每位选手只有一次射箭的机会，那就各队的2支箭的环数相加，环数高的队伍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我们看朱静怡在比赛当中也是一直会给李梦琪很好的鼓励啊。朱静怡呢，现在她还保持着一项世界纪录，就是在21岁以下的女子反曲弓项目当中，她是保持着70米72支箭的这个世界纪录啊，691环。看一下今天附加赛的第1支箭，9环。双方交替进行，先来看一下西班牙队的第1支箭，男选手先发。

一个十环。这一支十环的箭啊，落点还是很不错的。压力给到李梦琪，一个压线的十环。附加赛的最后一箭啊，十环。这样的话，西班牙队在附加赛的发挥更加稳定，最终是赢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恭喜西班牙队收获了反曲弓混合团体的金牌。中国队两位选手在今天常规局的比赛当中整体的发挥还是非常出色的，但是进入到附加赛之后是遗憾的以一环之差落败。这样的话，中国队最终是拿到了反曲弓混合团体的银牌。

我们继续来关注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金牌赛，对阵的双方呢是土耳其的选手格吉尔以及捷克选手霍拉奇科娃。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捷克选手霍拉奇科娃，今年是28岁， 她是2023年世界锦标赛女子个人的金牌获得者。 这是土耳其选手格吉尔， 今年是19岁， 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第14位。 科娃的开场状态就非常出色，两个十环的成绩，格吉尔这边是两个九环，出手身体稍微有一些晃动，一个九环的成绩。 第一局的最后一支箭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捷克选手霍拉奇科娃是累计29环，土耳其选手格吉尔是累计28环，由霍拉奇科娃率先拿到两分的局分。就双方在 本站世界杯的排位赛当中，还是捷克选手霍拉奇科娃的表现更佳，他当时是射出了671环的成绩，排在了第二名，当时是有22个十环和9个内十环，而在排位赛当中排名第一的是中国选手李佳曼，李佳曼是射出了673环的成绩。来到双方的第二局比赛， 每个人在每局当中是交替射出三支箭，累计环数高，可以获得两分的积分，如果持平的话双方各积一分。常规局一共是五局比赛，如果在五局比赛之后双方的分数是持平的话，则会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

漂亮，同样是保持着非常好的稳定性。十环，第二局的最后一箭。九环，本局比赛霍拉奇科娃是二

19环比27环啊，再下一局。第三局比赛依然是由目前的落后方土耳其选手吉格尔先发。开局一个8环还是不太稳定。9环。9环。还是9环，两支箭的落点差不多啊，相差不远。哦，又是一个8环。场上现在确实有一些侧风。还是受到了风的影响啊，这一支箭的偏差比较大。库拉切科娃自己也是摇摇头啊，这也是他今天情绪比较外放的一个时刻，在此之前他是保持着非常冷静的一个面庞。这支箭还是要确认一下是否压线了啊，如果压线的话是一个8环啊，有机会啊。看一下裁判员的手势啊，压线了。这样的话，库拉切科娃是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一个压线的8环。本局比赛呢是以26-25获胜，再积2分的局分。这样的话，在本场比赛当中，捷克选手库拉切科娃是以6-0的局分获胜，拿到了西班牙站世界杯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金牌。土耳其19岁的小将吉格尔最终是拿到了银牌。

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本站世界杯反曲弓男子个人的金牌赛，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意大利的毛罗内斯波利以及来自土耳其的梅特加佐兹，这是两位奥运冠军选手之间的强强对话。意大利名将内斯波利今年是38岁，现在的世界排名是在第13位。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啊，世界杯的分站赛是4金9银5铜，世界杯决赛是2银1铜，另外在世界锦标赛的比赛当中，他也是拿到过1枚金牌、4枚银牌和5枚铜牌。他是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当中和意大利的男子团体一起收获了金牌。那他个人的最好成绩在奥运会当中是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收获了银牌。内斯波利这是参加过多届奥运会的选手，大赛经验非常的丰富。梅特加佐兹最后一支箭同样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梅特加佐兹是以29比27环的成绩获胜，率先拿到2分的积分。梅特加佐兹呢今年是27岁，现在的世界排名是在第4位，同样是贵为奥运冠军。内斯波利的第一箭出现了比较大的波动啊，还是8环。梅特加佐兹职业生涯当中，他现在的世界杯分站赛是4金7银9铜，世界杯的决赛是1银2铜，世锦赛是1金4银2铜。

0: 同的成绩。他呢是在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当中收获了男子个人的金牌，进入到了巴黎奥运会，他也是个人、混合团体和男子团体都参加了。但比较遗憾的是，他的混合团体是止步了第一轮，个人呢是打进了四分一决赛。但是在巴黎奥运会的男子团体当中，他是和队伍一起收获了铜牌。内斯波利在本局比赛当中的整体表现欠佳，累计25环。嗯，漂亮，一个压线的10环。这样的话，梅特加佐兹在第二局的比赛是收获了一个满环的成绩，30-25环，再下2分的局分。第三局比赛，这是在比赛当中比较容易出现波动的一局，但是现在对于内斯波利来讲的话，必须要尽可能的稳定。那现在他在局分上落后的已经非常多了，梅特加佐兹可以放轻松。嗯，又是一个漂亮的十环。哇，又出现了一个8环。第二支箭，10环，没问题。哇，还是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7环。这样的话，梅特加佐兹距离胜利只有一步之遥了。6环，虽然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但是他还是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这确实也是难以避免的一个天气情况啊，现在场上的风速还是比较快的，所以无论是内斯波利还是梅特加佐兹都出现了比较大的失误。但是由于梅特加佐兹在此前累积的优势非常明显，最终他是收获了本场比赛的胜利，累计6-0的局分获胜，恭喜土耳其名将梅特加佐兹。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喝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
3: 哎呦，肉呢？
2: 看这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了。
2: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喝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喝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男篮世界杯预选赛第一阶段。这是亚洲区的中国男篮对阵中国台北男篮的比赛，这也是本阶段的最后一场比赛。好，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呢派出的是胡金秋、赵继伟、贺西宁、李洪权以及朱俊龙。
1: 是上来的阿巴西去主防赵继伟。
0: 对
1: 他的防守强度是中国台北男篮最出色的。
0: 上来赵继伟摆脱之后迅速抢起投篮。
1: 对，
0: 对方呢除了高博凯以外，阿巴西这是刚才已经给大家介绍了，还有三位是后场的，现在拿球陈英俊，跟他做掩护的胡龙茂，还有是林廷谦。这三位后面说的这三位都在 CBA 联赛打球或打过球。
1: 对，
0: 哦，这边高博凯打一记三分。
1: 对，他虽然他并不是他的主要武器，但是在昨天训练呢，像高博凯啊，像他在内线的另外的轮换陈冠权啊，都练了这个挡拆外弹的三分。
0: 哎，这一定是好球。
1: 好球，
0: 赵继伟开场先拿五分，给了对方一个当头一棒。
1: 对，而且中国队长在这个时候率先能站出来非常重要。
0: 是的，就是你后卫线后场一定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给予对方以压迫与攻击性。
1: 对，
0: 进攻犯规，
1: 进攻犯规。对，
0: 就是中国队虽然开局拉出一个一大四小这样的一个阵容，但是呢因为李洪权他有对抗，
1: 是
0: 他又是一个非常积极的锋线。
1: 对，而且对手的他在四号位是胡龙茂，这个身高呢1.94米并不算太高，所以咱们这个用李洪权上了完全能对得上，而且刚才这个内线两个人换人换的就是非常的及时。
0: 胡金秋来掩护的时候林廷谦犯规。
1: 今天赵继伟一开场打得非常的主动。
0: 是，这是一个很好的信号。
1: 对，因为这种生死战呢，你有经验的老将一定要率先能站得出来给全队吃个定心丸。
0: 没错，机会零度角的三分拿到篮板，朱俊龙发挥了他的积极拼抢。
1: 对，两个队上次交手呢，咱们在前场篮板一场比赛赢了11个这个优势呢得保持。漂亮
0: 漂亮，这边又是李洪权溜到内线得分，因为一看呢就是高博凯站位比较靠上。
1: 是，而李洪权有外线三分的威胁。
0: 是的，
1: 防守呢一定得上来，上来以后他就突。
0: 理论上啊，这个锋线安排李洪权和朱俊龙零度角都应该能打一下，防得不错。哎，这边是篮板球被高博凯拿下。
1: 对，得注意这高博凯篮板球。
0: 是，防守
1: 这一次顶得不错。
0: 是，小犀牛往前顶，对方犯规了，应该是
1: 对方犯规。哎，吹了陈英俊犯规。
0: 对，中国队开局从冲击力、从快攻的反击的执行度还都是不错的。
1: 对，你从上一场比赛的那日本男篮在这个反击的速度压制咱们，
0: 是
1: 这个看到了咱们的上一场比赛的问题。那这一场比赛从开场看，这个反击的速度、反击这个机会抓这个机会其实是不错的。
0: 没错，中国台北队呢开局到现在已经三次犯规了。这对于中国男篮来说这是比较理想的状况，领先五分，而且对方呢马上犯满。这一节中国队还需要再接再厉。
1: 是，
0: 哦，林廷谦这边你看借一个掩护马上他就出手。
1: 是，
0: 这都是从上一场比赛这个过程学到的。
1: 因为高博凯呢他上来投进了一个三分。
0: 对，
1: 所以胡金秋去协防的时候他也没敢协防那么大，
0: 推人犯规第四犯了。哎，赵继伟这边左腿不要出问题。中台北的第一节在身体对抗上，在动作的尺度上赔出的代价很大，所以看看中国男篮能不能抓住这些机会。

0: 发力眼球，
1: 对，赶紧发这，
0: 先发出来，
1: 换了联防，发力眼球之后换联防，
0: 朱俊龙这儿有机会，
1: 中距离，
0: 再传出来，
1: 漂亮！
0: 今天李宏源打得非常勇猛，非常兴奋，
1: 对，而且打得非常强硬。这个球呢，在空中先上身体对抗，
0: 是
1: 啊，那么再去找框，
0: 对方有一个失误，
1: 嗯，
0: 兄弟还是就是现在开局这个状态是没问题的，
1: 对，
0: 就是要打出延续性，
1: 对，你开场的防守这个硬度，包括进攻的果断性啊，这个都没问题，
0: 是的，
1: 继续去攻联防。上线挡拆，这条线给你看一下，
0: 这是没有问题的，
1: 有了，这有了，
0: 好球，
1: 这就是胡金秋的位置，
0: 是打了三分多钟，中国队拿到了13分，这个进攻效率是没问题的，
1: 对，而且迫使对方换防守了，
0: 是，上线跑八字，连续过两个掩护踢刺的。陈英俊，对方这三个进攻，运动员进攻全是三分球。
1: 是，胡金秋已经延误了，咱们的后卫呢得快点回来。
0: 是的，
1: 因为高国凯呢，他下顺能力是不错的，这球要小心。
0: 对，这红龙帽断掉，但是中国队退，
1: 补步了。
0: 对，这已经失误了。
1: 对，
0: 所以刚才我们说延续性。进攻端是有很多表现出色的地方，但是呢，就是对方其实一共就打进了三个运动战进攻，
1: 对，
0: 但是追到了跟我们只差四分，
1: 是，
0: 对吧？
1: 但这里面呢，包括有三个三分球，
0: 就是啊，就是，啊，这个记了一个两分，
1: 记
0: 了
1: 两分，
0: 记了一两分，
1: 长两分，
0: 对，
1: 就是刚才陈云俊那个球，
0: 他廖三宁上抢上来弧顶。这个出手没问题，
1: 是，
0: 就现在还是要敢于去进攻。
1: 对，
0: 高博凯这儿前场球，对方也准备换人了。
1: 中国台北打的也比较简单，高位挡拆以后，高博凯短下顺啊，去处理这个进攻。
0: 对，对方上了二号马建豪，嗯，
1: 这也在 CBA 联赛打过两年，
0: 哎，
1: 啊，大家也都很熟悉。
0: 对。陈俊迅速提上，中队不要漏人，这贴防还是要有足够的预判，
1: 对，
0: 留出空间，
1: 他主要的进攻就靠后场双枪，
0: 是
1: 啊，就是大家熟悉的陈英俊和林中谦。
0: 长篮板球，中队已经两次投篮没中了啊，都是在弧顶正面，这是中国队呢今天的第一个犯规吧，
1: 你刚才赵继伟的一个抢断，第一个犯规，嗯，
0: 第一个犯规，
1: 嗯，
0: 然后高诗岩上，
1: 高诗岩上就是一个是帮赵继伟调整一下体能，
0: 嗯，
1: 啊，再一个再上一下防守强度，
0: 是，所以就是这个状态下呢，一个是防守，针对林庭谦和陈英俊，不能有任何掉以轻心漏人。注意，
1: 篮板球，
0: 哎，这防的不错，等于换掩护换人，
1: 换人了。
0: 哎，胡金秋来去防陈英俊了。
1: 小
0: 底角，李宏权的点，
1: 打球勾手，
0: 漂
1: 亮。
0: 显然没之极，
1: 真是稳定。
0: 嗯，一个顶弧的中投，一个勾手，
1: 是。
0: 嗯，那针对对方这四犯，中国队还是努力能往里打一打，
1: 就可以抓住一些机会。
0: 对呀，啊，对呀，啊。贴防，
1: 协防。
0: 哎，但是高博凯这儿要漏一下。
1: 对，其他人注意
0: 篮板球，
1: 注意篮板球。因为他这个高博凯的三分呢。他是时有时没有，他并不是他一个常规武器，所以他一投，其他人得注意长篮板。刚才崩得比较远的那个马建豪就捡了一个，
0: 是。这是刚才李洪泉要破坏高博凯。

0: 接球。今天的中国队开局把王俊杰放在了替补席。
1: 看看今天作为后手拳，一会儿再上来以后会不会有一个不错的状态？
0: 是，这边呢又换上崔永熙。还是借掩护，对
1: 的。
0: 对方这个三分没有那么稳定。
1: 对，因为你不能完全指着胡金秋帮你补。
0: 是的，
1: 你还是得立足于自己防。漂亮，
0: 好球，往里打没有问题。这些都没有问题，因为对方这改防守，他往上站站得高啊。
1: 对，
0: 中队理论上就是能好好的针对高博凯站位高做做文章。
1: 是，
0: 他下线空得很厉害了。小心，防得也不错。这边廖三零贴着，应该是有外折了。
1: 内线往里做，这绝对身高优势，
0: 略可惜。
1: 是，
0: 这王俊杰上来，
1: 王俊杰、崔永熙一块上来了。
0: 这边对方又出现失误，崔永熙看
1: 小崔
0: 推进，
1: 降速，
0: 对，找这时间差找得很好。第一节不到八分钟吧？
1: 对。
0: 拿了将近20分，
1: 是
0: 这个进攻的效率是很理想的。梁一奇冲锋队成功，中国队在这19分当中呢，只有一个三分球，
1: 是，
0: 其余全部都是在内线得到的分数。那么中国台北呢是三分球5投2中，就是他还是就前面那两个三分加一个长两分，似乎是空间感很好。
1: 对，
0: 但中国队呢是并没有上当。
1: 对，咱们需要继续保持就是他的后场双枪这两个点的持球三分。
0: 对
1: 啊，保持对这个防守，因为他的从现在看呢，他的进攻变化并不是那么多。那咱们呢，在开场防守其实做的是不错的啊。这个阶段上了杨汉森，
0: 对，我们看一看汉森上来之后，
1: 看一看这一场面对不同的对手、不同特点的对手，汉森的表现是怎么样？
0: 对，你的外线就是奔跑补位，一定要跟得上。
1: 对，篮板球顶得可以。
0: 对。这边完全把高博凯顶开，关键看防守成功之后回来的能不能打进。
1: 是
0: 王俊杰，
1: 对，
0: 传的有点低，
1: 这个点就可以打他啊。这球传的质量并不高。
0: 对，
1: 赶紧犯规，咱们这个犯规次数没到，只有2次。
0: 是
1: 王俊杰刚才处理没问题，他去打马建豪这个位置就是身体的明显优势。
0: 是陈英俊被换下，中国队也是三犯了。对方现在卢俊祥也上了，
1: 是，
0: 卢俊祥是能投一下的。
1: 上一次跟咱们碰面的时候呢，投进3个3分。
0: 永熙拿到后场篮板，再给到
1: 篮下有夹击。
0: 第5次犯规了吧？
1: 第5犯了，要
0: 对吧？那就得让王俊杰上罚球线了吧？
1: 但是刚才吹的是不是争球？
0: 看看裁判手势，
1: 给的是个争球。
0: 如果那对，这就是没办法。
1: 争球就是球权交换了。
0: 对，那就再接再厉吧。这是应该是球打在卢俊祥。想要基地给卢俊祥，但是应该打在了中南篮脚上。
1: 对
0: 啊，抱歉，打到了杨汉森脚上。
1: 杨汉森脚上篮板球。
0: 高世炎在两个掩护之后
1: 给了
0: 杨汉森好球啊，这个球打得非常好。杨汉森45度第二个掩护之后突然往里切，
1: 是这球传的神出鬼没。
0: 对，高世炎没有粘球，传得不错。

0: 嚯，对方这直接还一个三分，又是利用高博凯掩护，这是七号尤爱哲。
1: 对你，咱们对他的这个外线呢，不能走下线，
0: 没错，必须是上线挤过，
1: 对吧？你特别是现在杨汉森在场上这个阶段，你只能立足自己防守。
0: 杨汉森的机会，可惜了！
1: 哎呀，这球篮下球，可惜了。
0: 这球王俊杰可能也是没意识到自己拿到了这么轻松一记机会。
1: 这个赶紧扬手，内线进攻犯规。
0: 对，这高博凯急了。高博凯呢，不但自己背两犯，这个中国台北的犯规数也超四次。
1: 是。
0: 哎，这个。第一次掩护之后，第二下马上往里切，
1: 没错，
0: 很不错。
1: 他这传的声东击西，突然给到内线，接得非常舒服。
0: 而且就是今天很动容一件事，因为是第三方比赛地，看到中国男篮这替补席后面坐着的那么多中国的观众，
1: 对，
0: 每一个进球，他们就是发自肺腑的在呐喊，你就能感受到这种力量。我们希望这种力量不被辜负。好球啊！
1: 这是彭
0: 铮林，
1: 彭铮林上，
0: 彭铮林上，
1: 彭铮林国家队生涯首秀，上来就得分，
0: 上来就得分，微波炉。刘俊强这边，杨汉森补防补的不错，
1: 篮板球有一个，
0: 对，
1: 不着急了，最后还有13秒。
0: 对，彭铮林看一看效果，彭铮林一对一对卢俊强，
1: 对，
0: 找杨汉森，
1: 进来了，
0: 往里切，
1: 漂亮啊！彭铮林上来骑兵啊，连得四分。
0: 而且打进一个压哨球，25-13，彭铮林没有让自己让球队失望。这今天是骑兵一枚，而且中国队郭志强知道今天是多人轮换，
1: 是
0: 对吧？应对就应对中国台北这短轮换。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来我家吃烧烤啊！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
3: 哎呦，肉呢？
4: 看，真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
4: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2: 以球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员，知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政员灵智，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员。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

0: 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上来姚汉森，低位被打，直接要劈扣卢俊强。
3: 是，姚汉森这身高，那么在内线换上来的这个陈冠泉，
2: 陈冠泉跟他这陈冠泉是个锋线身高，
3: 锋线身高就是2米，不到1.95米的身高，所以在内线要充分利用这个高度优势。
2: 没错，但是呢，小杨还是要稳住罚球的这个节奏手感，看一看今天如何。哎，
3: 打得比较兴奋，那么罚球的时候沉下来。
2: 对。又说到说，大家应该看过那个短视频，对吧？就是姚明说当初王菲指导，怎么跟他说，
3: 是
2: 调整罚球的手势，
3: 对，
2: 真正是你应该沉一下，把呼吸稳住，再去罚出这个球。当然呢，现在中国队进攻端还是不错的，
3: 对，
2: 能不能延续第一节这个势头？哦，阿巴西，
3: 阿巴西这投不了，
2: 对，他不是投手，
3: 对，阿巴西主要是这个搅和防守的。
2: 这是马建豪，
3: 马建豪
2: 又对杨汉森犯规。
3: 咱们看这开场不到一分钟，又到了对手两次犯规。
2: 是是。
3: 所以咱们这个冲击力是要保持。
2: 这杨汉森这右边肩膀上那个血痕，这是中国台北，这是应该是哦。先看王俊杰这球，
3: 俊杰三分来了，
2: 第二记三分球来了。
3: 是。有这个射程，
2: 是慢慢调整好活力，调整好状态，
3: 对，
2: 打出自己擅长的东西，
3: 对，
2: 就放松了。
3: 或者阿巴西呢，可以守沉队，
2: 对，
3: 罩住他，
2: 没问题。
3: 小心，这阿巴西的爆发力，
2: 阿巴西是能抢，
3: 对他能防，
2: 对。稳稳带过
3: 内线
2: 中场，这球高志远可以再冷静点，不用着急一时之短判。看这球，黄俊杰，就是确实就是你要敢打这球，应该是高志远顶住了防守队员。
3: 是，
2: 真的，今天对于中国男篮这一次准备。2027年世界杯的征程，这是退无可退。
3: 是。
2: 第一阶段啊，这球没防，眼看要防下来，阿巴西
3: 抓住他篮板球。
2: 对，这杨汉森，你看，这样他就主动多了。
3: 对，因为你碰上一个对面是传统中锋、蓝领中锋，那么杨汉森呢，他不用担心出防出去，他会打得比较舒服。
2: 看庞正连。哦，这球是挑高度，邱永熙踩线，
3: 先踩线。
2: 这邱永熙，你看啊，就是庞正林一出手，邱永熙反应快，这一对广西兄弟，
3: 广西兄弟，
2: 对，加上廖三零，
3: 三位广西兄弟，
2: 对。

0: 在这一届国家队的名单当中。
1: 没错，希望都能年轻人都能表现得更好。陈英俊来了，要小心，
0: 小心外线这个三分。
1: 嗯，马建豪长篮板被崔永熙控制住，
2: 好球，
0: 后一个。
1: 哎，这球没有犯规是吗？
0: 没犯规。这球小杨得扣啊！
1: 对，
0: 这球不扣篮里面，这阿巴西他很有爆发力的一个球员，
1: 是，多少有点大意。
0: 嗯，
1: 再看刚才这球，
0: 这球其实是想扣，但是最后呢，感觉还是躲了一下。
1: 对，看这球，中国队法人。从刚才给我们看那两个镜头的角度，
0: 嗯，
1: 可能我们对规则还可以再了解深入一些。那两个镜头角度可没看出来不犯规，
0: 很明显身体接触。
1: 没什么，我们继续尊重裁判判罚，我们继续看。
0: 这个时候胡云秋上来了，这三分封的不错，篮板顶的也不错，
1: 防守现在都在线，赵纪伟、李洪全、唐征林留下了，王俊杰再给赵纪伟
0: 接下，中国球进，中国队长今天是迎来了复苏，
1: 整个这个手感包括存在感非常好，
0: 嗯，
1: 而且啊，就是胡金秋，等于跟他这个搭配呢，
0: 对，
1: 就很理想，赵纪伟从中间推没问题，有了，
0: 有。漂亮，这球怎么塞过来的？
1: 洞里藏身
0: 啊！
1: 避实就虚，躲开了阿巴西的封盖，传阿巴西身后，李洪全直接跟进，三箭快攻打出来了，又把对手打停了，领先了21分。
0: 这节对手还没得分呢。
1: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更得全神贯注，不能给对方留任何机会。第二节中国队开局轰出一波9-0，王俊杰和赵继伟各有一个三分，另外呢杨汉森造一个犯规罚进1分，李洪全刚才又跟进2分。
0: 是，
1: 但是如果说庞征林能够保持这个状态，庞征林就是郭士强指导可以多用，
0: 就是可以多给予他更多的信任。
1: 哎，对的，而且这越打呢年轻人他自己他也有信心。
0: 是，而且你看咱们现在今天最好的就是还是这防守啊，这防守的针对性啊，包括纪律性要继续延续。
1: 是，乔布凯这边，
0: 这个是他 ATO 之后布置一个比较明确的给下顺的。
1: 对的，
0: 因为之前一直在外线投，这是对方思路一个变化，咱们得警惕。
1: 赵继伟再看走哪边，还是走胡金秋这边。哎，这球
0: 打脚了。
1: 对，略有点险，但是呢还是最终球权还是在我们这儿。
0: 对，
1: 哎，因为陈英俊、林平谦都回来了呢，他们跟高博凯的这个配合呀，就中国队要小心。
0: 对，他现在开始在45度打挡拆。
1: 是的，
0: 45度呢你后侧呢不好垫防。
1: 对的，所以郭士强指导应该是把朱俊龙换上了。后场呢是赵继伟加庞征林，锋线是李洪全加朱俊龙，
0: 是
1: 中锋是胡金秋。赵继伟突然变向朱俊龙，再抢回来，抢的是真凶。
0: 庞征林第二个怎么样？来了。
1: 这相当完美的国家队首秀。
0: 是，
1: 尽管啊现在才打到第二节一半，
0: 上赛季
1: 庞征林拿了7分了，
0: 随队联赛的最佳新秀，
1: 真棒。
0: 在上一场比赛呢其实是观察了一整场啊，一直在积蓄自己能量。
1: 是
0: 啊，这场上来敢于发挥真是不错。
1: 好，犯规，孙金秋应该是准备上罚球线。这段时间林平谦包括他这莫里森

0: 进攻的质量还是有保障，所以中国队就是我们前面，我们从开场，各位如果从开场一直看的话，就是延续性。
1: 对，
0: 打好一段，打好一两个球，这都没问题。今天比起上一场来，有很多让我们眼前一亮的配合，甚至包括像庞征林的国家队正在首秀，打得非常惊艳，没问题。
1: 是，
0: 但是比赛不到40分钟，这中场哨吹响之前。这一切都是过程，
1: 没错，这因为是生死战，
0: 生死战我们要的就是结果，
1: 要的结果不容有失。你的这个防守的强度是不能根据比分有任何下降的。刚才这个显然就是大邱已经延误了，但就差这半步。
0: 哎，这是今天是两罚两中，
1: 这也不多，
0: 不多见，
1: 不
0: 多见，应该是贺新宁是一次，胡金秋是一次，而且呢，高博凯三犯，
1: 是
0: 这个很重要，因为对手这儿没有第二高博凯了，防得不错。贺新宁边路推进对马建豪，就是依照对抗来说，我们锋线好球，高博凯得下去。
1: 我说今天咱们整个全队的这个反应，特别是应对他对方阵容变化的反应，是比上一场要做得好。
0: 对，就是胡金秋，如果是他是今天打五的话，没有执拗于是不是一定要一五挡开，如果一五挡开打不了，二五挡开也没问题。
1: 对，而且呢 对方的高博凯一下啊，咱们这个球马上就能打到内线。
0: 因为上一场比赛我们多说一点，可能对大家来说就是不是很舒服的状态，一个是对手的上一场比赛对手的快攻数压倒我们，第二就是三分球，这是两个体现就最刺眼的数据。但是那场比赛呢，就是从替补席也好，从内线也好，我们是有优势，但是没有那么大。所以呢，就是那场比赛我们现在反过来看，那是一个有点进入恶性循环的状态。
1: 对，而且你看郭尔强指导呢，这场比赛这个调整也很及时，马上一看对方的高度下来了，马上上扬汉森。
0: 对，好，这边陈英俊
1: 篮板球，
0: 哎，嚯，
1: 赶紧救一下。哎，哦，这踩了吗？
0: 今天是真勇猛，大家都真，真是投入，
1: 够拼。
0: 继续防，今天就是这么一个强度。对方打手递手，杨森扑出来，篮板球，没问题。现在呢是赵继伟搭630，锋线是朱景龙和李洪权，
1: 是低位的可以给进去。
0: 杨森
1: 走底线，
0: 对，
1: 来了，
0: 好球，轻松轻松，
1: 这都防不了，这个
0: 差太远，
1: 对，
0: 这真差太远，
1: 哎，半投多。
0: 马建豪没扑出去，这是前辈顶着，但他也没有什么投篮的把握性。
1: 接着把球往里给，
0: 让他要球，
1: 继续给，
0: 没问题。
1: 他要来加踢，他这就能策应了，来了，
0: 再传出来，好球！你看，就是即使朱敬龙他是小前锋这个位置，他打马建豪也不吃亏。
1: 是。其实刚才可以上一360，但是咱们现在这场比赛一定以
0: 不容有失，
1: 不容有失，
0: 不容有失，
1: 就不打这种表演球了。
0: 对。哎，这边是朱敬龙被马建豪钻了一个，
1: 是，
0: 这就是所有的时候我们都是要留神，都是要小心，就是不给对方留任何一个可能把握住的契机。
1: 对，特别是不能给他任何这种起势的一种，这种事。换下赵继伟，

23分。小三条进去了。

0: 中间这边，
1: 自己跟住了。哎，
0: 马建豪这段时间的对方就是马建豪这儿呢单打多了一些，
1: 是
0: 啊。
1: 马建豪是2022年通过 CBA 的选秀进入到了联赛当中，在江苏效力了两个赛季，短暂效力，那么也算是帮他培养了一些能力。
0: 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的联赛能越来越好，能有更多年轻的有生力量在这块场地上来为中国篮球发光发热。
1: 是。
0: 24分的差距，再看牛给底线机会，
1: 底线来吧，老球，
0: 今天是一顺百顺，整个全打出来了。
1: 咱们现在的国家队还是得你外线能投得开，你有机会能投得开，那么你这个整个进攻就会比较的顺畅。
0: 这整个朱俊龙贴防马建豪，把马建豪防了一个三步沾。王俊杰再上，把李洪全替下。
1: 最后的一个进攻回合，
0: 哎，派上崔永熙、
1: 崔永熙和王俊杰、
0: 廖三牛、高诗岩、杨汉森、
1: 杨汉森，看看最后这个怎么布置。
0: 是，时间还是要充分利用。
1: 对。压到10秒左右发动，
0: 对，一步挡开之后给
1: 高诗岩
0: 对角，杨汉森
1: 直接往里补，
0: 犯规了，对方是犯规了吧？
1: 对，
0: 看这球，杨汉森反应是足够快的，
1: 而且他对他的高度和手感是足够有信心，在空中直接往里补。
0: 这回不应该不是打手了吧？
1: 对对，这得吹了。
0: 对，这6:04，把贺西宁换上。中国队今天整个上半场的换人、轮转，包括运动员们的投入程度都很在线。汉森这回第一罚命中了。两罚中一，要防对方快攻，还是马建豪，
1: 中距离，
0: 破。杨汉森已经意识到他要单打，已经往上扑了，但马建豪呢打得很顺，把这球打进，54-28。下半场呢？中国台北呢，还是林庭坚、高博凯、陈盈俊、胡龙豹和阿巴西，哎，直接防下来了，
1: 抢断了，4-3，这球领的分一下，中距离，
0: 可惜了，这球完全是一个空篮机会，
1: 是，这不远不近的其实不太好投，
0: 对，阿巴西，
1: 他这投篮是假的，
0: 因为胡金秋扑上去了，
1: 是，他这投篮是假的，
0: 对，
1: 内线拼命绕啊。
0: 朱俊龙，那李洪全他能顶住高博凯，
1: 是
0: 掉内线，因为高博凯刚回来，好悬，
1: 是李道吉还有时间再组织，
0: 对，时间肯定够，对方夹击持球人，朱俊秋
1: 好球，
0: 真稳啊！
1: 大邱这个接球能力特别好，这球到手上你就粘住，
0: 而且调整也非常出色，就是。还是高博凯去扑夹击持球人赵继伟了，他回不来就是阿巴西来顶。好，胡龙茂这边被犯空，
1: 胡龙茂这三分也并不是很准，
0: 是朱俊龙在高博凯身上赔了一次犯规。

0: 对，而且这球呢，这个面对着阿巴西，没有这个篮板做参照物，勾的还是非常好。
1: 李洪全应该是非常明确去造犯规，
0: 造犯规，
1: 看这球啊！当然就看吹的是胡龙茂还是高博凯，
0: 这感觉
1: 都有，
0: 都有，
1: 都有。
0: 第二下是左手，
1: 对，你
0: 下手了，
1: 对，看是谁啊？李洪全可以调整调整，今天已经拿到九分。命中，
0: 应该给的还是胡龙茂。
1: 嗯，
0: 这球要吹高博凯呢，高博凯四次。
1: 是啊，所以你看，就是我们开场，就是下半场第三节开场之前，咱们说这件事儿，就教练组一定是注意到，
0: 是
1: 对吧？两罚全中，就大家一看呢，都放松下来，领先30分了。现在真的就是。一将胜勇追雄狗，不可沽名学霸王了。杨军，哎，这球是胡金秋应该有一个就是侵犯圆柱体的动作。但是总感觉啊，中国台北队，特别是刚才吴谦如果有印象，林庭谦运球推进第一个球，下半场，
0: 嗯，
1: 就直接就摔地上了。
0: 对。
1: 就是感觉上，对手的身体状况并没有很突出。
0: 他上一场拼了个加时。
1: 对的，对的，这个其实也应该是值得我们去想办法利用。
0: 对，他大比分落后以后拼了加时，把上一场的自己的机会给拼出来的，但是显然体能呢是出现了一些问题。今天的主裁判来自澳大利亚。
1: 听见两罚全中，对方马上快到全场。哎，贺新宁应该是有这个能力的。
0: 对，
1: 再给胡金秋假动作，
0: 过
1: 了，可惜了。
0: 是，出手呢还是稍微仓促。
1: 哎，这个犯规太不值得了。
0: 想要的是一个正式犯规，
1: 对，但结果给了一个违体。
0: 嗯。
1: 这
0: 判决定
1: 犯规，个人第三次。而且李洪全第三次犯规，多少呢？因为李洪全上半场他的冲击力是对球队是有很正向的帮助的，所以这个时候就是积极兴奋，但是也别上头。
0: 是，
1: 有的时候就过犹不及。将军呢，这一段时间4罚4中，帮助。中国台北呢是缩小了一点比分的差距，也有27分啊，还26分，
0: 26分，
1: 嗯。这下半场中国队其实进攻端啊，就是机会创造还是很不错的。林庭谦这边，胡龙茂，
0: 胡龙茂，篮板，
1: 嗯。对方是三分球啊，你要说真的稳定的，就是具备参考样本的，还就是后场双枪，
0: 王佳基。
1: 哎，
0: 过倒了！
1: 这球李洪全想撤步，走他的这零度角，
0: 阿巴西犯规了吧？
1: 对呀、啊，
0: 对
1: 呀、啊，这肯定是一个进攻犯规。
0: 本来咱们前面有防守人，突然就没了。
1: 你注意看，
0: 这样对，这是阿巴西直接给纪委一把推出去。
1: 对方这是帮了陈英俊一个倒忙，不过你看啊，陈英俊和赵继伟这展现出了风度和状态。
0: 对，而且在 CBA 联赛征战多年，
1: 是
0: 一个非常。

0: 常的熟悉了。这边中国台北呢换上12号李佳康，这前面上场的真的不多，应该他们也意识到体能这问题。
1: 是，他现在就剩一个今年要参加选秀的宋新浩没上。
0: 是，但是这你只要换了，那廖三宁就不客气了。你记得廖三宁上面也有这么样一个动作，
1: 篮板继续保持住。
0: 对，直接斜45度，当时就是顶陈英俊嘛。
1: 嗯，后卫挡拆
0: 掩护之后给到胡金秋，不着急。王俊杰给到赵继伟，
1: 漂亮，
0: 很顺利了，很顺畅。
1: 31分，
0: 31分。就是因为看到很多社交媒体上的碎片化的这个状态，继伟其实在第一场就是前面那场比赛结束之后是应该是非常不甘心的。
1: 是，包括上一场比赛个人的发挥，包括他的一些表达可能会被针对，但是呢有经验的老队员他能做的就是在场上让自己变得更好啊，主动调整。
0: 陈俊罚球倒确实是一直在线，所以呢对中国队可能再提一个要求，就是不要在他这儿赔犯规，尽可能的有主动来影响他进攻线路和执行的这些变化。
1: 是，而且现在呢就千万别绑啊，你这个比赛时间还早，我这还有一节半多的时间。
0: 是，这个对林青天，在胡金秋这边的掩护
1: 呢，哎，这一次没有能打出来。
0: 对，这是哦，这应该是崔永熙和胡金秋啊，这边上下的交叉。
1: 嗯，
0: 纪委这边误会了，
1: 对，
0: 没有形成一个很好的配合套路，想法是很好。崔永熙、王俊杰、高诗妍、胡金秋，刚才看啊。就是杨汉森的右手臂应该是贴上了绩效贴，
1: 嗯，
0: 我不知道是不是上半场那两次就比较凶狠的打到手上，
1: 对，
0: 对他可能会有一些影响。李明天犯规了，对方现在针对我们犯规数比较多一些啊，第三节冲内线冲的多一些，冲的凶一些。
1: 对，特别是林青天和陈英俊两人轮流的在往内线冲。
0: 这针对这个方式，哎，杨汉森要上。
1: 杨汉森，林秋打了半节，
0: 是
1: 调整一下。
0: 对，因为整个过去的从去年底到现在，胡金秋几乎就是完全没歇。
1: 是，这边联赛打到总决赛最后一场，而且又是球队的大腿。
0: 对，林青天的第二罚，所以对方呢，就是凭借这种状态，他在就是终结上，他这段时间的终结状态还能看。赵三宁顶李佳康，成球了。并没有说让杨汉森对到45度去要求，没错，
1: 直接传低位，
0: 对方
1: 一对一，没有
0: 夹击，没夹击，
1: 转身来了，
0: 要小心。林青天这边呢是跟高诗妍在，
1: 对，赶紧接回来，别给转换三分。刚说完，
0: 哎，你看
1: 这个对方他一定要去争取抢三分，因为现在分差很大。
0: 哎，中国队还是把进攻质量打上去，不给对方打转换的机会，这个放在任何的时候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这是左边马建豪犯规了，现在就是中国台北队呢就是尽可能保护高博凯，除了是让就是杨汉森这边要一对一，包括你看这个掩护啊，你看，
1: 对，
0: 是吧？
1: 但是汉森呢，其实

0: 面对着林庭谦，还是应该再出来一次。
1: 是的，是的。
0: 因为相比呢，高柏凯和林庭谦两个人威胁，还是林庭谦的威胁会更大。
1: 嗯，林庭谦，看看高诗妍上罚球线。现在场上的杨汉森搭两个锋线呢是王俊杰和崔永熙，两个后场是廖三宁和高诗妍，两罚全中，
0: 是
1: 不错，还是27分。第三节进入到后半段，
0: 哎，手递球，
1: 对，这个球其实啊，多少还是客气了。该挤过一定得挤过，
0: 对，很危险，王俊杰这个不能走下线啊，都是要抢三分的外线。
1: 廖三宁再给王俊杰，高诗妍三分弹框而出，运动战进攻，现在哦，这是对手的转换没中，
0: 没人退手啊，
1: 对，可惜了，这球其实真的可惜了，就对方这个体能消耗真的肉眼可见，
0: 嗯，
1: 很多的细节已经证明了，这个时候其实
0: 小心，要小心，
1: 前场球，前场
0: 过一节，
1: 对，
0: 是不是可以换换庞征林？
1: 哎，15-14，这一节呢，对方还领先一分。那对方应该就是这林庭谦和陈英俊啊，歇过来了，第一下都没进。
0: 对，这失误了，赶紧往回退啊！
1: 是，
0: 别感觉现在20多分那分差。
1: 没错。球权还在手里，12秒的时间，有机会组织起一个非常有效的进攻，但看中国队怎么打。就再给高诗妍，抱歉，给廖三宁，
0: 换廖三宁了。
1: 晃开，好球！
0: 嗯，
1: 杨汉森的身高再次发挥作用，因为高柏凯的第一要务是护框，
0: 对
1: 他只能干一件事，
0: 协防了。
1: 哦，这边马建豪的个人单打，从第二节的最后时段还被证明还是有一点效果。
0: 对，而且这次退回来的时候，他直接面对杨汉森了，这个汉森的移动速度是跟不上。对方这段时间反扑的还是比较凶的，咱们要当心。
1: 是，看一看，把王俊杰换下，崔永熙换下，贺西宁上，另外朱俊龙上。马建豪这加罚，马建豪今天拿了有8分5篮板。没中，
0: 提前进线
1: 了。嗯。中队球权，哦，这边
0: 分类了，
1: 哎，同样的错误不能犯两回。
0: 对，
1: 这回有人跟进，
0: 差一点儿，
1: 对，可惜了。
0: 刚才杨海森那封盖把郭尔强指导给盖回去了，刚才要叫暂停去的。
1: 对，
0: 这球刚才要被人打进了，马上就得暂停。
1: 没错，
0: 打得有点松。
1: 好，这边马建豪这离篮筐就远了。
0: 对。要不是汉森刚才这个锋盖，
1: 对，
0: 就暂停就出来。
1: 但是咱就说呀，对方这快攻反击，你不可能让他得逞两次。
0: 是。
1: 但是吴天说的这一点很对，就是这段时间，松懈的状况或者说是不到位的状况略有点多。
0: 哎，造犯规了，造犯规了。
1: 对，这一球，
0: 您都知道。
1: 对，这汉森之心，路人皆知。
0: 对，
1: 加币，你看这高柏凯上

0: 直接加币。杨森对着镜头在四次了啊。
1: 这样呢，就更得往这点攻了。
0: 是，
1: 他在场上会打得很谨慎。
0: 郝心凌的机会，
1: 篮板球。
0: 对，这边朱俊龙、陈英俊犯规。第三节就是感觉中国台北是有点歇过了，就调整了。其实起码这后场这俩后卫，但是现在呢，就是双方都犯规数呢已经达到了超过了四次，就是上罚球线。中国队要稳住这个状态。朱俊龙罚球不错，就上一次双方当时应该我记得是在菲律宾，
1: 对，
0: 打那场预选赛的时候，朱俊龙三分球六中五，
1: 是那场他是发挥了很关键作用。
0: 两发全中，慢慢慢慢，中国队稳住阵脚。27分，
1: 网开要利用杨汉森那个点。
0: 对，这提前给拆开了。卢俊祥
1: 防得不错，顶篮板。
0: 对，这防的都是真的很好。
1: 是，进攻呢还得正常打。篮下给您对面四次了。但是
0: 对，没有什么好的机会。
1: 空缺内线的是咱们的外线后卫球员。
0: 对，在内线接球之后呢，这边
1: 对，在内线是谁啊？高世炎。
0: 高世炎
1: 起不来。
0: 对，然后他是想运出去，但是应该是撞到什么了，绊倒，结果这球又等于球权又给了对方。要你看，要不这个哦，庞春林在上，一分半钟的时间，看林冰天的罚球。都有影响，
1: 你中国台北打球人也少，
0: 就是啊，
1: 他
0: 上一场咱们前面开局的时候说了，他上一场七人轮换，
1: 对，他主要就是靠首发这几个人打球。
0: 对，两发中一，这样的话26分，中国队就是别失误。现在庞振林再上，看能不能延续他刚才上场那个非常好的势头。哎，
1: 假的拆开，
0: 险些啊！这回是运到脚上了。
1: 是，
0: 借杨汉森掩护。
1: 这球传得太低了、
0: 哎。对，这是中锋借有点困难，而且对方是明显受挫进内线，还是要吃一堑长一智。刘俊祥，
1: 篮板球不错。
0: 对，顶住顶抢篮板，这些应该都不是太大的问题。掩护分球，朱俊龙这边没人防，机会
1: 中卫的三分。
0: 这边是高博凯把杨汉森顶住了。
1: 是，
0: 注意
1: 对方会去主动抓这个转换三分。
0: 前场球，李洪权在上。李洪权现在其实今天他非常的有爆发的状态，有对抗，而且很敢打，很积极。唯独就是背着三次犯规。
1: 是，
0: 还有一节。哎，赵继伟追林冰天，这是对的。哦，这球可惜了，前面追防对陈英俊盯得很紧，这球最后背身撞过去。
1: 对，陈英俊这球转得非常顺畅。
0: 是。24分，打一次，陈英俊也有14分进账，14分三个篮板。王成林压时间，掩护，
1: 最后的6秒，
0: 对，三分球，
1: 篮板球没有，
0: 可惜。24分进入到最后一节，但是其实，我们

0: 白说，这第三节很多时候其实我们还是可以打得更好的。前三节的比赛过后，中国队领先24分之多，
1: 是
0: 希望能够把这第四节打好。
2: 慢慢球保不下来，为这个快攻该打呢还是要争取打。
0: 对，李洪权，
2: 这是一个非法规则下的高级动作，
0: 对，
2: 这是可以打的，
0: 这不是干扰球。高博凯现在就是背着这四犯就放飞自我了，
1: 是
0: 对吧？
2: 刚才李洪权那个不传也是明显就奔着他去，
0: 对，
2: 全队很统一。如果能给你打下去，那内线的优势就极其明显。
0: 没错，当然对方回来呢也是犯规，球权要交回给中国队。开局的两次进攻都没有斩获。
2: 嗯，
0: 高博凯上线手递手，注意三分球，注意三分球，一定要注意。
2: 他现在一定是抢三分，
0: 对，
2: 不断的利用高位的手递手策应。
0: 因为我不确认多少观众看过他们对韩国那场球啊，
2: 嗯，
0: 就最后就是林敬谦关键时刻
2: 投回来，
0: 对，生投回来，
2: 对，包括最后那个打平的时候，阿巴西抢了球，他投了一个绝平三分，
0: 对，所以这个时候一定是能攻上去，能打快攻，能去打对方这个不利的状况，就坚决不要手软。
2: 这个刚才这个球呢，大邱如果能够再往上再帮半步，
0: 对，就其实就这一段时间吧，包括上一个阶段，嗯，当然前一个阶段也是了，就是在防守的时机、出击时机，包括协防时机上，确实还是有很多提升的空间。
2: 现在打的有点简单了。
0: 对，丁丁天，
2: 你看
0: 他现在是
2: 叫暂停
0: 吗？赶紧叫暂停！
2: 叫暂停！打的有点简单了，
0: 是，
2: 而且打的有点保守了。你快攻下半场不攻了，啊，而且刚才这种就是一对一自己打这个球呢，显然不会有好效果。
0: 没错，现在内线的中国队拿到了36分，正好一半，
2: 对
0: 对吧，正好一半。
2: 那这次暂停呢，那么一定要去就是给队员传递的就是不能保。
0: 没错，
2: 啊，不能保。那么再一个，别打简单了，
0: 就是不要太去，就是因为要针对高博凯，
2: 是
0: 导致影响你全盘的这个计划。
2: 对，你现在就是该怎么打怎么打
0: 啊，
2: 正常的去发动配合，正常攻。
0: 就是我们要的结果不是说把高博凯打下去，我们要的结果是赢球。
2: 是，
0: 好球，
2: 好球，
0: 高诗岩顶弧解决问题。
2: 对，不是没选三分，选了长两分。
0: 对。哦，这边林敬天
2: 抢得很凶，
0: 对，他真是就是不顾一切了，有点像打韩国的时候。
2: 对，他那个投的距离很远，
0: 对，孤注一掷，就跟刚才高博凯那次高级动作是一样的。
2: 是，
0: 我就剩一个犯规空间了，先看高诗岩怎么样。犯规了，
2: 还是咱们的球权。
0: 对，应该是马建豪直接就是给朱俊龙锁喉了，马建豪下去了，哎，胡金秋这时候出来去过渡一下球没问题。廖三牛
2: 他们就没有，赶紧退，
0: 对，赶紧退手，
2: 我对上人，
0: 先犯规了，应该是先吹哨，高志岩先这边站出犯规，
2: 是，
0: 这球应该是不算，但是你就能看出来啊，中国台北这林庭谦现在完全他。

0: 成了一个双能卫，就他既策动进攻也终结进攻，
1: 他现在攻得非常坚决。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属于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定是寸土不让。
1: 而今天从攻的效果来看呢，也是林庭坚会更好啊。还要回看，
0: 对，裁判员要看这个会不会是一个有可能出现的犯规升级，这个确实还对我们来说要紧张一点。
1: 其实高诗妍犯的是比较的谨慎的，他很快收手了，
0: 是
1: 没有
0: 拉拽，
1: 对，没有再继续那个延续动作，挑战了。
0: 哦，
1: 刚才挑战了。
0: 嗯，这一段时间肯定是最紧张的时段，因为对于这个小组里最后的一个比赛日，韩国和日本的比赛在这场之后。
1: 是，现在四个队都在韩国高阳，
0: 是，
1: 所以咱们是打下午场，他们打晚上场。
0: 维持原判，
1: 维持原判，
0: 嗯，没有升级，没有，并不是一个违体的犯规。
1: 延误的要大一点，
0: 哎，这边晃开了胡金秋，这个组合篮板球抢的不错，
1: 是，三个人抢一个，
0: 嗯。还是要赶攻啊！
1: 是，
0: 首先拿球借胡金秋掩护，没有敢往里走。对，李洪全，好球，真不容易。
1: 高国凯不敢动，
0: 不敢动了。对，你说他真的完全放飞了吗？倒也没有。
1: 嗯。
0: 李洪全今天拿了13分。好。
1: 哎。咱们去发球啊！
0: 对，不知道他这个情绪点在哪。你看，这就是对方这情绪波动，其实对咱们也有利。抓住这个状态，但是不要跟他形成有任何对峙啊！这边郭指导应该是把小高给换下去了。庞征林上，
1: 对，小高刚才那一下也有点拱火，
0: 这时候还是专注。
1: 嗯，
0: 庞征林启动吧，给到朱俊龙上线，再打手对手上小三零，去打板没有打进，田中俊，对方攻的实在是很凶，就这俩人，
1: 就他们两个攻。
0: 对，一旦能吸引牵制，高博凯还能有点机会。
1: 是，来，咱们
0: 中林给机会，李洪全
1: 篮板球，
0: 篮板球很不错，
1: 再来一个，有了，
0: 命中，非常棒。李洪全今天是完全展现自己的对抗、持球。攻击区域包括他的防守，你看他在上面呢，就是阿巴西比较活跃那段时间，对吧，他是可以去帮助顶高博凯的，
1: 是，
0: 防下来了，
1: 反击就来了，2-1、3-1、
0: 陈英俊犯规，
1: 刚才是，
0: 这是广西组合，
1: 组合这个庞征林的体能非常充沛啊，
0: 对，
1: 他两场比赛到现在也没打多长时间，这都是在上一个 CBA 联赛当中所收获了信心的球员，
0: 对，而且呢就是他们并不是传统的培养路径出来的球员，这很重要。

0: 希望他们的表现能鼓舞更多在看这场比赛的孩子，甚至是他们的家长。就是中国篮球如果真的想百花齐放的话，他应该是不拘一格降人才的。
1: 是
0: 23分，半截球，真正的半截球来了。
2: 对，继续防，要注意不给三分。这都延误出来了。
0: 对，又是高博凯丢
2: 了。
0: 你看他身体状况也受影响。你还记得上一次我们打他的时候吗？
2: 来了，
0: 全来了。
2: 赵继伟，
0: 对，赵继伟今天手真是不软。
2: 这一波比较对方追的比较凶的阶段啊，咱们这两个三分球是给扛过去了。
0: 断掉吗？没有，先犯规了。
2: 先犯规，
0: 先推哨，
2: 先享受。
0: 唐成林今天真是兴奋，因为我们在全明星的时候正好是组织他和纪伟有一个采访，
1: 嗯，
0: 就小庞就是特别希望能不断的就每一天就。我能不能像这些前辈们、大哥哥们一样，我得汲取营养，每天都渴望进步。就是，甚至说，当时我印象特别深一件事，就是他有可能就是在 NBL 和野球双线作战，他把这视为一种就是自己的工作和示范。就你要不是一个。就是把篮球热爱到骨子里的人，你很难这么想象这个。
2: 对，你就不把这个事儿追求到极致，你很难脱颖而出。
0: 没错，还是希望这些年轻人们今天的这种面貌，特别是在两天前那样一个令人伤感或者说沮丧的夜晚之后，迅速抬起头来，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给所有人，这种状态能够传播到更多的篮球迷们的眼睛里，包括心里。赵继伟，
2: 篮板球再起，
0: 胡金秋，
2: 好球！这个咱们连得了8分啊！
0: 这一分钟过去，26分了吧？
1: 嗯，
0: 高博凯，
2: 篮板球
0: 他真是没劲儿，
1: 是
0: 完全没劲儿了。就是这个时候，胡金秋也很辛苦，也很。就体能消耗也很大，
1: 嗯，
0: 但是就这样，就是高博凯他因为他没有替补，没有跟他换了，
2: 对，
0: 我已经好多年没有看见过赵继伟打出这样的球，
2: 对，这个就像在沉默当中爆发啊！你上一场比赛这种被动的局面，面对这场比赛。这两天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
0: 哦，这边林凌轩又给进一个三分，这还是不要低估他的能力。
2: 对，他现在就会抢得非常主动。
0: 对，再给到庞成林，庞成林不着急，消耗时间了。上一次中国台北对我们的时候，林庭谦是22分，陈英俊是26分，
1: 嗯，
0: 两个人加起来拿了对方这93分里的48分。
2: 这时候杨汉森登场，
0: 对，庞成林选择上应该没什么问题，因为林庭谦是现在对手阵容当中攻得最凶的一个，
2: 对，
0: 你谁攻得最凶，你就应该攻他，
2: 是，
0: 就是针对他。
2: 黄真林是会觉得这次登场的机会是非常的难得，他不会有任何的这个客气。
0: 就是我，因为现在还有3分多钟啊，就是现在我们领先24或者25分，哎，黄真林两发全中。就是可能带给更多球迷以信心的，不只是说是这场胜利，而是这两个年轻人他们的积极的面貌。他们刚经历了一场主场的惨败，
2: 是杨海森推进，
0: 哎
2: 呀，
0: 可惜他这
2: 出球的时候脱手了。
0: 这边郭志强指导把陈英俊抱到怀里，
2: 自己的爱将，
0: 对，曾经在广州那一个又一个在 CBA 共同争。

0: 战的燕尾，
1: 是这边防得凶。这球杨亚森手是滑了，而且我不确认他这个右臂这个小臂上有没有影响。哦，这边陈英俊还是把球给到内线高博凯，23分，
2: 23分，
1: 嗯，但这次中国男篮是比我们先看到最后吧，
2: 对，
1: 啊，高博凯9分10篮板，啊，赵继伟尝试去投三分，投丢了，
2: 后来呢还是要防三分，
1: 对，扩大防守没问题。哎，又是同样的三十八，
2: 再扣一个，再叫暂停。
1: 对，2分14秒，郭志阳指导也不能，也不允许大意失荆州。
2: 是，这段时间对方连续攻中了3个回合，三个回合连续得分，那么赶紧叫停。回来以后还是可以再布置一下针对高博凯的战术。
1: 是的，是的。
2: 那你他现在的连续扣篮打得也比较凶的，咱们也可以对他再打得有针对性一点。
1: 2分14秒，就按说优势在我们这边了，
2: 是
1: 对吧？当然，可能又有很多的观众会说，这个时候怎么还要说按说？就原谅我们，在这个生死战关头，我们还是把胜利的状态留到最后一刻吧。
2: 对，因为这6场世预赛的这个比赛，咱们就是坐过山车啊，真的就是坐过山车。
1: 就是你可以把你想象的所有在所谓系列赛也好，这种窗口期比赛也好，能想象出来的形容跟困难有关的词。不管你是去希望发泄情绪，还是说希望能够理智地对待它，坎坷、荆棘、泥淖、起伏，我们都遇到了，
2: 是
1: 对吧？
2: 你说如果这个过山车的起点是去年的亚洲杯，那这个过山车可能就更刺激。所以呢，现在你需要这种胜利去把这个信心给打回来。
1: 是，李洪权这边面对对手空篮，
2: 漂亮，漂亮。
1: 对，这边因为李洪权前面他打得太好了，他的牵制力太强了，终于把高博凯给吸引过去，直接让杨亚森一记暴扣。
2: 对，今天老叔这个暂停的时间节点还真的是，就是我觉得是不错的。
1: 嗯，因为来这边高博凯现在13分10个篮板，就是庞征林是用自己的今天的表现赢得了教练组的信任和队友的信任。他留在场上，他会留在场
2: 上，直接要扣他。
1: 这边朱俊龙，
2: 这球没给犯规吗？
1: 神奇啊！
2: 朱俊龙笨的就是我给你扣下去。这一看高博凯就是我要造你犯规。
1: 可能我们对圆柱体的理解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提高。没关系，小伙子们要集中注意力。庞征林，漂亮，91分啊！庞征林今天得分上双，
2: 上双了，真棒！第一场国家队的比赛面临生死战，敢于发挥，
1: 真的，我就是今天，不管是已经有了很多场亚洲比赛经验的赵继伟、胡金秋，还是说今天我们前面说的，让人觉得惊艳的李洪权和庞征林，特别是庞征林，这是他第一场国家队比赛，就是你谁还没有脚陷在泥里的时候呢？
2: 是
1: 这个时候你要选择的是发力抬脚继续前行，而不是深陷此中不可自拔呀。
2: 没错，像上一场比赛郭志阳指导在赛后说，人是我选的，我来承担责任。那么现在球员就要为郭志强指导说，我要为队伍，为你争气。
1: 助攻22次，40分钟比赛22次。就其实也是提醒我们一件事，就是窗口期，对大家，就它都是一个过程，而不是说只在一点上。我们当然理解，在上一场主场落败之后，很多的球迷

0: 多的观众，你不接受，你有情绪，但是比赛既然没有结束，穿过去他要打六场，那我们是不是把所有的状态我们留到六场结束的时候再去评判，
1: 是
0: 会更合理。
1: 这没有断下来了，这不着急了，这个打满24秒。
0: 哦，这边是失误了，
1: 赶紧退回来。
0: 对，这是就是，你看很有意思啊。郭志强指导把赵继伟换下去，都不换彭程林下去了。
1: 对，
0: 好，这又换上来了。这个时候就是20分球啊，不敢有任何的怠慢。
1: 是
0: 啊，最后这一次确实还是可以有值得去提升的地方吧，值得去注意的地方吧。收官段最后还是老将上，这个也是情理之中。
1: 对，可以看出来郭指导的压力，是吧？这个确实是压力太大，
0: 是
1: 不能给三分，赶紧退。
0: 给了，这回给了也就给了，让徐昕上了。
1: 徐昕上了，这个窗口期，那么全员都有登场的机会。
0: 对，中国台北换人了，
1: 换人了，
0: 大换人就是交枪。
1: 对，
0: 结束了这比赛。
1: 交枪了，投子认父。
0: 对，比起上一次呢，双方的面对面，中国队少得了9分，而让中国台北队是少得了将近20分。
1: 对，而且这一场比赛咱们全场压制，
0: 是
1: 啊，全场压制，没有给对手任何的机会。
0: 李洪权传一个吗？没有，还打不打？对方这控球人，还要打呀？
1: 要打，咱们也得接着打。
0: 对，得过半场吧，起码。
1: 对，
0: 犯规
1: ，罚球。
0: 就是这场比赛结束，就第一阶段的窗口期就结束了。那中国队呢，也是很惊险的拿到了这组当中的出线名额。你说胜利当然值得我们去喜悦开心，起码他这些球员教练那没有白辛苦，能够向下一阶段挺进。但是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是不能忘，第一就是在窗口期我们怎么应对，我们有没有足够多的力量能够应对这频繁的窗口期，是一。第二就是我们还要带着这个小组当中并不那么耀眼的成绩进入到第二阶段。
1: 对，
0: 第二阶段
1: 是
0: 不是说就进入世界杯了？
1: 世界杯，所以李洪权的选择没问题。
0: 对，
1: 他要更多的咱们的优势进胜分啊，
0: 是
1: 能够带到下一个阶段。
0: 是的，再次感谢吴谦今天精彩的点评，各位，注意一下，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我家吃烧烤啊！
2: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2: 看，真没啥油烟吧？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7: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的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在中央球场率先展开的，这是男子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这场对阵呢，是由赛会的二号种子德国的名将小兹布列夫迎战英国本土的黑马

亚瑟费里。这是小苏列夫呢职业生涯首次在温网打进男单的四强，一个高质量的二发，这个二发的球速也达到了114英里，超过了180公里，中路追身的一个落点相当强势。哇，一发的球速已经达到了135英里，超过了210公里。

这个球小斯贝夫其实战术执行的不错，但是呢费里的回球也很聪明，看到小斯贝夫上网以后，这个反拍的控球做得非常好，直接把球呢拉到了对方的脚下，迫使呢小斯贝夫呢在行进间急停，然后做正手反弹截击的处理，有一定的难度。小祖列夫的发球确实是非常非常出色的，在今年温网前五轮的赛事当中，他一共轰出了78记 ACE。 这个二发也没有减速啊，这个二发的球速124英里，接近200公里的球速了。之前他是五轮比赛78记 ACE， 18个双误。好球啊，漂亮漂亮，继续的提升自己一发的状态，这个一发的球速已经到了138英里。这个球正拍直接打了一个凌空，这个凌空其实有一定的难度，小祖列夫正手控制还是相当不错的，带出了局点。

双方底线的相持。小苏列夫呢反拍尝试做直线的变线处理，这个球没有能够入进。现在镜头给到的是费里的包厢啊，他的教练团队亲友团的成员都在，

嚯，136英里。这是小苏列夫的今天的第一节意思。

球，漂亮。今天我们看到双方第一局进入比赛状态还是相当快的，各展所长。小兹布列夫呢，用自己强势的一发向对方施加压力，而费里呢，在底线呢打得不动声色，在第一个接发球局展现了非常好的接发状态，相当不错的底线的接发，站位很靠中路。这是一个迷惑性的站位啊，站位靠中路，然后等到小兹布列夫一抛球以后，快速的移向自己的正拍外角。即便如此，但是在小兹布列

夫这样强势的一发的压迫之下，这个接发球还是出了浅球。双方斗智斗勇，漂亮，小兹列夫轰出了今天的第二接 ace 内角的方向。虽然呢被费里呢追到了平分，但

0: 利的完成了第一个发球局的保发。费里呢，他目前的世界排名呢是排在114位，他今年温网呢是持外卡进入到了男单正赛的签表当中的。114也是费里职业生涯的一个最高排名了。费里呢正努力的成为公开赛年代以来第二位能够打进温网男单决赛的英国本土球员，那上一位呢是安迪穆雷。
1: Arthur Farrington。
0: 中间的这一位啊是费里的妈妈，他的妈妈呢是一位法国人，之前呢也是一位前职业网球运动员。我们先来看看费里的第一个发球局。费里呢身材并不是很高啊，身高呢1.75米，他是2002年的7月12号出生的，他出生在法国。这个球小苏列夫进场以后啊，面对一个低弹跳的浅球，这个球正手呢想把球控制到底线附近，但是并没有能够成功。这种低弹跳的浅球对于小苏列夫来讲确实比较难处理，因为他的身材太高了，要蹲下来蹲低重心。现在小苏列夫呢还在寻找自己底线的一个击球节奏。

坦帕的接发球，这个球并没有能够打准，这是费里的教练员。双方一上来呢各自爆发，感觉呢还处在一个相互试探了解的阶段，毕竟这场球呢是双方职业生涯的首次碰面。小苏列夫呢今年拿下了法网的男单冠军，正在努力背靠背的打进大满贯的决赛。这个接发球接得好啊，费里这个接发球顶到了底线和边线夹角的这个落点，也有一定的运气。

顽强。本来呢是小兹列夫的机会，但是随球来到中前场以后，小兹列夫呢并没有做好特别充足的截击准备啊，他以为这一分反斜线能够下分了，所以当他反拍去截击的时候，这一拍球其实截的不是很实，质量并不高，被费里呢赶到，

漂亮漂亮，非常精彩的一分啊！我们看到贝里面的对方的上网底线的组合球的破网打得非常有策略，再加上贝里的脚程确实够快，我们看这个组合破网先打直线，接下来快速的追这个球，然后滑步的一个反拍，漂亮的滑步，非常精彩的反拍啊，推了一个对角的短球。这一局小兹布列夫两次来到网前，其实都是优势的局面，但很可惜没有能够下分。贝里随即破掉了小兹布列夫的这个发球局，将比分呢现在追到了2-3。小兹布列夫这个发球局其实是有点可惜的啊，想打得更加强势一些，想更多的来到网前，但是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今天我们看到皇家包厢里面坐的有范戴克，荷兰足球及利物浦足球队的重要的成员，另外呢还有英国演员康伯巴奇啊也在，还有一个是马丁弗里曼啊，也是一位英国的演员。

0: 正手，这板球稍稍的偏了一些。对于小兹布列夫来讲呢，还是要注意控制自己的非受迫性的失误。目前他的非受迫性失误已经有了11个。另外呢，不要低估费里在底线的这种反击和移动能力。从过去的5场球上来看呢，费里呢他在场上就他的跑动能力是非常出色的啊。
1: 39-30。

好球啊，漂亮。

啊，底线的一个多拍。小苏列夫呢，尽管有一点点被动，但是我们看到他的回球的质量确实是很好。费里呢也很难找到机会去下杀板，这个切削球稍微浅了一点，反拍的切削，小苏列夫进到场内，这个侧过身来啊，正拍反斜线的出手非常扎实，赢前的一个击球。

带切的一个外手。费里呢，他是一个球商很高的运动员啊，因为他之前呢曾经有过 NCAA 的打球的经历啊，在美国的大学里面啊打了两个赛季，

0: Gensel consent.
1: 双方在前六局战成了3-3，各破了对手一个发球局。嗯，好球，这个接发球接得真好。那我们看到费里面对对方137英里时速的强劲的发球，这个接发球接得真的是非常出色，又快又深。接下来马上正拍斜线卷开角度，对小兹布列夫来讲呢，今天呢在场上一定要从内心高度重视费里这样的一名对手。第一盘感觉小兹布列夫呢想打得更加强势一些啊，能够希望在气势上压制住东道主的球员。嗯，这个球费里正手失误了。那小兹布列夫也知道啊，面对东道主的球员不是一场简单的比赛，所以他也希望在第一盘比赛的初始阶段就能够建立优势，能够在气势上压住对方，否则的话这个比赛会变得异常艰难。现在小兹布列夫的一发进球率77%，相当高了，但是一发的得分率59%，并不理想。这说明今天费里在接发方面的表现还是相当相当出色的。过去的五轮比赛，小兹布列夫一发的得分率都能够达到81%平均。今天的第四接也是。

尽量呢先把球接进去，因为他本身站位比较靠前，所以呢还是要先控制好这个接发球的落点。这是一个滚网的幸运分。稍稍偏了一点。

0: 不错，
1: 还是利用发球啊建立优势。这样七局过后，小兹布列夫呢是4-3啊，先发领先。
2: Ready for play, ladies and gentlemen. Thank you.
1: 换新球，费里呢？目前职业生涯在大满贯的赛场上，一共赢过7场。

漂亮漂亮啊，又是一个精彩的多拍的争夺。在这一分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双方底线的一些节奏变化啊，时而加力，然后时而呢控制深度，时而呢把弧度拉起来。十七拍的一个多拍，两个人在底线都有不同的这种节奏变化，非常明显。好发球，康波巴奇。中国观众喜欢把它称作卷福。现在一发的得分率，小祖列夫是60%，费里呢是50%。这个60%的，对于小祖列夫来讲啊，这个60%的一发得分率，照他之前的五轮比赛81%的得分率还有一定的差距。费里同样，费里呢在前五轮他的一发得分率是72%。好球啊，好球好球啊，非常聪明的处理。就可以看到啊，费里是一个战术思想非常丰富，在场上应变能力很强，球商很高的球员。好发球，好发球。刚才我们提到了啊，费里呢目前在大满贯的赛场上一共赢过7场球，有6场是在今年取得的。右侧的是费里的妈妈。费里呢到目前为止啊，在澳网打进过一次正赛啊，进入过第二轮，在法网和美网他还从来都没有打进过正赛。

0: 不一定啊。
1: 在今年的澳网，费里呢是通过了三轮资格赛的考验，进入到正赛的。

刚才呢，字幕显示啊，费里呢是自2001年的伊万尼塞维奇以来，啊排名最低的在温网能够打进男单半决赛的球员。他现在的排名是114位，当年伊万尼塞维奇是125位。在2001年，伊万尼塞维奇呢上演了外卡奇迹，那最终呢是决赛里面战胜拉夫特，拿到了那年的温网的男单冠军。

这边是小兹布列夫的包厢啊，左侧的是他的父亲，右侧的是他的哥哥米莎。

0: 给。
1: 小苏列夫今天发球的状态确实是非常好啊，目前一发的进球率74%，相当强劲的发球表现，也让他现在呢在第一盘啊5-4领先于费里。第一盘的第十局，东道主球员有压力的一个发球局。费里的二发，其实他的落点的变化还是比较多的啊。这个也很好的限制了小苏列夫的回发质量。
0: 七万。

节奏非常快，而且呢非常善于利用场地，两边打开让小苏列夫呢在底线跑起来。同时呢我们看到呢费里呢也会结合一些短球啊在前后的方向去调动小苏列夫，

因为小分领先的比较多啊，所以呢这一分的费里呢尝试了一个大胆的二发，球速不慢，两个人今天各有一个双误。小苏列夫呢有五接 ace， 费里呢还没有 ace。

0: 哦，漂亮，哦，这个正手。
1: 夫妻的
0: 就你感觉这一拍像是

0: 是小兹列夫随手一挥，但是你看看这个击球的效果非常惊人啊，球像出膛的炮弹一样直接砸中对方的边线。不错啊，我觉得费里呢虽然是第一次打进大满贯的四强，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他在场上的这样的比赛的气质还是非常非常成熟的，你看不出他有丝毫的紧张啊。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真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15-15。
1: 主裁判直接报分了，小苏列夫今天的第六接一次，内角的方向时速136英里。

0: 越发越快。
1: 登机了。

0: 攻击
1: 漂亮啊，这个外脚带切啊，这个球速还是能发到130英里啊。我们说了130英里，208公里啊，速度落点结合的真的是完美。

没问题啊。小苏列夫强势的拿下了自己的第一盘的最后一个发球局，6-5，把比赛的压力再次推给了费里。

0: 小苏列夫这个反拍够深够重啊。这个球费里打在了拍框上，形成了一个高飞球。
1: Thank you。
2: 好发球，
0: 二区内角，落点要的也很准啊。
1: 15-0。

0: 球啊，漂亮。嗯，我们看到费里在往前啊，确实是很有办法，也很有感觉。
1: Good evening。
0: 放短球，把小兹布列夫呢调到往前。接下来往前的选位封堵做得非常的出色。好球好球。这个球费里其实有一点被动啊，被对方的正手的上旋卷带已经拉开了位置，但是费里这一拍的回球同样也是很高很转很深。两个有压力的发球局，我们看到费里啊都是打得非常的严谨有章法。这个二发给到中路以后，我们看到小兹布列夫呢跳过来用反拍去处理，就是他对自己的反拍非常非常的自信啊，有的时候甚至这个对于自己反拍的信赖还要强于对自己正手。还有一个局点，二发不错，够深啊，这次不发反拍啊，就发小兹布列夫的正手。中间的这位是费里的妈妈，他的妈妈呢我们说了以

前呢是一位职业的网球运动员，他的 WTA 的单打的最高排名排到过世界的第225位。他妈妈呢曾经参加过1991年法网的女双的正赛，后来呢妈妈也曾经移居香港啊，曾经代表中国香港参加过联合会杯的比赛，就是现在的比利简金杯。漂亮，我们来看这个抢七啊，小泽列夫呢率先发球 1-0 今年的抢七20胜10负，在温网的抢七5胜1负，小泽列夫今年整个抢七的战绩还是相当好的。

0: 2-0。
1: 费力今天的第二个双误。

0: 这两分费里掉的有点轻易，有点太快了。镜头马上给到了费里的教练员小兹列夫，在第一盘的抢七啊，开局非常好，连保带破，现在建立起了3-0的领先，有两个迷你破发在手。哇，发球上网，不错啊！这一分小兹列夫还是挺勇敢的，尽管之前在网前表现不是很好，但是呢这一分小兹列夫打出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发球上网的战术。主裁判还是提醒观众啊，在比赛期间球没有死球的时候要保持安静。接发球差了一点。5-0 is better。接下来又是费里的两个发球分，当中小兹列夫这个正手突然间的提速了啊，反斜线的方向强行的去压制对方的反拍，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这样在抢七当中我们看到小兹列夫连下六分，带出了第一盘的盘点。这个接发球啊，正拍直接打出了一个 return ace。 这个接发小兹列夫对于对方发球的判断做得很好啊，就是对方外脚的这个一发基本上已经被小兹列夫判断出来了，所以呢赢前的这个正拍的回发球封住外脚角度啊，直接打了一个快节奏的 return ace。 这样小兹列夫在抢七当中啊，7-0拿下了第一盘的抢七局。
1: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浓汤白开。

0: 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真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
5: 全国上新，
1: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8: 还是利用快节奏，去挤压小西贝尔夫。
9: 你听懂？

小翠莲和这个反拍对角线啊，想加力的一拍，自己出现了失误。

0: 这个球有点可惜。
1: 射球
0: 对于费里来讲，其实脚下已经到位了，但是这个正拍提拉直线没有能够入界。目前呢，费里呢是制胜分五个，非受迫性失误12个。小兹布列夫目前制胜分21个，非受迫性失误20个。好发球，漂亮。内角的好落点，时速也不慢啊，121英里，接近200公里，190多。

0: juice.
1: 仔细的挑挑球啊，把节奏稳住。控制比赛的节奏非常好啊，在这个关键分之前把节奏稍微放慢一点，然后呢想一想这一分该怎么打，发外脚把对方呢调到场地一侧，然后反拍对角线快速连接。

0: 这一局小丘列夫两个反拍的失误有点不太应该。
1: First game, second set.
0: 我们可以看到小苏列夫呢在今年的法网啊拿下了大满贯的男单冠军之后，整个人的状态啊确实是跟以前相比呢就是变得松弛了很多啊，卸下了很多的包袱，也解开了内心的一个心魔。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小苏列夫来到今年的温网以后啊，他在整个的比赛当中啊更加放松，但是他的内心的这种就是感觉他的抗压性变得比以前更好了，但是截击确实还是需要做进一步的提高。往前那小苏列夫还是需要向哥哥更多的去请教学习，但是可以看到在今年的温网啊，小苏列夫他的比赛的气质其实已经发生了悄然的转变，在一些关键分当中他更敢出手，在一些关键时刻啊更能够顶住压力，刚刚上一个抢七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0: 好判断，嗯，好判断。
1: 15号，
0: 所以对于小兹布列夫来讲呢，今年的法网，嗯，捅破了那层窗户纸以后，我觉得他的整个的竞技状态啊，会比之前呢要就是心态上要更放松，但是在打法上变得比以前更有侵略性了。好球，好球！小兹布列夫也是放了一个短球啊。这个短球放完了以后，小兹布列夫也是赶到了中前场。他这个身高。

0: 贝利还是想赢钱去接小苏列夫这个二发，但是小苏列夫这个二发很转呢、啊，又有球速又有旋转啊，这个球确实不太好去咬合对方的旋转和弹跳，这个拍面差一点儿，失之毫厘，这个接发效果就失之千里。费里呢今天选用了大量的磕挡的接发方式啊，就这种球过来以后他的低弹跳啊，对于小兹布列夫来讲是一个小的问题，需要他去注意，就是人要准备得更快啊，重心要蹲得更低。
1: Game.
0: 没问题。
1: One game more, second set.
0: 双方在第一盘现在战成了1-1。刚才我们说到了费里的妈妈啊，他的妈妈呢在就是结束了自己的职业球员生涯以后，他跟这个英国的草地网球协会啊，为他们呢从事一些商务发展工作，因此呢费里呢从小他就与英国网球联系密切。费里呢他其实出生于法国巴黎近郊的塞夫尔，但是他很小的时候就随家人啊搬到了伦敦的温布尔登附近生活，在这儿呢训练上学，因此呢他最终选择代表英国参赛。他从小步行10分钟左右就能到全英草地网球俱乐部，所以对温网他有着特殊的情感。小苏列夫正手觅到这个机会以后，你看他这个正手的出手点非常靠前啊，然后正手的甩鞭，最后鞭头啊去抽打那个球，这个拍头就像鞭头一样。正手的制胜分10-3。这一分要重打啊！这个球童突然间动了一下，这个不知道是什么问题，球童可能判断错了，就是他在费里击球的时候，球童突然站起来要移动，这个球还是干扰到了费里，所以主裁判判了这一分要重打。

0: 哇、哦，小斯列夫这个正手，
1: 拉夫吉，
0: 暴力甩鞭，再看一下那个正拍。
1: Thank you。
0: 就点打的非常靠前啊，利用这种拍头的加速效果。
1: Game。
0: 小苏列夫在对方的这个发球局直落四分，完成了破发。现在第二盘，小苏列夫呢是2-1啊，领先于费里。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

0: 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我家吃烧烤啊！
2: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2: 看，这没啥油烟吧？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4: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Ready for play, ladies and gentlemen. Thank you.
1: 九局过后，又换了一组新球。现在阳光呢，突然从云层当中钻了出来，照耀着中央球场。今天呢，伦敦的最高气温30摄氏度。费里呢向主裁判投诉啊，他认为这个球是擦网了，但是主裁判说并没有。今天的主裁判是来自塞尔维亚啊。维尔约维奇女士

0: 一个技能。
1: 小泽列夫这个反

这个球费里有点可惜啊。很好的一个机会啊，脚下已经追到了，但是最后这个手上这一下没有把球控制过网。所以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小祖列夫往前的这个能力啊，确实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就是刚刚这个截击，他可以稳稳的就直接截死下分的啊，但是往前的手法上，包括合力上，重心的转移方面，我觉得小祖列夫在往前还有提升的空间。

嚯，这个正拍，有没有测速器测一测？这个正手的这板爆冲，这个球速打到了多少啊？嚯，正手的直线啊，这个球真的像炮弹一样。再欣赏一下这个正拍，跳起来，这个发力发的真是非常充分，打得非常透。你看这球就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费里的网前是相当出色的啊。那你看他来到网前以后，这个两个反拍的截击，尽管距离很近了，但是你看费里丝毫不惧。这两个反拍的截击，左手做辅助啊，帮助这个右手握住球拍，然后向前推送拍头。但是最后那一下还是沾着了他的球拍啊。但这两个反拍截击确实可以看得出来，费里在网前是很有实力的。再上，好球，漂亮。之前上的那一拍呢，它是一个轻拉，它并没有发力啊，轻拉过去以后让小兹布列夫也很难借力来打他。接下来你看这个往前的截击，正拍低位啊，右腿整个的用膝盖啊都蹲在了草地上，然后最后这一下啊盯住球以后的拍头回拉。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费里往前真的基本功是非常扎实的，所以我们说他从小步行十分钟就到了这个全英草地网球俱乐部，这家就住在这儿。

小图列夫还是利用自己正反拍在底线的优势啊，球更重，整个的球的尾劲儿更足，就一旦费里远离底线以后，那他就没有什么办法。他的优势还是要更靠近底线，然后快节奏去牵制小兹布列夫。球推进来了，哇，小兹布列夫，好球好球啊，将好压在了边线上。这个球费里果断上网，正手的截击其实处理的还是不错的啊，但是小兹布列夫也是有所预判。之前的破发点的情况，小兹布列夫两次机会啊全部兑现了。

0: 这样，小苏列夫呢，在第二盘啊，再度的破发得手。目前呢，在第二盘，他是建立起了4-1的领先优势。
1: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0: 刚刚呢，温网官方给出的字幕啊，显示目前这场比赛小兹列夫他的发球质量得分9.3分，而费里发球的得分只有7.2分，这个差距还是挺大的。那么在具体的数值上，我们看到小兹列夫呢一发的平均时速现在是134英里，而费里现在一发的平均时速117英里，两个人这个一发呀差了17英里，17英里差不多就是27公里多啊，这个一发的平均时速，这个差距还是很明显了。小兹列夫呢正在努力成为公开赛年代以来第13位能够在四大满贯都打进男单决赛的球员啊。现在呢，他在澳网、在法网、在美网都打进过男单决赛，只差温网。那如果今天这场比赛能够获胜的话，那小兹列夫职业生涯在四大满贯都打进过最后的决赛了。

0: 小苏列夫今天的第二个双误，双方各有两个双误。小苏列夫呢有七接 ace， 费里呢还没有。双误之后马上轰出了一接 ace， 这是他今天的第八接 ace。 我们说了过往的五轮比赛他一共是78接 ace 啊，就是场均差不多是16个 ace， 接近16接 ace。
1: Game set。
0: 现场的观众也是在给费里加油鼓劲儿。上一轮比赛小苏列夫呢战胜弗里茨，他在场边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啊，主持人也问到他，就是说他下一场要对阵本土球员费里。小苏列夫说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他说我知道你们都会给他加油，他说我非常理解。他说我在职业生涯当中也就是很多次面对这样的情况啊，同东道主的球员作战。

他说我很理解你们都会为他加油，但是也请对我好一点。镜头刚才给到的是费里的教练员和他的妈妈。就是一个小图列夫往前的机会，嗯，但是这个反拍的截击呢挂网了。今天的第三个双误。

0: 之前呢，费里的五场比赛啊，他有两场是打到了决胜盘啊，第三轮打博尔热斯，第四轮打迪米特洛夫，都是五盘大战。他之前的五场比赛总耗时16小时26分钟。小兹贝夫呢，之前的五场比赛总的耗时是12小时53分钟。这个费里差不多比他多用了3.5小时。这一下小兹列夫在往前等到了啊，这个正拍的截击，这也是下意识的伸手反拍的截击。这球其实截的质量不是很高，但是接下来再往前做了很好的弥补，这个正手上来顶得非常漂亮。就这种快节奏的出手，小兹列夫有时候他会出现一些失误啊。刚才这两个正手，你感觉就是小兹列夫想做一些快节奏的连接，他有时候会打得不是很准，就是因为他身材太高大，身高臂长，所以他动作的速率啊没有那么快。所以他有的时候是需要充分的时间和空间啊，来完成自己的拉拍蓄力啊，然后转体击球啊。现在比赛呢，到目前为止接近1.5小时啊，感觉好像费里这个时候在体能上有一些瓶颈。
1: Thank you.
0: 发球啊，内脚发得很好啊，这个球速125啊，200公里了。好球啊，连续的快节奏的反拍的出手啊，打得很漂亮啊，向对方的反拍去施加压力，这样费里呢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但是接下来是小兹列夫的发球胜盘局了。

这个球费里还是正手跑动当中的这板球出了浅球，小祖列夫当然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啊！这是他今天的第32个制胜分，正手的第15个。字幕给出来了。今天费里的正手的制胜分三个，全场比赛的制胜分现在是八个。

0: 这二发也质量太好了。
1: 14轮。
0: 要角度有角度，要球速有球速，要旋转有旋转。小图列夫带出了第二盘的盘点，连续的三个盘末点。没问题，小图列夫是 Love Game 的强势爆发啊，兑现了自己的第二盘的胜利。第二盘呢是耗时38分钟，小图列夫呢两度啊破发了费里，拿下了第二盘的胜利，大比分。现在小图列夫呢2-0领先于东道主球员。我们再回到中央球场来看这场男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英国本土球员费里对阵2号种子德国的小图列夫。比赛来到了第3盘，第二盘结束以后，费里呢是离开了球场啊，他是去了球员更衣室，换了一身比赛服。我们说了，费里呢，他有一段时间呢是在美国 NCAA 打球，当时呢他是代表斯坦福大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他的整个的，就是球商还是非常高的。费里的教练呢也是这样评价他的弟子，他说，费里在网球场上应该不是力量最大的那一个，但是他非常善于动脑筋。他在场上整个的节奏很多变啊，切削、放短、上网，啊，包括一些快节奏的这种随机球的出手。他说他在场上总是不停的思考。这边就是费里的团队啊。费里在斯坦福大学打球，应该是有2个多赛季啊，也曾经，排名全美的这个大学生的第一。反拍的非受迫性失误。8-9啊，费里希汉莱啊，在第3盘率先实现了爆发。
1: First game, that's it.
0: 刚才我们介绍了费里的妈妈啊，费里的爸爸呢，也是一位法国人啊，他叫卢瓦克·费里。他是一位法国著名的金融家，也是就是投资者。这是费里在场上的

所以费里的家庭条件是非常优渥的啊。我们说了，他的父亲是一位金融家，是一位著名的投资人，2007年就是开设了自己的投资公司，曾经是法国洛里昂足球俱乐部的主席和拥有者。

0: 这个接发球太浅了，所以我们说了，费里一旦远离底线，他退在后面，你看他这个球就欠缺了威胁。刚刚那个接发，他就是站在了阴影处，啊，退的比较靠后。但是这样的接发质量就很难威胁到小祖列夫了。如果你不用快节奏冒一定风险啊去接这个发球的话，现在退得很靠后。哎，就是你一旦远离底线，小祖列夫的发球，我觉得他会更加的就是轻松一些啊。那费里呢是家中的长子，他有一个弟弟，还有一个妹妹。妹妹呢在美国读书啊，他的弟弟就在英国读大学啊，应该是帝国理工。然后呢，在今年温网期间，他的弟弟是温网的志愿者。
1: One game all, that's it。
0: 主要是为球员做一些服务工作。所以呢，费里呢就觉得今年的温网很特殊，他在家人面前、在亲戚朋友面前、在弟弟面前，啊，打球这样的经历对他来讲十分难忘。
1: La 15

0: 这下距离太近了。
1: 嗯，
0: 费里呢虽然能够最后判断出对方的这个方向，但是有点反应不过来啊，这个拍型再往前也很难摆正。

正拍小兹雷夫对角线啊，想去施压打得更深一点，那出现了失误。

0: see the team.
1: Let's go! Let's go!
2: 现场在喊着费里的名字，观众呢在给他加油鼓劲儿。

0: 快了
1: 啊，这个反拍的衔接。发完球以后也是快节奏反拍对角线的出手，想打一个重复落点。

0: 好球，
1: 发了一个中路追身的一个落点啊。
2: 这个球小苏列夫也是接的稍微有点浅，费里马上迎前啊，反拍进到场内反斜线施压，
0: 不错啊。
1: 这样费里呢在第三盘现在呢是2-1先发领先的一方。
3: That's it. Zverev leads by 2 sets to love.

0: 拉提廷，
1: 就是感觉小图列夫来到网前以后啊，他这个截击啊，就还是重心有点太高了啊，就更多的还是希望他在往前的时候能够蹲低一点啊，就是你把要把重心降下来。另外呢，就是感觉在往前的时候盯球一定要盯的要紧要死。高弹跳的一个发球上旋。现在费里其实接发球的策略上，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他退下来了，但是他的球因为没有那么大的力量，所以一旦远离底线，其实对小苏列夫的威胁没有那么大，他现在接发退的比较靠后。对，小苏列夫这样会打得更从容，利用自己的正反拍啊，底线一点分两点，甩开角度。那费里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也只能被动跟随了。

0: 看这球跳得多高啊
1: ！14-15，
0: 上旋高弹跳啊！最后这个击球点感觉已经超过了这个费里的身高啊，在他头顶的高度，超过他头顶的高度。小杜列夫强势爆发啊！接下来呢，要换一组新球了。小杜列夫也去换了一把球拍

英国本土的希望，费里。今年呢，其实本来英国观众呢是对德雷珀和拉杜卡努啊寄予厚望，因为这两位球员目前是英国网球男单和女单的头牌。但是德雷珀和拉杜卡努呢都是因伤退赛了，没有想到啊，持外卡参赛的费里以黑马之姿冲进了男单的半决赛。这个就是我们提到的啊，一旦费里远离底线，就他的击球的威胁确实是不够的啊，他还是必须要靠近底线，然后以快节奏这样的这种击球方式啊，去牵制和威胁小祖列夫。侧身正手反斜线的这一拍球已经被小祖列夫呢识破了他的进攻意图。这一拍小祖列夫已经向自己的反拍位置去移动去防御了，

0: 嚯！
1: 那这个闪身正拍的反斜线打得真是干净利落啊！这样小祖列夫呢是直落四分啊，破掉了费里的这个发球局。目前呢在第三盘啊，小祖列夫呢是3-2，有一个破发球局的优势在手。

0: 好球啊，漂亮！小球列夫的发球上网，
1: 一定了。
0: 这场比赛我们可以看到小苏列夫呢多次来到网前啊，尽管呢也出现了一些失误，丢掉了一些简单的分数，但是我觉得小苏列夫就是他还是在努力的再去尝试啊，做这样的提升。我觉得这是一个球员他不断寻求进步，不断的丰富自己的一种积极的心态。镜头分别给到了双方的这个教练员啊。

啊，这样就是因为接发球你退的比较靠后，然后你再上来，然后在这样的移动当中的击球，其实本身，费里也不是很稳定。二

发的得分，现在小兹布列夫的二发得分率80%。全场比赛啊，这个数值是全场比赛目前他的二发得分率80%，这一盘他的二发得分率100%。这一盘二发没有掉过分，Love Game 的爆发没有给费里留下什么机会。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小兹布列夫他的进步就在于他对比赛的掌控能力啊，比以前变强了。所以运动员拿过一次大满贯的冠军以后，我觉得真的会在心态方面产生很好的积极的这种蜕变的作用。

小苏列夫身球又重，压制住了费里，费里这个正手把这个球带起来以后，深陷重球，叫这个球一出浅，小苏列夫马上正拍就扫开了对角线的角度，正手的制胜分20-3。到目前为止，小苏列夫呢全场比赛已经轰出了40个制胜分，29个非受迫性失误。现在费里呢是10个制胜分，25个非受迫性失误。这是费里今天的第一记 ace。 ace 现在1-9。球小苏列夫没有把握住机会啊，就是说这种低弹跳的球啊，其实对于小苏列夫来讲有一点影响，就你得首先重心要蹲得更低，这样你的拍头才能够降得更低，才能够把这个球拉起来包裹住，

0: 球，好球啊！漂亮，漂亮！小兹列夫也是为对方送上了掌声啊。这个反拍的截击，没有完全的合上力，所以这个球没有什么球速。
1: Thank you.
0: 再添一件事。

这样费里呢顶住压力啊，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上一局对于费里来说的爆发非常非常关键和重要，你上一局一旦不能爆发的话，小祖列夫将会迎来发球胜赛局。所以上一局我们可以看到费里在关键时刻也提升了发球的状态，连续的轰出 ace。这是小祖列夫呢职业生涯第十次参加温网的男单的正赛。那他今年呢是正在寻求啊首次打进温网男单的决赛。过去他在这里的最好成绩曾经三次打进过十六强。他去年呢在温网呢是首轮出局啊，当时是输给了法国的好手林德克内西，然后2024年打进十六强输给了弗里茨。小祖列夫在今年啊法网冠军的加持之下，在伦敦全英草地网球俱乐部越战越勇，一举突破了自己在这里的最佳战绩，很有希望呢在今年啊法网温网背靠背的打进大满贯的男单决赛。接下来是费里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哇，好球好球啊佩啊，费里这个正手的提拉真漂亮，面对着一个低弹跳的一个下旋的对方的回球，费里这个正手提拉对角线控球做得非常出色。接得太深了。双方在发球这个环节啊，确实是差距比较大。小祖列夫的发球今天表现得非常出色。这是费里今天的第四接 ace。他今天有四接 ace， 也有四个双误。嚯，漂亮啊！第五接 ace 来了，费里爆发啊，将比赛呢拖入到了第三盘的第十局当中。那接下来这一局将是小祖列夫的发球胜赛局。

0: 二号种子迎来了自己在本场比赛的发球胜赛局，也是他迈向自己职业生涯第五个大满贯男单决赛的发球局。
1: Thank you.
0: 小祖列夫上来以后正手打丢了第一分，小祖列夫呢在第三盘只丢了两个发球分，可见他在这一盘发球局的统治力有多么的强。发进了13个一发，拿下了其中的11分啊，就丢了两个发球分。好球，在这一盘6个二发全部得分，二发没有丢过分。一发的球速130英里，就是208公里了啊！哇，这个正手压线了，利用发球建立优势以后进到场内，这个正拍的斜线刚好这个球是卷在了底线上，随后往前截击啊，带出了今天的赛点。
1: Please.

0: 像葛祖列夫呢，在第一个赛点上就成功的转化了。最终呢，二号种子德国名将扫西弗列夫7-6、6-2和6-4直落三盘啊，战胜了英国本土的选手费里。职业生涯呢，首次在温网打进了男子单打的决赛。那周日他将会迎来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五个大满贯的男单决赛。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场呢男子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
1: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要看罗马尼内斯封装领队撤

0: 卡斯达涅，
1: 头球，头球，
2: 又是德凯特拉雷，
0: 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3: 射门了，
0: 这脚

队在九十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0: 里巴佩，
1: 来一脚球漂亮，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
0: 呀！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看门前，非常好的机会，特雷弗拉雷帮助比利时队取得了1-0的领先。
1: 看这下，
2: 健康开开开，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这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6: 黄豆、花生、
7: 莲子、桂圆，好丰盛，
5: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8: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9: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体坛快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开始了半决赛争夺，法国队和西班牙队率先登场，结果斗牛士军团上下半场各进一球，奥亚萨瓦尔和波罗相继建功，最终欧洲冠军西班牙队2-0淘汰法国队，第二次闯进世界杯决赛。下面我们一起进入美加墨世界杯专题报道。继两年前的欧洲杯和去年的欧国联之后，法国和西班牙连续第三年在大赛的半决赛中相遇，这次在达拉斯取胜的还是西班牙队。
1: 球场附近的游乐场里，游人们享受着过山车的刺激，而在球场内，西班牙球迷的标语上写着，埃菲尔铁塔是你们的，大力神杯是我们的。比赛这一天正好是法国的国

0: 近日，身穿蓝色球衣的高卢雄鸡此前六战全胜，而且三场淘汰赛一球不失。然而本场比赛第20分钟，左后卫迪涅停球失误，他没有注意到身后的亚马尔，在想解围时踢倒了对手，主裁判判罚点球。奥亚萨瓦尔主罚命中，西班牙队1-0领先。这是他本届世界杯的第5球，追平了西班牙球员单届世界杯的进球纪录。一球落后，法国队上半场后防再遭打击，萨里巴因伤无法坚持，被拉克鲁瓦换下。看台上两代男子百米飞人博尔特和莱尔斯在合影。要论速度，法国队本来是占据优势的，但是西班牙队的整体防守没有给他们机会。反倒是第58分钟，斗牛士军团再入一球，奥尔莫做球，右后卫波罗高速插上，将比分改写为2-0。这次防守当中，顶替萨利巴的拉克鲁瓦压上，前插的波罗却无人盯防，他攻入了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2球。而上一个进球同样是在淘汰赛阶段。2-0领先之后，亚马尔曾甩开迪涅破门，但是越位在先，被判无效。半决赛前，亚马尔刚刚过完19岁生日。反观法国队队长姆巴佩，禁区内对手不给他留空间，而边路带球突进又被亚马尔利用犯规破坏。法国队主帅德尚非常不满，他认为应该给亚马尔黄牌，但是裁判未予理睬。这是德尚执教的第26场世界杯，超越德国人舍恩，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执教场次最多的主教练。下半场他的几次换人调整并没有达到效果。本届世界杯7场比赛，西班牙门将乌奈西蒙只丢了一个球，他和西班牙队分别创造了门将和球队单届世界杯零封场次纪录。而姆巴佩全场3次射门全都偏离了目标，法国队连续10场世界杯进球的纪录也就此终结。看台上坐着2010年世界杯西班牙队夺冠时的四大主力哈维、卡西利亚斯、拉莫斯和普约尔，他们见证了球队2-0淘汰法国队，第2次晋级世界杯决赛。亚马尔如愿收获了最想要的生日礼物，西班牙队将静候英格兰与阿根廷之间的胜者。
1: 赛后为西班牙队攻入第二粒进球的波罗被评为本场最佳，他和主教练德拉芬特都为球队的表现感到自豪。
2: 梦想成真了，这是我做梦都不敢想的，能赢下比赛我很高兴，为球队从始至终的态度感到自豪。一场伟大的比赛，我们做到了我们今天要做的一切。法国队是一支很难对付的球队，这就是团队精神，祝贺我们所有人。我们知道限制他们的强项是关键，控球会让我们离决赛更近，我们做到了，我很开心。决赛看看我能不能调整好吧，现在我只能说太累了，先努力恢复状态。
3: 我现在很难形容自己的感受，但我想我明白这是一种幸福和骄傲。这群球员非常出色，我们还有一步要走，我们这一路积累了很大的压力，打进决赛是一项巨大的责任，也是一种奢侈，我们必须消化这一切。差不多4年前，我们确立了一套舰队理念，一路走来我们一直坚持着这种打法才走到了这里。法国队是世界顶级强队之一，但今天他们面对的是当下世界上最好的球队，这二者有着本质区别。
1: 距离决赛仅一步之遥，法国队主帅德尚在赛后坦言，在技术层面自己的球队确实比对手稍逊一筹。
2: 显然现在有太多的失望，球员们感到崩溃，因为我们曾抱有很大的雄心。尽管我们必须承认今天在技术层面确实比对手略逊一筹，并且对手非常擅长掌控比赛节奏，但比赛失利首先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不想归咎于其他任何人。之后我提出了一个问题，但我不会给出答案，主裁判是否有水平执法一场世界杯半决赛？我们遇到了一些情况，但我不会给出答案。我也不是因为今天输了才这么说。

0: 确实出现了很多情况，但首要原因必然是我们表现稍逊一筹，进攻威胁不如预期，出现了一些技术失误，所以必须接受现实。
1: 总台记者龚子一就在比赛现场，下面来听一下他对本场比赛的解读。
2: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晋级决赛，不知道有多少。

0: 有些不在状态。此前零星十足的奥利塞在本场比赛中直塞被挡，盘带被断，防守犯规回传草率。那么这当然也是有西班牙队对他进行了一个严密盯防的结果。比赛中呢，奥利塞甚至一度是被对手的三个人去进行包夹。而奥利塞呢，他是法国队进攻端非常重要的一环。如果他表现不好，状态不佳的话，法国队整体的进攻也会受到一个很大的影响。那么法国队在本场比赛中呢，他们整体的这个传球成功率非常的低，只是刚刚达到了80%。 在西班牙队的这种强势的压迫下呢，法国队多次出现了传球失误或者不到位的情况。在西班牙的这种高位压迫下呢，法国队整体的中场表现的也并不好。楚阿梅尼虽然伤愈复出，但是以他领衔的这个法国队的中场呢，没有对后防线进行一个出色的保护。尽管下半场得上换上了科内，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得到改善。 那么本场比赛，法国队在中场方面确实是被西班牙队无论是攻防两端都完全的限制住了，形成了一个脱节的情况。其实，在进攻端呢，法国队通过这种积极的拼抢呢，还是制造出一些机会了。但是，一旦他们想在前场去进行这种局部的小范围配合的时候呢，西班牙队会马上协防到位，进行这个口袋的收紧，让对方没有办法去在禁区内进行更多的配合。法国队擅长的盘带过人，会发现过了一个，还有一个，过了一个，还有一个。 最终，他们的进攻也就不了了之了。本场比赛的进攻端，亚马尔是完全的压制住了法国队的左边后卫迪涅，他在上半场创造了点球，帮助西班牙队率先取得进球。另外，在下半场呢，他也是打进了一球，只不过是因为一点点的越位，最终进球被判无效了。但是整个进球的过程也是展现出了亚马尔一个出色的进攻状态。 亚马尔呢，他在昨天，也就是赛前一天刚刚迎来了自己的19岁生日。他主动申请出席了西班牙队的赛前新闻发布会，并表示说：“我没有感受到任何外界的压力，而我最希望得到的生日礼物就是赢球，然后去纽约。”那么这场比赛呢，亚马尔也用他出色的表现回击了外界的质疑，并且真正的实现了他的生日愿望。现在，亚马尔将随西班牙队一起前往纽约了，这是西班牙历史上第二次晋级到世界杯的决赛中，而上一次。
1: 16年前，他们最终获得了世界杯的冠军。拼搏时刻，上拼多多，打开拼多多，搜索“农家好物”。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助农富农战略合作伙伴拼多多推出“农家好物”系列助农项目，为你严选优质放心好农货。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本届世界杯的第二场半决赛将在亚特兰大进行，对阵双方是世界杯赛场的老对手阿根廷和英格兰。阿根廷目前已经完成了赛前的最后一练，来看本台记者王楠带来的最新报道。
2: 英阿大战的前一天，英格兰队是选择在自己的大本营，也就是堪萨斯城进行赛前的最后一场训练课，而阿根廷则是来到了比赛地亚特兰大。让我们来看一下卫冕冠军的阵仗。我们目测大概有超过500名的记者在等待拍摄采访阿根廷这场英阿大战前的最后一次训练。 阿根廷队在位于亚特兰大球场半小时车程以外的美国足球训练基地进行了训练。官方宣布，当地时间中午11点1刻开始的场边采访和训练，直到12点10分才开始。这是因为球队昨天从堪萨斯飞抵亚特兰大的航班延误了2个小时，加上1/4决赛中和瑞士队的比赛拖到120分钟。 所以，阿根廷队在训练前的休息和调整也是一个课题。在向所有的媒体记者开放的拍摄15分钟时间里，球队并未向外界展示出高强度对抗的细节。但是，据我们了解，控球推进、丢球反抢和定位球等战术是近两天来的训练重点。 目前，阿根廷队中26名球员都没有伤病情况。通过赛前这最后一堂训练课的主力背心来看，主教练斯卡洛尼大概率不会更换首发11人。战术核心则是在中场硬度与边路协防之间寻找制衡英格兰队冲击力的平衡点。 英阿大战在世界杯的交锋总会成为当届大赛最为关注的比赛之一，且留下无数的经典场面。鼓舞球队士气，提升每个球员的韧性，也是获得这场比赛胜利的至关重要元素。
1: 而英格兰队的训练是在轻松的氛围中进行的。主帅图赫尔强调，不要去想着创造历史，要专注于比赛本身。

0: 和索斯盖特时期截然不同，图赫尔带队的一大特点就是在训练中允许球员们播放自己喜欢的音乐，有了音乐相伴，三狮军团的训练氛围也更显轻松。贝林厄姆在淘汰挪威的四分之一决赛里独中两元，本届世界杯已经打进六球，心情自然不错。 而面对伊万托尼乖张的小步伐，队长哈里凯恩也被逗得露出微笑。手臂受伤无法出战的老将亨德森同样在场边陪伴球队。谈到与老对手阿根廷的半决赛，主帅图赫尔希望队员们放下包袱，轻松出战。
1: 我觉得不要去想创造历史这种事，对我们没有什么帮助。我知道这对阿根廷来说是一件大事。 他们投入很多的感情，但这跟我们没关系。我们是来踢球的。我觉得这场比赛会很激烈，会有很多情绪。球队比赛的方式，对比赛的投入，可能会让我很惊讶，可能会有你来我往，可能会有很多情绪，就像过山车那样。这就是我们所期待的。我们乐于接受这样的比赛，将会为此拼尽全力。
2: 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助农富农战略合作伙伴拼多多推出农家好物系列助农项目，为你严选放心好农货。上拼多多搜索“农家好物”，享受足球狂欢，吃地道好农货。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场内激战正酣，场外同样精彩。下面呢，我们一起进入由总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转播 AI 眼镜独家合作伙伴乐奇为您带来的乐奇一刻。乐奇和我台世界杯前方记者来到美国亚特兰大的百年奥林匹克公园，回首1996，变化的是不同赛事，不变的是总台紧跟现场的报道。 乐奇 AI 眼镜，带显示的 AI 眼镜 ，AI 眼镜选乐奇，让每个人享受科技。乐奇带显示的
3: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位于美国亚特兰大市的百年奥林匹克公园。世界杯激战正酣，而此时此刻，站在这片1996年为亚特兰大校会所兴建的21亩绿地上，我所感受到的是奥运五环和足球激情之间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而作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记者，这片场地又对于我们的体育新闻报道视野有着十分特殊的意义。接下来，就让乐奇带我们去了解一下。
5: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是现代奥运会的百年诞辰盛会，在这届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共获得16枚金牌，位列金牌榜第四。对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当时为中央电视台而言，这届奥运会具有里程碑意义。这是央视首次实现大规模的卫星现场直播，开创了多频道协同转播的先河，并首次进行全天候多角度的报道。
4: 这不仅大幅提升了总台在大型国际体育赛事上的转播与报道能力，也为后续历届奥运会的转播工作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和经验基础。站在2026年的今天，回望1996，亚特兰大奥运会带给总台的不光是报道和技术能力上的跃升，更是一次向全世界讲好中国体育故事的起点。
6: 感谢乐奇告诉我这些，也感谢体育让我们去更好的连接世界。外星人，喊我哈西萨。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点点点解之。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水，抬盖，赢一瓶。
2: 欢迎继续收看《体坛快讯》，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赛事消息。 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项目昨天在湖南长沙展开了预赛第二轮的争夺。在混合双打中，上海选手周冠宏和山东选手江一一跨单位配对参赛，他们在先丢两局的情况下连扳三局，逆转取胜。
1: 在本月初结束的亚洲青少年锦标赛上，上海地产集团的周冠宏和山东队的江一一分别摘得 U19 组别的男女单打冠军。本次比赛的跨单位组合也是他们继2024年全国少年锦标赛后再次携手参赛。在混双预赛首轮轮空后，周冠宏、江一一本轮的对手是广东选手袁轩松、杨诗露。由于这是周冠宏、江一一的首场比赛，他们对于场地和环境都不太适应，技战术的选择上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以7-11和3-11先丢两局。之后他们加强了前三板的进攻，以11-6扳回一局。第四局，周冠宏、江一一在7-1领先的情况下被对手追至7-7，之后他们及时做出调整，连下四分，以11-7拿下第四局，将大比分追至2-2。
4: 7-1可能就是自己也是有无谓失误，有一两个无谓失误，然后包括对面的男孩也是提高了质量，然后一下子追得我们俩就慌了。好在就是最后7-7的时候，自己就是果断了，就坚定出手了。就
1: 决胜局，周冠宏、江一一一度以7-6领先，之后他们掌控了比赛的节奏，并以11-7拿下决胜局，最终以大比分3-2逆转取胜，晋级预赛第三轮。
5: 最后可能就是自己控制好为主，然后他就是得分，然后包括我们整体节奏放慢了一些，然后就稍微好一点。
1: 江苏队的前国手组合孙文、钱天一，本轮的对手是跨单位组合的国青小将王吉轩、冯怡璇。孙文、钱天一以大比分3-0战胜对手，晋级下一轮。
6: 一上来整个意识上是还是以上台为主吧，然后后面可能需要再能有机会出质量或者打出自己锋芒的球，我们自己还是要这方面再加一些吧。
2: 中超联赛第18轮昨天晚上进行了一场补赛，浙江俱乐部凭借陶强龙的绝杀进球3-2战胜青岛海牛，结束联赛2连败。
0: 身穿绿色球衣的浙江队主场迎战青岛海牛，第24分钟，米特里策接王玉栋的助攻将球顶进球门，为浙江队首开纪录。这一球王玉栋传得精准，米特里策跟进的及时，一切都恰到好处。第50分钟，米特里策又助攻托利奇破门，浙江队两球领先。然而青岛海牛此后展现出极强的韧性。第58分钟，安杰尔科维奇为客队扳回一城。第71分钟，埃朱马又点射命中，将比分扳成2-2。眼看着三分即将变一分，浙江队国内球员挺身而出。伤停补时最后一分钟，陶强龙在禁区内抢在防守球员之前出脚完成绝杀，最终浙江队3-2战胜青岛海牛，结束2连败。
2: 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昨天迎来从互助到贵德的第4赛段，环青赛赛程过半，车手们也在这一赛段迎来本次比赛的首个特级爬坡点。
7: 第4赛段全长196公里，途中设有2个爬坡点和3个冲刺点。本届环青赛全程8个赛段当中，只有2个特级爬坡点。第4赛段的特级爬坡点设置在距离终点不到60公里的宗喀拉泽景区，海拔3803米。在特级爬坡点上，来自西班牙农业银行车队的卡斯特利翁一人单飞收获了这一爬坡点的第一名。通过这一爬坡点之后，来自意大利斯优泰日邦拉力车队的温巴洛佩斯追赶上卡斯特利翁，最终温巴洛佩斯在终点冲刺时更胜一筹，收获第4赛段的赛段冠军。第3赛段比完之后，拿总成绩冠军的机会基本上就没有了。现在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拿赛段冠军，我很开心能够获得比赛的胜利。
2: 北京时间昨晚第113届环法自行车赛结束第10赛段的较量，斯洛文尼亚名将波加查夺得个人在本届赛事的第3个赛段冠军。
8: 第10赛段为山地赛段，全长约167公里，设有7个爬坡点和3800米的总爬升量。比赛经历了多轮突围，厄瓜多尔的爬坡手卡拉帕斯一度突围至最前方， 四届环法总冠军波加查在终点前15.5公里处倒数第二个爬坡点的尾段发动攻击，迅速甩开身旁的对手，并超越了前方领

0: 先的卡拉帕斯一直保持领先到终点。最终这位斯洛文尼亚巨星丹菲赢得第十赛段冠军，收获本届赛事个人第三场赛段胜利，环法胜场数上升到24胜，总成绩领先优势扩大到3分36秒。埃费内普尔、塞沙斯分获赛段第二、第三名。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尽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4: 每一个认真看球的你们都值得一个好评，昨晚加时，今天准时，再精神头好评。今晚看球，来瓶瑞幸吉祥。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6: 来我家吃烧烤啊！
7: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6: 早就备好了。
7: 哎呦，
6: 肉呢？
7: 看，真没啥油烟吧？
6: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8: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
9: 为谁戴上
3: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0: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
11: 全国上新，
10: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3: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尽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12: 6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委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醇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13: 每天9:39，润养爱自己。
12: 我吃太极甜宝。
1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来，一起来吧！
9: 为谁戴上？
3: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来我家吃烧烤啊。
7: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6: 早就备好了。
7: 哎呦，
6: 肉呢？
7: 看，真没啥油烟吧？
6: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尽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1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欢迎回来，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
1: 北京晴，24到36摄氏度；太原晴，20到35度；无锡阴，30到37度；泰州小雨，28到34度；鄂尔多斯晴，20到31度；绍兴多云，30到38度；永州小雨，27到35度；昆明晴，19到29度；楚雄多云，19到29度；上海多云，29到37度；泸州晴，29到39度；运城小雨，26到33度；曲靖多云，19到31度；昭通多云，19到30度；晋中晴，20到34度；襄阳多云，28到36度；亳州小雨，28到36度；青岛多云，24到29度；宝鸡小雨，25到36度；深圳大雨，26到29度；台山大雨，26到29度；万宁雷阵雨，25到30度。
0: 以上就是今天体坛快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节目最后来欣赏世界杯赛场上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下次再会。

0: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1: 然后罗马尼内顺风，罗马尼内彻底锁定胜局。

0: 斯塔涅，
1: 头球，头球漂亮，
2: 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3个进球。普瓦奇
3: 射门了，
2: 这条远射，
3: 还没下
2: 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4强当中。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欢迎来到堪萨斯城，它坐落在美国地理中心附近，公路、水路、铁路都能到这儿。这一次我们想带你走进它，多了解它一些。我们正穿越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走访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的16座主办城市，去感受这里的人物、风景、文化和气息。这里是城市故事。

0: Before we hit the streets,
1: 首先我们来快速认识一下堪萨斯城。它在美国中西部，横跨堪萨斯州和密苏里州的州界。这儿是爵士乐大师查理·帕克的出生地，烧烤文化也独一无二，闻名世界。但堪萨斯城可不止这些，当地人对自己球队的那股热情尤其让人印象深刻。热爱足球的杰森·苏戴基斯就来自这里，他正是剧集《泰德·拉索》的主演。城里的建筑还致敬了姊妹城市西班牙的塞维利亚，所以也有人叫它喷泉之城。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叫它 KC。我们逛堪萨斯城的是体育娱乐记者吉利安·卡罗尔。吉利安，我们现在就在堪萨斯城球场，世界杯比赛就要在这儿开打了。这平时是什么样的？
2: 平时嘛，整座球场都是红配金。这是 NFL 超级巨星堪萨斯城球场队的主场，帕特里克·马

0: 马霍西姆这样的大牌就在这片草地上踢球，球队的成绩好的是没话说，我们可是官方认证的全世界最吵的球场，这一点我可是最有发言权的。我当了6年啦啦队的队员，就在场边站着，每到比赛日，球场王国和球迷热闹得不得了。
1: 好，这是美式橄榄球这边，那另一种足球 soccer 呢？在堪萨斯城又是什么光景？
0: 堪萨斯城的足球氛围很火，而且是越来越旺。美国职业大联盟最早的创始球队之一其实就在堪萨斯城，这就是巫师队。我小时候常跟我父亲来到这里看比赛。现在这里的硬件设施都是世界级的，包括堪萨斯城竞技队、当代队。看着这股劲儿在城里慢慢的铺开，真是挺过瘾的。我们就盼着它能一直这么下去。
2: 我是克拉克·亨特，堪萨斯城酋长队的董事长兼 CEO。 当年美国职业大联盟刚起步时，我们家就经营着堪萨斯城巫师队，也就是今天的堪萨斯城竞技队。我父亲入选了美国足球名人堂，被看作这项运动在本地的奠基人之一。他是看世界杯看上瘾才爱上足球的，后来就琢磨能不能把这项运动带回美国呢？于是上世纪60年代末，他参与创办了北美足球联盟。1994年美国世界杯之后，他又加入了美国职业大联盟，成了创始人之一。我敢说，要是没有我父亲，美国的足球绝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要不是拉马尔·亨特，我今天根本坐不到这儿。他是个开路人。我是马特·贝斯勒，前美国男足国家队队员，参加过2014年世界杯。你看那会儿我才17岁，还是个孩子。这地方对我太特别了，我高中就在这儿念的，不管是做人还是踢球，这都是我成长的关键地方。我们那个时候一帮队友都挺能踢的，我就在这儿。我在堪萨斯城长大，一辈子没离开过。我为堪萨斯城竞技队踢了12个赛季，也代表过美国男足国家队。这片场地上全是我的回忆，成天泡在这儿练球，跟队友较劲，一起乐呵。球进了，美国队2球领先。现在回头看，1994年世界杯来到美国是个大日子。那个时候我才7岁，要是当时有人跟我说，20年后我会代表国家去踢2014年巴西世界杯，我肯定不信。代表自己的国家上场，那种力量很特别，而没有比世界杯更好的舞台了。等得太久了，1994年已经过去很久了。我太清楚堪萨斯城人对足球有多上心，能当上主办城市之一，他们高兴坏了。堪萨斯城有个外号，叫美国足球之都。我觉得名副其实，我们一定得拿出最好的状态，把这座城市最棒的一面亮出来。我觉得我们眼前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能举办这世界上最大的体育赛事是一种荣幸。世界杯有比赛要放在堪萨斯城，我们全家都激动坏了。能把世界杯真办到这儿，对我们来说很自豪。他愿意来，本身就说明了我们这座城市的分量。这是我父亲一直想做的事儿，能办世界杯，对我们一家人来说就是梦想成真。

0: 吉利安，你们这座城市太漂亮了，这样望出去你的心里是什么感受？
1: 我超爱这片景，它让我特别的骄傲，也特别感恩，因为这座城市真心热爱足球这项美丽的运动。足球是我一大热爱，它把好多了不起的人带进了我的生活。我跟过一些最好的榜样学球，这项运动也带我跑遍了全世界，但我最珍贵的一些回忆就在市中心这儿，和其他跟我一样爱球的堪萨斯城人一块儿看球看比赛。看着这座城市对足球的爱越来越深，这段日子真的是太美好了。
0: 我觉得好多人都有共同的感受，我也一样。我的另一半就是踢球认识的，我最好的朋友，我的引路人，全都跟这项美丽的运动有关。
1: 是啊，踢球会把最好的人带到你身边，而且不只是人，还有那些能陪你一辈子的情分。可能你们只当了几年队友，却能够做一辈子的朋友，真的是有太多说不清的人生课。足球的影响真的是太大了。
0: 太对了，光是看它能给人的生活带来这么正向的改变就够美的了。

0: 我叫玛利亚·古德布雷克，是 Global FC 的执行董事兼创始人。这是一家设在堪萨斯城的非营利组织。我们一直想做的就是用足球去帮助一些困难的孩子，给他们当引路人，给他们争取机会，让他们将来能够在社会上站稳脚跟，过得好。我们知道对这些孩子来说，连交通都是一大坎，常常因此错过机会，所以我们干脆上门把孩子一个个接过来，带他们参加我们的活动。 Global FC 不是一家足球俱乐部，而是一个足球大家庭。你看到的是一个真正在行动的社区。
1: 堪萨斯城竞技队正在为下一场硬仗做准备，上周打得很艰苦，这回他们要把那股劲儿重新带回来。
0: 我们现在是在历史悠久的东北堪萨斯城社区，很多难民和移民通过安置项目来到堪萨斯城之后，大多都是在这儿落脚安家的。嗨，你好。这里把来自世界各地的人聚在了一起，他们把堪萨斯城当成了自己的家。但是这片社区依然很缺资源，孩子们来了还要面对物资缺乏、暴力威胁等等问题，而他们的父母也在拼命的适应。这些孩子来自世界各地，对他们来说足球不只是运动，更是他们文化身份的一部分。 我自己的经历跟这些孩子特别像，我常跟人说我出生的时候流离失所。我来自阿富汗，因为战争的原因全家逃了出来，所以我其实是在伊朗出生的，后来一家人又辗转到了印度，最后到了加拿大多伦多。11年前我来到堪萨斯城，也就是在这儿我才有了办 Global FC 的念头。我想找件有意义又能把人连接起来的事儿，而我知道足球是全世界通用语言，对这些刚来的孩子来说，它是最好的破冰方式，他们能一起玩，慢慢地走近彼此。
1: 你们都不小了，能比这快，来吧兄弟，你能更快的，一步一步来，别跳别跳，你踩进去了，踩进去了。
0: 阿米西特别难得，
1: 加油加油加油。
0: 阿米西刚到这个国家的时候几乎不会说英语，进了我们的项目又顺利毕业，现在还经常回来给后面的孩子当榜样，我为他感到骄傲。
1: 加油伙计们，加油加油。对我们来说，有 Global FC 是种福气，它是我的第一个家，能够回报它，我觉得理所应当。人家给了你这么多，你自然会想着报答。

0: 能够走出家门，待在一个真心爱你又能让你变得更好的社区里，这是堪萨斯城大多数孩子都没有机会拥有的。我是在坦桑尼亚的纳鲁古苏难民营长大的，住在营地的时候，我做梦都不敢想自己有一天会待在一座要举办世界杯的城市里，这感觉真的像天上掉下来的福气。
1: 干得漂亮，有了 Global FC 大家都受益，美国社会也跟着受益，因为我们能让这些了不起又坚强的孩子放开手脚，他们得到了更多的托举和力量，去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去过上好日子，也回报这个国家。

0: 这座城我们差不多逛遍了，到处都是本地 NWSL 球队的影子，我们坐的这趟有轨电车里也是。
1: 当然在这儿没走几步就会撞见堪萨斯城当代队，因为这支队伍太特别了，他们是一群可爱的人，只要一上场那可真是有看头。他们常年稳居 NWSL 榜首，一个赛季接一个赛季的破纪录，队里还有戴比尼亚、拉邦塔这样的国际大牌，
0: 取得这么多成绩，感觉当地人都为这支队而骄傲。
1: 哦，你算是说到点子上了，堪萨斯城为当代队骄傲，为他们这群人，也为他们代表的东西。他们在女子体育里高歌猛进，代表的就是我们堪萨斯城人。我们这群人坚韧肯干，跟这支队伍一样的谦虚但不服输，一门心思的努力争胜。

0: 我叫克里斯朗，今天特别高兴能够亲自带你逛逛 CPKC 球场。我是堪萨斯城当代队的联合所有人兼创始人，很荣幸带你看看我们这座场馆。主队的更衣室我们平时是不轻易开放的，你进来吧。这里的每一处设计都是为了让人有一种这是我们自己地盘的感觉。你想想女子体育球队去客场踢球，常常被塞到第二甚至第三更衣室，可是在 CPKC 球场不会，在这绝不会。我们特别幸运有堪萨斯城当代队这么棒的一群运动员，你大概已经看出来了，我们已经拿下了联赛盾杯，这个赛季还破了一堆记录。我们的队长功不可没，他是全队的心脏，五个赛季都在堪萨斯城陪伴着我们。他就是十号洛奥拉邦塔，他事事带头，队友都特别的爱他，很多人都知道他是庆祝女王，因为队里带头庆祝制造气氛的就是他。有的时候看着这些运动员在场上的那股力量，那份从容和强大，我由衷折服。
1: 我在这家俱乐部踢了5年了，是堪萨斯城队史待得最久的球员。我越来越离不开这里的人，这座城，尤其是这儿的体育。我们正在做一件了不起的事儿，我们建起了第一座专为女足而建的球场，有自己的训练基地，场上也拉起了一支特别有活力的队伍，成绩自然就摆在那儿了。我们还有第12人，这就是我们所有的球迷。我们这儿的气氛全联盟独一份，气氛热烈，放眼望去全是青涩。作为客队如果来这儿踢球，大概会有点发怵，因为

0: 我们永远会主动压上。
1: 拉邦塔压上进攻，拉邦塔。
2: Here we are.
1: 到了，你马上就要踏上全世界最棒的球场之一。我们一直认为这家俱乐部能够展现女子体育最好的一面。女子体育的天花板到底在哪儿？它的潜力到底有多大？这支队就是我们用来回答这些问题的。投资社区，投资球员和员工，修建这样漂亮的场馆，把标准一再往上抬。我们就在密苏里河边，那是基特邦桥，堪萨斯城车流量最大的桥，紧挨着市中心，是个地标。
0: 他们有想法，也实打实地做到了，不光做到了，还给整个联盟立了一个标杆。
1: 想超过我们在这儿弄出来的这一套真的很难。
0: 堪萨斯城被定为世界杯主办城市那天，我特别激动。我从没想过自己能待在一座有世界杯比赛的城市里，所以世界杯来到这儿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呢？我特别期待。

0: Welcome to Gates.
1: 欢迎来到 Gates, Jenny.
2: 好，我们点点啥？来一整块肋排，再来点鸡肉。我知道墨西哥辣椒，我是肯定要的。墨西哥辣椒。
1: 好，就喜欢你这样。
2: 吉利安，一说起堪萨斯城，大家总会提到这儿的烧烤，它到底特别在哪儿？
1: 哦，是它能名扬世界，是因为堪萨斯城的烧烤实在是太多了，光是不同的店就有100多家。你要是来了，无论如何也要挑一家尝尝。
2: 好，所以来这儿一定得吃烧烤。那除此之外，大家还该知道点这个地方的什么呢？
1: 那就是堪萨斯城的文化特别丰富，是名副其实的中西部大熔炉。这么多年来，人们因为工作或者来玩来到这里，可是一到这儿，往往就不想走了。就拿我家来说，我们是因为工作的原因，我父亲的工作把我们带到了这里，结果就留下了。我特别自豪自己从一个外来户变成了本地人，变成了堪萨斯城人。这正好说明了我们这个群体是什么样的。食物能够把人们聚集在一起，文化也能。而在堪萨斯城，很多时候把人聚到一块的就是足球。
3: 我叫尼克·托马西奇，来自克罗地亚。怎么样，兄弟，见到你真高兴。我叫戈兰·乔尔杰维奇，1998年来的美国。这是堪萨斯城的草莓山。草莓山是一战和二战之后克罗地亚人扎堆落脚的地方。山下不远处那几家肉类加工厂缺人手，就跑到欧洲登广告招工。那个时候奥匈帝国逐渐没落，大家都想找条活路。我爷爷那个时候14岁，孤身一人远渡重洋，他不会英语，谁也不认识，为了有口饭吃就在这儿扎下了根。他们一点点建起自己的社区，盖起了自己的教堂。我们那座克罗地亚人建的教堂已经在那儿矗立了125年了。社区特别重要，家庭也是，大家必须抱成团。他们好多人不会英语，就申请成立了这个运动俱乐部。一开始有拳击、健身这些，后来又添了保龄球。再往后，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初，看球聚会就兴起来了。我就喜欢跟这帮人在一块儿，把我吸引到这儿来的是我对祖国的那份爱。克罗地亚有一句老话怎么说呢？它的意思是，信仰和家庭排第一，再往下就是克罗地亚足球队，那是必须的。足球是刻在血液里的。以前

0: 根本没有人听说过克罗地亚，可自从克罗地亚独立，自从1998年他们拿到了世界杯季军，尤其是2018年之后，全世界一下子就知道克罗地亚在哪儿了。我这辈子最美的事儿是我孩子的出生，并列最重要的就是2018年世界杯的那一个月。没有人信这种事儿能落到我们头上，更何况我们还是一个小国。他们一次次给我们制造着惊喜。克罗地亚的面积也就相当于堪萨斯州的四分之一，国家是小，可目标远大。不管比赛输赢，值得庆祝的太多了。当然我们更想赢，可即便那样，我们照样庆祝了一整天。所有国家都能凑到世界杯这种盛会上，一起分享那份把我们连在一起的热爱，这难道不好吗？这几年大家对世界杯的兴奋劲儿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我都不确定他们是不是真明白接下来会是怎样一番景象。足球绝对跟音乐一样，足球能把人聚到一起，所有人都连在一块儿。你知道吗？光这么一说，我胳膊上都起鸡皮疙瘩了。我觉得这会是大家一辈子都忘不了的事儿。
1: Thank you, Kansas City, for the wonderful. 谢谢堪萨斯城给了我们这么热情的款待，也谢谢吉里安当了一位超棒的向导。城市故事堪萨斯城这一站就到这儿了，美好的旅程我们一起走下去。
2: Stay with us for the rest of the journey.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青海广播电视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的比赛转播。那么，八个赛段的今年的环青赛已经是来到了第五赛段，比赛也是正式进入到了后半段。我们今天在演播室依然请来了青海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张雍培。雍培你好。
1: 坤源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另外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请来了亚洲冠军前国家队队员朱正军指导，为您带来比赛的评述。朱指导你好。
2: 坤源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今年的环青赛呢，总共是八个赛段，现在已经是来到了后半段。和前面的两个赛段不太一样的是，来到了第三赛段和第四赛段之后，在总成绩包括原点山、绿山等方方面面的这个竞争赛道上已经出现了一定的分化。那么其实现在的竞争格局相对来说还是出现了不小的明朗。今天的赛段长度不算长，但是依然会对比赛带来非常大的影响和变化。那么关于今天赛段的介绍信息，请雍培代劳。
1: 第五赛段呢，是从高原小江南贵德出发，一路骑行到高原光伏城共和县，全长呢是136公里。其实这个长度在所有赛段来说不是特别长的，算比较短的了，但是呢它的困难程度其实一点都不低。首先大家也看到今天外面正在下着雨，对于选手们来说这个挑战还是比较大的。而且从贵德到共和，它整个的海拔差距是比较高的，所以那我们同样也期待什么呢？期待可以跟随骑手们的骑行路线，来看到不同类型的自然风光之间交互衔接的这种奇妙的视觉感觉啊。那第二个，我们回到赛道本身，那就是今天的两个爬坡点之间的距离比较近，只有5公里左右，这和第三赛段从门源到互助的爬坡点设计比较相似。那么在相似的赛段的情况下，车手们的发挥包括整个爬坡点争夺的战况会不会变化也不大，我们也可以共同关注一下。
0: 我觉得雍培刚才几个点提的还是非常准的。
2: 是的，
0: 今天虽然是一个又是一个全新的赛段，但是无论从天气还是线路的设计，还是中间这个爬坡的衔接，包括平路冲刺的格局，都有可能。

0: 能让我们在从前面四天比赛当中找到一些依据，可以去一窥这个今天比赛的一种发展。但是我们接下来想问朱指导的是，其实昨天这个比赛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可以跟大家拿来说说的地方的。
1: 是的，
0: 一方面的话呢，是昨天的比赛确实还是挺精彩的，但是呢不光是选手们表现的好，也会存在着一些彼此之间相互的斗争和内耗，也会存在着一些可能对于车手来说不尽满意的地方。昨天的比赛你怎么评价？
1: 我觉得昨天的比赛呢最大的难点是这个 HC 级的爬坡点。37号车手呢，这个卡斯特林温呢，他的这种战术安排和战术意图呢就非常明显，在进入到爬坡之前呢，就提前发起了一个进攻，然后呢把这个优势保持了 HC 级爬坡点，把这个9分的爬坡积分输入自己的囊中。
0: 此前他应该是1分没有，现在只拿了这个9分，一下子就排到了前五了。
1: 是的，而且卡斯特林温这位那个车手的这个战术意图，我觉得他做得非常好，而且在拿了这个积分之后呢，他并没有说再选择退回去，而是一路的就是单飞，跟这个12号车手马丁内斯
0: 对
1: 啊，在这个下坡的时候呢，一度跟这个主车群拉开的时间秒差到了5分多钟这样一个时间秒差，但是到了最后的这个平路的时候呢，距离终点40多公里的时候呢，马丁内斯反而是选择退回到了主车群啊，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37号车手卡斯特林温，他反而是选择继续往前突啊，继续往前突的时候呢，跟追上来的这个44号车手布赫曼和77号车手呢一同对形成了一个突围的小集团，最终呢是把这个优势呢保持到终点，77号车手获得赛道冠军。但37号车手呢，在昨天的比赛当中，他最大的这个收获是什么呢？就是通过自己的突围优势呢，拉开了自己在总成绩上和其他车手的这样一个时间秒差，同时获得了这个终点的这个奖秒一度。在最后的时候呢，昨天比赛结束以后呢，今天他就是穿上了个人总积分的这样一个黄衫。
0: 对，所以其实现在在这个黄衫战线上，竞争格局还是相当复杂的。从第二天有黄衫的设计开始，第二天一直到第五天，每一天身着黄衫的运动员都不太一样。那其实刚才也跟这个大家沟通的时候提到，昨天的比赛对于有些选手来说可能会有一些不太满意。这个我们其实从两个小新闻来说，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吧。
1: 是的。
0: 第一个新闻是昨天拿到赛段冠军的77号翁巴，他说自己在前天比赛当中啊，已经是落后的比较多了，所以他今年并不在总成绩上有太多的追求，一定要把这个赛段拿下来。他确实如愿了，这是他高兴的地方。
1: 是的。
0: 而不太开心的选手呢，比如说202号车手凯塞多和这个穆鲁布兰，
1: 对，
0: 穆鲁布兰，我们说了，已经是两次是咱们环青赛最后的总冠军，
1: 卫冕冠军。是。
0: 可是呢，他这两天一直想要去从车队的这种竞争当中杀出来。做的也还不错，但是也只拿到了一个赛段。昨天他明显想要去把成绩带得更好一些，但是在昨天的比赛里面，这个黄山啊，凯塞多就是盯着穆鲁布兰。
1: 是的，
0: 你冲我就冲，你不冲我就在后面等。所以其实两个人反倒是产生了一种内耗，相互之间的话并没有做出一个更好的成绩。那我们就带着这样一个赛前的前瞻啊，一起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五赛段，看看有哪些故事还会发生。

0: 广播电视总台青海广播电视台，观众朋友们你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的比赛转播，今天已经是来到了第5赛段，我们请来了青海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张雍培和亚洲冠军前国家队队员朱正俊指导为您带来比赛的评述，两位老师好。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画面现在给到的是昨天啊第4赛段的一些情况，昨天李宁之星的两名车手还是非常的积极的。
1: 是的，昨天李宁之星车队的这个战术安排还是非常明确，在萨尔比掉队的这种情况下，他是派出自己的两个队内的副将啊，前去把这个途中冲刺的这个冲刺点冲掉，这样的话萨尔比依然是可以保有这个绿衫穿在自己的身上。
2: 那昨天的比赛结束之后呢，四件荣誉衫的这个黄衫得主发生了一些变化，从202号的乔纳森凯塞多变成了37号的卡斯特利翁，其他的绿衫、圆点衫和蓝衫依旧保持，187号来自李宁之星车队的萨尔比依旧是绿衫的拥有者，51号的阿吉雷也是圆点衫的拥有者，而133号巴特塞汉来自泰国陆家保险车队的

0: 名车手也是连续四个赛段始终的保持着蓝衫的拥有。
1: 对，这个巴特塞汉啊，每一天都在穿着蓝衫，那尽管说身后呢这个追兵穷追不舍，但是他始终还

0: 签到的状况，现在是51号车手阿基雷。阿基雷是来自于西班牙巴斯克电信的这名车手，目前是原点山的拥有者。
1: 而且呢，阿基雷已经是连续两天啊，在第4比赛日和第5比赛日都是身着原点山出战了。
0: 嗯，现在看到的是133号车手巴特塞汉所在的陆家保险车队。
1: 嗯，
0: 啊，黄山
1: 卡斯特里翁。
0: 昨天卡斯特里翁的这个战术啊，也是非常的成功。
1: 卡斯特里翁目前身着黄衫，但是领先第二名布赫曼，也就是快了2秒钟。
0: 嗯，
1: 再然后穆鲁布兰呢是落后于卡斯特里翁14秒。
0: 现在看到的是李宁之星车队的车手，队内车手萨比目前依然是身着绿衫。那萨比目前跟第二位车手穆鲁布兰的这个冲刺的积分呢，只有四分的这样一个分差。
1: 对。
0: 优势并不是特别的明显啊，
1: 我觉得今天极大概率啊
0: 会翻盘，
1: 极大概率
0: 对，绿衫可能会易主，
1: 因为率先通过终点的车手能直接拿16分。那么目前我们得知的情况呢是，穆鲁布兰已经很早的和自己的队友做了突围，但是显然在今天这样一个爬坡赛段当中，这个
0: 萨尔比的这个会爬坡能力会弱一些，
1: 对，还是会在大部队后面啊。
0: 是的，那这样的话，他身上的这件绿衫呢？有可能在今天的赛段结束之后呢，有点悬。
1: 嗯，
0: 今天的比赛是从贵德到共和全程136公里，第五赛段设置了3个途中冲刺和1个1级爬坡点，1个3级爬坡点。一级爬坡点呢，这个海拔是3390米，啊，后面的三级爬坡点呢，因为相交的距离非常近啊，
1: 对，
0: 第二个爬坡点反而海拔更高一些，是3670米。
1: 今天比赛天气算不得好啊，气温呢是13度到18摄氏度，而且您能看到现在是一直在下雨。
2: 那今天的正式比赛开始之前呢，在贵德县会有6.6公里的荣誉骑行。
1: 嗯，
2: 我们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就是荣誉骑行的一个画面啊。那在整个荣誉骑行的过程中，也会途经贵德的玉皇阁、青青黄河景区等等，所以可以说，整个荣誉骑行的路线也是浓缩了贵德县的文庙古城、黄河丹霞和高原梨园的3大文旅名片。
1: 对于车手们来说，这个荣誉骑行可能是今天相对轻松的一段了，再然后都是残酷的比赛了。
0: 是的。
1: 第五赛段从贵德到共和136公里，来看一下整体
2: 今天的第五赛段的赛程，全长是136公里。第一个经过的途中冲刺点就是位于拉希瓦镇的派出所，经过一段20公里左右的上坡之后，会到达第一个爬坡点云上巴卡台，紧接着5公里之后会到达第二个海拔3670公里、70千米的三级爬坡点。在30公里的上下起伏路段之后，会经过第二个途中冲刺点，继续向前行进，到达最后的一个途中冲刺点创新示范区。最后呢，选手们会以5公里的下坡冲刺到达共和县。
1: 今天的这个一级坡达到了3700多米的海拔呀。难度很大。那昨天我们其实呢，在转场的时候也是路过今天的这条线路上，其实身上穿着这比较厚的衣服，已经能感觉到一点点的不仅仅是凉爽，甚至有点寒意了。
2: 嗯，
1: 今天呢又是下雨，又是高爬升，对选手来说压力真的非常非常大。
2: 官方呢也将第五赛段定位是短距离的爬坡，一个做调整的一个阶段。
1: 嗯，
2: 在前几个赛段的长距离高海拔的爬坡的时候，也消耗了很多车手的精力啊。那这个赛段也可以让车手们有一些调整的时间和空间。
0: 在经过前4个赛段之后啊，从第一赛段开始的154名车手呢，目前呢在今天比赛开始的时候呢，只有138名车手，
1: 对
0: 啊，来参加今天的比赛了，已经是由相关的这个车手呢，通过前4个赛段的比赛之后呢，各种原因陆续的退出了本届环青赛。
1: 其实比到了这个阶段啊，这种我们环青赛的残酷和不容易，才是露出了真正的獠牙呀。
0: 嗯，我们看到现在在前方突围的车手当中呢，有5位车手组成了一个突围小车群，其中就有1号车手罗德里利德斯和51号车手阿基雷，包括37号车手 和202号车手呢，都是在

0: 这个小车群当中。
1: 对，现在是给到了之前的这个四赛段之后的一个爬坡积分。乔恩·阿基雷他在昨天比赛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拿到15分了，昨天又拿到了一个5分，所以现在呢是累计20分，依然是排在所有爬坡积分的车手当中的第一位啊。
0: 阿基雷现在目前跟罗德里格斯的这个爬坡的积分相差是5分，
1: 对，只差5分了。这是今天早些时候的冲刺点，第一个途中冲刺啊，途中冲刺点会给率先通过的前3位车手给予积分。111号科马克麦古，
0: 今天的天气呢对车手的体能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考验，高海拔地区的这个只要一下雨啊，气温就会降得比较低。
1: 途中冲刺点率先通过的3名车手是科马克麦古、阿勒诺克莱芒和贝特尔斯。这3名车手其实在之前的途中冲刺积分方面并没有太多突出的表现。画面现在给到的是今天的第一个爬坡点，也是一级坡，海拔达到了接近3400米的位置。
2: 下雨的天气和高海拔的一个双重夹击，其实车手们的压力应该是比较大的。
1: 没错，你包括你看这个，其实能见度啊，同样也是一个挑战。这是真正的、事实上的在云中骑行啊。
2: 第一个爬坡点呢，就是叫做云上巴卡台，其实它这个名字的由来也跟它这个整个的气候风貌是有关系的。因为这个地方海拔比较高，所以经常有这样云雾缭绕的感觉，再加上它本身就是一个山顶的大平台啊，所以这个地方是云上巴卡台，海拔有3300左右。
1: 刚才我们又看到了今天的第二个爬坡点啊，三级坡，这个也是在我们进入到直播之前，车手们已经是完成了这个三级坡的爬升。率先通过的3名车手是穆鲁布兰和他的队友5号车手以及51号车手阿基雷。
0: 我阿基雷现在跟穆鲁布兰还是在爬坡积分上腰得很紧
1: 对，吊着劲儿呢。
0: 是的啊，昨天比赛结束以后呢，这个穆鲁布兰啊，其实对乔纳森凯塞多呢还是有一点，我们从那个画面当中看到这个肢体语言还是有一点不满的、
1: 对，
0: 实际上昨天的这个赛事我们回顾一下，到最后终点前的这种追击阵型当中呢，喜德胜阿斯塔纳车队呢是包含穆鲁布兰再来有3名车手在这个车群当中，
1: 对，
0: 但是最后的时候呢并没有发起一个非常有效的追赶啊，最后呢这个3名车手呢是把这个优势保持到终点。所以我们看比赛完结束以后呢，就是202号乔塞多啊，乔纳森和凯塞多和这个穆鲁布兰呢之间的这个交流当中呢，可能是多少也是互相有一些埋怨啊。
1: 但是咱们反过来说啊，两个人现在总成绩一样的，所以这样来说的话呢，我觉得这个结果对于凯塞多倒是还不错，因为如果假如他真的跟这个穆鲁布兰杀出去的话，他是没有副将的，那可能最后这个秒差会被穆鲁布兰拉开。
0: 是的，但对于穆鲁布兰来说的话，还是丧失了一个在终点前获得好名次以后从而加分的这样一个赛段机会。
1: 是，穆鲁布兰呢目前落后黄山卡斯特雷翁是达到了14秒，这个差距你说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今天看看能不能追回来。
0: 我们现在看到在前方啊，前方应该是穆鲁布兰啊，包括阿基雷啊，另外一名车手应该也是来自于西班牙农业银行车队一名车手。在目前我们看不到这个啊，号码牌是37号就是卡斯特里翁，
1: 卡斯特里翁
0: 啊，现在3位车手的还是咬得比较紧啊。
1: 卡斯特里翁，我觉得这个比赛的策略也是
0: 非常正确，
1: 哎，非常正确，
0: 就是紧贴穆鲁布兰和阿基雷。
1: 对
0: 对。
2: 虽然今天下雨的这个天气会给选手们带来很多的难度啊，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整个赛道周边的风景呢被雨水冲刷之后，这个绿色好像会变得更加浓烈了。
1: 是，这很梦幻的绿色啊。
0: 目前在整个主车群前方突围的车手呢是已经到了今天赛段的一个缓下坡的路段。今天的比赛呢最大的这个难点呢就是在这个一级坡和三级坡的时候，就是云上巴卡台啊，海拔的爬升呢也是从2200一下子爬到了3700的这样一个海拔高度。而且今天的这个路线，公园有没有发现它的这个从路面情况来说的话，比前两天的那个宽阔的大道啊，
1: 对，
0: 相对来说可能要窄一些啊。
1: 基本是双向单车道，就是两排车道啊。
0: 是的，而且从今天的这个天气状况来说，道路比较窄，然后呢，爬升的一下子这个高度比较高，所以气温又低。

0: 对于车手的这种体能啊，包括这种下坡时候的控车技术呢，也是起到了一个很大的考验。哦，三号穆鲁布兰啊，在他身前为他领旗的是应该
1: 是他的队友，
0: 队友五号车手。
1: 对。
0: 距离今天的比赛终点呢，还有73.6公里。
2: 车手们在爬过这个爬坡点之后呢，起伏路段会直通到共和，和前几个赛段这种长距离的放坡还有一点不一样。那这个赛段的后半部分的赛程基本都是上下起伏的一个路段。
0: 好，我们刚刚看到，应该穆鲁布兰和自己的队友呢，是在这后方这六名车手的前面
1: 对。
0: 啊，在他的身后呢，应该是有六名车手，形成了一个追赶的小集团。其中51号阿基雷就是在这个六名车手当中。
2: 六名车手组成的这个小集团的阵型，刚才也是在不断的变化中。
0: 我们看到这个阵型当中呢，是应该巴斯克电信呢会有两名车手，也就是说阿基雷会有一名副驾，在这个突围的小车群当中。
1: 相对来说，阿基雷还是能够得到队伍的支持的。这个其实和202号车手，凯塞多相比啊，还是心里面多了不少这踏实的感觉。今天其实早些时候，这个大集团慢慢分化，就能看到穆鲁布兰包括他的团队喜德士阿斯塔纳是非常想要把这个赛段拿下的。一上来又是跟前两天差不多，派出三名车手率先来到比赛的前方。那现在呢，穆鲁布兰的贴身副将就是五号车手范贝克姆。
0: 那两个集团现在拉开的时间呢，并不是特别的远。
1: 对。
0: 在翻过今天的这个云上巴卡台之后呢，整体的这个路线呢，就是一个起伏缓上的路线。到达最后10公里的时候呢，会是一个缓下。六名车手。
2: 六人小集团当中，其实有3到4名的车手都是在前几个赛段当中表现非常突出的车手。现在在最前面的是51号，来自西班牙巴斯克电信车队的阿基雷。
1: 阿基雷始终还是非常昂扬的，非常积极的比赛方式。六辆车啊，做一个三上三下的轮转。
0: 61号车手和18号车手啊，包括51号车手、13号、181号、37号车手。三十七号车手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身着黄衫的啊，卡斯特里温。目前也是在后方的这个追赶的小集团当中。
2: 六名车手也是在相互的打一个配合。
1: 因为现在对于他们来说，应该还是想要去找到一个时机追上前面穆鲁布兰和他的队友的。穆鲁布兰和他的队友现在在前面领的还是挺起劲儿的。
0: 实际上，从目前的这个距离来看，我们从镜头当中看，后方的追赶小车群跟前方的两名车手的差距呢，拉得不是特别大
1: 对。
0: 啊。那从穆鲁布兰的这个作战经验上来说的话，应该是选择要退回来。然后呢，跟六位车手合在一起，这样的话大家拢转，然后把这个优势呢进一步和后方的这个主车群拉开。
1: 卡斯特里翁，
0: 卡斯特里翁这名车手的这个年龄非常年轻啊，
1: 对，
0: 但是作战经验呢非常丰富，在昨天的比赛当中呢，也是一个人在到达 HC 级爬坡点之前呢，单飞发起了一个进攻，把优势呢保持到了这个HC 级爬坡点的时候呢，收获了这个9分的这样一个爬坡积分。
1: 我觉得对他来说可能会有一点小不开心啊，就是今天这一下雨，没法穿着这个亮闪闪的黄衫比赛了，得穿上一个雨衣了。
0: 今天的这个雨呢，一直是从比赛开始啊，就一直是在下雨。

0: 然后呢，随着海拔的爬升，气温的降低，
1: 嗯，
0: 对于车手们来说的话，整个的体能消耗呢还是比较大，还是需要在爬坡的时候呢穿上这个防寒的雨衣，
1: 嗯，
0: 来保证身体的这个热量散发的更慢一些。
2: 注意到我们有一些环青赛的车队在正式比赛开始之前一段时间就会来到青海进行适应，对吗？
0: 是的，啊，很多像我们之前提到的李宁之星啊，啊，包括像徐德胜、阿斯塔纳这些车队啊，都会在环青赛之前呢，提前一个星期左右，来到我们的这个西宁，或者是到我们的这个多巴国家训练基地去做适应性的这样一个训练。所以我们从今年的这个比赛的参赛车队的名单当中去过一下看一下，然后呢今年只有一支车队，就是我们这个匈牙利 BH 的这个银行车队，他今年是第一次到我们这个参与到环青赛当中啊，所以对于一些欧洲车手来说，如果说你提前不去做这种赛前的适应性的训练的话，可能一上来就到3000多、4000的这样一个海拔的时候呢，还是
2: 挑战比较大的，
0: 啊，比较辛苦的。
1: 就像刚才朱指导提到的匈牙利 MBH 车队啊，其实他前两天我觉得成绩还挺好的，这两天成绩慢慢掉下来了。
0: 是的，这跟海拔的爬升和运动员在赛前做适应性的训练呢有非常关键的这样一个效果。
1: 嗯，
0: 现在我们看到是3号和5号车手一直是顶在最前方，姆鲁布兰和他的队友
1: 范贝克姆。
0: 嗯，
1: 另外呢，穆鲁布兰和范贝克姆也拿到了刚才这个三级坡的第一名和第二名的积分。
0: 昨天比赛结束以后啊，啊，我们跟这个空员啊，包括雍培在聊的时候呢，就是说昨天对于穆鲁布兰整个的这个赛段战术上来说呢，看来队内的这种分歧呢还是比较大，
1: 嗯，
0: 嗯，最终呢没有形成一个追击的这样一个有效啊发挥，致使前方的这个三位突围的小车手呢，啊，这个小集团呢最终到达终点前呢没有被追回来，
1: 对，
0: 因为。根据穆鲁布兰的这种平路冲刺，包括他的这种作战经验，一旦追回来以后呢，最后的终点冲刺呢，他还是有机会的。
1: 昨天穆鲁布兰是前十名，但也只拿到了一个积分，对他来说肯定是远远不够的。
2: 所以公路自行车赛是一个个人能力和团队协作缺一不可的一项赛事。
1: 嗯，有的时候就像我们说这个今天还好，两个领旗的是一个队的，只要领旗的是两个队伍的话，那两个人到底是合作还是竞争，
0: 嗯，
1: 什么时候合作什么时候竞争，这个学问还是挺多的。
0: 实际上对于每个车手他自己的目的呢还是不一样，
1: 对，
0: 你像如果说两个车手在总成绩或者说在荣誉山当中的这种竞争的，秒差呢，相差的比较大，可能两个人想法呢可能有一致的这个地方呢更多一些，
1: 对，
0: 因为另一位车手差得远的车手呢，他的目的只是到达终点拿到赛段的一个好的名次啊，如果说两个车手的这种在积分榜的排名比较近的时候呢，那大家可能都会要去做一些战术上的一些打算。
1: 嗯，所以我们把这个领旗的两个人加上这个追击的六人小集团算在一起8个人里面，有两支车队，希德胜阿斯塔纳和这个阿基雷所在的西班牙巴斯克
0: 电信，
1: 哎，是各有两个人，其他的话是4名车手啊，都来自于4支不同的车队，在这其中就包括身着黄衫的卡斯特里翁，
0: 包括我们现在从画面当中看到啊，在他们身后呢又有一个小的车群啊，其实距离他们的这个并不是特别远，
1: 对。
2: 卡斯特利翁在这个小集团里面显得有点形单影只了啊，
1: 嗯，
2: 没有对手跟他没有队友跟他进行一个配合。
1: 而且我觉得对他来说考验也开始了，你看他的爬坡能力很强，因为昨天我们能看到他拿到了很棒的爬坡积分，
0: 嗯，
1: 但是今天的这两个爬坡点结束了，后面的这种起伏路段对他来说可能要跟上也是需要格外的注意才行。在这个追击集团当中，阿基雷和他的队友53号比兹卡拉两个人并没有选择去很贸然的跟进喜德沙斯塔纳前面的两位骑手。
2: 现在距离最后的终点还有67.4公里，赛程已经过半了啊，
1: 嗯，
2: 实时海拔在3359米。从贵德一路骑行上来，其实海拔的考验对于车手们来说也是非常巨大的。
1: 公路自行车车手的这个骑行服啊，这排汗能力是非常出色的，但是可以说不具备保温的性能。
0: 嗯，

0: 在之前比赛当中每一个赛段，穆鲁布兰身边的队友更多的是一号罗德里格斯会更多一些，今天的话呢是换上了五号范贝克姆来去做他的贴身副将。
1: 现在的雨下的也是比较大的，
0: 秒差拉开到35秒。

0: 实我们能够通过这个画面也能感受到我们在往共和县行进的过程当中，整个防沙治沙的做的也是非常好的。那么这个共和县这个地方呢，也是通过三北工程与光伏治沙相结合，有自己当地的一些特点，有效的去遏制了飞沙入黄的一个发生。
1: 就像我们画面右侧就很典型，是我们这防沙治沙的一个效果。
0: 嗯，共和县也是黄河上游防沙治沙的一个关键战场。
2: 嗯，我们看现在距离今天的比赛终点呢还有66公里。前方呢这个突围车群和后方追赶车群的时间秒差是41秒。我们刚才看到在前方的这，也就是说在穆鲁布兰身后的这6名车手当中啊，其中就有一名61号克里斯蒂安，是来自于匈牙利 MBH 车队的一名车手。所以刚才空员也提到啊，像匈牙利车队呢，他今年是第一次来到环青赛，所以车手们在对于这种高原的适应啊，包括高海拔地区的这种低温情况下的这种作战能力啊，还是具有一定的挑战性。目前的202号车手
1: 凯塞多，
2: 乔纳森凯塞多啊，现在也是在后方的这个追赶的阵型当中。
1: 乔纳森，
2: 对，在今天的这个一级坡和三级坡的时候呢，应该是没有跟上穆鲁布兰的这个节奏啊。
1: 乔纳森凯塞多和穆鲁布兰总成绩是一致的啊，但是今天要这样比下去的话，可能要被大幅的拉开了。卢卡科维利，这也是之前比赛比较活跃的一名车手，之所以目前意大利巴迪亚尼车队成绩能排在所有车队的第二位，那么11号车手的表现是至关重要的。
2: 是的，他在前几个赛段的这个分段比赛当中呢，也是在追赶阵型和进攻阵型当中，为穆鲁布兰提供了很多的这个帮助。
1: 刚才我这个算了一下目前的原点山的积分情况啊，因为现在呢两个这个涉及到冲刺这个爬坡点都已经是结束了。那么乔恩阿基雷身着原点山的这位车手，今天啊在两个爬坡当中又是加起来拿了6分，现在总积分达到了26，也就是明天至少能够穿着原点山出战。如果今天比好了的话，穿黄山也不是没可能。
2: 那目前可能绿山啊就是有点悬。
1: 对，
2: 我们现在在整个比赛当中呢，没有看到萨尔比的这个出现在镜头当中啊。一号车手是来自于西德胜阿斯塔纳车队的罗德里杰斯。
1: 现在我们也看到了，这是之前穆鲁布兰贴身副将啊罗德里格斯。刚才我们也提到，今天他并没有第一时间目前紧贴着穆鲁布兰，但是还是处在一个有利的位置上，可以一会儿来去往前跟进。
2: 是的，今天贴在穆鲁布兰身边的这个副将是5号范贝克姆。
1: 这是昨天的赛段冠军翁巴。看来昨天拿到赛段冠军对他来讲今天也是一种极大的士气上的就是
2: 提升了。对，而且温巴在昨天的比赛当中呢，他的这种进攻意识还是非常强啊，他跟37号车手包括44号车手这种这个配合啊，最终能把这个优势保持到终点，获得赛段冠军呢，这种战术上的这个意图呢还是非常的明确。
1: 因为卡斯特雷翁这个爬坡杀出来的比较早，体能消耗大，最后形成这两人集团的时候，更多的是翁巴在前面来去带。法贡德斯目前在总成绩上排在第5位，他落后卡斯特雷翁黄山22秒，落后穆鲁布兰8秒钟。
2: 卡斯特雷法贡德斯呢是来自

0: 西班牙布尔戈斯 BH 车队的车手，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44号车手。44号车手呢，也是在昨天的比赛当中啊，一个人单飞啊，从后方的这个追赶阵型当中追上了前方的这个37号车手，
1: 对，
0: 和77号车手形成了三人的这样一个突围小集团。
1: 哦，布赫曼这边也是需要做一下保暖了。
2: 雨有一点越下越大的趋势了
1: 啊，而且这个骑行过程当中风也不小，
2: 天气情况的变化对于车手们来说这个挑战啊，包括未知的这种困难还是比较多的。
1: 对，因为它这个温度假如说16摄氏度和16摄氏度下雨，那么感受在身体上的那种这种
0: 完全
1: 压力是
0: 完全
1: 不一
0: 样。下雨的时候，因为在骑行的过程当中，又要去面对迎面而来的这个顶风或者是侧风，虽然风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呢，你身上的这种潮湿的这种感觉啊，因为下雨的时候呢，骑行服会被雨浇透嘛，浇湿，这个时候吹过来以后呢，会感觉到更加的湿冷，而且对车手的这种体能热量的散发呢，也会提出一个很大的这样一个考验，所以车手们还是要在赛前做好一些防寒的保暖的这样一些装备上的准备。
1: 在莫罗布兰现在就是啊，今天里面有一个小长袖，外面还有一个保暖衣。哦，你看这样
2: 在甩袖子上的水了，
1: 手臂有一点僵硬啊。
2: 其实通过穆鲁布兰和他的五号的队友的配合来说，我们就能看出来，包括前几个赛段也能感受到这个副驾的作用是特别重要的。
1: 是
0: 的，
2: 尤其是在这种难度比较高的路段，配合
0: 团队之间的这种战术配合啊。
2: 是的，
1: 因为我从我个人观点来说，就是每一个赛段，喜登是阿斯塔纳都在尝试做队伍的配合，都有2到3名队员出现在镜头当中。但是穆鲁布兰现在他没有穿上黄衫，他也觉得我们的这些做工可以做得更好。
0: 现在我们从这个航拍的这个画面当中啊，看到后方追赶的6名车手的这个速度呢，也是逐渐的降了下来。
1: 对，
0: 在他们身后追赶的这个可能是应该是有202号车手在内的这个追赶阵型就在他们的身后。
2: 卡斯特利翁其实个人能力应该还是比较强的，因为在这个6人集团当中也一直没有掉队，而且是个人作战的情况下。
0: 包括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44号车手布赫曼，布赫曼是来自于法国科菲迪斯的车手，他目前在个人总成绩榜的这个排位是第二位，只落后于37号车手卡斯特里温2秒钟的这样一个时间秒差。我们现在看到整个的这种车手在行进过程当中啊，雨势还是比较大啊，下的比较大。现在车手们是经过了一个路边的补给站，
1: 这是刚才穆鲁布兰接受补给的瞬间。
0: 其实从今天的天气状况来看呢，公路自行车手呢在这个时候呢就会去采取尽快的去吃一些这种高糖的食物和能量胶，来补充自己体能上的消耗啊，来为身体提供热量。
2: 我们在这个赛道看到的这种自然风貌跟在这个从互助到贵德的赛段又有很多的不一样。
1: 是，
2: 我们第五赛段从贵德到共和的136公里的赛程来说，是距离比较短的，所以对于车队们来说，可以在这样的状态下进行一些战术上的休整。同时，我们即将到来的第六赛段，从共和到冈察，也是本届最长的一个赛段，有233公里，所以也需要在这个时候积蓄一些体能。
0: 距离今天的比赛终点还有60公里多一点。但是今天的这个天气呢，对于车手压力还是比较大。
2: 因为在时间不长之前呢，车手们也刚刚经历了两个爬坡点非常近的两个爬坡点，所以身体的恢复呀，包括体能的一些

0: 休整，其实还没有到达最佳的状态。
1: 好，我们看到现在跟在身后的这个裁判员的车啊，压着这个路面的积水啊，那雨势还是比较大。
2: 是啊，这样一看就能非常直观地感受到这个赛道上的情况了。
1: 所以今天的这个赛段呢，虽然距离比较短，只有136公里，但是整体来说的话，这个难度远远是不亚于昨天和前天的这个225公里的这个赛段距离。
2: 我们手里面拿这个路书会有一个就是预计啊，今天这个赛段来到某处的时候的一个时间。目前来看，今天比赛的进程远比路书预判的最慢的时间还要慢，
1: 还要慢一些。
2: 对。
1: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3号穆鲁布兰，来自于希德胜阿斯塔纳车队的主将，在他身后呢是他的队友5号范贝克姆，两名车手现在是顶在整个车群的最前方。
2: 两个人这一波突围持续了有相当长的时间，包括在过第二个三级坡的时候啊也是如此。目前整体的竞争格局没有太大的变化，现在来看追击集团啊，刚才那个小集团应该是被黄山集团就和后面啊混在一起了，这是落后着前面突围两名车手，是达到了1分10秒。
0: 现在这个时候比的就不只是个人素质，还有体能恢复的能力。
2: 这种天气也是意志品质的斗争了，
1: 真的是意志品质的一个考验啊！
2: 身边有个伴儿，那就还能好不少啊。
1: 你像今天的这个赛段，我们看到现在车手呢也是，力士踏灯啊，来缓冲一下自己肌肉的这个身体肌肉的这样的一个疲劳啊。但是呢，刚才空员提到，互相之间的配合也是因为怕这种路面上卷起的这个水啊溅到后面的这个眼睛，包括溅在身上，所以你看他其实配合的时候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距离啊，反而配合起来的时候呢会有一定的难度。
2: 对，因为之前感觉平路或者说天气好的时候离得会更近一点，
1: 贴得很紧啊，对，贴得很紧。好，我们看到现在后方的6个车手的小集团也是被后面的车手追了上来啊，追了上来以后呢形成了一个有10多人的这样一个车群。
2: 追击集团啊，交通情况还挺复杂的，补给车和车手离得都很近，多辆补给车都在这个小集团的后面。
1: 在这个时候呢，总裁也会允许啊自己的队车啊尽快的跟到前面来，为车手提供一些保暖衣物啊包括一些像这个补给上的能量补给上的一些提供。
2: 所以其实是不是朱指导也说明现在大部队与现在这个突围集团离得应该有相当的距离？
1: 应该是，我们现在因为看不到主车群啊，后方离前方这几个车群的这个时间秒差，但是从目前来看的话，是应该在今天的一级坡和二级坡的时候呢，整个车群的分化还是比较严重。前方的几个车群呢是经过爬坡的时候呢零星的这样一个突围啊，后来是逐渐合在了一起。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车群呢，就是前面的6位车手被后方的几位车手追上以后，形成了一个10几人的这样一个车群。在他们前方呢是3号车手穆鲁布兰和他的队友5号范贝克。
2: 再然后，现在这两位车手靠前的，这是身着黄衫的卡斯特利翁，当然今天并没有身着真正的这个花颜色的荣誉衫啊，因为天气太冷，上面是有一个防寒服的。
0: 卡斯特利翁也是一点都没有松懈啊，持续的在发力。
1: 我们看到路边的这个牦牛群啊，也是今天因为可能是下雨的原因还是什么样，也没有去散步在这个山坡上啊，而是聚在了一起。航拍的直升机路过的时候呢，他们多少还是受到了这种直升机的这个声音的这个惊吓。
0: 这个牦牛群在赛道周边跑的这种景象，也是这个赛段当中的一个小亮点啊。
2: 对，
0: 我们可以看到，青海的这个，尤其是共和附近的畜牧业发展的情况也是比较好的。
2: 昨天我们在路过这个赛段的时候，其实在道路这个道路两旁看到好多小动物啊。从黄山集团 应该是深。

0: 后没有多远，没有形成一个固定的集团，但是十几辆车，这可能是今天比赛一个比较大的变数啊，会不会有人选择向前进攻
1: 啊？在这种艰难的时候呢，越会有这种车手呢发起进攻。现在我们看到这名车手应该是202号车手是
0: 乔纳森凯塞多，
1: 对，他也是在前边的时候呢，爬坡的时候呢掉了下来啊，但是后面的时候呢也是有几个车手组成的一个追赶阵型啊，追到了前方的这个六位车手，而他现在并没有选择待在这个车群当中，马上就会发起一个进攻。这个车群的这个变化还是蛮大的。
0: 对，
2: 那我们也能看出来车手们现在应该是比较吃力的一个状态。
1: 现在是因为雨下的比较大啊，然后草原上刮来的侧风呢对车手呢影响也比较大，再加上是一个缓上坡，海拔又比较高，低温天气啊，多种的这种因素呢对车手的这个挑战还是比较严峻的。
0: 可以说所有的不利因素都叠加在一起了，
2: 这个时候就不是这个单纯的体力比拼了，还有这个团队的配合呀，体能的分配呀，还有心理素质也很重要，
0: 甚至可能需要一点运气了。
1: 现在我们看到黄山和原点山所在的这个车群呢，距离最前方的三号车手穆鲁布兰呢时间秒差是1分24秒。刚才坤源也提到啊，两个同队的车友啊，这个车手啊组成在一起的时候呢，配合呢就相比较，不在同一车队的车手配合起来更加默契一些。目前范贝克姆呢，对于穆鲁布兰的这种，带骑呀，包括在整个的领骑当中也是不遗余力。
2: 我们能看到穆鲁布兰和后面的集团中间的距离还是比较远的。朱指导，是不是这样难度较大的赛段也会更加放大这个车手之间的一些实力上的一些距离？
1: 其实穆鲁布兰呢，他是一个综合实力、综合能力都是非常强的公路车手。那我们在其实，在悉尼绕圈赛啊，包括在第二赛段都没有过多的看到他出现在画面当中。但是你看到了第二、第三。从第三赛段开始，包括昨天的赛段，第三赛段他是赛段冠军，
0: 对
1: 第四赛段的时候呢，他也是一直在突在主车群的最前方，他是一个把握机会和这种战机非常有经验的车手。所以像今天这个赛段天气比较恶劣，然后呢高温这个高海拔低温，那他就会在这种恶劣天气当中呢去选择发起进攻，而这种进攻呢成功的概率呢可能会更高一些。
0: 从我观感上就感觉穆鲁布兰他的这个水平啊，首先上限非常高，其次下限也非常高。虽然前面两个赛道我没有看到说他率先冲线，但是成绩可是一点不差。
1: 现在是37号车手就是我们的黄山黄山卡斯特里温，目前也是选择从刚刚的这个车型当中啊，车群当中啊发起进攻，并且和202号车手，包括61号车手，还有另外一位
0: 24号法贡德斯，都是
1: 四位车手也是从刚刚的这个车群当中呢，在合在一起以后呢，马上就发起一个进攻。这样的话，他们现在是落后于穆鲁布兰两名车手身后1分23秒的这样一个秒差。那在他们的身后呢，还有一个10人左右的车群。
0: 追击集团法贡德斯、卡斯特利翁、凯塞多，还有61号巴加廷这位车手之前并没有多次出现到我们的特写当中这名车手是效力于匈牙利 NBH 银行车队的1号车手。
1: 所以我们从今天的这个比赛当中呢，也看到匈牙利MBH 银行车队呢，虽然说是第一次来到环青赛但整体的车队的这种车手的状态呢，
0: 对，
1: 还是在比赛当中表现得非常的亮抢眼。
2: 这四名车手里面有三名目前都是在累计个人成绩前五名的车手当中的。
0: 对，
1: 所以我们看到202号车手乔纳森凯塞多，他对于这种出击的这种机会的把握包括还有对前方车手的这种追赶的这种信心在比赛当中呢还是展示的非常的明确，
0: 还是更能沉得住气，就相对于阿基雷这种锐意进攻的类型他还是更能够说我在一个 目前来看存在感不是特别强，但是还是有利的位置，进可攻退可守的位置，
1: 是的，
0: 来去进行比赛。
1: 而且刚才郭源提到的这个51号阿基雷，阿基雷在后方的这四名车手当中呢并没有跟上，
0: 对，
1: 反而是在刚才几个车手追赶上来以后合围之后呢，可能阿基雷也是稍稍有一些松懈。那目前呢在他前方呢是穆鲁布兰和他的队友，在他身后呢是24号车手和37号车手、202号、61号车手。
0: 对，
1: 这样的话对阿基雷的这个原点山虽然说影响不是特别的大，因为今天的两个爬坡点现在是已经是通过了，
0: 对，
1: 但对于他的个人总成绩的这个排位啊，如果说他不发起有效的进攻啊，追上前方的这六名车手，还是多少有一些影响。
0: 我会持一个相对悲观的态度，阿基雷前面几天太活跃了，但是他活跃的同时其实得到队友的支持有，但是也相对有限，所以这意味着对他来讲消耗还是非常大的。
1: 嗯，反而我们看到这个乔纳森凯塞多啊，虽然是一个人单兵作战啊，但是他在这种经验上呢还是非常的丰富，该追的时候追，对吧，该进攻的时候进攻，他目前呢就是要全力以赴追上前方的这个
0: 穆鲁布兰。对
1: 啊，这样他在总成绩上呢就跟穆鲁布兰呢有一决高下的这样一个机会。穆鲁布兰跟队友是绝不放弃啊。
0: 嗯，我观感上感觉好像这俩人的领先穆鲁布兰领的好像反倒是多了一点，这个是能力上的一种体现，还是说就战术上的安排？
1: 其实就是刚才你提到的这种能力上的体现呢，在这个时候也是，就是不能全是靠主将。如果说主将把整个的这个速度带不起来啊，自己虽然想保存一定的体能啊，但是呢如果说你不全力以赴的去配合拉开和后方追赶车手的这个时间秒差，那实际上你节省了体能以后呢，
0: 对，
1: 这种悬念呢也会更大嘛，
0: 对，
1: 对吧？你现在我们就是不遗余力啊，全力以赴的往前去突，对吧？那这样的话，他有可能啊把这个优势啊保持到终点，因为今天的这个赛段呢，对于车手挑战的不光是说这种高海拔，最主要的还是这种低温天气带来的对身体的这种热量的消耗。那对于穆鲁布兰来说，他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公路车手，他懂得在这种天气下去怎么样把握战机。
0: 这是四人的追击小集团，法贡德斯、卡斯特里翁、202号凯塞多，还有61号巴加廷。
1: 巴加廷也是来自于匈牙利 MBH 银行车队的一位车手，在今天比赛当中呢，他也是把握住了这种进攻的机会啊，跟在了前方突围车手的身后，组成了一个追赶的小阵型，看看能不能追上前方的穆鲁布兰和他的队友范贝克姆。
2: 再向前行进不到1公里，车手们就要进入到西道一级公路了。
0: 好像天气有一些变好啊，天光变亮了，
1: 但是我们看到身边工作人员穿的这个风衣啊，
0: 对，
1: 好像风还是比较大的，
0: 而且还是横风。
1: 那这样的话，如果选手在这个雨淋透了以后呢，在横风吹的时候呢，实际上对他们身体的这种热量的散发是非常的有考验，
0: 对，甚至是伴随着一定的这种运动风险的。
1: 嗯，
0: 对于公路自行车，尤其是这种高海拔的爬升当中啊，失温其实是每一名选手一定要注意的一件事儿。
1: 但是今天的这个比赛呢，我们从距离上来说的话，136公里的这样一个赛段距离，目前距离终点呢还有50多公里。刚刚我们看到啊，这个总裁车呢也是实时的啊，让自己的队车呢上去给自己的车手呢送一些这个御寒的衣服，包括去提供一些这个补充的能量胶之类的。
2: 赛段前方马上迎来一个转弯。
1: 现在看到的就是阿基雷所在的这个小车群，刚刚也是跟前方突围的四位车手呢拉开了一定的距离啊。从这个画面当中来看的话，阿基雷跟他的队友的这个体能消耗啊还是非常大，就像刚才空员分析的一样，阿基雷在前三个赛段当中的这种不停的进攻啊，对他体能上的消耗还是比较大，所以在今天这样一个相比较恶劣的天气当中呢，他想再去有一个好的体能呢发挥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2: 车手们在分配体能的时候不能只看一个赛段啊，要看前后啊，包括整个赛段一个分析。
1: 是的，环青赛有八天的赛段，而且在这个八天的赛段当中啊，车手有可能什么情况都能遇得到啊，不管是这种高温天气啊，高温的天气、低温的天气，包括像高海拔，还有从湖面上吹过来这个侧风的天气影响，都会在环青赛当中啊遇得到。
0: 接受补给的时候稍稍晃了一下，稳健的救一下车。是刚才我跟这个朱指导一直在瞪大眼睛来盯这个小集团都有哪些车手。现在能够确定的是一号喜德沙斯塔纳车队的之前我们总提到的副将罗德里格斯在，再有就是51号乔恩阿基雷，还有应该是13号车手马丁埃雷奥啊，再然后后面两位车手一会儿我们还需要确认。
2: 车手们也是刚刚经过了日月山收费站，日月山呢也是国家的4A级景区，被称为是草原门户和西海屏风。
1: 所以我们看到啊，现在前方虽然是穆鲁布兰和队友两个人啊，但是他的这个跟后方追赶车阵型的这个时间秒差呢并没有缩小太多。现在大家看到的是5号车手范贝克姆是和自己的队友3号车手，自己的队内主将穆鲁布兰是突在整个的车群最前方，和后方追赶的这个车群的时间秒差是1分多一点的这样一个时间秒差。我们看到穆鲁布兰也是在举手啊，示意自己的队车也要上来做一些补给。因为这个到了这个距离的时候呢，两名车手呢一直是在突在最前方，不管是从体能啊还是从身体的这种体能的已经是到了一定的极限了。
0: 还有50公里啊，今天比赛显得尤为漫长。
2: 车手们刚刚经过的这个日月山呢，其实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景象，因为它的东侧呢是河湟谷地，那西侧呢又是茫茫草原牛羊成群啊，所以在一个地方可以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景。日月山这个名字其实也很有来头，我们有一个传说啊，也是一个故事，是当年呢文成公主远嫁吐蕃的时候，即将离开故土，拿出了这个日月宝镜。在看到宝镜当中家乡的风貌之后，公主也是百感交集啊，摔碎了镜子，一半化作日亭，一半化作月亭，所以这个地方也被称为是日月山。
1: 你看到穆鲁布兰呢也是有点冷得受不了了，所以从这个控车的技术上来看的话，穆鲁布兰还是相当的厉害、啊、
0: 这也太厉害了。
1: 对，因为我们前头看前面的时候呢，看到镜头当中呢44号车手布赫曼啊也是拿到了衣服，但是穿的时候呢他就不敢双手拖把。
0: 对
1: 啊，因为在这种下雨又在路面非常湿滑的这种情况下，这手是要非常的小心。
0: 这神乎其技的控车本领啊，这个实时速度至少得40公里往上，好像带着点下坡那就要更快，稳稳当当双手撒把来去穿上防寒衣物。
1: 他的队友5号范贝克姆呢也是不停地在甩自己的胳膊啊，因为长时间这种低温的情况下，车手的这个肌肉呢都会产生麻木的感觉。太冷了。
2: 朱指导，我们今天在比赛当中看到了很多优秀的冲刺手和爬坡手，他们的身形其实差距还是挺大的，
1: 是的，
2: 区别很大。
1: 是的，因为从平路冲刺的这种车手的体型来看的话，它相对来说是比较壮，更壮一些。对于爬坡型的这个车手来说呢，是更加的瘦小啊，因为从体脂率上来说的话，爬坡型的车手体脂率更低。但是冲刺型的车手呢，他需要强大的爆发力，所以他显得这个包括他的这个下肢的大腿肌肉部分的这种这个线条啊，包括他的这个状态呢就会显得更壮一些。
2: 他们的训练方式应该也会有所侧重。
0: 嗯。
1: 现在看到37号卡斯特里温啊，包括我们看到202号。

0: 车手乔纳森凯塞多现在是逐渐的要追上前方的这个穆鲁布兰和他的队友了，只有34秒的这样一个时间秒差。
1: 来看一下，来自于喜德胜，是首先是费尔南德斯，加西亚费尔南德斯，再然后是法贡德斯、卡斯特里翁，还有63号车手。应该说整体上还是和之前略有变化。63号车手齐波利尼，
0: 是的，63号车手呢也是来自于匈牙利 MBH 银行车队的一名车手。目前呢4名车手呢是紧随在穆鲁布兰和自己队友的这个身后啊，时间秒差拉开了30秒左右的这样一个时间秒差。目前呢几位车手呢也是来到了日月山这个下坡的这个路段。
1: 哎呀，这边补充能量胶但是没有放到身后的小口袋里。
0: 我们刚才看到这个范贝克姆也是在不停地甩自己的胳膊，因为长时间的这种这个低温下的这种骑行啊，对身体的这个肌肉啊还是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1: 对，
2: 雨势还是不小哈。
0: 是的，在进入到这个下坡路段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范贝克姆呢也是顶在最前面啊，为自己的主将穆鲁布兰去领旗。
1: 你说现在这种天气这个温度下坡70公里，这身上得感觉有多冷啊。
0: 这是公路自行车比赛的一个特点。无论刮风还是下雨啊，对于车手们来说的话都是要正常的去进行比赛，
1: 还是让人相当的赞叹。距离终点剩下45.4公里，那么喜德士阿斯塔纳车队的两位车手这一段领旗已经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了。
0: 在他们身后是有4位车手，33号车手、24号车手和37号车手卡斯特里温啊，包括63号车手呢在2名车手的身后。
2: 车手们继续向前，马上就要进入到共和线了。那共和线呢也有这个青藏咽喉和近藏咽�喼之称，有汉藏、回蒙、撒拉等25个民族，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70%以上，也有五族共和之意，是唐蕃古道上的一个重镇。
0: 好，现在这应该这4个人应该是在穆鲁布兰和他队友身后啊，追赶阵型的这4位车手呢应该是在穆鲁布兰和他的队友范贝克姆的身后啊，其中就有202号车手乔纳森凯塞多啊，包括37号车手卡斯特里温。现在追赶的
1: 追击的2、3集团还是有不小的变化的。
0: 是的，
1: 小集团有人上来有人下去，
0: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51号阿基雷，包括像44号车手布赫曼，在前方我们进入直播的时候呢其实他们的整个的这个状态呢还是比较靠前的。在目前来看的话是逐渐的跟前面突围的车手呢也是拉开了一定的这样一个时间秒差。
2: 我们也不得不说这个37号卡斯特利翁的表现一直都非常的稳定啊，
1: 想要去今天啊他希望最好能够继续明天比赛穿黄衫呢。这一回补给终于是补上了，之前的时候掉了。
0: 确实是在这种高海拔低温天气下啊，对于车手的体能啊包括平时训练应对这种恶劣天气的这种能力啊还是会提出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1: 其实从这个整个人的肢体动作来说还是能感受到穆鲁布兰作为一个名将啊这个能力，他的队友还是能展现出来的很多不适和这种紧迫感。
0: 现在穆鲁布兰和他的队友呢也是经过了今天的第三个
1: 途中冲刺点、
0: 第三个途中冲刺点。
1: 今天的整体线路设计是首先一个途中冲刺点，再然后是一级坡和三级坡连续的两个爬坡，再然后呢是有两个途中冲刺。
0: 更正一下，应该刚才是通过的是第二个

0: 第二个途中冲刺点，
1: 第二个途中冲刺啊，距离比赛终点呢还有41.8公里。
0: 率先通过途中冲刺点的车手能够拿到5分，那么现在在绿山的竞争上，穆鲁布兰落后第一名萨尔比4分。换句话说，穆鲁布兰只要是通过这个一个途中冲刺点拿到这个5分的话，那么他就能够超过萨尔比，
1: 穿上绿山，
0: 哎，在绿山上积分排名第一了。
1: 嗯，所以我们说穆鲁布兰是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这个车手啊，
0: 对，
1: 他非常懂得在什么时候去发起一个有效的进攻。
0: 毕竟已经是从23年到25年连续3年啊，最终的绿山拥有者了。
1: 嗯，现在在他们身后追赶的是一名车手。
0: 卡斯特利翁费尔南德斯，哦，抱歉，这个33号费尔南德斯已经不在这个集团当中了。
1: 嗯，
0: 法贡德斯、卡斯特里翁、202号凯塞多以及61号巴加廷。
1: 巴加廷也是来自于匈牙利 MBH 银行车队一名车手啊，今天在比赛当中呢，他也是成功的把握住这种进攻的节奏啊，跟上了前方突围的车手，现在目前是处在前方领骑车手身后的一个追赶车群当中，和前方的两名车手的时间秒差呢只有16秒左右的这样一个秒差。
0: 这个四人小追赶集团前前后后已经换了两三个人了，
1: 对，
0: 就是四个人，但是谁在这个四个人当中，每一次都会有变化。
1: 啊，现在大家看到的是，在第二个四个人身后的第三追赶阵型，
0: 看起来有5个人，
1: 对，其中就有这个原点山的拥有者阿基雷和他的另外一名队友。
0: 此外，
1: 阿基雷确实也是像坤所说的，前几天这种体能上的这种进攻态势啊，非常的活跃啊，所以今天来看的话，他的体能消耗还是比较大。啊，51号车手阿基雷，他目前是在昨天的赛段结束之后呢，是穿上了代表爬坡王的原点衫。
0: 而且明天他还可以穿着原点衫来去参赛啊！今天呢又是加起来拿到了6分，累计积分达到了26。
1: 实际上阿基雷的这个战术安排呢，从今天来看呢还是非常清晰和明确啊。但是今天的低温天气呢，对于整个的参赛车手的体能都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在最后追赶上前方的这个第二个追赶阵型之后呢，阿基雷并没有积极地跟上四位突围车手，从而掉在了现在目前处在第三位置的这个阵型当中。
0: 身后的阵容变了又变，领骑的两个人始终不变，穆鲁布兰和他的队友范贝克姆。但是
1: 还有40公里啊，应该穆鲁布兰也是会做一些战术上的调整啊，
0: 对，
1: 看看他会不会和队友商量一下，退回到这个四人小集团当中啊，形成一个6人的这样一个突围集团。
0: 人多力量大啊，小集团人数多一些，消耗平均下来都会小一点。
1: 特别是像今天这种极端天气下啊，对于车手如果说能形成一个5-6个人这样的一个配合的推小集团的话，单个来说的对他们体能上的这种消耗呢会小很多。
2: 现在的实时海拔也来到了3331米。
1: 今天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呢，海拔还是比较高。
0: 画面现在给到的是刚才通过今天第二个途中冲刺点的情况，穆鲁布兰再拿5分，然后他的队友范贝克姆拿到第二名通过的3分，再然后呢是37号车手卡斯特里翁拿到了第三名通过的1分。那么穆鲁布兰加上这个5分，他的绿山积分已经是达到了33，超过了萨尔比的32了。卡斯特利翁的26分再加1分来到27分，这个成绩还是排在第三啊，之前这个冲刺点前他就是排在第三位的。范贝克姆在之前的多条战线上并没有很突出的表现。
1: 我们现在看到后方的四名车手呢已经追上了穆鲁布兰和他的队友。 这样的话六个人就会形成一个突围的小集团，看看大家能不能齐心合力的啊把这个速度配起来啊。距离今天的比赛终点呢还有接近40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
0: 38公里
1: 多一点。拉开后方的追赶的这个阵型呢已经是时间秒差到了3分多钟啊，我们看到61号车手啊，61号车手是来自于八家庭。

0: 往前走的这样一个状态。
1: 但是好像突围集团并不想放他走啊。
0: 嗯，
1: 他这一波进攻来了之后，后面紧接着又杀出两名车手要往前来去赶。
0: 现在看到的是六位前方的车手，
1: 三号穆鲁布兰，五号范贝克姆，24号法贡德斯，37号卡斯特利翁，61号巴加廷，以及202号凯塞多。
2: 突围集团追的还是比较紧的。
1: 对，朱指导，为什么这个现在我们画面中给到的这位车手巴加廷，他选择再去进行一波突围？他其实并没有太多的队友能够帮助到他，而且他这波突围恐怕也很难保持到最后吧。
0: 对，实际上从公路车手来说啊，因为我们在做运动员的时候，在这种低温的天气下，这个整个的车手在低温长时间骑行当中呢，他的肌肉也会形成一定的这样一个惯性，甚至是很多时候会有点不听使唤，不听使唤。他到这个时候呢，他不愿意去马上停下来和调整自己的时候呢，他还是想就是全力以赴，根据刚才那个节奏，去骑起来。骑起来这样的话，从这种身体的感受上来说的话，他还是没有去停一下再起来的这样一个，
1: 那就更难受的一种重启动啊。
0: 对对对，他是还是一直是保持这样一个惯性，那他如果说在这种状况下，后方的车手不去追赶，他也有可能啊去把自己的这个突围的这个节奏呢保持得更长一些，时间更长一些。但从目前来看，这个距离当中呢，想保持到终点呢可能性也不太大。
1: 对
0: 啊，因为像穆鲁布兰啊，包括像202号这个乔纳森凯塞多，包括像37号车手，都不会说轻易的让他去完成一个突围。
1: 嗯，但是至少目前这个阶段比赛的格局出现一些变化了。
0: 嗯，
1: 现在领旗的变成了一个人，61号巴加廷。
0: 所以我们刚才提到，你看像巴加廷61号车手呢，
1: 哦，这边看到的是33号车手，33号车手加西亚费尔南德斯。费尔南德斯之前在赛段当中应该说有一些比较稳健的表现，但是并没有说拿到过赛段的最佳成绩。
0: 加西亚也是来自于西班牙农业银行车队一名车手。
1: 我们再来更正一下，画面现在给到的确实还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巴加廷。61号巴加廷是现在所有车手当中领旗的车手。刚才画面给到的这个33号费尔南德斯啊，今天确实他是在突围集团比较靠前的位置啊，但是并不是目前的这位领旗者。
0: 我们看到巴加廷现在跟后方的五位车手呢拉开了也将近有100米的这样一个距离啊。
1: 嗯。
0: 这个时候看的话，雨势相对来说小了一些，比前面的时候呢要小了一些。
2: 赛道前方也马上就要进入一个隧道了。
0: 61号车手巴加廷是来自于匈牙利MBH 车队的一名车手，目前是突在了整个的这个车群的最前方。这是在巴加廷身后的五位车手啊，包括穆鲁布兰、乔纳森、凯塞多，还有37号车手都在这个小的车群当中。
2: 朱指导，车手在隧道里面骑行有什么特点吗？
0: 相比较在外面骑行的时候呢，车手在进入隧道的时候呢，会一瞬间有一个，这种我们叫通常开车的叫色盲的这样一个适应的这个过程。它从一个比较明亮的地方进入到这个比较暗的这样一个隧道当中，它需要有一个适应。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去控制自己的车辆啊，以免发生一些这个危险。另外一个呢，就在隧道当中骑行的时候呢，基本上有这个车手也有一个不成文的这个规矩吧，不会在这个隧道当中去发起进攻。
1: 这个其实和咱们开车的交通规则也是一样的啊，隧道里不要超车。刚才查阅了一下第四赛段后61号车手目前领骑的巴加廷，他的总成绩排名是第47位，落后第一名16分28秒。
0: 所以说从这个个人总成绩上来说，巴加廷他想 通过一个赛段啊，去提升自己的这个总成绩排名呢，还是意义不是特别大。
1: 对。
0: 但是呢，对于赛段来说的话，他还是希望呢，通过自己的这种不停的进攻啊，看看能不能。

0: 把优势呢保持到终点，从而获得一个赛段好的这样一个名次。
1: 前几天我们也提到过，像这样的多日赛又这么多的车手，只有零星的几个人才能够享受最终的冠军荣誉、而对于很多车手来说，可能这一段的突围就是他这一个多日赛最为辉煌的瞬间了。
0: 罗德里格斯一号车手罗德里格斯之前也是我们在比赛当中不停地提到的这个穆鲁布兰的副将，包括我们刚才也看到了44号车手布赫曼也是在这个车群当中，包括51号车手阿基雷也是在前方的这个六人集团的后面这个车群当中。现在拉开的时间秒差呢还是比较长啊，3分50秒，接近3分50秒的这样一个时间秒差。现在看到的是61号车手
1: 巴家庭，这是在隧道当中的骑行。
0: 是的，是来自于匈牙利 MBH 银行车队的这位车手，现在是突在了所有车手的最前方。
1: 会不会这一波进隧道其实体感上能感觉暖和一点？
0: 可能会让车手有一个缓冲的这样一个时间。因为从今天的比赛一开始就一直是在下雨，
1: 对，就没停过，
0: 一直是持续到现在。今天的比赛是早晨上午的11点开始比赛。将近3个多小时的这样长时间在这种高海拔低温的天气当中去骑行啊，又是这种高强度的输出，所以对于所有的参赛车手来说，今天的赛段呢是一个挑战非常大的一个赛段。我觉得应该可能今天的赛段结束之后呢又会有这个车手啊从今年的环骑赛当中退出来。
1: 已经能看到这种艰苦的赛程对于选手们肌肉的一种影响了。肌肉僵硬啊，
0: 因为长时间在低温下骑行的时候呢，包括你上半身的这个像胳膊呀、肩膀啊，这个肌肉呢都会被冻得就有点僵硬。
1: 对，
0: 我们看到刚才5号车手呢也是不停地在甩自己的胳膊啊，他确实是在长时间的这种上下坡的这个赛道当中呢，因为低温的这样一个状况呢，让自己的这个肌肉呢有一个活动的这样。
1: 对。
0: 现在巴家庭呢已经是马上要出了这个隧道。
1: 巴家庭率先走向了隧道外的光明。
0: 对。那过了隧道以后呢，基本上是一个下坡的路段。
2: 在复杂天气下，补给车的重要性也会更加的重要一点。
0: 我们看到在今天的赛段经过第二个途中冲刺之后呢，还是会有一个小的爬坡。
1: 对，
0: 在过了这个柳哨沟的隧道之后呢，会有一个接近10公里的这样一个下坡，再然后呢就会是一个小的爬山，会到达今天的这个第三个途中冲刺点。经过第三个途中冲刺点之后呢，就会是一路下坡到达今天的这个终点共和线。我们看到巴家庭目前的这个速度呢也是放得非常非常的快啊，
1: 83公里每小时。
0: 哇在这个雨天，包括路面比较湿滑的时候呢，这个速度能放这么快，所以说公路车手的这种控车能力啊还是非常非常的非常的厉害。
1: 到了接近85公里每小时，还在蹬踏，还在加速。
0: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这样一个下坡，所以车手们在下坡的时候呢，特别在这种湿滑天气的这个湿滑路面的情况下，整个的这个控车啊，包括在选择行进路线的时候呢，也是需要非常非常的谨慎。现在是后方追赶的这个5个人。刚刚在追上穆鲁伯兰之后呢，其实大家伙都感觉要都是要歇一歇啊，调整一下。结果61号巴家庭他并没有停而是一如既往的往前冲。所以这个时候呢，他跟后方的这个车球呢拉开了有50秒的这样一个时间秒差。
1: 对，因为现在您看到的这些车手基本上在总成绩上都是能排到前10，或者是有总成绩前10的

0: 将在，要做这个副将来去做工的。
1: 嗯，
0: 所以呢，放出去八家庭对他们来讲啊，比赛的整体策略不有没有太大的影响，
1: 没有太大的影响。
0: 嗯，
1: 对，对他们的个人总成绩的这个排名啊，是没有太大的影响。啊，穆鲁布兰啊，我们看到穆鲁布兰这个因为速度太快啊，路面比较湿滑，后轮不停的在跳啊，
0: 嗯，
1: 啊，这个时候还是比较危险的。现在看到，在这个五人小集团当中呢，在最前方呢是202号车手乔纳森·凯塞多，在他的最前方呢是61号车手是来自于匈牙利 MBH 银行车队的巴加廷。
0: 巴加廷目前的这个冲刺积分累计是10分，接下来还有一个途中冲刺点。假如说按照他最理想的比赛方法，
1: 嗯，
0: 以现在的10分拿到接下来的5分，这就是15分。如果还能冲一个赛段第一的话，就将积分达到31分。那这样的话，他在整体的积分排名上也会相当靠前。当然，他肯定还是超过不了穆鲁布兰的。穆鲁布兰呢，拿到了前面的这个途中冲刺之后，他的积分就已经是超过了刚才提到的数字了。
1: 嗯，穆鲁布兰今天比赛结束啊，在不算这个这个终点前的这个名次的加分啊，目前已经是冲刺的积分达到了是35分的这样一个积分状况。
0: 对，已经是反超萨尔比了。
2: 通过画面我们也能看到共和县的这个自然资源是非常丰富的啊。到24年底呢，共和县内的这个林地面积达到了70多万亩，我们放眼望去就是一片绿色。
1: 嗯，所以今天的这个赛段两边的风景呢，又跟前几天的赛段风景呢，又是截然不同的一种景象啊。像今天的这种赛段，又可以看到两边呢，还有一些夹杂着这个草原、戈壁和有些沙漠的这样一个感觉哈。
2: 所以在这个赛段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不同类型的风景之间这种无缝衔接的这种奇妙的感觉。
1: 嗯。实时海拔高度是3247米，现在车手们放坡的速度呢还是非常的快。从这个镜头当中啊，能看到前方突围的这个巴加廷啊，61号车手巴加廷，其实跟后方的车手呢拉开的距离并不是特别的远。这个时候我们看到202号车手乔纳森凯塞多呢，也是非常果断的从刚才这个小车群当中呢发起一个追赶。
0: 嗯，
1: 凯塞多在昨天的比赛当中呢，实际上一直是贴在穆鲁布兰的身后啊，结果到了终点以后呢，实际上虽然对他的个人总成绩的排名呢影响不是特别的大，
0: 对，
1: 但对于穆鲁布兰来说，昨天他还是有点恼火啊。
0: 对，
1: 看到比赛结束之后，跟凯塞多的这个交流当中呢，还是有一些不满。
0: 现在对于凯塞多来说，可能脑子里要想的事情就有点多了。
1: 嗯，
0: 因为首先呢，总成绩上凯塞多排在第四，原点身方面凯塞多能排到也是第四，绿山积分还是第四。
1: 是，
0: 那您说接下来这个，
1: 但是他那个分差和时间秒差并不是特别多，
0: 对，差的又很小，还不能说轻易的放弃某一个，然后专攻另一个。24号法贡德斯，法贡德斯是几天比赛看下来最为稳定的一名选手。
1: 嗯，
0: 现在的总成绩也是能够排到第五位的，落后第一名卡斯特利翁22秒的秒差，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可能性把自己名次再次提升的。
1: 现在看到的是由3号车手穆鲁布兰，包括37号车手
0: 卡斯特利翁，
1: 还有5号车手范贝克姆，
0: 对，这是
1: 在这个小的追赶阵型的最后边啊。所以我们看刚才这个穆鲁布兰和自己的队友啊，长时间拖在前方的这种体力消耗还是比较大啊。在目前这个状态下呢，穆鲁布兰并没有特别积极的这样一个进攻态势。
0: 嗯。
1: 啊，现在看到的是蓝山，巴特塞汉，133号车手，巴特塞汉。
0: 和刚才我们提到202号凯塞多不一样啊，巴特塞汉其实比赛的思路就相当清晰了，
1: 嗯，
0: 没有那么多的杂念，就是要稳稳地守住自己的这一件蓝衫。
1: 相对来说，他的这种战术安排也好，还是战术意图也好，是比较容易啊，
0: 哎，对，
1: 比较容易一些，因为他身后呢是206号车手，伯勒德啊，包括像214号车手青海天佑德车队的赛义德，相比较他的这种盯防上来说的话更容易一些。好，我们看到现在塞特巴汉呢也是把身上的这个衣服啊脱了下来，看看啊，这个对车的教练呢，你把湿的脱下来，我给你换件干的啊，这样的话

0: 可能会更舒服一些。
1: 蓝山集团落后突围出来的集团17分钟左右，但是突围出来的前面三个集团当中也并没有亚洲车手，所以现在蓝山在身上还是比较安全的。
0: 嗯，他还是在盯住自己身边的这个206号和214号车手。
1: 是。原点山啊，这一波已经落后着4分半还要多了。
0: 现在看到的是
1: 阿基雷、贝赫曼、
0: 布赫曼和阿基雷。
1: 对。
0: 阿基雷今天还是有点亏啊，相当于他其实前方的时候呢，追赶的时候呢，是跟这个202号乔纳森、凯塞多，包括这个37号车手都在一个阵型当中。
1: 对，
0: 在追上之后呢，另外两位车手发起进攻的时候，他没有及时的跟上。
1: 嗯，
0: 这是44号布赫曼。布赫曼在昨天的比赛结束之后呢，他在个人总积分的排名榜上是处在第二位。
1: 刚才看到了86号车手达维德·巴伊斯，巴伊斯此前就是我们说前面想要杀出来的第二集团当中四个人中的一位。
0: 嗯，
1: 后来呢来回拉扯之后，这次看来是稳定在了目前镜头给到的这个小集团。
2: 他们的共和县呢，也是全球闻名的一个清洁能源高地，这里拥有全球装机容量最大的光伏发电园区塔拉滩光伏产业区，面积有600多平方公里。那每年呢有大约110000瓦时的绿色电力从这里输往江苏和河南等地。
0: 嗯，现在看到的是61号车手，61号车手是来自于匈牙利 MBH 银行车队的
1: 巴加廷。
0: 巴加廷，巴加廷现在是突在整个车群最前方啊，距离今天的比赛终点呢还有22公里。如果巴加廷能把现在的这个时间秒差呢保持住啊，他就有可能获得今天的这个第三个途中冲刺点的这个冲刺积分。啊，距离今天的第三个途中冲刺点的这个距离应该还有3公里多一点。
1: 巴加廷踏频还是相当可观的，这是追击集团穆鲁布兰所在的这个集团，包括他的队友范
0: 贝克
1: 曼，两个人现在来到后面再来去轮转。
0: 现在看到的是202号车手乔纳森、凯塞多。
1: 追击集团包括5名车手：穆鲁布兰、范贝克曼、卡斯特利翁、凯塞多、塞佩达，还有法贡德斯。
0: 我们看到现在在5位车手的身后啊，好像也是有车手呢追了上来啊。
1: 嗯。
0: 对，我们看到镜头当中呢，在5位车手身后呢，也是有几名车手呢，也是马上要追到这个小车群当中了。
1: 乔纳森的位置有一点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啊，前面如果想要去赶领骑的巴加廷，这还落后着45秒往上，但是如果稍微呢松一点的话，又会被后面的这个四人小集团吃掉。
0: 目前车手们在前方突围的车手们呢，现在是在经历一个小的慢的这样一个缓上坡的路段。在这个缓上坡路段呢接近到顶的时候呢，也就是到了今天的第三个途中冲刺点，在经过第三个途中冲刺之后呢，就会是一路的长下坡啊，接近有18公里的这样一个长下坡，到达今天的终点共和县。
1: 巴加廷，那要看他的这个缓上坡的能力如何了。
0: 嗯，
1: 因为后面追的这几位可都是爬坡能力非常强的车手。
0: 还有2公里多吧，
1: 2公里多，
0: 对，
1: 领先50秒应该问题不大。
0: 2公里多啊，到达今天的第三个途中冲刺点，目前巴加廷是处在最前方，61号车手是来自于匈牙利 MBH 车队的这位车手，
1: 他选择了一个非常精准的突破时机，接下来就是耐力的考验了。
0: 嗯，其实在这种恶劣的天气啊，对于车手们的意志力的考验呢，也是非常大的这样一个考验。
1: 对，因为这个并不是说我们就是大而化之的说是一个意志力的考验，因为当你的注意力会被分散的时候，你的额外的体能消耗在你的思考过程当中，就很难帮助你整体维持自己的这种肌肉反应、肌肉记忆。
0: 嗯，空员说的这个非常专业啊，实际上就

0: 从公路自行车手的这种状况来说的话，你在高强度的这个骑行和比赛当中呢，你要去对抗高海拔缺氧，
1: 对，
0: 要去对抗高海拔低温，那你的体能和包括你自己的这种体力分配啊，状态上就要更去分散更多的，不光是去应对这个高强度的这个比赛了。啊，你还有分出很多的体能啊，去应对低温和高海拔缺氧的这样一个状态。
2: 刚才和大家分享的塔拉滩光伏产业园呢，通过青玉直流特高压外送，累计减排二氧化碳超过了700万吨、
1: 嗯，
2: 所以也是共和清洁能源发展的一个标杆。
0: 啊，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比赛呢，是沿着，也是应该是沿着 G6 公路。
1: 画面右侧给到的是 G6 国道啊，现在距离终点还有19.5公里，202号
0: 凯
1: 塞
0: 多
1: 啊，现在还是在前面领内没有多远，领先这个突围集团一点点啊，
0: 在他身后呢，刚才的四位车手身后呢又有三位车手呢追了上来啊，现在应该是在他身后有七到八名车手呢在凯塞多的身后，凯塞多的前方呢是61号车手巴加廷。我们看到现在巴加廷应该是马上就要到达今天的这个第三个途中冲刺点了。
1: 巴加廷此前冲刺积分是10分，如果能够拿到这一个途中冲刺点低位的话，那就再加5分，能够达到15分。
0: 嗯，
2: 还有最后的几百米。
0: 嗯，我们看到这个也是有赛事的裁判啊，站在路中间向车手回绿旗来提示距离今天的这个第三个途中冲刺的距离。
1: 嗯。
0: 啊、哦，现在凯塞多也是把自己身上的这个马甲啊脱了，直接就扔到路上了。
1: 卯足了劲儿来去发起一波攻势。
0: 嗯，其实凯塞多这名车手的这个作战经验呢，还是非常的丰富。他基本上是得不到自己队内队友的这样一个支持啊，而且在前几天的比赛当中，你看他的战术意识啊，包括整个的目标呢，还是非常的明确啊，就是紧贴着像穆鲁布兰啊，像卡斯特里温这样的跟他总成绩接近的车手，你出我就出，对吧？你停我就停。目前是61号巴加廷，是来自于匈牙利 MBH 银行车队这位车手，现在是突在最前方啊，他应该是马上要到达今天的这个第三个途中冲刺点。在经过这个途中冲刺之后呢，就是一路下坡。
1: 嗯，
0: 啊，一路下坡。
1: 绿圈方面啊，目前的积分，我们说这个赛段开始前，塞尔比排在第一位啊，排是32分，再然后第二位的穆鲁布兰，第三位的卡斯特利翁，第四位的凯塞多，此时都在这个追击集团里。那如果要是他们能够维持这样领先的位置的话，今天比赛结束，绿山上的格局其实会有不小的变化。
0: 嗯，
1: 追击集团现在是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合龙，目前应该是有9位车手在其中，也都是在总成绩上很漂亮的车手啊。
0: 嗯。
1: 37号黄山也在其中，另外呢还有加入进来的53号。那么现在呢，这9名车手，包括克里斯蒂安·罗德里格斯，包括穆鲁布兰，包括他的队友范贝克姆，也就是现在阿斯塔纳车队有3名车手都在这个追击集团当中啊，前10占据了3席。再然后呢是排在第5位的法贡德斯，然后是今天的黄山拥有者卡斯特里翁。
0: 所以我们看一下今天喜德胜阿斯塔纳车队的这个最后终点的这种战术意图啊，会怎么安排啊？其实昨天的比赛对于他们来说呢，还是多少有一些遗憾吧。在昨天的这个最后终点冲线的时候呢，穆鲁布兰也是跟另外两位车手啊，另外两位队友在一个车。

0: 争当中，但最后的这个终点前的追赶呢，并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的追回。啊，现在看到202号车手，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乔纳森·凯塞多，依然是突在这个后方8名车手的前边，在他前面是61号车手巴加廷，
1: 应该已经是突破了这个第三个途中冲刺点了。
0: 嗯，
1: 巴加廷得到了自己想要的这5分，再然后呢，202号也是拿到了途中冲刺点的分数啊。但是刚才这个途中冲刺点给的积分，相较于终点来说啊，还是不够多的。
0: 是的，我们看看乔纳森·凯塞多啊，能不能在这个上坡的这个路段啊，能追上前方的巴加廷，两个人形成一样一个配合。那这样的话，对于后方车手就会形成一定的压力啊。距离比赛终点还有15.4公里。啊，车群会马上进入到一个下坡的路段。
2: 现在的实时海拔也来到了3249米。
1: 嗯，今天比赛中后段啊，是一个相对来说有起伏，但是都是在平均海拔3300米上下这样的一个区间。
0: 嗯。今天的这个终点共和线呢，平均的海拔呢也要接近3000米。
1: 嗯，整体的形势啊，应该现在还是巴加廷一个人领在最前方，再然后呢有大概10位左右的车手在尝试啊，这分化出来一些小集团，突得比较靠前的是202号乔纳森·凯塞多。那么除此之外，您能看到黄山集团其实与前面的这个追击集团啊差的也并不是很多。
0: 嗯，8位车手啊，现在有8位车手。对，
2: 而且在今天最后5公里的时候，车手们也会以一个缓下坡冲刺的方式到达终点。
0: 好，看到现在3号车手穆鲁布兰啊，跟自己的2名队友呢也是汇集在了这个小的车群当中。
1: 嗯，
0: 今天长时间在前方的这样一个高海拔低温的突围下，对于穆鲁布兰的这个体能啊，还是我们相信消耗的还是比较大啊。这个时候呢，他并没有加入到前方的这个追赶的这个领骑阵型当中。
1: 有可能从副将角度，费尔南德斯就是1号车手，要接替刚才这个范贝克姆5号车手，给穆鲁布兰做贴身副将了。
0: 而且我们看到这个范贝克姆在之前的这个镜头当中出现的时候，真的是体能消耗很大啊，包括你看不停的在甩自己的胳膊啊，应该在这种高海拔低温的情况下，长时间的这种湿冷的状态下，自己的肌肉啊也是被冻得有些麻木，
1: 表情管理都很难分散心神做到了，
0: 是的，
1: 显得有一些挣扎了。
2: 终点共和线呢，也是拥有广袤的天然草场，是咱们青海省非常重要的一个畜牧业基地，主要养殖有藏羊、牦牛、河渠马等优良的一些畜种。那在共和县的河谷和绿洲地区呢，也发展有油菜呀、青稞和蚕豆这样的特色种植业。
1: 乔纳森·凯塞多回头观望一下，看看有没有其他人加入到自己这个小突围集团里。
0: 凯塞多这名车手呢，这个进攻意识还是非常的强啊，
1: 是
0: 他并没有在刚才的这个小集团当中呢去以逸待劳啊，反而是选择了积极的进攻啊。他目前的这个所处的位置是前方有一位车手61号巴加廷，在他身后呢是有8名车手啊在追击。
1: 那看来我们对于凯塞多的这个评价还是要做一些小小的修正啊，因为之前我们会认为他的比赛经验很丰富，然后纪律性很强，更多的愿意说相对的借一点力，因为他能得到队友支持很少。但是今天我们可以说啊，这名车手确实他比赛的纪律性很强，但是并不是他没有这种冲出来的勇气啊，
0: 他的进攻意识呢还是非常的强，
1: 非常强。
0: 对，
1: 其实我们还能想到当时他和51号这两个人，
0: 阿吉雷
1: 两个人去抢，你这一个途中点拿第一名，那下一个途中点我就拿第一名。
0: 嗯，
1: 两个人在那一天同时都拿到了12分的原点。

0: 然积分。
1: 现在镜头给到的是突在最前方的61号车手巴扎廷，是来自于匈牙利 MBH 车队因为车手啊，在刚刚的这个小车群当中呢，追击当中啊，巴扎廷也是没有任何的停留啊，就从这个小车群当中呢突了出去。突入出去的当时的这个小车群呢也没有一个及时的反应，所以他一直现在是突在了整个的这个追赶阵型的最前方，拉开后方的这个追赞车型啊，小车群是有45秒的这样时间秒差。
0: 画面给到的是刚才通过第三个途中冲刺点的情况，巴扎廷拿到第一名的5分，再然后呢凯塞多
1: 兰
0: 拿到3分，
1: 嗯，
0: 然后呢再然后是费尔南多拿到了1分。
1: 好，第二
0: 特塞罗洛佩兹啊，这位车手其实之前
1: 是
0: 也是偷偷的从主集团当中杀出来的。
1: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202号车手乔纳森·凯塞多，他也是在刚才经过这个途中冲刺之后啊，自己并没有任何的停留啊，是发起一个追击，拉开后方的8位车手呢，大概有个20秒左右的秒差的这样一个距离。今天的天气呢，对于所有的车手都是一个考验。比赛一开始包括到现在呢，一直是车手们都行进在这个雨中，
0: 最快的车手距离终点已经不足10公里了
1: 啊，最后的10公里啊，不到10公里。看看整个的这个后方希德胜阿斯塔纳车队的3名车手啊，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反应啊。昨天的时候呢就是这样一个情形，前方有3位突围的车手，后方呢追赶阵型当中呢有3名阿斯塔纳车队的车手，但是并没有发起一个有效的追击啊，进而让3位车手呢是把这个突围的优势呢保持到了终点。
0: 哎，我们看这应该是阿斯塔纳车队3名车手有动作啊，至少目前是在这个小集团当中前方来去控车的，
1: 是顶到了最前面啊，在轮换的这样一个追击，
0: 现在是把穆鲁布兰带到中间的位置，其他的一名副将来去领另外一个人去来压其他人的位置。
1: 那这个8人小集团当中呢也是有这个37号车手
2: 卡斯特
0: 利
2: 翁，
1: 卡斯特利翁啊，也就是黄山的拥有者，目前也在这个车群当中。阿基雷51号车手阿基雷呢现在是落后于这个8人小集团身后，对于阿基雷来说的话，他的原点山呢在今天结束之后呢应该是没有太大的变化。
0: 这个我们应该可以准确的告诉大家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啊，今天是又拿到了6分，累计到了26了。
1: 今天在比赛结束之后呢变化最大的有可能是萨尔比身上的绿衫。
0: 对，因为今天萨尔比目前途中冲刺点1分没拿着，按照这个格局来说，可能终点冲刺想要去拿到前面的这个分数啊也是很难。但是你像穆鲁布兰、卡斯特利翁、凯塞多这些在绿衫排名上排在2位到4位的车手，今天可都是位置相当靠前的。
1: 202号车手，
0: 凯塞多
1: 是来自于龙分 ，Rota 成都车队的凯塞多。凯塞多目前呢是在距离比赛终点还有不到8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距离的时候呢，是目前处在2位，在他前方呢还有一个61号车手巴扎廷。我们看到凯塞多的整个的踏单呢输出还是比较强劲啊，整个的频率和节奏呢保持的还是比较高的这样一个踏频。
0: 另外的8人追击集团也是黄山所在的集团还没有发力啊。
1: 那从现在时间秒差上来看的话，其实37号车手卡斯特里温应该也是要加入到这个追赶的阵型当中，因为202号车手乔纳森凯塞多跟他的在个人总成绩上的时间秒差呢他并没有太大的优势，
0: 14秒。卡斯特利翁领先于布赫曼2秒，领先于穆鲁布兰14秒，然后穆鲁布兰和凯塞多是一样的啊。 再然后呢，这个集团当中还有法贡德斯是目前排在第五位，落后卡斯特利翁二

0: 12秒，阿基雷落后23秒，也就是目前排名从第一到第六的车手可都在这个小集团里面。
1: 是的，所以目前来看的话，202号车手选择在这个时候呢发起一个进攻呢，还是战术目标呢是非常的明确，但是就看他能不能把这个优势啊保持到今天的终点。如果说凯塞多能把这个优势保持到终点，那他在这个总成绩的排行榜上有可能就会反超37号车手，进而在今天比赛结束之后呢穿上黄衫。
2: 现在距离最后的终点还有最后的6.4公里，
0: 这个有意思了。前面这10个人包含总成绩从第一到第六，以及穆鲁布兰的2名副将，还有就是刚才拿到途中这个冲刺点的巴加廷，再加上刚才拿到途中冲刺点1分的82号车手。
1: 61号车手巴加廷是来自于匈牙利 MBH 车队，这位车手在今天的追击当中呢表现得非常的状态非常的强劲啊，在追上前方突围车手之后呢，他是几乎是一脚没停啊，啊，从这个小集团当中呢就是单飞，啊，单飞目前呢是已经接近了
0: 30公里
1: 的这样的一个距离，
2: 非常长的距离，
1: 嗯。
0: 而且从10公里开始，我们看到202号凯塞多在尝试往前追，但是已经过了接近5公里了，他和巴加廷之间的秒差并没有缩进，
1: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目前巴加廷是后方追赶的这个，跟后方追赶的这个集团的时间秒差是1分钟。
0: 嗯。假如说就以目前这个格局完赛的话，那么凯塞多是有机会明天穿黄衫的呀。因为他现在还领先着后面的这个黄衫集团0.5分钟啊，
1: 嗯，所以对于37号车手卡斯特里翁来说，应该现在马上要跟这个穆鲁布兰，
0: 嗯，
1: 啊，三位车手呢组织起来啊，全力以赴要把凯塞多追回来。这样的话，他的这种时间优势呢，就要看最后在终点的冲刺名次了。
0: 对。我现在也很期待这个穆鲁布兰什么时候和他的两个副将打算杀出去。之前都是感觉这个得势不得胜，人数又多，然后呢能力又强，但是偏偏拿不到他们想要的更多的赛段。
1: 看到5号车手范
0: 贝克姆，
1: 在今天比赛当中呢，应该是整个的体能消耗非常的大。比赛当中长时间在低温下的骑行啊，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肌肉呢也是会受到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影响。
2: 现在这个格局会让我们非常期待冲刺的时候这个终点前的一个状况啊。
0: 对，
2: 因为虽然61号巴加廷领先的比较长比较多，但是后面追赶的这个选手们实力都不俗，
1: 嗯，
0: 主要是时间还够不够，4.3公里还落后1分半，黄衫集团想要去追的话有难度的呀。
2: 是的，
1: 现在就看这个8位车手能不能把这个202号车手乔纳森凯塞多追回来。
0: 对，
1: 但是要现在目前这个时间
0: 追巴加廷，
1: 追巴加廷的这种难度还是比较大，
0: 嗯，
1: 啊，最后的4公里，而且我们现在看到巴加廷的整个的状态呢还是
0: 极好，
1: 非常的有劲儿啊，
0: 嗯，
1: 想到今天能获得一个赛段冠军，对于第一次来到这个环青赛比赛的这个车手来说呢还是非常的兴奋。
2: 而且最后这个冲刺下坡的这个路势其实对巴加廷来说也是
1: 有
2: 优势的
1: 啊，对，有一定的这个帮助啊，因为我们看到巴加廷整个的这个身材啊，是从欧洲车手的这种身形啊，身形比较高大啊，他应该是这种个人计时啊，
0: 对，
1: 单发能力非常强，
0: 比较全能的这种身形，
2: 在之前的领先的这个优势在这个时候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0: 所以朱指导，您说今天是不是从这个202号一直到这个追击集团又跟昨天类似了？
1: 有点类似，
0: 是吧？大伙是相互防着居多，想要去拿赛段冠军反倒是并不优先。
1: 是的，这样我们从昨天和今天的比赛当中看，喜德胜阿斯塔纳队内的这种默契度呢可能也是多少会有一些战术上的分歧。
0: 嗯，
1: 我们虽然看到五号车手范这个贝克姆在前期的这个突围当中啊，对于穆鲁布兰的帮助非常大啊。
0: 嗯。
1: 但是在最后冲刺前的这种追击上，两位副将呢，不管是从体能消耗也好，还是说从战术意识上来说的话，表现的不是非常的明显。
0: 嗯。但是现在有一个征兆，就是我们提到了，目前前3个集团包含3个阿斯塔纳车队的队员，
1: 嗯，
0: 一个车队。

0: 队的成绩是以前三名车手的成绩为主。换句话说，今天前十名里面有三位阿斯塔纳的队员，就会使得他们在总成绩上能一下子翻出来不少。
1: 车队的总成绩，
0: 对，车队总成绩会翻出来非常非常多。
1: 对，这个车队的排名和总成绩上来说的阿斯塔纳今天的这个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0: 因为其他基本上没有队友啊，都是一个人在这个前面的小集团里。
1: 巴扎廷啊，整个的踏平呢也是保持的非常高节奏这样一个状态啊，距离比赛终点还有最后的一公里多一点啊，巴扎廷今天应该是大概率的啊，单飞40公里啊，到达
0: 已经在庆祝了
1: 比赛终点啊，共和线。
2: 对于2022凯塞多来说，再想追上应该是不太可能了。
0: 但是呢，凯塞多如果以现在这个秒差
1: 到达终点，
0: 哎。
1: 那他大概率今天比赛结束以后呢，他会穿上代表个人总积分的黄衫。
0: 对，是有这个机会的。
2: 凯塞多和第三个集团的秒差也在慢慢的缩小啊，但是还是差距有点大。
0: 20多秒，看一看第三集团有没有想法来追第二名吧。
1: 在转过这个右转弯之后啊，这是一个非常宽阔的一个赛道啊。我们看到车手在转弯的时候，因为也是下雨，路面比较湿滑啊，非常的谨慎和小心啊。现在看到61号巴扎廷也是进入到了今天赛段的最后冲刺阶段，巴扎廷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啊，在进入到比赛最后40公里左右的时候呢，一个人单飞突出这个小集团啊，把自己的这种突围优势呢保持到今天的终点。
0: 意大利车手克里斯蒂安·巴扎廷，2002年6月14日出生，代表匈牙利 MBH 银行，第一次参加环青赛，在第五赛段当中马上迎来自己辉煌的第一名，
2: 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
0: 是的，虽然说比赛已经过半，但是对于这支车队，对于这名车手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开始。
1: 巴扎廷啊，距离今天的比赛终点呢是越来越近啊，今天真的是一场艰苦的雨战。最后的300米
0: 能在这样的赛段获胜啊，意志、品质、能力包括智慧缺一不可，
2: 而且还是以一个个人领先的一个方式去获胜。
1: 巴扎廷啊，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整个的发挥呢是非常非常的棒啊，目前呢也是以单飞的状态呢来到了今天的赛段终点，获得了今天第五赛段的这个赛段冠军。
0: 回身张望，根本看不到对手，巴扎廷拿到了这一个赛段的冠军，
2: 独属于他自己的胜利时刻、
0: 独属于他自己的胜利时刻，而且拿到了第一名的这个16分之后，再加上之前的途中冲刺点的5分，再加上之前积累的10分，他的整体冲刺积分也是达到了31分。
1: 202号车手啊，乔纳森·凯塞多啊，现在也是非常的棒啊，目前呢他也是以这个突围的状态呢来到了今天的这个比赛终点啊，这样的话凯塞多大概率在今天的比赛结束之后会穿上代表个人总积分的这个黄衫。
0: 这位来自于哥伦比亚的车手目前在黄衫排名上、原点衫排名上包括绿衫排名都是第四位，但是他拿到了这个赛段第二之后，这一切就都不一样了。
1: 凯塞多今天的这个战术意图呢也是非常的明确啊，在追赶集团当中呢毫不犹豫地发起了一个追击啊，后方的八名车手呢并没有觉得是在这么短的距离当中他的这个突围能成功啊，但是恰恰就是在这种恶劣的天气啊，就会出现意想不到的这样一个结果。
0: 乔纳森·凯塞多啊，之前的最好赛段成绩是拿到过一个第二，这回的话呢又是收获了一个第二的14分。
1: 今天的这个雨战啊，对于穆鲁布兰的体能消耗还是比较大。我们看到他的最后冲线的时候呢，几乎都已经是放弃了今天的这样一个冲线的争抢。
2: 这个集团当中很多车手，其实我们也应该向他们致敬啊，因为从开始就一直在领先于主集团，一直保持到了最后。
0: 这看起来还有余力啊，表情相当的轻松。
1: 61号车手巴扎廷是来自于匈牙利 MBH 车队的这位车手啊，今天的表现呢是非常的棒啊，在136公里的这个雨战当中啊，凭借自己特别强的这个单飞优势啊，到达终点，获得了这个赛段的冠军。
0: 有意思，而且巴扎廷极有可能也会是今年很多条战线上的搅局者，前面四个赛段好像不声不响，今天一个赛段赢到了自己想要的一切。 当然了，考虑到他的这个之前落后于总成绩第一名16

0: 分多，他呢在这个黄山的竞争上肯定还是要没有太大的可能性啊。
1: 嗯，但是对于他整个车队的表现啊，第一次参加环青赛有这样一个赛段的冠军收获啊，相信就像刚才雍培讲到的，这只是一个好的开始。
0: 嗯，
2: 而且今天这个赛段相对其他的之前的四个赛段来讲，外部因素的干扰是非常多的，
1: 是的，
2: 困难程度也会高一些。
0: 经历了如此艰难的一个第五赛段，到了明天难度继续提升啊，
2: 将要迎来本次环青赛的最长赛段，从共和出发到钢察全程有233公里。
0: 233公里，之前的第二赛段当时比赛用时是5小时半左右，明天这个比赛时间只会更多。
1: 第二赛段是由金辉酒冠名的225公里这样一个长距离的赛段，
0: 是
1: 从黄原到蒙远啊，在那个赛段当中呢，也是有很多车手啊，在整个的比赛当中表现得非常的强劲啊，最后的这个黄山啊，包括四间荣誉山的变化呢，也是非常的大。
0: 对，
1: 啊，今天在第五赛段136公里的这个比拼当中啊，所有的车手都经历过一个长时间在高海拔低温雨战的这样状态下到达终点，确实是非常不容易。
0: 明天呢，我们也将会看到大美的青海湖的风光啊，因为明天的赛段的话，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围绕着青海湖进行的。这是刚才领先的，应该说第三集团的一个冲刺情况啊，他们都会拿到今天同样的完赛时间。
1: 王家庭，
0: 成绩最好的人表情是最轻松的。今天比赛真是完美，对他来说完美的一天。今天的冠军所在的车队，刚才我们已经提到过很多很多次了，是首次参加咱们的环青赛，而这支呢车队，他们的车手绝大部分都是来自于意大利。再来看一下，这是今天的赛段成绩，巴加廷拿到第一，凯塞多拿到第二，塞普鲁维达拿到了的是第三名，这名车手也是属于稳扎稳打的类型啊，今天又是拿到了相当不错的减秒和积分。再然后是范贝克姆今天完赛的成绩啊，甚至是要比他的主将要更多。穆鲁布兰今天的完赛成绩和昨天一样啊，都是第九位。而11号车手和16号车手继续帮助他们的车队拿到了相当不错的车队积分。我们今天比赛的转播呢，也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感谢雍培，感谢朱指导的精彩点评。我们下一个赛段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哎，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进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真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6: 黄豆、花生、
7: 莲子、桂圆，好丰盛，
5: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8: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9: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0: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尽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4: 国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10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国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尽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5: 来我家吃烧烤啊！
6: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6: 看，真没啥油烟吧？嗯，
5: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0: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7: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8: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1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在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首先为大家呈现的是女子800米的争夺。本站比赛最大的看点之一就是杜普兰蒂斯要重新

回到赛场，我们知道这位在钻石联赛一度创造20连胜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前一段时间呢是由于结婚而缺席了奥斯陆站的比赛，那么巴黎站呢就成为了杜布兰迪斯重回正轨的绝佳的机会。格里斯舒特、维罗，维罗也是夺冠热门人选之一。古尔古安来自于法国，来自南非的选手塞格里索，这是荷兰选手波尔，布鲁德斯波尔呢就是原来的费姆克波尔。四到两位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比林斯和来自于博茨瓦纳的诺维，三到来自于法国本土选手拉莫特，二道也是法国本土选手利伯曼，一道是来自于摩洛哥的哈达德，斯布鲁斯波尔这一站是参加800米的比赛，之前呢在钻石联赛是有400米栏的5连冠，而且是赛事的30场连胜。这场比赛转战800米，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正式的考验。在俄斯特拉发站的比赛当中呢，他是不敌维罗，收获了亚军。上周末又在亨格洛拿下了个人室外赛800米项目的首冠。而现在呢，维罗正是处在竞技状态的巅峰期。他曾经在斯德哥尔摩站的钻石联赛当中跑出了历史第3号成绩，实力是不容小觑的。目前是舒霍特排在头名。800米的比赛没有那么多的容错空间，运动员从一开始就要按照既定的赛前的节奏去执行。现在是波尔排在第二位，超越到了第一。舒霍特作为领跑员已经结束了他的比赛。维罗现在开始加速，最后一个弯道，最后的冲刺，领先优势是非常明显的，1分53秒80，这个成绩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而且也创造了钻石联赛的记录。维罗这个成绩确实是相当的出色呀，看来他今年的竞技状态确实是好啊。之前维罗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53秒98，

排名第二的波尔也创造了个人最佳战绩，排名第三。布尔古安是创造了法国的全国纪录。

了最后一个弯道之后，维罗的这个领先优势就非常非常明显了，以至于到最后的直道阶段，没有任何一个运动员可以接近他。祝贺瑞士选手维罗。这是最终的一个成绩排名，利伯曼也创造了个人最佳成绩，男子100米。第一道是阿祖，第二道是奥马尼亚拉，来自于肯尼亚。英国选手阿祖个人最佳战绩是9秒97，奥马尼亚拉是9秒77。三道来自于加拿大的德格拉斯，个人最好成绩是9秒89。第四道是来自意大利的名将雅各布斯，个人最好成绩9秒80。第五道来自于美国的乔丹安东尼，个人最好成绩9秒91。第六道是奥运冠军莱尔斯，来自于美国，个人最好成绩9秒79。第七道是来自于南非的辛比尼，莱尔斯还是很会跟现场观众互动的。辛比尼的个人最好成绩是9秒82。这是来自于美国的另外一位名将布罗梅尔，个人最好成绩9秒76，也是今天所有参赛运动员当中个人最好成绩最高的一位。莱尔斯在过去这几年当中，除了去年世锦赛获得了铜牌，之前的连续几次大赛都是拿到冠军，包括24年的巴黎奥运会，包括23年的布达佩斯世锦赛，而雅各布斯则是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冠军。这站男子百米的比赛含金量还是很高的。

0: ça sert à rien de chercher des joueurs. En fait.
1: ouais. 你看，开始，你看，起跑阶段，莱尔斯的优势并不明显。布罗梅尔在第八道，现在他已经超到了第一位。布罗梅尔，哇，果然是布罗梅尔，他与莱尔斯两个人几乎是同时冲过终点线，但是布罗梅尔显然速度更快一点点。布罗梅尔拿到了冠军，成绩是9秒91，这是他的赛季最佳战绩。 莱尔斯9秒92啊，只慢了那么一丁点儿。排在第三位的是雅各布斯，也是赛季最佳9秒96。第四位是金米尼，9秒97，也是赛季最佳。前五位冲过终点线的选手都破了10秒。起跑阶段其实。

布罗梅尔的优势并不明显，他在途中跑以及最后的冲刺跑，他真正释放出所有的能量。这是最终的成绩排名。接下来是女子400米的比赛。第八道来自荷兰的利克·克拉福，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58。第七道来自捷克的曼努埃尔，个人最好成绩49秒74。第六道来自牙买加的安·威廉姆斯，个人最好成绩49秒48。第五道是名将保利诺，来自多米尼加，个人最好成绩是47秒98。第四道来自波兰，布科维茨卡，也是名将，个人最好成绩48秒90。三道来自于古巴，罗克萨纳戈麦斯，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48。二道是来自于爱尔兰，沙林莫兹利，个人最好成绩是50秒14。一道是来自于法国的本土选手伊莎贝尔布莱克，个人最好成绩是51秒34。

去年世锦赛保利诺拿到了银牌，这是巴黎奥运会他夺金之后首次大赛失利，所以今年呢，他希望能够把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钻石联赛上，希望自己能够重新夺回领跑的位置。比赛开始，布克维茨卡，保利诺，我们看看经过第一个弯道之后，现在保利诺还是暂时处在第四位，布克维茨卡的速度也没有释放出来，保利诺现在冲到了第一，不服是非常大，优势也是相当的明显，漂亮，48秒47，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祝贺保利诺，这个成绩应该也是钻石联赛的记录，48秒48。马努埃尔是排名第二，他也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49秒37。牙买加选手威廉姆斯获得了第三名，成绩是49秒51。瓜福是排在第四位，也是创造了赛季最佳，49秒97。保利诺是

1996年10月25号出生，今年就将年满30岁。他在早年间是练习手球的一位曾经的手球运动员，业余爱好呢是喜欢跳舞。这是女子400米最终的成绩单，接下来是男子800米的比赛。报道是来自波兰的谢拉茨基和来自加拿大的阿罗普。这是六道的两位选手，来自荷兰的拉罗斯和穆拉，阿尔及利亚的穆拉。七道是来自于法国的本土选手图亚尔。五道是来自于英国的帕蒂森。四道两位选手，一位是来自比利时的克雷斯坦，一位是来自挪威的格伦斯塔德。三道是来自法国的本土选手凯拉特。二道是来自于西班牙的阿塔瓦。一道是来自法国的梅奇亚内。四百米比赛八百米比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1分42秒08。比赛开始，短期来看，大卫鲁迪沙的1分40秒91的世界纪录是处在遥遥领先的位置。

钻石联赛的记录也是大卫鲁迪沙创造的，是在2012年7月6号1分41秒54。所以对于一战钻石联赛的男子800米的这个运动员来讲，如果说能够跑出赛季最佳成绩，就已经是相当的令人欣喜。哈罗普现在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哇，从这个角度看，哈罗普可以说是遥遥领先了。那全场的观众都在为他加油。最后一个弯道跑过，进直道。从他的跑姿来看，也是相当的轻松。看看最后阶段的冲刺。哇，1分41秒86，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可喜可贺。哈罗普自己曾经说过啊，每天做一些事情，他应该指的是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未来的你自己会感谢今天的你。这个也就是作为他个人的一句座右铭，每天都在。

激励着自己。卡鲁普曾经是一位篮球运动员，他有五个兄弟。

0: 2023年在布达佩斯世锦赛上，阿洛普就拿到了男子800米的冠军。这几年间他的竞技状态保持的也是相当的出色，今天比赛当中呢也是很从容，最后时刻的加速也是非常的坚决果断。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3: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2: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这是男子1500米的争夺，来自于法国的本土选手哈布兹。哈布兹的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27秒49，是今天所有参赛选手当中最为突出的一个。他旁边的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年轻的小将迈尔斯，仅仅20岁，2006年6月9日出生。迈尔斯的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29秒80。怀特曼来自于英国，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29秒23。包括两位领跑员在内，今天一共是18位参赛选手出现在1500米的跑道上。
4: On your marks.
0: 比赛开始，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澳大利亚的小将迈尔斯，卡梅伦·迈尔斯在4月10日在悉尼跑出的3分29秒85，这个成绩呢比他个人的最好成绩只慢了0.05秒。阿卡什和鲁道夫两位就是领跑员，鲁道夫来自于斯洛文尼亚，

迈尔斯现在是排在第三位。迈尔斯现在仍然是紧紧地跟随着领跑员鲁道夫。

那比赛即将进入最后一圈，20岁零19天的迈尔斯就能够在钻石联赛这样重要的比赛当中，在男子1500米这种项目当中赢下比赛，这真的是相当的了不起。现在迈尔斯越跑越快，而且看上去非常的轻松，最后时刻还拉开了与第二名的差距，3分28秒整，今年的世界最佳战绩。迈尔斯是小的时候踢过足球，他自己呢也是一个超级球迷，他最喜欢的球队就是英超的切尔西队，他自称呢自己是一个 huge fan， 就是一个超级大号的切尔西的球迷。迈尔斯身高1米85，他出生于2006年6月9号，刚刚年满20岁，而且他今年的竞技状态确实好啊，4月份刚跑出了一个世界今年的最好成绩，马上又刷新了这个成绩。4月份的成绩是3分29秒85，这一站跑出了3分28秒整，

这个成绩比世界纪录整整慢两秒钟。但是呢，20岁的迈尔斯前途还是一片光明的，非常值得期待。女子100米栏的争夺啊，琼斯、西蒙斯、

维瑟来自于荷兰。阿姆桑来自于尼日利亚。那个选手斯塔克。美国选手约翰逊，阿丽莎·约翰逊12秒31，这个成绩也是相当不错。牙买加选手罗斯维尔12秒40。斯科日绍夫卡12秒37的成绩也是很不错的。

0: 今天的
1: On your mark，
0: 最引人关注的焦点是尼日利亚选手阿姆桑，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秒12，另外就是美国选手斯塔克12秒21。

0: 三。
1: 比赛开始，我们看现在阿姆桑虽然起跑并不占优势，但是他中途跑的拦截节奏是相当好的，现在他已经来到了第一位，最后一个拦冲刺漂亮，阿姆桑第一个冲过终点，成绩是12秒27。美国选手斯塔克获得了亚军，另外一位美国选手约翰逊获得了第三名。官方最终的一个成绩确认是12秒28，这也是赛季最佳成绩，前三名选手都跑出了各自的赛季最佳。

唐桑的座右铭是万事皆有因。他早年间也是一个足球运动员。他希望自己能够在大赛当中为尼日利亚赢得历史上的第一块女子100米栏的金牌。接下来是男子3000米障碍。两位法国选手勒巴伦和布迪，还有一位是泰博，来自日本的选手三浦龙司。卢森堡选手克兰让，意大利选手佐赫拉米，德国选手贝本多夫，由于这站呢并没有名将巴卡利的参赛，所以呢这也给了其他的选手

更多的机会，冠军呢也是更加具有悬念。巴卡利在之前的比赛当中跑出了今年的最好成绩，是7分57秒25，

博阿塞尔和科内斯两个人是领跑员，博阿塞尔是来自于摩洛哥，科内斯来自于肯尼亚。紧紧跟随两位领跑员的是来自肯尼亚的，来自埃塞俄比亚的戈达纳。戈达纳的个人最好成绩是8分14秒55。今天的这些参赛选手当中呢，就其各自的个人最佳成绩来说，没有一个是跑进8分钟的。所以巴卡利的缺阵缺席对于这一站的男子3000米障碍来讲，对于其他选手来说是一个最大的好消息。那成绩跟巴卡利就是最好成绩跟巴卡利最接近的是来自肯尼亚的塞雷姆，他是8分01秒61。其次呢是8分02秒36的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西梅，还有8分03秒43的来自日本的三浦隆斯。这三位运动员是最接近八分钟的个人最佳成绩。科内斯戈达纳现在还是排在第二位，排在第三的是德国选手贝本多夫。贝本多夫也已经30岁了，他是1996年5月7日出生的选手。科达纳也很年轻，也是20岁，05年9月30日出生。目前科达纳的世界排名是37位，就这么年轻就能够排在世界前40，这真的是很了不起。科达纳是获得了非洲锦标赛的冠军，非洲田径锦标赛他的夺冠成绩没有显示，但是呢这个比赛呢距离现在很近，是今年的5月14日。而今年呢他已经多次跑出好成绩了。科达纳在肯尼亚内罗毕比赛当中呢跑出过8分14秒55，
就是在4月24号，现在格拉纳还是保持领先，西梅排在第二位，费雷伍排在第三名。比赛进入最后一圈，现在贝布诺夫想要去超到第三，但是没有成功，他需要在这个弯道处发起再一次的冲击。现在前四名选手距离很近，与第二集团已经拉开了相当大的差距。

贝文多夫现在开始加速，他超到了第三位，马上要出弯道了。贝文多夫现在超到了第二位，他向着戈达纳发起了最后的冲击，两个人现在几乎是并驾齐驱，跨越最后一个障碍。贝本多夫，哇，全力的冲刺，最后逆转取胜啊！贝本多夫8分05秒55，这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之前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8分08秒21。贝本多夫的座右铭是不要梦想着去获胜，要通过训练去获胜。他平时最大的爱好是烹饪和遛狗，这也是就每一个运动员他确实他都有自己最舒服的一种放松的方式啊。跟自己心爱的宠物在一起度过休闲的时光，这也是确实让人身心愉悦的事情。戈达纳几乎领先了一整场啊，只在最后的50米才被超越。戈达纳的成绩也是相当的出色，8分05秒86，也是跑出了个人最佳成绩。闫子仪来了，这是女子标枪

头就超过了65米，应该在66米多。杨子怡是宁波姑娘，她小的时候呢是铅球和标枪都兼练啊，兼下，但是后来哦67米44啊，相当出色的一个成绩了。后来他这个直接就专练标枪之后，成绩也是突飞猛进。维拉戈什是现在世界排名第二的运动员，也是成绩上比较接近杨子怡的一位选手，来自于塞尔维亚。U18的世界纪录，U20的世界纪录啊，都是杨子怡71米74和65米89。这是日本选手北口真花，北口真花的个人最佳成绩是67米38。这枪呢，出手的时候还是角度稍微有一些高。维拉戈什第二投，第一投是57米97。63米83。赛季最佳成绩，应该是到了最后一投。

0: 这一头成绩并不理想。选手北口真花，北口真花本赛季的最佳成绩是62.86米，今天的63.01米已经超越他本赛季的最佳成绩了。他的生涯最佳成绩是67.38米。但这头也是不太理想。严子怡，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金牌，67.44米，凭借第一投就赢下了这场比赛，所以也有网友戏称他为严一枪，一枪定胜负。
1: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5: 看这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接下来是女子1500米的比赛。亨特贝尔来自于英国的运动员，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52秒61。澳大利亚选手赫尔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50秒83。西班牙选手罗德里格斯个人最好成绩4分28秒85。埃塞俄比亚选手海卢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54秒16。法国本土选手吉耶莫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56秒69。澳大利亚选手考德威尔，葡萄牙选手阿方索，澳大利亚选手霍尔，葡萄牙选手席尔瓦，埃塞俄比亚选手阿雷里，巴林选手杰普科斯盖，英国选手斯诺登，埃塞俄比亚选手卡拉尤，法国选手盖伊，摩洛哥选手哈吉和法国选手克莱耶梅尔。 比赛开始，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海罗姆，3:55.56。我是一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的前六位都是在绍兴创造的，都是3:58之内。赫尔是排在第六，卡德威尔排第三。卡德威尔是3:56.12。

赫尔是三分50秒83，现在罗德里格斯排在第一，赫尔排在第二位，排名第三的是海卢。

现在这儿排在第一，海卢紧随其后，排名第三的是亨特贝尔。比赛进入最后一圈，现在前四名选手又是形成了独自的一个阵营。布尔还是保持领先，最后的弯道，海卢现在冲上来到了第一位，亨特贝尔也在加速，现在超到了第二位。最后时刻，看看这个充满悬念的冠军之争到底会花落谁家。最后的弯道，出弯道的时候，现在亨特贝尔超到了第一位。进入最后的直道，海卢没有放弃，仍然在咬牙跟随。最后亨特贝尔还是第一个冲过了终点线，成绩是3:55.63，海卢排名第二，吉尔莫排在第三。亨特贝尔也是创造了赛季最佳成绩，3:55.63。这个成绩距离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相差不多。海卢也是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吉尔莫创造了新的法国全国纪录，赫尔也是跑出了赛季最佳战绩。

亨德贝尔毕业于知名的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关注本站巴黎站最引人关注的分项——男子撑杆跳高。尼尔森

尼尔森的个人最好成绩是6米05。赛季最佳成绩是5米92。古托姆森也是第二次挑战通过。挪威选手古托姆森呢，本赛季跳出了他的个人最佳成绩6米06。

好的，阿拉利斯5.83米一次过。阿拉利斯今年也是跳出了个人的职业生涯最高的6.17米。法国本土选手地理最后一次冲击5.83米成功。地理的个人最好成绩是5.91米，赛季最佳成绩是5.90米。地理要成绩5.93米，第一次尝试，哦，过了，漂亮！虽然碰到了横杆，但是运气不错。这一跳也是创造了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位2001年6月29日出生的小伙子，即将要迎来自己的生日。这个成绩应该就是他的最好的生日礼物。非常开心啊，跟自己的教练拥抱庆祝。杜普兰蒂斯就是杜普兰蒂斯啊，5.93米，很轻松。

世界纪录、奥运冠军、世锦赛冠军、欧锦赛冠军。6:03，一次过了。

有名一三。如果成功的话，就会创造赛会纪录。漂亮！新的钻石联赛巴黎站的男子撑杆跳高纪录，6米13。杜布兰迪斯强势复出，其实也不能叫复出了，就是因为他是休婚假啊，结完婚重新回到赛场，就以这样的成绩拿下第一个冠军。6米3。

世界纪录。哦，差一点点。哎，感觉这个杆子呢，最后时刻的这个弹起的高度啊，不太够。地理5米93，排名第二位；卡拉利斯5米83，排名第三。第三次冲击世界纪录。

0: 还是有点遗憾，没有成功。他也是感谢现场所有的观众为他加油。6.13米也已经创造了钻石联赛巴黎站这一站的新纪录，是跟卡拉利斯等人啊，尼尔森互相的击掌庆祝。25岁的法国选手蒂里真的是可喜可贺，既跳出了个人的最佳成绩，同时也是获得了这一站的银牌。输给杜普兰蒂斯不算输，呵呵。这是男子5000米的比赛，法国选手格雷西耶，这也是名将。美国选手格兰特·费舍尔，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这几位都是名将。美国选手布兰克斯，巴林选手巴乌，伊胡内，这些都是成名已久的运动员。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12分47秒62。巴黎站的记录是12分40秒18。
1: 朋友们，
0: 好的，比赛开始。男子5000米的比赛呢，包括2位领跑员在内，总共是有23位运动员参赛。

弗雷西耶呢曾经是钻石联赛的总冠军，这位法国名将去年拿下了钻石联赛的总决赛的冠军，他也成为了继莫法拉、雅各布、英国布里格森之后第三位斩获了三千米、五千米钻石联赛总冠军的欧洲选手。此后呢，他又在东京世锦赛获得了一万米比赛的金牌和五千米比赛的铜牌。这次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就是美国选手费舍尔、瑞典选手安德利亚斯·阿尔姆格伦，当然还有伊胡内、还有巴莱夫等等。这也是这站比赛把这个男子五千米放到最后的一个项目的原因。在去年的八月二十八号，在苏黎世拿下了这个钻石联赛总决赛三千米的金牌。同时，他也是东京世锦赛一万米和一万米的金牌得主和五千米的铜牌得主，两个比赛相隔仅仅七天。

那美国选手格兰特·费舍尔也是比较有意思，他呢早年间是踢足球的，他很喜欢做播客，还喜欢去徒步，另外呢他喜欢用计算机编程，就是这个徒步呢跟他的这个本行啊，就跟这个长距离或者中距离跑步还是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毕竟也是很需要肺活量和心肺，就是心肺功能强大的，很需要耐力的。在这编程和播客啊，两个都是坐着在进行的事情啊，确实也是比较有趣。费舍尔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分46秒96，是在布鲁塞尔22年的9月2号在布鲁塞尔创造的。瑞典名将阿尔姆格伦呢，这个早年间也是一个足球运动员，阿尔姆格伦是这科技学院啊，在大学是在科技学院，后来呢在做，同时也是一个数据分析师，就这几个在这个项目上非常有

有成绩的选手啊，在其他的领域啊，也都是很了不起。法国选手巴基诺斯

马蒂诺斯并不是一个领跑员，他之前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分55秒76。这场比赛的两个领跑员是来自于荷兰的费巴安德特和来自西班牙的梅查尔。恩塔卡鲁蒂马纳现在超到了第一位，美国选手布兰克斯排名第二。恩塔卡鲁蒂马纳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分59秒45，布兰克斯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分48秒20。巴尔姆格伦稳稳地跟在第三，恩塔卡鲁蒂马纳是97年10月21号出生，

在今年的6月3号，他刚刚在芬兰跑出了自己的职业生涯最好成绩，12分59秒45。布兰克斯就相对比较年轻了，是2002年4月24号出生。他是在哈佛大学读书。他之前也是一个足球运动员。在去年的6月12号，布兰克斯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12分48秒20。卡尔姆格伦现在来到第二位，布兰克斯掉到了第三。现在这个集团的运动员每一个都有可能在最后一圈实现超越，超到第一位，这都是实力非常接近的。

0: 最后的一个弯道，现在是大家就冲这最后几十米，三位选手，两位选手，哦，最后看看是谁冲了出来，来自于美国的费舍尔，12分54秒80，美国选手格兰特费舍尔第一个冲过终点线，祝贺费舍尔。他今天比赛当中的战术相当的成功，排名第二的克罗普也是跑出了赛季最佳成绩。好的，感谢朋友们收看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我是吴维，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1: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阿卡罗马尼内顺风主昂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2: 哇，球进了，
3: 太突然了，这个角度太刁了，
4: 太漂亮，顶到禁区里边。

0: 传，
1: 好机会，豁出来了，补射，西班牙队取得1-0的领先。
0: 卡斯达涅，
1: 好球，好球，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3个进球。库瓦奇
2: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
2: 看
1: 内线走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4强当中。

0: 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2: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0: 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一场半决赛，法国队和西班牙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这场比赛呢，法国队上半场将从屏幕左侧往右侧进攻，西班牙队是从右往左攻。两支球队今天半决赛的胜者将成为率先杀入本届世界杯决赛的球队。今天双方的首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待会儿结合着比赛，请徐指导详细的来给大家解析。法国队方面，门将位置上是16号麦尼昂，四个后卫呢有3号迪涅，17号萨里巴，4号于帕梅卡诺，5号昆代，中场14号拉比奥，8号楚阿梅尼，12号巴尔克拉，11号奥利塞和7号登贝莱，10号姆巴佩顶在最前面。西班牙方面，门将位置上是23号乌奈西蒙，四个后卫有24号库库雷利亚，14号拉波特，22号库瓦西，12号佩德罗波罗，中场呢有8号法比安鲁伊斯，16号罗德里，10号奥尔莫。进攻线上21号奥亚萨瓦尔居中，15号巴埃纳和19号亚马尔在他的两侧。法国队的首发阵容呢，和上一场比赛相比是换了2处，边锋位置上的巴尔克拉换掉了杜埃，后腰位置上的楚阿梅尼换掉了科内。西班牙队和上一场比赛相比，首发没有做出任何调整。
3: 楚阿梅尼今天出场主要还是前段时间他是有伤，当伤愈复出之后，主力后腰这个位置应该还是由他来完成。
2: 是的，楚阿梅尼呢本来是德尚心目当中在后腰位置上的首选，但是在打完了第一场和第二场小组赛之后啊，楚阿梅尼呢就伤势反反复复。
3: 对，
2: 在进入淘汰赛之后，过去的两轮淘汰赛楚阿梅尼都没有首发，那今天关键的半决赛又是面对着西班牙这样的强劲的对手，法国国内其实也有一定的担心啊，说科内不是踢得挺好的吗？无奈西蒙这个大角球直接踢还给了法国队。
3: 另外，巴尔克拉今天首发出现在左边锋的位置上，这个可能是德尚有针对性的一个变化。
2: 是
3: 因为杜埃呢，可能他在进攻突破内切这个选择上，他的能力要更强一些，但是在绝对速度方面，在突击冲刺方面，可能他要比杜埃更适合这个位置。
2: 嗯。而且呢，巴尔克拉所在的左路其实也就是西班牙队在进攻的时候亚马尔身后那个区域，希望能够用巴尔克拉的冲击来稍微的抵消对冲一下亚马尔进攻的压力。
3: 对，另外一点就是法国队在防线当中，尤其是左边路的防守肯定会适当的倾斜。
2: 球交到了亚马尔的脚下，巴尔克拉已经回来防守他了。拉比奥，姆巴佩，因为双方互相非常的熟悉，再加上双方阵中呢有多名在俱乐部踢球时的队友，所以呢这个比赛上来没有什么试探。拉比奥，登贝莱想找中路的奥利塞，这个球奥利塞没有拿到。亚马尔交给了巴埃纳，佩德罗波罗，这是这两支球队在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二次交手，两队此前在世界杯上只有过一次碰面，是2006年的世界杯1/8决赛，当时法国队呢是后来居上逆转3-1击败了西班牙，那届的比赛法国队最终也是杀进了决赛。
3: 开场之后双方基本上还是在中场这个区域展开争夺，对西班牙队来说今天啊，就是法比安

0: 他首发出场，可能赛前呢，还是会让西班牙球迷啊，包括媒体啊，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考量，比如佩德里会不会首发出战。嗯，
1: 西班牙队在面对法国队的这样的攻击群的时候，他们依旧还是坚持自己的打法，就是把整个阵线往前提得非常靠上。
0: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就是法国队他今天的这个防守的区域也显得很关键。
1: 嗯，
0: 就是你与对方的这种限制线，包括交锋线定在哪儿，限制线在哪儿，从目前来看应该是在禁区前十米的这个区域。
1: 邓贝莱交给中路姆巴佩，迪涅上来，巴尔克拉，这个球巴尔克拉趟过来了，横传啊，传球这一下呢是被补过来的中后卫库瓦西挡出底线，开场之后的第一次角球。佩德罗波罗这个铲球他是想做拦截，但是巴尔克拉的速度比他更快，
0: 对，这个铲球稍显得有点鲁莽。但是我们看法国队就是在中线附近啊这个区域设定自己的这种防守的位置，那同时也是给锋线当中啊，无论是姆巴佩还是巴尔克拉这些人留下了很充分的反击的空间。
1: 看这个球开到中路，西班牙队把球顶出禁区，百维拉比奥的这一脚呢踢呲了，直接踢出了底线，变成了西班牙队的球门球。德尚啊，他今天呢已经超越了舍恩，成为了在世界杯上执教场次最多的主教练。德拉福恩特他是在上届世界杯结束之后不久马上接过了西班牙国家队的教鞭，之前呢是西班牙 U 字号的青年系列球队的主帅，带队拿到过 U19 的欧青赛冠军， U21 的欧青赛冠军，他带领西班牙的国奥队还曾经在东京奥运会上拿到过足球项目的银牌，他一直是西班牙青训系统的一个教皇级的人物。
0: 德尚跟德拉芬特这两个人的这种国家队执教履历还是不一样，德尚的国家队执教时间比较长，但是他一直是在最顶级的国家队，而德拉芬特刚才和我也介绍到，就是他对这些目前的这支西班牙国家队这些球员从青年队时期就一直是他带，所以非常了解这些球员的性格和特点。
1: 邓贝莱这个球被西班牙队断下来了，罗德里刚才的抢断啊，出脚非常的准确。法比安·鲁伊斯，两支球队呢都是在历史上第17次参加世界杯正赛的比赛了，而法国队呢，我们都知道他们拿到过2次世界杯的冠军，还拿到过2次世界杯的亚军，他们这已经是第8次打到世界杯半决赛这个级别。
0: 现在开场之后，何伟，亚马尔只要一拿球的话，他身边至少有2名防守球员在靠近呢。看一看，
1: 奥利塞推一个直线，这个球还是被猜到。拉波特刚才这个防守啊，他意识到奥利塞想要直传，奥尔莫，双方的限制和反限制都非常的突出啊！这个球呢，主裁判巴顿是判了拉比奥犯规，西班牙队获得一个禁区外头一点点的任意球。这个球确实是踩到了脚上啊。
0: 先踢到球，但也是踩到脚上。
1: 我们来看看西班牙队这个任意球，直接打向了球门，没有越过人墙，再趟再传到后点，法国队先顶到了，西班牙队再传中，又被挡出了界外。西班牙队呢，刚才左脚的亚马尔只是站在那做一个幌子，队友上来一脚打门。
0: 现在比赛当中啊，这种战术定位球的这种战术掩护，包括点球的战术掩护都做得非常出色，各支球队对这种标准场景下的一些战术设计得更加丰富。
1: 萨里巴，主阿梅尼进入淘汰赛阶段之后，也就是在第1轮的淘汰赛打瑞典的比赛当中，主阿梅尼首发，过去的2轮淘汰赛

0: 都是科内打的首发。
1: 说实话，两个人打的都不错。
0: 嗯，比帕梅卡诺。抓梅尼，萨里巴，一个纵向的传球，昆丹，球门球。西班牙队的拉波特刚才在身后给昆丹一个强烈的身体冲击。莫在中场停球的时候把球停起来了一点，所以马上球就会被抢断。奥里塞回传球比较危险啊！西班牙队前场的这种高位逼抢啊，法国队呢实际上在本届世界杯前面六场比赛全胜的道路上应该还没有碰到过对手这样做。
2: 是，这也是西班牙队他今天开场之后的一个主要战术，就是在前场压迫，不给法国队在后场向前场推进的空间。
0: 嗯，迪涅、巴尔克拉、姆巴佩转移，这个球传得太靠前了。
2: 对西班牙队来说，就是前场高位的压迫跟回收之后的这种低位的防守，就是在这个转换之间的速度，我觉得这个是比赛中对西班牙队最为重要的。因为一旦中场前场的压迫被突破的话，可能你要面对几个速度非常快的这种球员。
0: 奥雷塞一对一过人没有过去，法比安·鲁伊斯很好的防住了他。奥尔莫、奥亚萨瓦尔、罗德里、库库雷利亚、西班牙队直到上一轮四分之一决赛对阵比利时的时候才丢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失球。他们在本届整体的防守做得确实非常的到位。罗德里这个球，奥利塞奋力的去抢他，结果犯规了。奥利塞今天的几个传球和脚下的带球，似乎西班牙队对他研究的非常透。奥利塞呢，现在踢的也稍微有一点急。
2: 刚才呢，奥利塞在突破法比安·鲁伊斯的时候，也是被鲁伊斯抢断成功。今天啊，西班牙队我觉得上法比安·鲁伊斯很重要一点，一个是这个法国队有很多是他在巴黎圣日耳曼的队友，另外一点就是他在中场的拦截包括他前插的这种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0: 嗯，罗德里、拉波特、巴埃纳、奥利塞、登贝莱找姆巴佩，这个球姆巴佩拿到了带球，法国队只有他一个人，这个球还没有丢，姆巴佩先把球控制住，登贝莱再横传到另外一侧，角球。刚才西班牙队是三个后卫啊，把姆巴佩给包围了，没有让他形成射门。
2: 瓜西呢，你看这个球从反击过程来看，登贝莱这个球传的还是真的挺贼的。
0: 是
2: 瓜西是延缓，然后波罗这个回追这下非常重要，
0: 是再加上追回来的拉波特。姆巴佩刚才呢自己没有形成射门。奥尔莫、亚马尔，这个球呢距离边线太近了，所以一停球控制不了了。亚马尔也是刚刚度过了自己的生日，他7月13号刚刚过生日。萨里巴

0: 奥利赛今天的几个球啊，传的都不是很舒服啊。
1: 开场之后好像还没有找到这个比赛的感觉。
0: 法国队呢，本届世界杯他们的赛程基本上都是在美国的东部地区，法国队呢也是以波士顿为大本营啊，他们的训练场呢其实就是在波士顿的郊区，所以法国队的很多场比赛啊都是在艳阳高照的天气下在下午进行的，像今天这种22摄氏度的室内球场，就是法国队踢着不过。西班牙队在这个场地踢过一场，达拉斯的体育场承办过的一场八分之一决赛，西班牙队就是在这里1-0淘汰了葡萄牙队啊，那场比赛就是在这儿踢的。库库雷利亚，伊帕梅卡诺啊，上来和他形成了一个身体接触，库库雷利亚球拿不到了，球门球。
1: 从我们现场观察，法国队在组织阵地防守的时候，他基本上是在禁区前10米左右这个区域。另外一点，对对方的这种锋线的盯防啊，还是非常紧，尤其是对，奥亚萨瓦尔。所以说，现在西班牙队他的进攻会有些轮转。
0: 嗯。滚蛋！刚才呢，库库雷利亚身后其实已经出现了一个空档，但是他并没有选择往回退去涵盖这个空档，他是原地就地。在最近的距离挡住了昆代向前的传球，
1: 这可能就是德拉夫恩特要求球员在场上需要做到的一些向前的那种压迫逼抢，尤其是不能在中场给法国队更多的这种控球时间。其实法国队他整体的打法他也不是一个传统这种反击类型的球队，
0: 是
1: 如果你让法国队控球的话他一样可以控，所以法国队他现在更多的是一种控反打法的这种球队，既能控也能反击。
0: 奥尔莫、拉波特、库库雷利亚，看他的传球到后点，西班牙队在后点只有一个点，裁判判了点球啊！这个球呢，迪涅的停球啊，他停的有点太高了，他也没有注意到在他身后，西班牙队队员迅速的上抢内切，他踢到了亚马尔倒在了禁区里边。来自萨尔瓦多的主裁判巴顿判罚了点球。迪涅这个球主要是球过来的比较快，他第一下没停到
1: 啊，
0: 是的，亚马尔呢比他想象的要更快。
1: 对，而这个球迪涅关键是我觉得第一下的处理啊还是显得不够果断，这个球其实直接蹭一下就可以了，但是你要停在这儿又不了解身后情况，很有可能出现这样的一个盲目的出脚。
0: 这样的话主裁判判罚了点球。这个球呢其实在第一下传中的时候库库雷利亚的传球威胁不大，因为西班牙队后点只有一个点而且没抢到，但是球弹起来再落到后点的时候，迪涅在处理的过程当中
1: 有点繁琐了。
0: 这样的话比赛开始21分钟的时间，法国队的左后卫迪涅在禁区内的犯规给了西班牙队一个点球。法国队在本届世界杯前面6场比赛是取得了全胜，而西班牙队除了第一场和佛罗角战平以外，其他比赛也都胜了。本届世界杯法国和西班牙都未曾落后过哪怕1分钟，但现在法国队面临着一个点球。
1: 其实前20分钟的比赛双方更多的还是在限制对方发挥的这种情况下给门将造成的压力都不大，但是这个球就是在这种过程当中你的注意力要高度集中才可以。
0: 是西班牙队准备由他们的中锋21号奥亚萨瓦尔来踢这个点球，他面对着法国队的守门员麦尼昂。萨瓦尔助跑打门球进了，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守门员麦尼昂虽然判断对了方向，但是点球的质量太高了，
1: 力量角度都是恰到好处。
0: 这样的话

0: 葡萄牙队在上场比赛的第23分钟1-0领先了，这也是本届世界杯法国队第一次看到落后的局面。
1: 是，
0: 但是这个比分，僵局被打破之后，可能在战术上，法国队要做出一些调整了。
1: 是的。
0: 这个点球的产生呢，看似是左后卫迪涅一个人出现了一个处理球的失误。但实际上整个在上半场丢球之前的这段时间，法国队的进攻打不出来他们所喜欢的那种团队组合，尤其是奥利赛脚下出球受到了限制，这个是一个主要原因。奥亚萨瓦尔的这个点球打的质量非常高，西班牙队现在领先，法国队的中圈开球呢是直接把球先踢出西班牙队后场的界外去，然后阵线可以压上来。

0: 庄梅尼把球碰出了边线，这是西班牙队的界外球。西班牙队后场的界外球，现在他们是1-0领先于法国队。刚才我们给您介绍了，这是法国队在本届世界杯上第一次处在落后的局面。姆巴佩，拉比奥，迪涅，抓梅尼，再给他球传轻了，西班牙队的这一次进攻呢也没有开始向前推进，就被法国队给拦截了。
1: 刚才抓梅尼要传球啊，他的意图太明显了，而且这种球的话在左边路已经持续打了几次之后，可以适当的转移到右路。那么在比分领先之后，相对来说肯定，哎，看看这球啊，
0: 裁判认为没有犯规，给的是界外球。
1: 西班牙队在领先之后，他的这种战术啊，球员那种心理，一个是更自由，一个也是更加放松。同时其实两支球队比赛，各位，就谁先领先，谁都在战术上可能会有更多的这种方式跟选择，
0: 是这样的，
1: 都有速度更快的球员。
0: 萨里巴，这个球呢，萨里巴把球控制住之后自己坐在了草皮上，看起来有受伤的迹象。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有可能无法坚持，
1: 这是肯定是要换人了。
0: 拉克鲁瓦，
1: 这肯定是要换人了。球员踢了6场比赛，那体能上包括此前的一些伤病，本身萨里巴参加这些世界杯就应该是带伤的。
0: 这还是刚才那个点球产生的过程，亚马尔呢是一直在等待着迪涅犯错误，果然迪涅犯了错误，而迪涅呢一直在关注着球，其实也没注意到亚马尔已经上来了。
1: 对，但是这种情况下就是对方亚马尔的机警跟迪涅，你看他这个整个的身体姿态包括他的这种观察，感觉就是还没有进入到那个紧张激烈的这种比赛状态，你身体都是这个身体都是僵硬的。
0: 刚才奥亚萨瓦尔打进的点球呢，是他个人在本届世界杯的5个进球。法国队应该要换人了，中后卫萨里巴无法坚持比赛。今天呢，法国队遇到了本届世界杯诸多此前不怎么遇到的情况，比方说这么凉快的天气在室内球场踢比赛，比方说在场上出现了本队落后的情况，再加上主力中卫萨里巴在上半场比赛补水刚刚过的时间就因伤被换下，这都是意外。看看德尚的调整，拉克鲁瓦上场换下了萨里巴。拉克鲁瓦上去之后呢，就是对位啊，站在了左中卫的位置上。

0: 奥雷塞，这个球还没有出界。库库雷利亚呢是把奥雷塞一把推出了边线，主裁判掏出了黄牌。现在双方是各有一张黄牌。这个球库库雷利亚反正冲过来，无论是球还是你，
1: 哎，
0: 肯定至少得有一样留在外面。尤其是第二下这个动作，
1: 第二下这是连腿带手啊，直接是把奥利塞推出了边线。但是奥利塞他必须，我觉得在经过这样的对抗之后，要把自己的状态一定要提升上。现在进攻当中，他是对球队的这种前场的衔接啊，包括处理球太关键的一个人物。
0: 反过来任意球掉进去，直接给了守门员。这个任意球的位置距离球门有点远。邓贝莱刚才的这个传球弧线也没有拉起来啊，线路是直的，直接给了守门员乌奈西蒙。库瓦西，西班牙队的进攻，这是个好机会。库库雷利亚，巴埃纳，法比安·鲁伊斯，奥尔莫，
2: 外围的一脚远射，
0: 这是来自右后卫波罗，佩德罗·波罗。守门员麦尼昂的这一下还是直接把球踢给了西班牙队。罗德里脚后跟，好机会，再传，西班牙队的配合真漂亮啊，
1: 完全打开了。
0: 法国队在最后时刻在中路形成了拦截，
1: 而且这个球恰恰就是西班牙队在前场的这种高位压迫最后形成的一次漂亮的进攻。
0: 脚后跟的妙传，再横传，法比安·鲁伊斯与帕梅卡诺最后时刻把他的射门给拦截了。这个角球呢，西班牙队刚才快速的发出来，但是裁判示意要重踢。角球开到了前点，法比安·鲁伊斯，把球救了回来。亚马尔，法国队是两个人在防他。亚马尔刚才面对法国队的两名队员的夹击防守还是非常的自信。巴尔克拉其实今天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协助迪涅。迪涅今天啊，在面对亚马尔的时候，这个感受到的压力太大，
1: 对，心理上压力我觉得是最大的，
0: 是，尤其是刚才那个自己的失误啊，送了个点球之后。看法队这次进攻向前送，助理裁判没有举旗啊，但是呢守门员乌奈西蒙，这就是他为什么能够一直作为西班牙的主力门将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是进攻的这个衔接的重要一环，发起进攻组织进攻的时候，他脚下能传球，包括他的控制范围非常大，
1: 就是在后卫线前压的时候他必须要靠近后卫线。
0: 嗯，
1: 啊，这个球还真是啊，
0: 拉比奥这个球呢给的提前量稍微的大了一点点。乌奈西蒙的出击，刚才是担任了一个后卫的职责，
1: 就是在后卫前压的时候他必须要跟后卫保持好这个很短的距离。
0: 嗯，法国队的角球到了后点，昆代再传，这个球守门员跟后卫两个人互相交代的不是很清楚，但主裁判是判了进攻的犯规啊。西班牙队这边乌奈西蒙跟奥亚萨瓦尔两个人赶紧沟通一下，

0: 这个球呢，如果奥亚萨瓦尔不去碰的话，乌奈西蒙应该可以轻松的拿到。
1: 但是两个人好像门将也没喊，也没有这个呼应，所以奥亚萨瓦尔这个时候还是先顶吧。
0: 嗯。拉波特呢，刚才是争顶的时候头部有点受伤，裁判吹停了。现在是坠球啊，刚才不是犯规，而是一个怕队员受伤的一个吹停。裁判判给了法国队一个位置不错的任意球，因为位置非常敏感和危险，所以西班牙队的队员也有点急。执法这样的一场世界杯半决赛的压力可想而知啊。西班牙队的队员觉得可能自己没有踩到他，也没有碰到他，是登贝莱自己倒地的，但是裁判呢是给了任意球。
1: 好像裁判
0: 又改了吗？
1: 改判了，又改判了。这个球没有犯规，裁判改判，
0: 感觉应该是没有踢到。
1: 对，
0: 这边德尚不干了。
1: 德尚现在不是说跟裁判去计较某一次判罚，更重要的是在中场这个环节啊，争取能把球队的这种状态包括阵型啊打法调整好。
0: 西班牙队左侧拉空了，库库雷利亚，奥雷塞，法国队是三抢一啊，今天奥雷塞踢得不舒服、啊、
1: 对，西班牙队三抢一，让奥雷塞他的这种特点包括他前场的这种过人的成功率，一堆的成功率今天上半场非常低。
0: 罗德里，
1: 罗德里是整个西班牙队中场的一个绝对的指挥官，就是他在场上在后腰这个位置上把球队啊梳理得非常清晰。
0: 法边路易斯，他把球给出去之后，拉比奥倒得晚了半拍，裁判判了犯规。上半场的比赛要补时六分钟。西班牙队今天像这种传球失误都很少。
1: 哎，
0: 奥雷塞，西班牙队此前呢是有56%的控球率，射门次数以5-2领先，而且他尚未让法国队在禁区内完成任何射门，这个是很成功的。上半场，
1: 这个防守的弹性啊还是非常强，有些时候会高位压迫，有些时候在中场，他基本上还是会远离自己球门来进行这种布防。有球的后置，无球前置。
0: 巴耶纳啊，在防守的时候踢倒了昆代。巴耶纳呢是在马德里竞技效力，而法国队的昆代呢是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队踢球。登贝莱，奥尔莫。预判没敢动，回给麦尼昂，拉克鲁瓦，昆代。法国队在比分落后的时候呢，昆代逐渐的提了上来。前场球啊，这是一个前场的界外球，

0: 克罗瓦，巴尔克拉，姆巴佩，迪涅，
1: 对法国队来说，下半场。

0: 场一定要加强中场的这个进攻，尤其是在控制球方面，在向前推进，能否给三名前锋啊更多的这种支持，这也是法国队来说很关键。
1: 邓贝莱啊，这个球处理的有点勉强了。
0: 就是上半场基本上都是个人行为，个人的一些战术没有形成这种整体的这种推进。
1: 是，好，这个时候巴顿鸣哨，上半场的比赛结束。在上半场呢，奥亚萨瓦尔打进了一个点球，帮助西班牙队1-0暂时领先于法国队。好了，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这场世界杯半决赛的下半场较量。
2: 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3: 世界杯上哪看？
4: 小红书，
3: 世界杯上哪聊？
5: 都是老熟人，小红书。
6: 世界杯上哪玩梗？
7: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成玩梗还看小红书。
8: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9: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入睡了。
9: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 真空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3: 世界杯上哪看？
4: 小红书。
3: 世界杯上哪聊？
5: 都是老熟人，小红书。
6: 世界杯上哪玩梗？
7: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成玩梗还看小红书。
8: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9: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入睡了。
9: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 真空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3: 世界杯上哪看？
4: 小红书。
3: 世界杯上哪聊？
5: 都是老熟人，小红书。
6: 世界杯上哪玩梗？
7: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成玩梗还看小红书。
8: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9: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入睡了。
9: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0: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好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随着转播信号回到达拉斯体育场的比赛现场，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届世界。

准备的第一场半决赛，法国队和西班牙队的下半场较量。现在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下半场法国队呢是从屏幕的右侧往左侧进攻，西班牙队是从左往右攻。现在的比分呢是法国0-1，落后于西班牙队。在中场休息之后，法国队是做了一处人员的调整。他们的换人呢是换下了上半场吃到黄牌的拉比。

0: 淘汰赛的比赛当中都是科内首发出现在中场的位置上。不过呢，那个时候是因为楚阿梅尼的伤还没有好利索。
1: 是的，但是科内两场比赛应该说表现的还是非常出色，尤其是他拿球之后的这种向前的推进能力。那今天伤愈复出的楚阿梅尼啊，在上半场更多的他还是在横向那种移动防守，所以对进攻当中啊，可能给球队帮助不是很大。
0: 拉比奥呢，其实上半场感觉状态还是不错的，但是他吃到一张黄牌，这是一个隐患，所以换人不得已是把拉比奥给撤下去了。现在双后腰的位置上是科内，搭档着楚阿梅尼。
1: 所以科内下半场他的位置可能更要靠近中前场。上半场所显示出的问题，法国队就是中场跟前场完全是脱节了。
0: 今天呢，西班牙队对于法国队中前场的这几个人的限制啊特别的有效，主要是对串联者奥利塞的限制。
1: 所以在切断奥利塞他在中场的拿球突破以及他的传球之后，感觉奥利塞在中路踢得也非常别扭。相反呢，在西班牙一方呢，今天上半场罗德里我觉得在中场表现得太出色了。他对比赛的这种抗这个球啊，
0: 迪涅又是脚下差点丢了。与帕梅卡诺坤带
1: 奥利塞，
0: 库库雷利亚一直在跟着他，奥利塞没有摆脱。这是西班牙队的界外球，德尚的调整啊，上半场的那个中后卫的换人是不得已而为之，萨里巴受伤了，中场休息的换人呢，他用科内换下了拉比奥。其实啊，要说实话，上半场在中场双后腰这个位置上，拉比奥的作用比楚阿梅尼更突出一些，但确实他身上有一张黄牌，这个太危险了。今天法国队本来中场就不占优啊，如果队员身上有黄牌，如果防守当中万一出了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来不及补救。
1: 下半场开场阶段呢，法国队是把奥利塞啊放到了右边路，这个位置他也还是比较习惯，但是现在关键就是怎么样能激活奥利塞他在中前场的这种特点跟能力。
0: 在整个上半场，奥利塞跟姆巴佩之间没有一次成功的衔接。
1: 对，
0: 奥亚萨瓦尔、亚马尔、罗德里啊，他是西班牙队中场的节拍器。亚马尔，科内，奥利塞，姆巴佩的一个斜传也没有传进去。法比安·路易斯，西班牙队转移到另外一侧，奥尔莫。这是拉克鲁瓦，刚才撞倒了奥亚萨瓦尔。
1: 这个球感觉拉克鲁瓦也没有必要，就是球员还是心态上，
0: 有点急了。
1: 对，有点急。但是西班牙队在中场这种控制能力，他进攻啊，当然如果能用这种垂直的传球找到这个亚马尔或者是巴耶纳的话，他肯定会有这种打法，但是他现在更多的还是要在中场通过罗德里他的这种传球控制。
0: 好球，这是西班牙队的机会，往里领，最后这一步啊，守门员出来之后已经没有角度了。这回应该是亚马尔自己越位了啊，
1: 对，越位，
0: 之前是越位，
1: 但是拉克罗瓦回追这几步感觉也挺慢的。

0: 迪涅，科内，这个回传球啊，也是有一些危险啊，给自己的中后卫库瓦西出了点难度。波罗，奥尔莫，
1: 罗德里这个传球的话，他是让这个比赛复杂的比赛变得非常简单，然后给同伴提供更多的这种进攻的思路。
0: 巴耶纳，奥亚萨瓦尔，自己要起脚了。他呢，第一时间本来是想用脚弓轻轻地推，把球推进去的，但这个球两腿之间稍微有点绊。
1: 但是现在法国队在防守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三条线，球员都已经不是特别统一了，有点点脱节。
0: 毕竟在本届世界杯上，此前踢得顺风顺水啊，从来没有落后过。科内，这个直传球也是没有传过去啊。场边呢，杜埃已经准备要登场了。
1: 就是现在中前场已经完全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连接不上了。
0: 库瓦西，奥尔莫。好，要萨瓦尔，这个球摆脱了，不错。亚马尔，好球啊！杜勒里，再往里传，球传大了。
1: 这个球发比安想法还是不错啊，但是最后这个球传的稍稍有些大。
0: 好，法国队这边呢，杜埃上场换下巴尔克拉。其实今天巴尔克拉就算是法国队
1: 表现还不错的，
0: 发挥比较正常的队员了。
1: 进攻防守对这个亚马尔的限制，其实他做的也还是不错。我觉得这个换人啊，稍显得有点保守啊，稍显有点保守，其实可以再调整一些。
0: 杜埃上场换下了巴尔克拉啊，法国队已经换的第三个人了。奥利塞，库库雷利亚把他挤在了身后。
1: 以往的时候，前几场比赛奥利塞他一对一的成功率非常高，但是今天他这个一对一啊，我觉得几乎没有成功过，尤其是在右边路同库库雷利亚的这种对抗当中。
0: 对，佩德罗波罗，法国队中场比较空。奥尔莫持球向前推进，左边巴耶纳，这个球没有完全的闪开射门角度。罗勒里，迪涅，
1: 二点球完全都是西班牙控制住了。
0: 好球，机会，达门球进了，西班牙队2-0领先。这个球是右后卫佩德罗波罗接到自己中路的队友奥尔莫的一个做球，奥尔莫呢，事实上本人已经被踢倒了，
1: 是，
0: 但是他做墙反弹下来的这个任务已经完成了。
1: 没错，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但这个墙做成了。
0: 是，60分钟不到啊，法国队已经0-2落后了。这是本届世界杯开赛之后，法国队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困难场面。
1: 而且我们看这个球，其实就是在第一次进攻结束之后，西班牙队在前场对二点球控制得非常得当，持续发动进攻。
0: 佩德罗波罗作为球队的右边后卫啊，刚才是突然内切，从内部空当向前进入禁区，获得了射门的机会。这个球就是从他脚下开始发起的，非常漂亮的一个撞墙式的配合。法国队中后卫虽然顶住了奥尔莫，但是奥尔莫已经完成了做墙的任务。
1: 两个中后卫，另外拉克鲁瓦这个位置其实他选择的也不是特别到位，因为他是跟随着奥亚萨瓦尔顶出到禁区之外，把这个空间也给让出来了。
0: 佩德罗波罗面对守门员的时候，他周围没有任何防守球员干扰他，所以他打得非常的轻松啊，比分现在变成了2-0。

0: 姆巴佩，法比安·路易斯，法国队队员呢现在因为比分落后了两个，所以呢心情比较急躁，上抢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扑一下这个动作。西班牙队在这段时间啊，无论是在任何位置上的一对一成功率都比较高。
1: 主要是下半场比赛虽然中场是做出人员调整，但是整个球队整体的阵型其实还是脱节。中场是明显西班牙队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0: 奥雷塞，奥雷塞今天是这个球怎么传都传不过去。奥尔莫，西班牙队今天对他的限制啊做到了非常有效的这样的一个地步。别看法国队前场的攻击群啊个个都有终结的能力，但是似乎掐死奥利塞这个点周围几个点都运转不灵了。又来了亚马尔横下拉开打门3-0。哎，但这个球应该是越位了，应该是越位了，助理裁判那儿先举旗了。这个球呢虽然是判了越位，但是法国队现在基本上丧失了抵抗能力啊，
1: 球员在场上感觉已经完全的迷失了方向。
0: 比赛恢复进行，刚才那个进球是无效的啊，主裁判判了越位。
1: 奥利塞今天传球的失误太多了。看一看德尚能不能在这个时候啊确实是
0: 这个球就是探出去了半个肩膀啊。但是呢不管怎么说，亚马尔今天在这边面对迪涅让迪涅非常的狼狈，而且迪涅这一个点的狼狈呢就使得法国队整体进入了被动，而本届世界杯法国队还很少踢这种逆风球，今天碰到了这么强劲的逆风，强如法国舰队似乎也有一点不知所措。
1: 我觉得虽然可能在这个时候换下奥利塞可能会让德尚会有一些考虑啊，但是他今天的状态在场上的这种发挥可能确实是适当的可以调整一下。
0: 裁判没有吹犯规，库库雷利亚又是从奥利塞脚下断球了。奥尔莫，
1: 你从时间上来看现在还有，才打到63分钟，更重要的就是看一看打到67分钟的时候啊，这个补水看一看德尚会给球队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改变吧。我觉得人员肯定必须要更换。
0: 库瓦西，拉波特，
1: 西班牙队球员在场上踢得更自信。
0: 抓梅尼，这个直传球有没有传过去？巴埃纳，奥尔莫。亚马尔脚后跟，库瓦西，
1: 这几个人在中场那个轮转啊做得太出色了。西班牙队
0: 迪涅，姆巴佩拉到了左边路，姆巴佩自己趟再往前趟，小角度的一脚射门，角球。
1: 但是这是今天姆巴佩为数不多的在边路能够突破成功而且能形成射门，上半场在禁区内的射门助球几乎没

0: 有啊，
1: 只有两次。
2: 对，
1: 迪涅又是个角球，法国队连续的第二次角球。角球到前点，这是楚阿梅尼抢到了前点，但是他用脚后跟的这个触球啊，把球踢高了，球门球。奥尔莫没有带过去，裁判判了法国队犯规啊，之前的那一次的犯规。拉克鲁瓦，抓梅尼，科内，
2: 前几场比赛法国队其实他更有威胁的是来自向前的传球，但是今天向前传球的线路基本上都被西班牙封堵住。
1: 抓梅尼往右侧打，昆代都没来，姆巴佩交给科内，杜埃，迪涅，没来，姆巴佩打门，姆巴佩的射门次数开始缓慢的增加。
2: 对，
1: 这又是个角球啊，中间有变线偏出了门框，库库雷利亚幸亏挡了一下啊。法国队的战术角球，奥雷塞，迪涅，杜埃自己来，还有脚后跟奥雷塞，迪涅传球太慢了啊，这个传球的落点呢比较靠近门将，而且球速比较慢。这是两个守门员之间的一次直接呼应啊。
2: 今天上半场那次造成对手点球之后，迪涅在场上的发挥感觉就是有点偏慢了，越位，
1: 这个球越位，姆巴佩越位，再看一下刚才啊，亚马尔被吹掉的那个球确实是探出了半个肩膀，但是也就是毫厘之间。奥尔莫，法比安·鲁伊斯，
2: 今天西班牙队在进攻当中，法比安·鲁伊斯，然后奥尔莫、奥亚萨瓦尔这几个球员，就是他轮转的非常自如。如果奥亚萨瓦尔拉出来之后，我们看奥尔莫他就会顶到锋线上。
1: 拉波特，连续两次啊，在两个人的位置纠缠当中呢，都是昆代下手了，下手下脚了。上一次呢，看到球权还在西班牙队的控制之下，裁判就没有吹。这一次昆代又是明显的身后撞人了。
2: 但是巴耶纳这个球也很聪明，就等着你上来呢。
1: 好的，在下半场的补水时间，这个间隙，法国队用掉自己的剩下的两个换人名额，奥利塞呢今天确实是完全被西班牙队所限制住了。另外迪涅啊，在一对一面对亚马尔这边冲击的时候，尤其是巴尔克拉被换下之后，他没有帮手了，
2: 是，
1: 所以一对一总是要面对亚马尔的这种速度冲击，迪涅也有点顶不住了。法国队上谢尔基，另外呢还换上特奥埃尔南德斯啊，这是左后卫的一个调整。

0: 迪涅其实在造完那个点球之后，整个从他面部表情到踢球的这种感觉来看，心理压力太大。
1: 是这样的话，法国队的五个换人名额都已经用完了。这两个位置呢，应该都是对位的调整。希尔基啊，上场之后承担着奥利赛的这个串联进攻的任务。特奥阿尔南德斯是一个左后卫，正好是对位换下了迪涅。
0: 另外一点就是科内啊，上场之后他还应该再活跃一些，因为从他的这种个人特点来看，他应该可以给球队带来更多的帮助，尤其是在进攻线。
1: 姆巴佩、杜埃。亚马尔，法国队的换人名额用完了，西班牙队呢此前还没有换人，现在他们准备用掉这个换人名额。费兰托雷斯准备上场换一下奥亚萨瓦尔。奥亚萨瓦尔在上半场比赛当中打进的那一粒点球，是他个人在本届世界杯上的第五粒进球。亚马尔再给费兰托雷斯，这个球应该费兰托雷斯是越位，

0: 切尔基。过顶，姆巴佩，这球落地之后再弹起来就不好控制了。
1: 想法还是不错，但是在这个高速过程当中，这种传球啊，难度也非常大。
0: 西班牙队也陆续的做出调整，六号梅里诺，二十号佩德里，都准备要上。
1: 换下了十号阿尔莫，换下了法比安·鲁伊斯，两名球员在场上的发挥都是非常出色，而且很好的完成了，尤其是开场开局阶段最困难的那种绞杀期的时候，法比安·鲁伊斯还是很好的完成任务。
0: 换上了佩德里和梅里诺，在过去连续两轮淘汰赛的比赛当中，梅里诺都上场之后打进最后时刻的绝杀球啊。
1: 现在在场上空间就会更大，球员的体能啊消耗也比较大，所以现在对佩德里来说，他在前场的这种拿球传球啊转身，
0: 这就是他。
1: 对，
0: 再挑进去头球，哎呦，这球顶得偏了一点点啊。费兰托雷斯，
1: 各位，在这届大赛当中啊，一个不可或缺的就是硬性要求，就是球员的这种爆发力啊，这一点让法国队他体现得非常明确。
0: 但是今天呢，西班牙队是切断了他们前场攻击群的互相联系。
1: 没错，但是呢，西班牙队呢，他们有这些球员有完美的技术，另外完美的团队和比赛智慧，所以今天这个比赛从排兵布阵上到这个球员在场上的这种心态的控制把握上，以及技术在场上的运用上，我觉得西班牙队要更占据优势。现在比赛还有时间，来看一看法国队能不能把这种爆发力，把这种身体的这种强硬度能发挥出来。
0: 这个球呢是判了罗德里的犯规，切尔基昆代，

0: 这是法国队的后场的界外球。
1: 法国队今天在中场的梳理上，在中场的进攻推进上，完全是被西班牙限制住。我觉得这一点上，尤其是在中路的进攻，奥利塞这个点被盯死之后，三个前锋根本是无从发挥。
0: 切尔基，法国队的球迷也知道球队现在在场上是踢得不顺，战术实施不通畅。德尚呢已经把所有能打的牌都打出来了，但是球员们在场上现在已经失去了对于场面的这种主动权的控制。德尚呢已经确定要在本届世界杯之后离开法国队主帅的位置。看这个球，姆巴佩守门员出来，球门空了，看看杜埃的处理，杜埃调整打门，这个球还是乌奈西蒙正好站在射门的线路上。
1: 这个球谢尔基传的还是非常漂亮，乌奈西蒙保持的也还是不错，但这个球其实杜埃已经是错过了最佳的这种射门时机。
0: 杜埃，
1: 法国队的进攻基本上只能靠个人的这种突破，个人的战术，现在整体的战术已经很难打得出来了。
0: 传梅尼，坤戴再传，特奥，杜埃再给特奥。哎呦，这个球呢是特奥和守门员乌奈西蒙两个人撞到了一起。特奥在他登场之前呢，迪涅的助攻是没有这么大的幅度的，
1: 因为特奥他还有一些内切是吧，在内部的这种前插。这个看这个球啊，
0: 特奥想上去完成传中，应该是球闷在了乌奈西蒙的脸上。
1: 其实在今天的左后卫的人员选择上，法国的媒体啊其实也谈到了特奥，如果他能出场的话，他的速度对亚马尔可能是一个比较明显的限制。
0: 场边西班牙队换人，尼科威廉斯、马克斯瑞伦特，一个右边后卫，一个前面的边锋，准备要登场。这也是西班牙队剩下的两个换人名额，要把佩德罗·波罗换下。波罗今天打进的第二个球非常漂亮，而且今天波罗在防守当中啊，对于法国队这个边路的巴尔科拉也好，后来换上来的杜埃也好，都还是有很强的限制作用，
1: 因为他的速度本身就很快。
0: 另外一个下场的是巴埃纳，
1: 德拉芬特对这支球队的球员还是了解的，看着他们从小带着长大。因为最后这个阶段换上尼克威廉斯，在边路还是要保持继续反击的这样的一个冲击力，同时换上防守更稳定的瑞伦特，这也是要加强一下在后场的一个防守的力度。所以整个从比赛的这种计划实施到一些意外情况出现之后，我觉得德拉芬特他在场上的这种调整以及他的对比赛的这种计划，今天要比德尚做得更成功。
0: 德尚的法国队在本届世界杯上基本上都

0: 是顺风的局面啊。他们最大的困难呢，应该说在北京世界杯本场比赛之前，也就是小组赛的首轮的上半场，但是经过调整之后顺风顺水就拿下了，其他的比赛呢基本上都把局面牢牢地控制在本队的脚下。
1: 那感觉没有球队能拦得住这支法国队了，
0: 是。
1: 但是今天西班牙队用他们的这种技术，用他们的这种比赛的这种智慧，让法国队进攻啊，尤其是三个反击点，三个个人能力爆发力非常强的球员几乎无从发挥。
0: 皮尔基，卓阿梅尼，比赛已经踢到了85分钟，西班牙队是2-0领先。都没来，这个球呢是判了罗德里犯规。
1: 感觉罗德里世界杯这个状态也是一场比一场好，
0: 是
1: 联赛当中他这个伤病其实对他影响还是挺大的，联赛打的不是特别多。
0: 皮尔基

0: 嚯，姆巴佩这个球确实是踢急了啊，因为守门员呢是有意识的不弯腰去拿球，一直在试图让姆巴佩上抢，最后一秒再拿球，但姆巴佩有点急了，
1: 是
0: 直接推倒了乌奈西蒙，吃到了黄牌，这也是个人的心态代表了全队心态，
1: 没错。另外今天上半场一个是意外的失球，另外就是萨利巴呀，这个受伤下场，其实对球队整体的影响也比较大。比赛打到87分钟，真正威胁到乌奈西蒙的射门似乎都没有，除了姆巴佩在边路那次突破小角度的射门之外。
0: 尼克威廉斯，这个球他没有拿到，传给你赶在他之前一个倒钩的解围，都没来，谢尔基都没来，转向另外一侧，杜埃，裁判应该是给了任意球，杜埃是在亚马尔的防守之下倒地，双方纠缠的区域呢就在禁区线的边上。裁判员是给了一个禁区外边的任意球，
1: 这个球也是谢尔基在中场带球突破之后，然后跟同伴打了一个配合。其实这种配合的话，在今天法国队整体的比赛当中表现的都不多，从右路向左路的这种转移，通过中路的这种转移。
0: 看看这个任意球啊，姆巴佩站在球的前面，姆巴佩打门，球打高了，这个射门有难度啊，因为角度比较偏，想把球压住的话需要对脚法有非常高的这种要求。

亚马尔。摆脱，再往里走，裁判摆摆手示意比赛继续，这个球没有犯规啊，裁判的意思是。特奥埃尔南德斯，他这个身体对抗和速度力量这方面呢，应该都还是比迪涅要更强一些。

0: 是，刚才这个球，因为他挤在了里线，所以最后时刻亚马尔伸手倒是搂了他一把。裁判让比赛继续啊，把球权是直接给了法国队。比赛已经踢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法国队依旧还是两球落后，科内。抓梅尼，谢尔基，还是谢尔基再给角球。法国队今天这种流畅的配合都很少见的，
1: 就是打到最后谢尔基出场之后可能才有了一些改变。
0: 嗯，杜埃，登贝莱，昆代，上天补时是七分钟的时间，姆巴佩再传，科内，特奥，谢尔基，科内传进去，大家都没有碰到啊，这是一个球门球。
1: 谢尔基出场之后，至少法国队在中场的这种中路啊，有了这样一个衔接点。
0: 嗯，
1: 其实上半场奥利赛在的时候，他在这个中场中路失误太多了，所以基本上法国队后场跟前场之间是一个脱节的状态。

0: 库瓦西，尼克威廉斯，西班牙队现在的传球啊，因为法国队队员扑的都比较猛，所以以西班牙队的这种整体传控的水平呢，他们通过传球能够比较好的控制住局面。这个球特奥断的不错，
1: 德尚会不会想今天
0: 如果特奥首发呢？但是没有如果了。这是法国队所参加的第八次世界杯的半决赛，他们最近的四次世界杯半决赛都取得了胜利，进入了决赛，获得两次冠军，两次亚军。
1: 库库雷亚今天在左边后卫这个位置上，无论是邓贝莱、奥利塞还是姆巴佩，都很难逾越他的防线。
0: 亚马尔，请求判的是法国队队员犯规。西班牙队的名宿观球团啊，今天都在看台上。这些人呢，大家一起合力为西班牙拿到过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冠军。而西班牙呢，在历史上世界杯的舞台上只杀进过一次，除了这次以外，只杀进过一次半决赛，那次半决赛就赢了，而且最后在决赛当中也赢了。尼克威廉斯，
1: 佩德里跟罗德里在场上的话，这个控制能力要更强一些，而法比安·鲁伊斯呢，他的这种移动上下的这种奔跑能力，这是他的一个强项。所以在德拉芬特这个战术体系当中，他什么时候出现人员调整，什么时候用战术的这种变化，我觉得这场比赛他做的要更加清晰。
0: 迪帕梅卡诺出现了失误，尼克威廉斯小角度，这球自己来了，打偏了，打在了边网上。在两年前的欧洲杯比赛当中呢，尼克威廉斯在左，亚马尔在右啊，那支西班牙队确实两翼齐飞，大家都挡不住。半决赛呢，正是他们那支球队战胜了法国。

0: 现在德拉芬特给球队带来这种战术变化，就是他能控球但不拘泥控球，有些时候有亚马尔，有哎，看看这个球啊，希尔基
1: 扣过来打门，
0: 左脚的这脚射门打得太正了，动作呀连接的还是不错，
1: 邓贝莱，
0: 对，
1: 他应该之前已经想好了，就是往回一扣拉开角度然后射门。弗兰托雷斯，这球昆代倒在地上，但是比赛没有停。罗德里，现场的西班牙的球迷们在随着球队的每一次传球而一起喝彩。这支西班牙队呢，是以上赛季获得西甲联赛冠军的巴塞罗那队为班底来组建的，踢法也跟巴塞罗那的 Tiki Taka 是有异曲同工之妙。队内虽然不是每个队员都是来自那个体系啊，但是这个对于足球哲学的共同认同啊，德拉芬特把他们调教到了最好的和谐的状态。
0: 而且球队呢也不拘泥于这种
1: 纯粹的传递
0: 的控球，是吧？有，如果有向前的，有更好的这种空间的话，像尼克威廉斯、亚马尔他们都有这样前插的能力。
1: 亚马尔，法国队把球断下来，交给谢尔基、科内、杜埃，转移到另外一侧找登贝莱。面对库库雷利亚，邓贝莱自己来了，昆代、杜埃、姆巴佩打门，现在比赛已经进入了第七分钟，德拉芬特和他的队伍在等待着再次杀进世界杯决赛的时刻。

0: 所以说今天这个比赛，西班牙队他这种完美的技术、完美的足球智慧，还是控制了法国队的速度。
1: 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束了，在达拉斯体育场进行了这场世界杯半决赛当中，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今天呢，两支球队用足球的语言进行了一场关于荣耀、美学和哲学的辩论，胜者西班牙队赢得了决赛的门票。但今天呢，这两支欧洲球队共同定义的就是我们现代足球所能承载的文明对话的厚度。最终西班牙队获胜，他们2-0击败法国队，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世界杯的半决赛法国队和西班牙队的较量，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是由徐阳和贺伟在达拉斯体育场现场评论席为您做出的解说。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转播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0: 亚萨瓦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2: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大家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1: 英格兰队成为第3支杀入4强的球队。
3: 刚才罗马尼内顺风，中央廷队

0: 卡斯达涅，
1: 超漂亮，
2: 超漂亮，
0: 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3: 射门了，
0: 这脚远射，
2: 他没下手了，补射敲进了。
0: 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体育新闻。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开始了半决赛的争夺，法国队和西班牙队率先登场。
1: 结果斗牛士军团上下半场各进一球，奥亚萨瓦尔和波罗相继建功，最终欧洲冠军西班牙队2-0淘汰法国队，第二次闯进世界杯决赛。下面我们就一起进入美加墨世界杯专题报道。
0: 继两年前的欧洲杯和去年的欧国联之后，法国和西班牙队连续第三年在大赛的半决赛中相遇。
1: 这次在达拉斯取胜的还是西班牙队。
2: 球场附近的游乐场里，游人们享受着过山车的刺激，而在球场内，西班牙球迷的标语上写着：“埃菲尔铁塔是你们的，大力神杯是我们的。”比赛这一天正好是法国的国庆日，身穿蓝色球衣的高卢雄鸡此前六战全胜，而且三场淘汰赛一球不失。然而本场比赛第20分钟，左后卫迪涅停球失误，他没有注意到身后的亚马尔，在想解围时踢倒了对手，主裁判判罚点球。奥亚萨瓦尔主罚命中，西班牙队1-0领先。这是他本届世界杯的第5球，追平了西班牙球员单届世界杯的进球纪录。一球落后，法国队上半场后防再遭打击，萨里巴因伤无法坚持，被拉克鲁瓦换下。看台上两代男子百米飞人博尔特和莱尔斯在合影。要论速度，法国队本来是占据优势的，但是西班牙队的整体防守没有给他们机会。反倒是第58分钟，斗牛士军团再入一球，奥尔莫做球，右后卫波罗高速插上，将比分改写为2-0。这次防守当中，顶替萨利巴的拉克鲁瓦压上，前插的波罗却无人盯防，他攻入了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2球。而上一个进球同样是在淘汰赛阶段。2-0领先之后，亚马尔曾甩开迪涅破门，但是越位在先，被判无效。半决赛前，亚马尔刚刚过完19岁生日。反观法国队队长姆巴佩，禁区内对手不给他留空间，而边路带球突进又被亚马尔利用犯规破坏。法国队主帅德尚非常不满，他认为应该给亚马尔黄牌，但是裁判未予理睬。这是德尚执教的第26场世界杯，超越德国人舍恩，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执教场次最多的主教练。下半场他的几次换人调整并没有达到效果。本届世界杯7场比赛，西班牙门将乌奈西蒙只丢了一个球，他和西班牙队分别创造了门将和球队单届世界杯零封场次纪录。而姆巴佩全场3次射门全都偏离了目标，法国队连续10场世界杯进球的纪录也就此终结。看台上坐着2010年世界杯西班牙队夺冠时的四大主力哈维、卡西利亚斯、拉莫斯和普约尔，他们见证了球队2-0淘汰法国队，第二次晋级世界杯决赛。亚马尔如愿收获了最想要的生日礼物，西班牙队将静候英格兰与阿根廷之间的胜者。
1: 赛后，为西班牙队攻入第二粒进球的波罗被评为本场最佳，
0: 他和主教练德拉夫恩特都为球队的表现感到自豪。
3: 梦想成真了，这是我做梦都不敢想的。能赢下比赛，我很高兴，为球队从始至终的态度感到自豪。一场伟大的比赛，我们做到了我们今天要做的一切。法国队是一支很难对付的球队，这就是团队精神，祝贺我们所有人。我们知道限制他们的强项是关键，控球会让我们离决赛更近，我们做到了，我很开心。决赛看看我能不能调整好吧，现在我只能说太累了，先努力恢复状态。我现在很难形容自己的感受，但我想我明白，这是一种幸福和骄傲。

0: 这群球员非常出色，我们还有一步要走。我们这一路积累了很大的压力，打进决赛是一项巨大的责任，也是一种奢侈。我们必须消化这一切。差不多四年前，我们确立了一套舰队理念，一路走来，我们一直坚持着这种打法，才走到了这里。法国队是世界顶级强队之一，但今天他们面对的是当下世界上最好的球队，这二者有着本质区别。
1: 距离决赛仅一步之遥，法国队主帅德尚在赛后坦言，在技术层面，自己的球队确实比对手稍逊一筹。
0: 显然现在有太多的失望，球员们感到崩溃，因为我们曾抱有很大的雄心。尽管我们必须承认今天在技术层面确实比对手略逊一筹，并且对手非常擅长掌控比赛节奏，但比赛失利首先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不想归咎于其他任何人。之后我提出了一个问题，但我不会给出答案。主裁判是否有水平执法一场世界杯半决赛？我们遇到了一些情况，但我不会给出答案。我也不是因为今天输了才这么说。确实出现了很多情况，但首要原因必然是我们表现稍逊一筹，进攻威胁不如预期，出现了一些技术失误。所以必须接受现实。
2: 总台记者龚子一就在前方，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听听他对本场比赛的解读。
3: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晋级决赛，不知道有多少人在赛前想到会是这样一个结果。那确实本场比赛法国队的球员从一开始呢似乎就有些不在状态，此前灵性十足的奥利赛在本场比赛中直塞被挡，盘带被断，防守犯规，回传草率，那么这当然也是有西班牙队对他进行了一个严密盯防的结果。比赛中呢，奥利赛甚至一度是被对手的三个人去进行包夹，而奥利赛呢，他是法国队进攻端非常重要的一环，如果他表现不好，状态不佳的话，法国队整体的进攻也会受到一个很大的影响。那么法国队在本场比赛中呢，他们整体的这个传球成功率非常的低，只是刚刚达到了80%。在西班牙队的这种强势的压迫下呢，法国队多次出现了传球失误或者不到位的情况。在西班牙的这种高位压迫下呢，法国队整体的中场表现的也并不好。楚阿梅尼虽然伤愈复出，但是以他领衔的这个法国队的中场呢，没有对后防线进行一个出色的保护。尽管下半场德尚换上了科内，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得到改善。那么本场比赛法国队在中场方面确实是被西班牙队无论是攻防两端都完全的限制住了，形成了一个脱节的情况。其实在进攻端呢，法国队通过这种积极的拼抢呢还是制造出一些机会了，但是一旦他们想在前场去进行这种局部的小范围配合的时候呢，西班牙队会马上协防到位，进行这个口袋的收紧，让对方没有办法去在禁区内进行更多的配合。法国队擅长的盘带过人会发现过了一个还有一个，过了一个还有一个，最终他们的进攻也就不了了之了。本场比赛的进攻端，亚马尔是完全的压制住了法国队的左边后卫迪涅，他在上半场创造了点球，帮助西班牙队率先取得进球。另外在下半场呢，他也是打进了一球，只不过是因为一点点的越位，最终进球被判无效了。但是整个进球的过程也是展现出了亚马尔一个出色的进攻状态。亚马尔呢，他在昨天也就是赛前一天刚刚迎来了自己的19岁生日，他主动申请出席了西班牙队的赛前新闻发布会，并表示说，我没有感受到任何外界的压力，而我最希望得到的生日礼物就是赢球然后去纽约。那么这场比赛呢，亚马尔也用他出色的表现回击了外界的质疑，并且真正的实现了他的生日愿望。现在亚马尔将随西班牙队一起前往纽约了，这是西班牙历史上第二次晋级到世界杯的决赛中，而上一次16年前他们最终获得了世界杯的冠军。
1: 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助农富农战略合作伙伴拼多多推出农家好物系列助农项目，为你严选放心好农货，上拼多多搜索农家好物，享受足球狂欢，吃地道好农货。
2: 我们继续来关注世界杯，两球击败法国，西班牙球星亚马尔没能收获助攻和进球，不过他在边路依然威胁极大。
1: 正是他在上半场创造的点球，为斗牛士军团打开了胜利之门。
4: 西班牙队的大巴一到赛场，转播镜头就长久地聚焦在亚马尔身上，所有人都明白他就

就是西班牙队晋级决赛的希望。开场20分钟，亚马尔就证明了自己值得这种期望。法国队的左后卫迪涅显然是低估了亚马尔闪电般的速度，他的转身解围没能踢到足球。

0: 给他身后的右后卫波罗制造了空间，波罗和奥尔莫完成了精妙的撞墙配合，锁定了胜局。第61分钟，亚马尔再次让防守他的迪涅十分狼狈，西班牙球星用自己标志性的左脚圆月弯刀把球打进球门。遗憾的是，他在接球之前稍稍越位。这场西班牙队经典的胜利，亚马尔距离完美只差一次得分。受到伤病的影响，亚马尔本届世界杯到目前只打进一球，但即使不是100%的亚马尔，也没有人能忽视他的存在。时隔16年，西班牙队再度闯进世界杯决赛，而亚马尔在2年前夺得欧洲杯之后，也有机会在足球世界的最高舞台继续证明自己。
1: 战胜法国队之后呢，西班牙队实现了大赛淘汰赛8连胜。
2: 法国队虽然输球，但是德尚成为了执教世界杯正赛场次最多的教练，书写了历史。
3: 西班牙2-0战胜法国队，时隔16年再度闯入世界杯决赛，这也是斗牛士军团队史第二次晋级世界杯决赛。奥亚萨瓦尔也打入了个人本届世界杯第5粒进球，追平了由布特拉格诺和比利亚保持的西班牙队单届世界杯进球纪录。本场过后，算上欧洲杯，西班牙队已经连续赢下8场大赛的淘汰赛，他们由此刷新了此前由自己和意大利队保持的大赛淘汰赛连胜纪录。本场法国队当家球星姆巴佩状态低迷，没有一脚射门打在球门范围内，法国队也被挡在决赛之外，世界杯淘汰赛11场不败的纪录也被终结。但法国队主帅德尚还是创造了历史，本场是他执教的第26场世界杯比赛，德尚由此超越德国传奇教练舍恩，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执教场次最多的主教练。算上2024年欧洲杯半决赛和2025年欧国联半决赛，法国队连续3年在3项赛事的半决赛中输给西班牙队。
2: 本场比赛西班牙队变阵4-3-3阵型，他们是如何依靠前锋和前卫线的人数牵制法国队的防线，又是如何成功抑制对手的反击呢？
1: 我们还是一起来听听北京体育大学技战术分析师董武志的解读。
4: 这场比赛之后，相信很多人都有这么一种感觉，法国队的进攻哑火了，但是为什么法国队没有获得太好的机会？今天我们就从以点到线再到面的思路帮您去拆解一下，我们要从西班牙队的那个点球获得的过程去说起。这是上半时的第20分钟，库库雷利亚在左边路的传中到后点，亚马尔从远端的跟进造成了迪涅的犯规，奥亚萨瓦尔一蹴而就把点球罚进。我们再把时钟往回倒拨，看看从西班牙队这次进攻的发起过程都有哪些值得提点的战术因素。此役西班牙队派出了以罗德里为核心，左边是法比安·鲁伊斯，右边是奥尔莫的4-3-3的基本阵型，去对抗法国队的4-2-3-1的基本阵型。这里面的战术的线路看似有些混乱，但是当我们抽丝剥茧，先看看西班牙队的3位前锋平拉开极大牵制住了法国队的4名后卫线的队员，而在中场的区域，其实西班牙队用3名前卫牵制住了法国队的4名队员，这样就让自己的左边中卫，就让自己的左中卫以及左边后卫库库雷利亚获得了向前持球推进以及在边路拿球和传中的空间。远端的亚马尔高速的推进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但是我们把目光再拉回到外围，在弧顶处的空当区域，西班牙队的3名前卫队员非常好的三角形的建制和队形，以及在外围对于法国队4名反击点的提前的控制，让法国队没有获得更好的机会。相信大家看完这条战例的分析，就会有更加明确的共鸣，法国队的反击点每一个区域都被西班牙队牢牢地控制住了，而这样的情况在这场比赛当中比比皆是。那您还觉得法国队输得冤吗？
1: 场内激战正酣，场外同样精彩。下面让我们进入由总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转播 AI 眼镜独家合作伙伴乐奇为您带来的乐奇一刻。
2: 对乐奇说，乐享世界杯，看看乐奇 AI 眼镜对法国对阵西班牙这场半决赛呈现出什么样的比赛报告。

0: 乐奇 AI 眼镜，带显示的 AI 眼镜。 AI 眼镜选乐奇，让每个人享受科技。
1: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2: 刚才达拉斯啊解说完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半决赛，最终呢西班牙队是2-0啊击败了法国队，杀进了决赛当中。那场比赛打完了之后呢，肯定大家有很多关于战术方面自己的想法。乐奇啊也把比赛最终的报告能够呈现出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乐奇眼镜关于比赛报告的详尽程度。乐奇，乐享世界杯。我看到了乐奇给出了今天这场半决赛的结果。详尽的信息已经出来了，包括西班牙的进球的队员，包括今天比赛的开球的时间，主裁判伊万巴顿的名字，包括控球率啊，法国队是49%，西班牙队51%，进攻的次数呢118-109，危险进攻46。这个是非常详尽的一个数据了，在比赛的报告啊，之后你都不用去翻国际足联的网站，直接因为联网的功能，乐奇眼镜就可以详尽的把这个比赛的报告呈现在咱们的眼前了。功能非常强大。
3: 外星人，喊我哈西萨。
4: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5: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
4: 来个赢一瓶。
6: 今天凌晨看了西班牙队和法国队的比赛，然后整场比赛的强度吧，就是不亚于决赛了。然后我个人非常支持西班牙队，所以在赛前我就认为，如果西班牙想要去取胜，他必须要做到一点，就是他必须要去限制法国队前场四人组的这个反击能力。然后他其实全场比赛做得也非常好，因为他是高位压迫嘛，但是他大多数高位压迫都是四个人去抢五六个人，他的双后腰还是在阵型上偏靠后，还是偏防守一些的。所以说，当法国队想要从后场，把球传到中场，想要转身去推进攻的时候，他这个还是要去面对这个双后腰的这个压力，所以他不是很好的能利用姆巴佩，这个快速反击的这个一个机会吧。然后我觉得西班牙的技术真的很细腻，就是他面对法国队的高位逼抢，他的出球能力真的是太出色了，就是他左右脚都是能把这个球出得很稳，然后我觉得这也是取胜的关键吧。
0: 拼搏时刻上拼多多，打开拼多多搜索农家好物。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助农富农战略合作伙伴拼多多推出农家好物系列助农项目，为您严选优质放心好农物。
7: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的本届世界杯的第二场半决赛就将在亚特兰大进行，对阵的双方是世界杯赛场的老对手阿根廷和英格兰。
0: 阿根廷目前已经完成了赛前的最后一列，我们来看本台记者王楠带来的最新报道。
8: 英阿大战的前一天，英格兰队是选择在自己的大本营，也就是堪萨斯城进行赛前的最后一堂训练课，而阿根廷则是来到了比赛地亚特兰大。让我们来看一下卫冕冠军的阵仗。我们目测大概有超过500名的记者在等待拍摄采访阿根廷这场英阿大战前的最后一次训练。阿根廷队在位于亚特兰大球场半小时车程以外的美国足球训练基地进行了训练。官方宣布当地时间中午11:01开始的场边采访和训练直到12:10才开始。这是因为球队昨天从堪萨斯飞抵亚特兰大的航班延误了2小时，加上1/4决赛中和瑞士队的比赛拖到120分钟，所以阿根廷队在训练前的休息和调整也是一个课题。在向所有的媒体记者开放的拍摄15分钟时间里，球队并未向外界展示出高强度对抗的细节，但是据我们了解，控球推进、丢球反抢和定位球等战术是近两天来的训练重点。目前阿根廷队中26名球员都没有伤病情况，通过赛前这最后一堂训练课的主力背心

0: 来看，主教练斯卡洛尼大概率不会更换首发十一人。战术核心则是在中场硬度与边路协防之间寻找制衡英格兰队冲击力的平衡点。英阿大战在世界杯的交锋总会成为当届大赛最为关注的比赛之一，且留下无数的经典场面。鼓舞球队士气，提升每个球员的韧性，也是获得这场比赛胜利的至关重要元素。
1: 英格兰队的训练在轻松的氛围中进行，主帅图赫尔强调，不要去想着创造历史，要专注于比赛本身。
2: 和索斯盖特时期截然不同，图赫尔带队的一大特点就是在训练中允许球员们播放自己喜欢的音乐。有了音乐相伴，三狮军团的训练氛围也更显轻松。贝林厄姆在淘汰挪威的四分之一决赛里独中两元，本届世界杯已经打进六球，心情自然不错。而面对伊万托尼乖张的小步伐，队长哈里凯恩也被逗得露出微笑。手臂受伤无法出战的老将亨德森同样在场边陪伴球队。谈到与老对手阿根廷的半决赛，主帅图赫尔希望队员们放下包袱，轻松出战。
3: 我觉得不要去想创造历史这种事，对我们没有什么帮助。我知道这对阿根廷来说是一件大事，他们投入很多的感情，但这跟我们没关系。我们是来踢球的。我觉得这场比赛会很激烈，会有很多情绪。球队比赛的方式，对比赛的投入，可能会让我很惊讶，可能会有你来我往，可能会有很多情绪，就像过山车那样。这就是我们所期待的。我们乐于接受这样的比赛，将会为此拼尽全力。
4: 英格兰队的训练呢，是比赛前一天在他们的大本营堪萨斯进行的。随后呢，因为天气原因，他们抵达亚特兰大的航班比计划晚点了两个小时。
0: 图赫尔走进新闻发布厅的时候，已经迟到了45分钟。临时增容的这个发布厅204个座位，加上100名站立的记者，足以看出这场巅峰对决——英格兰队、阿根廷队，谁将走向决赛的赛场，备受瞩目。图赫尔评价阿根廷队，我认为阿根廷队是世界杯最难击败的对手之一。这支球队最大的底气就是长期稳定，包括他们的教练团队、核心阵容，4年间几乎没有变动，整套战术打磨得极其的成熟，队员之间的默契就像是刻在了骨子里。而且哪怕比赛陷入落后，他们的心态也不会崩盘，大赛抗压、逆风翻盘的韧性绝对是世界顶级水准。斯卡洛尼来到发布会则这样评价对手，英格兰队阵容比较均衡，攻防没有明显的短板，队长哈里凯恩稳定高效，禁区终结能力绝对是世界级的，贝林厄姆呢则能串联中场前插得分，是他们进攻的核心驱动力，我们全场比赛会重点限制这两名球员。另外呢，他们的主教练图赫尔是经验丰富的顶级教练，战术调整能力很强，我相信他也会针对我们的传控，像梅西这样的球员设计专门的防守方案，我们完全清楚对手会给我们制造多大的麻烦。当记者问到连续两届闯入世界杯决赛，距离卫冕冠军只有2场比赛，大家心态如何这样的话题，斯卡洛尼说，我们肯定有压力，但其实更多的是期待与兴奋，在更衣室内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态是很平稳的。另外在发布会上，两名主教练还有一些共同的表达，首先首发阵容呢是和四分之一决赛相比不会有太大的变动，第二希望能够在90分钟之内战胜对手，第三尽管在淘汰赛当中大部分的球员体能已经消耗的很多了，但是目前所有人都已经做好了准备。
1: 球星对决是本场比赛的看点之一，英格兰队的贝林厄姆已经打进六球，而阿根廷队总会在关键时刻出现奇兵。我们来听听我台前方记者王楠的分析。
0: 在亚特兰大上演的英格兰和阿根廷的这场半决赛有哪些看点呢？首先大家想到的一定是两队之间在世界杯上的历史恩怨，尽管在赛前双方的主教练都说让我们不要沉溺于历史，我们非常的尊重对手，但其实英阿大战的历史恩怨呢，是和球迷们最好的一种关于世界杯、关于足球的记忆坐标， 对于中国球迷来说，印象比较深刻的应该是1986年的马拉多纳上帝之手，1998年的贝克汉。

0: 阿姆染红以及2002年的巴蒂斯图塔泪洒韩日世界杯，很多中国球迷也因为这样的经典场面开始关注和喜爱这两支球队。不知道在明天凌晨的3点钟，这里会英阿大战会给亚特兰大球场留下怎么样的名场面？第二个关注点应该是一场半决赛后的期待，因为第一场半决赛呢，西班牙队2-0战胜了法国队，西班牙队在第58分钟呢就打进了2个进球，锁定了胜局。可能在很多的球迷看来，这场半决赛似乎缺少了一些势均力敌和火药味儿，而对第二场半决赛大家的期待值就更高了。对于坐在球场内的这些球迷来说，可能想要值回票价，期待的不仅仅是非常激烈的对决，双方技战术的展示，甚至于有可能是90分钟之后的120分钟，甚至是点球大战。第三呢，我们肯定关注的是两队当中的球星，除了两个队长哈利·凯恩和里奥·梅西以外呢，23岁的贝林厄姆是第二次参加世界杯，他已经打进了6个进球，也是作为中场球员进球最多的一人。可以说，通过这届杯赛呢，贝林厄姆已经成长为了球坛的巨星。而阿根廷队呢，总是在最后时刻有那么一个奇兵出来挽救球队，譬如说上一场淘汰赛中的小蜘蛛阿尔瓦雷斯，正是他的世界波在最后阶段让他成为了那场比赛的关键先生。这场比赛又有哪些巨星、哪些球星、哪些关键先生会在球场上亮相，也是球迷们非常关注的。最后这场比赛呢，也是亚特兰大球场8场世界杯比赛的最后一场比赛了。关注比赛，关注首发的同时呢，我们也会关注在球场之内明天会有什么样的景象和情景，球迷们会因为两队的表现和命运又会跟世界杯有着什么样的羁绊。
1: 在世界杯赛上的英格兰和阿根廷此前一共有5次相守，像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贝克汉姆的红牌，都是球迷们耳熟能详的经典场面。下面就一起去回顾一下。
2: I think it's important that we don't tap into history because this has nothing to do with us. We understand that it's a big part of the Argentinian culture and a big part of what fuels them.
3: Es un partido de fútbol, ¿eh? El mensaje es que es un partido de fútbol. No busquemos otra cosa. Es un partido de fútbol.
4: 两队世界杯上的前两次交手分别是在1962年和1966年，取胜的都是英格兰。其中1966年，三支军团主场1-0淘汰阿根廷晋级4强，并最终首次夺冠。而这5场比赛里，最著名的当属1986年的阿兹台克之战，马拉多纳先后上演了上帝之手和连过5人的经典进球，阿根廷2-1闯进4强，随后一路捧杯。时间来到1998年，新一代球星登场，1/8决赛，18岁的欧文风一样的攻破对手大门，萨内蒂则为经典的任意球配合画上完美句号。随后，贝克汉姆脚踢西蒙尼被罚下场，英格兰最终点球大战出局。4年之后，双方再次相遇。
5: Lots happened over the last 3 or 4 years. This made me a stronger and a better person. People have said that I'm after revenge, but the only revenge I want is to win the game.
4: 贝克汉姆罚进点球，英格兰1-0赢下这场小组赛。一晃24年，这次又会有怎样的故事？
5: Sí, que es un partido muy especial por todo lo que ya sabemos todo, no hace falta que mencione.
6: Playing against Argentina, it doesn't get any bigger. So when you had dreams as a kid growing up of playing in a World Cup, playing in big games, this is exactly what you dreamed about.
7: 英格兰队能杀入4强，一路上可以说是克服了各种艰难险阻。主帅图赫尔认为，球队的意志力是各支球队中最强的。
8: 这就是纯粹的意志力，这种意志力已经拉满了。
9: 我们很有竞争力，从来不会失去信心。我们付出了一切，令人难以置信。我们带着意志力来到了世界杯，3支军团拒绝屈服。我们已经克服了不少障碍，我们仍然要找到获胜的办法。我相信球队可以展示出团队精神。当我们组建队伍的时候，我很高兴球员们不会辜负这一点。这不只是随便说说，队员们要付诸行动。我认为通过看电视可以超过在体育场里感受。

0: 世界杯的氛围，这让球迷们爱上英格兰队。因为我认为从足球最基本面上来说，每个球迷都想看到当中场哨响的时候，每一名队员都已经精疲力竭。是的，我想我们就是这么做的，每一名球员都是榜样。从字面上来讲，我们要的就是这种感觉。我喜欢当下的生活，因为它太简单了。你起床做运动，然后交流，去训练，呼吸，并且全天跟足球生活在一起，这是非常令人感到快乐的地方。至于我从中学到了什么，只是另外一种证明的方式，这让我感受到生活，而这是我最喜欢的。所以我认为我在一个不错的地方。我认为球队身上还有上升的空间，还能提高，这是一件好事。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半决赛了，球队可以做得更好。我们来参加世界杯比赛，比赛会非常激烈的，会出现情绪化。我们很高兴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且很乐意去享受这些。我们真的非常希望去踢好每一场比赛，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
1: 这是英格兰队队长哈里·凯恩的第三次世界杯之旅。回首过往的征程，他与英格兰队一同披荆斩棘。如今的球队已经做好了冲向巅峰的准备。
0: 带领队友踏上赛场，穿上这件球衣，还有这个徽章，对我来说意义非凡。有些球员甚至没有机会参加世界杯，而对我来说已经是第三届了。我们非常激动能够来到这里亲身体验世界杯。对我个人而言，那届赛事的开局堪称完美，整个球队也开始乘势而上。英格兰队在各大赛事当中有着丰富的点球大战历史，这可能是我职业生涯当中情绪最汹涌澎湃的时刻之一。我们创造了许多辉煌战绩，一路闯进了半决赛，而且让整个国家与球队再次紧密相连。你必须学会如何迅速地应对各种情况，而且迅速地从中走出来。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你只需要珍惜眼前再次获得的机会，并且希望自己已经从过往的经历当中吸取了教训。以身作则是一种极好的品质。我觉得自己在禁区附近极具威胁，那种感觉真的非常特别。对阵墨西哥，赛前如此高涨的期待实属罕见，而比赛本身甚至超越了这种期待。挺过这一关，我内心极度疲惫。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走进赛场，感觉就像走进了一个烤箱，湿气和酷热让人难以承受。但是你必须找到方法扛过去。我们即将在半决赛对阵上届冠军阿根廷队，这是最高规格的对决，我们会全力以赴。希望一周之后我们能够举杯欢庆，拿下世界杯冠军。我们已经接近山顶了，只需最后一次冲刺，这真是令人感到兴奋的时刻。
2: 英格兰队和阿根廷队都是经过加时苦战才晋级四强，两支球队在世界杯赛场的相遇从来不缺少故事。
1: 对于即将到来的这场半决赛，上一场比赛攻入反超一球的阿根廷锋线人物阿尔瓦雷斯从自己的角度进行了解读。
0: 2022年世界杯已经过去很久了，但是我觉得情况并没有太大变化。我们所有的人都非常高兴，而且很自豪能够再一次进入到半决赛。 从比赛刚刚开始的小组赛阶段，人们以为比赛会很轻松，但是每场比赛我们都是全力以赴。我认为球队表现得非常出色，之后我们也经

0: 历了一些苦战，在接下来的比赛中经受住了艰巨的考验。我们的球队具备所有的品质，我们懂得适应一切，会战斗到最后。我们总是全力以赴。英格兰是一支强队，这一点在世界杯每场比赛当中都有体现。他们拥有杰出的球员，是一支顶级球队，队中有多位世界最佳球员。这场比赛会很特别，不仅因为我们的对手，还因为这是一场半决赛。这意味着我们距离再一次进入到世界杯决赛只有一步之遥了。这是每个人的目标，我知道这很难，但是我们正在认真的备战。这是一种团队协作，我们拥有许多顶级球员，如果想要表现出色的话，那就必须在每场比赛当中都交出令人满意的答卷。精彩时刻即将到来。
1: 本届世界杯呢是葡萄牙队队长 C 罗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他成为了唯一一位连续六届世界杯均有进球的球员，也经历了六次告别。
2: 这一次 C 罗挥手一别，与世界杯后会无期。
3: 当达拉斯的哨声吹响，所有的摄像机都围在 C 罗身边。0-1的比分并不刺眼，但足够残酷，人们知道是和他说再见的时候了。尽管 C 罗还有未尽的使命，还有燃烧自己的渴望，但这就是时间用最平静的方式给他的答案。24小时之前他说过，无论结果如何他已问心无愧，但当告别伤感奔涌而来，那个从不向命运低头的男人还是让眼泪代替了那一刻所有的独白。
4: 以这种方式告别世界杯我很痛苦，但正如昨天在发布会上说的，我拼尽了全力，尽力做到了最好。
3: 对阵乌兹别克斯坦， C 罗梅开二度，成为唯一一位连续六届世界杯取得进球的球员，同时加冕葡萄牙队史世界杯最佳射手。他用创造历史的方式宣告了他的归来。
4: 这段时间比较艰难，仿佛我已经退出足坛，但是我挺过来了，像从前一样。比起找借口，我更相信努力的意义。我必须承认这很难，但我回来了。
3: 16分之1决赛，41岁的 C �罗送走了40岁的莫德里奇。人生本就是一场离别，接着一场离别。那个时候 ，C 罗也明白，属于自己的告别早晚都会到来。对阵西班牙之前的发布会，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常遇见的 C 罗，收起了曾经披荆斩棘的豪迈，留下一份谈笑风生的从容。
4: 无论明天发生什么，克里斯蒂亚诺离开时都会问心无愧，不是100%，而是1000%，因为在生活中，在足球里，我已经付出了所有。
3: 也许那个时候他已经预见了最终的结果，所以在世界杯最后的90分钟里拼尽全力，

0: 既然梦想注定遥不可及，那就做到问心无愧。他无愧于2006年的年少成名，无愧于2010年的负重前行，无愧于2014年的伤痛隐忍，无愧于2018年的耀世惊鸿，无愧于2022年的孤独告别，更无愧于2026年的从容谢幕。
1: 我可以问心无愧地离开了，我拼尽了全力，明天又是新的一天，向前看吧。
0: 20年征途漫漫，终迎挥手一别， C 罗与世界杯自此后会无期，世界杯于 C 罗而言已是问心无愧。
2: 乐极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极导航，乐极翻译，乐极提词，乐极拍照，乐极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极。
3: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4: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5: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4: 外星人电解质水，抬盖赢一瓶。
6: 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项目的争夺，今天下午在湖南长沙展开男女双打预赛最后一轮的争夺。
7: 在女双的比赛当中，朱子瑜和魏景明两位削球手首次跨单位配对参赛，他们直落三局战胜对手，晋级正赛。
6: 来自河北的国家队队员朱子瑜和代表广东队出战的国青队队员魏景明首次配对参赛，组成了双削组合。预赛最后一轮，他们的对手是江苏组合杨雨霏、钟若雨。本场比赛一开局，双削组合打得有些拘谨，无谓失误较多，一度以5-7落后。但随后朱子瑜、魏景明迅速调整心态，打得也更加耐心，以11-9逆转拿下第一局。
8: 第一局感觉就是前半局，因为可能对方对对方的打法也不是那么适应，然后对方一上来他们也很耐心吧，然后所以我们就是也在耐心纠缠吧，就是在告诉对方就是耐心一点，就坚定去打嘛，然后后面慢慢就好一点。
6: 在赢下首局后，朱子瑜、魏景明逐渐适应了对方的球路，并迅速以11-2和11-1再下两局，从而以大比分3-0晋级正赛。
9: 就一上来就也还是蛮紧张的，然后但就是后面就是越打越好，然后就是包括就是非常信任对方，然后主要还是朱子带我打，他说这我太抽了。
6: 在另外一场女双的争夺中，两位国青小将江苏选手赵王琦和陕西选手陈显畅同样是首次跨单位配合，两人一横一直。本轮他们迎战云南组合赵嘉林、李姿毅。前两局赵王琦、陈显畅从前三板开始针对对手的弱点做文章，以11-2和11-6连胜两局，随后的第三局双方一路纠缠，直锋组合以9-11丢掉一局。
9: 我感觉第三局主要就是还是因为对方也是0-2落后了，然后他们也就开始搏杀了吧，增加了变化在发球轮子上，然后我们就是稍微有一点点松，盯得不够紧，就是他们一变化我们就容易出现就是无谓失误。
6: 最后一局赵王琦、陈显畅重新调动，以11-6再胜一局，顺利晋级。
10: 我觉得今天打总体还可以吧，就是我们就是配的一场比一场就是要默契一点，就是感觉在关键的时候更能凸显出来我们的配合的水平。
6: 在男双的一场较量中，已经配合了3年的广东国青组合黄旭南、龙宇在先输一局的情况下连扳三局，击败广西组合何晶林、赵聪月晋级正赛。明天本次比赛将开始正赛的争夺。今天上午，不少种子组合来到了比赛馆，进行了适应场地的训练。孙颖莎和王楚钦将跨单位搭档混合出战、混双出战。那么今天上午10点左右，他们进行了约2个小时的适应训练。在简单的对拉热身后，他们与薛飞、王晓彤进行了实战练习。随后，王楚钦和孙颖莎。

0: 进行了接发球训练。本次比赛，马龙将与许昕搭档出战男双。上午的训练中，马龙的训练主要是以适应场地的空间、灯光、球台等为主。此外，林诗栋、王艺迪、蒯曼等队员也都现身上午的训练时段，为明天开始的正赛做准备。
1: 2026世界围棋大师传承友谊赛近日在宁夏银川进行。
0: 中韩两位围棋大师古力与李昌镐再现巅峰时期的棋艺，给在场的数百名小棋手上了精彩的一课。
2: 继去年邯郸之后，今年两位大师飞赴宁夏银川，再次上演巅峰对决。本局比赛，李昌镐猜到黑棋先行。布局阶段，两人的年代感尽显无疑。没有 AI 时代的各种新招，全是前 AlphaGo 的传统定式。尽管如此，棋盘上的争夺仍然十分激烈，双方的形势始终保持均势。比赛现场，两位大师全神贯注于棋盘之上，而他们面前始终有数位小朋友聚精会神地观察着他们的一举一动、一招一式。仅有一层之隔的一间大厅里，却是另一番火爆的场面。数百位小朋友正在大屏幕前观看同步进行的比赛。他们不仅听讲台上职业棋手对这局棋的分析和判断，同时还踊跃举手为对弈的双方出谋划策。对局式的比赛依旧在紧张地进行，中盘战陷于被动的古力利用节争顽强的坚持，终于等来了李昌镐的失误。结果古力在最后关头实现了逆转。两位大师用一盘精彩的对局告诉小朋友们，结果固然重要，过程才最值得品味。
3: 对，这次来参加传承营的小朋友感觉情绪都很高，而且呢就感觉这个我跟李老师的这场表演赛有点像世界比赛决赛的那种感觉，而且他们对胜负也非常在意，也为我来加油啊，非常感谢。我是觉得像这种活动以后还能多开展啊。说实话，我虽然已经淡出一线已经有一段时间，但是我觉得想跟小朋友说，下棋真的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
2: 让我感到高兴的是，能有这么多小朋友喜爱围棋，看到他们聚在这里一起下棋、一起看棋，还有职业棋手给他们讲解和评论，这种热烈的场面真让人感慨。如果韩国能有这样的情景，那就太好了。
0: 中超联赛第十八轮昨晚进行了一场补赛，
1: 浙江俱乐部凭借陶强龙的绝杀进球3-2战胜了青岛海牛，结束联赛2连败。
4: 身穿绿色球衣的浙江队主场迎战青岛海牛，第24分钟，米特里策接王玉栋的助攻将球顶进球门，为浙江队首开纪录。这一球王玉栋传得精准，米特里策跟进的及时，一切都恰到好处。第50分钟，米特里策又助攻托利奇破门，浙江队2球领先。然而青岛海牛此后展现出极强的韧性。第58分钟，安杰尔科维奇为客队扳回一城。第71分钟，埃朱马又点射命中，将比分扳成2-2平。眼看着三分即将变一分，浙江队国内球员挺身而出。伤停补时最后1分钟，陶强龙在禁区内抢在防守球员之前出脚完成绝杀。最终浙江队3-2战胜青岛海牛，结束2连败。
0: 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迎来了从贵德到共和的第5赛段。
1: 高海拔和低气温对运动员们是个考验。
5: 第5赛段全长136公里，途中设有2个爬坡点和3个冲刺点。尽管这一赛段的距离不算长，但整个路程的海拔爬升达到了1600米，平均海拔达到了3200米。加上从7点起就不断下起小雨，让比赛的整个过程都处在气温较低的环境中。经过过去4个赛段后，目前在总成绩的排名榜上，排在前6名的选手之间的秒差不到30秒。比赛进行至后半程，这6名车手都处在了领先集团当中。下坡阶段，来自匈牙利 MBH 银行车队的巴加廷状态神勇一人单飞。紧随其后的是轮风 Roto 成都车队的

0: 凯塞多·塞佩达，他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排名第四，他领先后面的小集团超过了30秒，两人前后冲过终点，巴家庭收获了赛段冠军，而凯塞多·塞佩达跃居个人总成绩第一名，穿上了黄色领骑衫。
1: 我今天遭遇了长时间的困难，比赛中我感觉非常冷，大家都比得非常吃力，因为气温很低，最后30公里的时候，我意识到只有努力冲一冲，才能够在总成绩上有所收获。我今天表现得非常好，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真的非常难。
0: 今天的塞佩达非常幸运，当他冲过终点与队友庆祝收获黄衫时，突然发现自己车子的前胎爆了。
1: 最后时刻我爆胎了，我想说当时我已经完全没有力气了，我做了我所能做的一切，幸运女神今天帮助了我。
2: 北京时间昨晚，第113届环法自行车赛结束第10赛段的较量，
3: 斯洛文尼亚名将波加查夺得了个人赛本届赛事的第3个赛段冠军。
4: 第10赛段为山地赛段，全长约167公里，设有7个爬坡点和3800米的总爬升量。比赛经历了多轮突围，厄瓜多尔的爬坡手卡拉帕斯一度突围至最前方。4届环法总冠军波加查在终点前15.5公里处倒数第2个爬坡点的尾段发动攻击，迅速甩开身旁的对手，并超越了前方领先的卡拉帕斯，一直保持领先到终点。最终这位斯洛文尼亚巨星单飞赢得第10赛段冠军，收获本届赛事个人第3场赛段胜利，环法胜场数上升到24胜，总成绩领先优势扩大到3分36秒。埃费内普尔·塞沙斯分获赛段第2、第3名。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来，一起来吧！
7: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8: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9: 每一个认真看球的你们都值得一个好评，昨晚加时，今天准时，再精神头好评。今晚看球，来瓶瑞幸吉祥。
10: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1: 来我家吃烧烤啊！
12: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11: 早就备好了。
12: 哎呦，
11: 肉呢？
12: 看，真没啥油烟吧？
1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3: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14: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15: 早点拿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为推荐泰奇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醇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16: 每天939，润养爱自己。
15: 我吃泰奇甜宝。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来，一起来吧！
7: 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4: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

0: 天生药业，
1: 我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
0: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我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2: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3: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4: 来一起来吧。
5: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9: 我们一起来看天气。
10: 北京晴，24到35摄氏度，哈尔滨晴，17到26度，大连多云，24到29度，呼和浩特晴，19到31度，天津晴，26到35度，永州晴，27到36度，宜宾晴，28到39度，贵阳多云，23到31度，昆明小雨，19到28度，佛山雷阵雨，26到31度，淄博阴，22到31度，日照大雨，25到31度，郑州中雨，27到33度，南京多云，28到35度，上海多云，30到37度，武汉多云，30到36度，长沀多云，29到38度，杭州多云，29到38度，绍兴多云，30到37度，南宁中雨，25到31度，海口多云，26到33度，深圳中雨，26到30度。
9: 拼搏时刻上拼多多，打开拼多多搜索农家好物。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助农富农战略合作伙伴拼多多推出农家好物系列助农项目，为您严选优质放心好农货。
11: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晚体育新闻的全部内容。节目的最后，我们再去欣赏一下世界杯赛场上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1: 然后他罗马尼内顺风，罗马尼内彻底锁定胜局。

0: 拉卡特拉连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普瓦奇
1: 射门了，
0: 这脚远射，布雷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九十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0: 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一场半决赛，法国队和西班牙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这场比赛呢，法国队上半场将从屏幕左侧往右侧进攻，西班牙队是从右往左攻。两支球队今天半决赛的胜者将成为率先杀入本届世界杯决赛的球队。今天双方的首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待会儿结合着比赛，请徐指导详细的来给大家解析。法国队方面，门将位置上是16号麦尼昂，四个后卫呢有3号迪涅、17号萨里巴、4号于帕梅卡诺、5号昆代，中场14号拉比奥、8号楚阿梅尼、12号巴尔克拉、11号奥利塞和7号登贝莱。

0: 十号姆巴佩顶在最前面。西班牙方面，门将位置上是23号乌奈西蒙，四个后卫有24号库库雷利亚、14号拉波特、22号库瓦西、12号佩德罗波罗。中场呢有8号法比安鲁伊斯、16号罗德里、10号奥尔莫。进攻线上21号奥亚萨瓦尔居中，15号巴埃纳和19号亚马尔在他的两侧。
1: 对西班牙队来说，今天就是法比安，他首发出场，可能赛前呢还是会让西班牙球迷啊，包括媒体啊，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考量，比如佩德里会不会首发出战。
0: 西班牙队在面对法国队的这样的攻击群的时候，他们依旧还是坚持自己的打法，就是把整个阵线往前提得非常靠上。
1: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就是法国队他今天的这个防守的区域也显得很关键。就是你与对方的这种限制线包括交锋线定在哪儿，限制线在哪儿，从目前来看应该是在禁区前10米的这个区域。
0: 邓贝莱交给中路姆巴佩，迪涅上来，巴尔克拉，这个球巴尔克拉趟过来了，横传啊，传球这一下呢是被补过来的中后卫库瓦西挡住底线，开场之后的第一次角球。佩德罗波罗这个铲球他是想做拦截，但是巴尔克拉的速度比他更快，
1: 对这个铲球稍显得有点鲁莽。但是我们看法国队就是在中线附近啊这个区域设定自己的这种防守的位置，那同时也是给锋线当中啊无论是姆巴佩还是巴尔克拉这些人留下了很充分的反击的空间。
0: 看这个球开到中路，西班牙队把球顶出禁区，外围拉比奥的这一脚呢踢呲了，直接踢出了底线，变成了西班牙队的球门球。德尚啊，他今天呢已经超越了舍恩，成为了在世界杯上执教场次最多的主教练。德拉弗文特他是在上届世界杯结束之后不久马上接过了西班牙国家队的教鞭，之前呢是西班牙 U 字号的青年系列球队的主帅，带队拿到过 U19 的欧青赛冠军、 U21 的欧青赛冠军。他带领西班牙的国奥队还曾经在东京奥运会上拿到过足球项目的银牌，他一直是西班牙青训系统的一个教皇级的人物。
1: 德尚跟德拉芬特这两个人的这种国家队执教履历还是不一样。德尚的国家队执教时间比较长，但是他一直是在最顶级的国家队。而德拉芬特刚才和我也介绍到，就是他对这些目前的这支西班牙国家队这些球员从青年队时期就一直是他带，所以非常了解这些球员的性格和特点。
0: 邓贝莱这个球被西班牙队断下来了，罗德里刚才的抢断啊出脚非常的准确。法比安·鲁伊斯，两支球队呢都是在历史上第17次参加世界杯正赛的比赛了。而法国队呢，我们都知道他们拿到过2次世界杯的冠军，还拿到过2次世界杯的亚军，他们这已经是第8次打到世界杯半决赛这个级别。
1: 现在开场之后，何伟，亚马尔只要一拿球的话，他身边至少有2名防守球员在靠近呢。看一看
0: 奥利塞推一个直线，这个球还是被猜到。拉波特刚才这个防守啊，他意识到奥利塞想要直传，奥尔莫，双方的限制和反限制都非常的突出啊！这个球呢，主裁判巴顿是判了拉比奥犯规，西班牙队获得一个禁区外头一点点的任意球。这个球确实是踩到了脚上啊。
1: 刚才何伟谈到就是限制跟反限制，对亚马尔的这种带球突破的限制，法国队是采用的是这种2个人甚至3个人的包夹防守。
0: 好，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来自萨尔瓦多的伊万巴顿，他所带着的这个泡沫标志瓶好像出了点状况。
1: 何伟啊，今天这个场地啊其实非常凉爽，因为有空调，但是感觉这个裁判现在已经是大汗淋漓，感觉裁判也比较紧张。
0: 是啊，我们来看看西班牙队这个任意球直接打向了球门，没有越过人墙，再趟再传到后点。

法国队先顶到了，西班牙队再传中，又被挡出了界外。西班牙队呢，刚才左脚的亚马尔只是站在那做一个幌子，

0: 尔默、
1: 纳波特、
0: 库库雷利亚，坎塔的传球到后点，西班牙队在后点只有一个点，裁判判了点球啊！这个球呢，迪涅的停球啊，他停的有点太高了，他也没有注意到在他身后，西班牙队队员迅速的上抢内切，他踢到了亚马尔，亚马尔倒在了禁区里边。来自萨尔瓦多的主裁判巴顿判罚了点球。迪涅这个球主要是球过来的比较快，他第一下没停到。是的，亚马尔呢比他想象的要更快。
2: 对，而这个球迪涅关键是，我觉得第一下的处理啊还是显得不够果断，这个球其实直接蹭一下就可以了，但是你要停在这儿又不了解身后情况，很有可能出现这样的一个盲目的出脚。
0: 这样的话主裁判判罚了点球。这个球呢其实在第一下传中的时候，库库雷利亚的传球威胁不大，因为西班牙队后点只有一个点而且没抢到，但是球弹起来再落到后点的时候，迪涅在处理的过程当中
2: 有点繁琐，
0: 有点繁琐了。这样的话比赛开始21分钟的时间，法国队的左后卫迪涅在禁区内的犯规给了西班牙队一个点球。西班牙队准备由他们的中锋21号奥亚萨瓦尔来踢这个点球，他面对着法国队的守门员麦尼昂。奥亚萨瓦尔助跑打门球进了，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守门员麦尼昂虽然判断对了方向，但是点球的质量太高了，
2: 力量角度都是恰到好处。
0: 这样的话西班牙队在上场比赛的第23分钟1-0领先了，这也是本届世界杯法国队第一次看到落后的局面。
2: 是但是这个比分僵局被打破之后，可能在战术上法国队要做出一些调整了。
0: 是的，这个点球的产生呢，看似是左后卫迪涅一个人出现了一个处理球的失误，但实际上整个在上半场丢球之前的这段时间，法国队的进攻打不出来他们所喜欢的那种团队组合，尤其是奥利赛脚下出球受到了限制，这个是一个主要原因。奥亚萨瓦尔的这个点球打的质量非常高。西班牙队现在领先，法国队的中圈开球呢是直接把球先踢出西班牙队后场的界外去，然后阵线可以压上来。西班牙队后场的界外球，现在他们是1-0领先于法国队。刚才我们给您介绍了，这是法国队在本届世界杯上第一次处在落后的局面。姆巴佩拉比奥、迪涅、卓阿梅尼，再给他球传轻了。西班牙队的这一次进攻呢，也没有开始向前推进，就被法国队给拦截了。
3: 刚才卓阿梅尼要传球啊，他的意图太明显了，而且这种球的话，在左边路已经持续打了几次之后，可以适当的转移到右路。他们在比分领先之后，相对来说肯定哎，看看这球，
0: 裁判认为没有犯规，给的是界外球。
3: 西班牙队在领先之后，他的这种战术啊，球员那种心理，一个是更自由，一个也是更加放松。同时，其实两支球队比赛，何伟，就谁先领先，谁都在战术上可能会有更多的这种方式跟选择，
0: 是这样的，
3: 都有速度更快的球员。
0: 萨里巴，这个球呢，萨里巴把球控制住之后，自己坐在了草皮上，看起来有受伤的迹象。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有可能无法坚持。
3: 这是肯定。

0: 是要换人了，
1: 拉克鲁瓦。拉克鲁瓦上去之后呢，就是对位啊，站在了左中卫的位置上。奥雷塞，这个球还没有出界。库库雷利亚呢是把奥雷塞一把推出了边线，主裁判掏出了黄牌。现在双方是各有一张黄牌。这个球库库雷利亚反正冲过来，无论是球还是你，
0: 哎，
1: 肯定至少得有一样留在外边。尤其是第二下这个动作，
0: 第二下这是连腿带手啊，直接是把奥雷塞推出了边线。但是奥雷塞他必须。我觉得在经过这样的对抗之后，要把自己的状态一定要提升上。现在进攻当中，他是对球队的这种前场的衔接啊，包括处理球太关键的一个人物。
1: 法国队员任意球掉进去，直接给了守门员。这个任意球的位置距离球门有点远。邓贝莱刚才的这个传球弧线也没有拉起来啊，线路是直的，直接给了守门员乌奈西蒙。库瓦西，乌奈西蒙，这是个机会，守门员出来，越位了啊！助理裁判举旗了，巴耶纳是越位，但是刚才啊，
0: 我们再看一下
1: 后场守门员这一个大脚。留在后面的中后卫于帕梅卡诺似乎对球的落点判断也有些问题。
0: 对，而且于帕梅卡诺跟拉克鲁瓦两刚才两个人还有个交流，于帕梅卡诺认为你应该收回来去保护我的位置，所以这两个球员尤其是拉克鲁瓦，哎，刚上场之后两个人必须要有一些沟通。
1: 在本届世界杯德尚遇到的困难的情况不是特别多，在场上呢他的球队基本上都能够掌握住局面，但今天是一个强劲的对手。在无球的状况之下，巴耶纳和昆代两个人是纠缠在了一块，裁判认为没有犯规，比赛继续。抓梅尼，拉克鲁瓦，于帕梅卡诺，东贝莱，巴尔克拉，巴尔克拉自己横向拉开角度之后来打门。刚才呢，在他身后迪涅也给他跑出了一条传球的线路。
0: 而且他带球的方向啊，应该说是对自己最后这脚射门啊没有特别大的帮助，把角度已经带得越来越小了。
1: 西班牙队的进攻，这是个好机会。库库雷利亚，巴耶纳，法比安·鲁伊斯，奥尔莫。
0: 围的一脚远射，
1: 这是来自右后卫波罗，佩德罗·波罗。 拉格鲁瓦，
2: 哎，
1: 守门员麦尼昂的这一下还是直接把球踢给了西班牙队。罗德里脚后跟，好机会，再传，西班牙队的配合真漂亮啊，
0: 完全打开了。
1: 法国队在最后时刻在中路形成了拦截，
0: 而且这个球恰恰就是西班牙队在前场的这种高位压迫最后形成的一次漂亮的进攻。
1: 脚后跟的妙传，再横传，法比安·鲁伊斯与帕梅卡诺最后时刻把他的射门给拦截了。这个角球呢，西班牙队刚才快速的发出来，但是裁判示意要重踢。角球开到了前点，法比安·鲁伊斯，把球救了回来。亚马尔，法国队是两个人在防他。亚马尔刚才面对法国队的两名队员的夹击防守还是非常的自信。巴尔克拉其实今天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协助迪涅。
0: 因为从这个比分领先之后呢，西班牙球员踢得更加放松了。尤其在前场，我们看在无球阶段，西班牙队在前场他的压迫幅度还是非常强，
1: 而且效果很好。
0: 对，西班牙有些时候我们说他这个打法就是有球的时候，他可能是在中后场更多的组织进攻，因为他的罗德里啊、法比安啊这些球员更强。
1: 西班牙队到目前为止是五次进攻，一次射正，而法国队是两次射门都没有打正。
0: 西班牙关键，上半场法国队到达到目前为止，它最重要就是中场的组织运转被西班牙限制住，尤其是奥利塞这个点。
1: 拉克鲁瓦再给迪涅，姆巴佩转过身来了，哎，这个球呢是第一下就已经越位，远端越位啊，第一助理裁判举了旗，就是这一下。拉波特把球回给了守门员乌奈西蒙，
0: 另外一点就是现在要求法国队两名后腰球员，一个是拉比奥，还有扛这球啊。
1: 姆巴佩越位，
0: 这个造越位的战术啊，这个也是德拉夫恩特呀、他的一个主要防守战术，但这个球、应该也是毫厘之间。
1: 在面对亚马尔的时候，这个感受到的压力太大，
0: 对，心理上压力我觉得是最大的，
1: 是，尤其是刚才那个自己的失误啊，送了个点球之后。看法队这次进攻向前送，助理裁判没有举旗啊，但是呢守门员乌奈西蒙，这就是他为什么能够一直作为西班牙的主力门将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是进攻的这个衔接的重要一环，发起进攻组织进攻的时候他脚下能传球，包括他的控制范围非常大，
0: 就是在后卫线前压的时候他必须要靠近后卫线。这个球还真是啊，
1: 拉比奥这个球呢给的提前量稍微的大了一点点。乌奈西蒙的出击，刚才是担任了一个后卫的职责，
0: 就是在后卫前压的时候他必须要跟后卫保持好这个很短的距离。
1: 法国队的角球到了后点，昆代再传，这个球守门员跟后卫两个人互相交代的不是很清楚，但主裁判是判了进攻的犯规啊。西班牙队这边乌奈西蒙跟奥亚萨瓦尔两个人赶紧沟通一下， 这个球呢，如果奥亚萨瓦尔不去碰的话，乌奈西蒙应该可以轻松的拿到。
0: 但是两个。

0: 而且好像门将也没喊，也没有这个呼应，所以奥亚萨维尔这个时候还是先顶吧。
1: 嗯，拉波特呢刚才是争顶的时候头部有点受伤，裁判吹停了，现在是坠球啊，刚才不是犯规，而是一个怕队员受伤的一个吹停，裁判判给了法国队一个位置不错的任意球，因为位置非常敏感和危险，所以西班牙队的队员也有点急，执法这样的一场世界杯半决赛的压力可想而知啊。西班牙队的队员觉得可能自己没有踩到他，也没有碰到他，是登贝莱自己倒地的，但是裁判呢是给了任意球，
0: 好像裁判
1: 又改了吗？
0: 改判了，又改判了，这个球没有犯规，裁判改判，
1: 感觉应该是没有踢到。
0: 对，
1: 这边德尚不干了，
0: 德尚现在不是说跟裁判去计较某一次判罚，更重要的是在中场这个环节啊，争取能把球队的这种状态包括阵型啊打法调整好。
1: 西班牙队左侧拉空了，库库雷利亚，奥雷塞，法国队是三抢一啊，今天奥雷塞踢得不舒服、
0: 对，西班牙队三抢一，让奥雷塞他的这种特点包括他前场的这种过人的成功率，一队的成功率今天上半场非常低。
1: 罗德里，
0: 罗德里是整个西班牙队中场的一个绝对的指挥官，就是他在场上在后腰这个位置上把球队啊梳理得非常清晰。
1: 卡边路易斯，他把球给出去之后，拉比奥倒得晚了半拍，裁判判了犯规。上半场的比赛要补时六分钟。萨瓦尔，亚马尔，波罗在他的外线，拉比奥，奥雷塞，这个球其实呢是法国队的自己的进攻传球出现的失误，
0: 是，就是法国队现在在后场到中场以及中场到前场推进的过程当中啊，受到了非常大的这种阻力。西班牙队在防守端啊，一个是对奥利赛的限制，另外西班牙队真正是做到了让中场跟法国队的中场跟前场很难取得联系了。对法国队来说，下半场一定要加强中场的这个进攻，尤其是在控制球方面，在向前推进能否给三名前锋啊更多的这种支持，这也是法国队来说很关键。
1: 登贝莱啊，这个球处理的有点勉强了，
0: 是，就是上半场基本上都是个人行为，个人的一些战术没有形成这种整体的这种推进，
1: 是。好，这个时候巴顿鸣哨，上半场的比赛结束，在上半场呢奥亚萨瓦尔打进了一个点球，帮助西班牙队1-0暂时领先于法国队。好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随着转播信号回到达拉斯体育场的比赛现场，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半决赛，法国队和西班牙队的下半场较量。现在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下半场法国队呢是从屏幕的右侧往左侧进攻，西班牙队是从左往右攻，现在的比分呢是法国0-1落后于西班牙队。在中场休息之后，法国队是做了一处人员的调整，他们的换人呢是换下了上半场吃到黄牌的拉比奥，换上了科内。上半场呢萨利巴是因伤被拉克鲁瓦换下，这样的话法国队现在已经换了两个人了，他用科内换下了拉比奥。其实啊，要说实话，上半场在中场双后腰这个位置上，拉比奥的作用比楚阿梅尼更突出一些，但确实他身上有一张黄牌，这个太危险了。今天法国队本来中场就不占优啊，如果队员身上有黄牌，如果防守当中

0: 万一出了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来不及补救。
1: 下半场开场阶段呢，法国队是把奥利塞放到了右边路，这个位置他也还是比较习惯，但是现在关键就是怎么样能激活奥利塞他在中前场的这种特点跟能力。
0: 在整个上半场，奥利塞跟姆巴佩之间没有一次成功的衔接。
1: 对，
0: 奥亚萨瓦尔、亚马尔，罗德里啊，他是西班牙队中场的节拍器。波罗、亚马尔、科内、奥利塞、姆巴佩的一个斜传也没有传进去。法比安·路易斯，西班牙队转移到另外一侧，奥尔莫，这是拉克鲁瓦，刚才撞倒了奥亚萨瓦尔。
1: 这个球感觉拉克鲁瓦也没有必要，就是球员还是心态上、
0: 有点急了。
1: 对，有点急。但是西班牙队在中场这种控制能力，他进攻啊，当然如果能用这种垂直的传球找到这个亚马尔或者是巴耶纳的话，他肯定会有这种打法。但是他现在更多的还是要在中场通过罗德里他的这种传球控制。
0: 好球，这是西班牙队的机会，往里领。最后这一步啊，守门员出来之后已经没有角度了。这回应该是亚马尔自己越位了啊，
1: 对，越位，
0: 之前是越位。
1: 但是拉克罗瓦回追这几步啊，感觉也挺慢的。
0: 迪涅、科内、这个回传球啊，也是有一些危险啊，给自己的中后卫库瓦西出了点难度。波罗、奥尔莫、
1: 罗德里这个传球的话，他是让这个比赛复杂的比赛变得非常简单，然后给同伴提供更多的这种进攻的思路。
0: 巴耶纳、奥亚萨瓦尔自己要起脚了，他呢第一时间本来是想用脚弓轻轻地推把球推进去的，但这个球两腿之间稍微有点绊。
1: 但是现在法国队在防守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三条线球员都已经不是特别统一了，有点点脱节。
0: 毕竟在本届世界杯上此前踢得顺风顺水啊，从来没有落后过。科内这个直传球也是没有传过去啊，场边呢杜埃已经准备要登场了。
1: 就是现在中前场已经完全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连接不上了。
0: 库瓦西、奥尔莫、奥亚萨瓦尔，这个球摆脱的不错。亚马尔，好球啊！杜罗里再往里传，球传大了。
1: 这个球发比安想法还是不错啊，但是最后这个球传的稍稍有些大。
0: 好，法国队这边呢，杜埃上场换下巴尔克拉。其实今天巴尔克拉就算是法国队进攻
1: 不错的
0: 发挥比较正常的队员了，
1: 进攻防守对这个亚马尔的限制其实他做的也还是不错。我觉得这个换人啊稍显得有点保守啊，稍显得有点保守，可以其实可以再调整一些。
0: 杜埃上场换下了巴尔克拉，法国队已经换的第三个人了。奥利塞、库库雷利亚把他挤在了身后。
1: 以往的时候，前几场比赛奥利赛他一对一的成功率非常高，但是。

0: 今天他这个一对一啊，我觉得几乎没有成功过，尤其是在右边路同库库雷利亚的这种对抗当中。
1: 对，费德罗波罗，法国队中场比较空，奥尔莫持球向前推进，左边巴耶纳，这个球没有完全的闪开射门角度。罗勒里、迪涅，
0: 二点球完全都是西班牙控制住。
1: 好球，机会，达门球进了，西班牙队2-0领先。这个球是右后卫佩德罗波罗接到自己中路的队友奥尔莫的一个做球，奥尔莫呢事实上本人已经被踢走了，
2: 是，
1: 但是他做墙反弹下来的这个任务已经完成了。
2: 没错，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但这个墙做成了。
1: 是，60分钟不到啊，法国队已经0-2落后了。这是本届世界杯开赛之后，法国队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困难场面。
0: 而且我们看这个球，其实就是在第一次进攻结束之后，西班牙队在前场对二点球控制得非常得当，持续发动进攻。
1: 佩德罗波罗作为球队的右边后卫啊，刚才是突然内切，从内部空当向前进入禁区，获得了射门的机会。这个球就是从他脚下开始发起的，非常漂亮的一个撞墙式的配合。法国队中后卫虽然顶住了奥尔莫，但是奥尔莫已经完成了做墙的任务。
0: 对，两个中卫，另外拉克鲁瓦这个位置其实他选择的也不是特别到位，因为他是跟随着奥亚萨维尔顶出到禁区之外，把这个空间也给让出来了。
1: 佩德罗波罗面对守门员的时候，他周围没有任何防守球员干扰他，所以他打得非常的轻松啊！比分现在变成了2-0。对，姆巴佩，法比安·路易斯，法国队队员呢现在因为比分落后了2个，所以呢心情比较急躁，上抢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扑一下这个动作。西班牙队在这段时间啊，无论是在任何位置上的一对一成功率都比较高。
0: 主要是下半场比赛虽然中场是做出人员调整，但是整个球队整体的阵型其实还是脱节。嗯，中场是明显西班牙队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1: 奥雷塞，奥雷塞今天是这个球怎么传都传不过去。奥尔莫，西班牙队今天对他的限制啊，做到了非常有效的这样的一个地步。别看法国队前场的攻击群啊，个个都有终结的能力，但是似乎掐死奥利塞这个点，周围几个点都运转不灵了。又来了，亚马尔横向拉开，打门，3-0。哎，但这个球应该是越位了，应该是越位了。助理裁判那儿先举旗了。这个球呢虽然是判了越位，但是法国队现在基本上丧失了抵抗能力啊，
0: 球员在场上感觉已经完全的迷失了方向。
1: 嗯，比赛恢复进行，刚才那个进球是无效的啊，主裁判判了越位。
0: 奥利塞今天传球的失误太多了。看一看德尚能不能在这个时候啊，确实是
1: 这个球就是探出去了半个肩膀啊。但是呢，不管怎么说，亚马尔今天在这边面对迪涅，让迪涅非常的狼狈，而且迪涅这一个点的狼狈呢，就使得法国队整体进入了被动，而本届世界杯法国队还很少踢这种逆风球。迪涅，姆巴佩拉到了左边路，

0: 哎，自己塌，再往前塌，小角度的一脚射门，角球。
1: 但是这是今天姆巴佩为数不多的在边路能够突破成功而且能形成射门，上半场在禁区内的射门助球几乎没有啊，
0: 只有两次。
1: 对，
0: 迪涅又是个角球，法国队连续的第二次角球。角球到前点，这是楚阿梅尼抢到了前点，但是他用脚后跟的这个触球啊，把球踢高了，球门球。
1: 西班牙队这个巴埃纳，其实他呢在场上似乎没有亚马尔，也没有奥尔莫这些球员那么显山露水，但是他在前场的那种跑动，他跟同伴之间的这种衔接串联啊，我觉得是西班牙队进攻很重要的一个利器。
0: 姆巴佩这个球应该是铲球犯规啊，侧背后的一个铲球，裁判给了任意球，这是亚马尔的犯规。今天呢现场观众人数是70,176人，达拉斯这个体育场呢是本届世界杯所有承办场地当中容量最大也是承办场次最多的一座球场，承办9场比赛，而本场比赛呢就是他本届世界杯任务的最后一场。刚才这个球亚马尔确实是没有踢到球，绊到了姆巴佩的脚，给了个任意球。球传进去，这个球裁判判了攻方的犯规啊，是西班牙队的禁区内的任意球。西班牙队也陆续的做出调整，6号梅里诺，20号佩德里都准备要上。
1: 换下了12号奥尔莫，换下了法比安·鲁伊斯，两名球员在场上的发挥都是非常出色，而且很好的完成了，尤其是开场开局阶段最困难的那种绞杀机的时候，法比安·鲁伊斯还是很好的完成任务。
0: 换上了佩德里和梅里诺，在过去连续2轮淘汰赛的比赛当中，梅里诺都上场之后打进最后时刻的绝杀球啊。
1: 现在在场上空间就会更大，球员的体能啊消耗也比较大，所以现在对佩德里来说，他在前场的这种拿球传球啊转身，
0: 这就是他。
1: 对，
0: 再挑进去头球，哎呦，这球顶得偏了一点点啊，费兰托雷斯。法国队的球迷也知道球队现在在场上是踢得不顺，战术实施不通畅，德尚呢已经把所有能打的牌都打出来了，但是球员们在场上现在已经失去了对于场面的这种主动权的控制，其他的比赛呢基本上都把局面牢牢地控制在本队的脚下，
1: 那感觉没有球队能拦得住这支法国队了。
0: 是，
1: 但是今天西班牙队用他们的这种技术，用他们的这种比赛的这种智慧，让法国队进攻啊，尤其是3个反击点，3个个人能力爆发力非常强的球员几乎无从发挥。
0: 谢尔基，楚阿梅尼，比赛已经踢到了85分钟，西班牙队是2-0领先。都没来，这个球呢是判了罗德里犯规。
1: 感觉罗德里世界杯的这个状态也是一场比一场好，
0: 是
1: 联赛当中他这个伤病其实对他影响还是挺大的，联赛打的不是特别多。
0: 谢尔基

0: 嚯，姆巴佩这个球确实是踢急了啊，因为守门员呢是有意识的不弯腰去拿球，一直在试图让姆巴佩上抢，最后一秒再拿球，但姆巴佩有点急了，
1: 是
0: 直接推倒了乌奈西蒙，吃到了黄牌，这也是个人的心态代表了全队心态，
1: 没错。另外今天上半场一个是意外的失球，另外就是萨里巴呀，这个受伤下场，其实对球队整体的影响也比较大。
0: 谢尔基都没来，转向另外一侧，杜埃。裁判应该是给了任意球，杜埃是在亚马尔的防守之下倒地，双方纠缠的区域呢就在禁区线的边上。裁判是给了一个禁区外边的任意球，
1: 这个球也是谢尔基在中场带球突破之后，然后跟同伴打了一个配合。其实这种配合的话，在今天法国队整体的比赛当中表现的都不多，从右路向左路的这种转移，通过中路的这种转移。
0: 看看这个任意球啊，姆巴佩站在球的前面，姆巴佩打门，球打高了，这个射门有难度啊，因为角度比较偏，想把球压住的话需要对脚法有非常高的这种要求。

0: 亚马尔。摆脱，再往里走，裁判摆摆手示意比赛继续，这个球没有犯规啊，裁判的意思是。特奥埃尔南德斯，他这个身体对抗和速度力量这方面呢，应该都还是比迪涅要更强一些。
1: 是，
0: 刚才这个球，因为他挤在了里线，所以最后时刻亚马尔伸手倒是搂了他一把。裁判让比赛继续啊，把球权是直接给了法国队。比赛已经踢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法国队依旧还是两球落后，科内。抓梅尼，谢尔基，还是谢尔基在给角球。法国队今天这种流畅的配合都很少见的，
1: 就是打到最后谢尔基出场之后可能才有了一些改变。
0: 嗯，杜埃，登贝莱，昆代，上天补时是七分钟的时间，姆巴佩再传，科内，特奥，谢尔基，科内传进去，大家都没有碰到啊，这是一个球门球。
1: 谢尔基出场之后，至少法国队在中场的这种中路啊，有了这样一个衔接点。
0: 嗯，
1: 其实上半场奥利赛在的时候，他在这个中场中路失误太多了，所以基本上法国队后场跟前场之间是一个脱节的状态。德拉芬特这个战术体系当中，他什么时候出现人员调整，什么时候用战术的这种变化，我觉得这场比赛他做的要更加清晰。
0: 迪帕梅卡诺出现了失误，尼克威廉斯小角度，这球自己来了，打偏了，打在了边网上。在两年前的欧洲杯比赛当中呢，尼克威廉斯

0: 是在左，亚马尔在右啊。那支西班牙队确实两翼齐飞，哎，大家都挡不住。半决赛呢，正是他们那支球队战胜了法国。
1: 现在德拉芬特给球队带来这种战术变化，就是他能控球，但不拘泥控球。有些时候有亚马尔有，哎，看看这个球啊，希尔基扣过来打门，
0: 左脚的这脚射门打得太正了，
1: 动作呀，连接的还是不错。
0: 邓贝莱，
1: 对，
0: 他应该之前已经想好了，就是往回一扣，拉开角度然后射门。弗兰托雷斯，这球昆代倒在地上，但是比赛没有停。罗德里，现场的西班牙的球迷们在随着球队的每一次传球而一起喝彩。这支西班牙队呢，是以上赛季获得西甲联赛冠军的巴塞罗那队为班底来组建的，踢法也跟巴塞罗那的 Tiki Taka 是有异曲同工之妙。队内虽然不是每个队员都是来自那个体系啊，但是这个对于足球哲学的共同认同啊，德拉芬特把他们调教到了最好的和谐的状态。
1: 而且球队呢也不拘泥于这种
0: 纯粹的传递
1: 的控球，是吧？有，如果有向前的，有更好的这种空间的话，像尼克威廉斯啊、亚马尔他们都有这样前插的能力。
0: 亚马尔，法国队把球断下来，交给谢尔基、科内、杜埃，转移到另外一侧找登贝莱。面对库库雷利亚，邓贝莱自己来了，昆代、杜埃、姆巴佩打门，现在比赛已经进入了第七分钟，德拉福恩特和他的队伍在等待着再次杀进世界杯决赛的时刻。

0: 所以说今天这个比赛，西班牙队他这种完美的技术、完美的足球智慧，还是控制了法国队的速度。
1: 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束了，在达拉斯体育场进行了这场世界杯半决赛当中，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世界杯的半决赛，法国队和西班牙队的较量，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是由徐阳和贺伟为您做出的解说，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1: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3: 然后看罗马尼内顺风主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4: 进去里边，没有我们打

0: 打电。
1: 抢险，抢险，漂亮！
2: 又是德凯特拉雷，
3: 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
4: 库瓦奇
5: 射门了，
4: 这脚远射，布林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0: 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1: 邵老师，今天很意外啊。
2: 确实意外。
3: 先说弧线灵动飘逸，
1: 单刀突破，姿态又帅。
3: 再说配合，天衣无缝。
1: 眼观六路，一览无余。
4: 谁的实力这么强？
5: 吉利银河 TT 啊！
6: 关注美加墨就看豪门盛宴，开新能源车就开吉利银河。
7: 外星人，
8: 喊我哈西达。
9: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10: 来个赢一瓶，
11: 真高端椰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长寿之乡，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椰树长寿泉。
12: 世界杯上哪看？
13: 小红书。
12: 世界杯上哪聊？
14: 都是老熟人，
15: 小红书。
12: 世界杯上哪玩？

0: 直播，看小红书，聊城玩梗，还看小红书。
1: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2: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3: 外星人电解质水，
2: 开盖赢一瓶。

0: 看直播的各位球迷、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伴随着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和我们共同打开本届世界杯的倒数第三个比赛日了。这应该是今天凌晨啊，我们共同经历了世界杯开幕之后的第35天。在今天凌晨，西班牙队随着我们刚才开场雄浑的、大家非常熟悉的主题曲，他们迈过了第七道关，率先挺进本届世界杯的决赛，他们去纽约了。而今天早上法国队被淘汰出局，没有能够走得更远。
1: 是的，我们在此要恭喜西班牙队时隔16年再度挺进到决赛，也恭喜屏幕前的每一位西班牙的球迷朋友们。大家知道吗？今天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节令时段，今天是三伏的第一伏，也就是初伏。所以啊，对于很多的朋友而言，今天回家要吃顿饺子。那对于西班牙的朋友而言，球迷们更要好好吃顿饺子了。当然，我们还是要感谢每一位朋友们在晚上的8点准时锁定我们的豪门盛宴。欢迎到场的每一位观众，欢迎屏幕前的每一位球迷，欢迎大家。为美好生活而来，豪门盛宴由新能源精品车吉利银河独家冠名播出。吉利银河为追求美好生活的主流大众而生，以精品造车品质和领先智慧科技，让愿望成真，与全球用户共赴美好出行生活。开吉利银河，看豪门盛宴。
0: 雪莹刚才已经提醒大家了啊，今天咱们正式入伏了。今年这个伏天特别长，今年是40天的伏天，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共同进入到特别热的40天。北京这天气也确实非常的及时，给出了一个闷热的答案。今天北京是极为闷热，对于西班牙球迷来说，内心可能是热烈的；但对于法国球迷来说，内心可能是燥热的。今天这一天啊，法国球迷过得肯定是不好受啊。
1: 没错。
0: 说实话，你看咱们这次世界杯转播到现在，内心始终有一个问题，就是谁能击败这支法国呀？这支法国实力那么强，谁能够真的拦住他呀？到了法国队这届世界杯的第七场比赛，也是今天凌晨的本届世界杯的倒数第四场球，这个答案有了，西班牙队。而且看起来这不是偶然，因为你知道法国队连续3年从欧洲杯半决赛到欧国联半决赛再到世界杯的半决赛，连续3年再一再二再三输给西班牙队。所以你看足球世界没有什么规律，它就是有这样的一物降一物，这也恰恰可能就是足球最大的魅力所在。
1: 对，
0: 它这个生态系统自然的平衡一定会有你的天敌。
1: 对，这场比赛其实在整个比赛的过程，我有特别特别多惊讶的点，也有特别特别多的问号。因为开赛前大家都说这是最尖的矛和最强的盾之间的一个抗衡，因为一边呢是到现在只失了一粒进球，只失了一球，是整个排名上最少的一支球队，就是西班牙。而另外一个是进球数上排名第二的，进了16个球。所以你就在想哪边会更胜一筹。可是为什么法国队我们看到了姆巴佩呀、奥利赛呀都集体哑火了，为什么出现了很多我们看不懂的情况？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会跟我一样啊，有很多的问号。
0: 其实看过比赛，大家内心一定觉得这结果一点都不意外。法国队完全被压制啊，这场比赛是一场完败。不仅比赛结果是输了，比赛的场面也是完败。法国队到底是因为什么？有人猜测可能是连续的顺利的比赛让他们内心的这种求胜渴望有点下降，有胜利疲劳感。也有人猜测德尚的临场的调度不够好，换人不够及时。也有人猜测球风相克。这具体答案是什么，咱们一会儿可以请教刘烨指导，刘烨指导会详细给我们复盘这场半决赛到底发生了什么。顺便说一句啊，刘烨指导从头到尾一直看好西班牙。我们嘉宾的这个含金量再次上升啊，这西班牙队率先进军决赛，确实是这样。
1: 刘烨指导已经开始整理领带了，接下来给我们好好分享一下，已经收不起这个笑容了。而且确实西班牙这次的表现会给我们无尽的遐想。比如说我们刚刚有聊到说他是时隔16年再度挺进决赛，而阵中非常年轻的那位亚马尔当时才3岁。而且我发现亚马尔他其实在这场比赛前一天刚刚过完自己19岁的生日。
0: 其实你说到这点特别重要，你要知道这支西班牙队在未来的前途不可限量，因为四强当中西班牙队是平均年龄最小的那支球队。而且再分享一个消息，西班牙足球为什么能够有这么强的竞争力，他年轻人才的不断的井喷和涌现应该是他最强的内在的竞争力啊。就在这场世界杯的半决赛开赛前3天，西班牙的 U19 国青队，19岁以下国青队刚刚又一次拿到了欧洲冠军。 他连续三年进欧洲 U19 青年锦标赛的决赛，三年当中两夺冠军。所以你想吧，两年之后的欧洲杯，四年之后的世界杯，西班牙队仍然是非常有竞争力的那支队伍。所以今天的西班牙确实体现出强大的控制能力以及对法国这种战术的压制能力，这个一会儿我们请各位嘉宾再细细道来。今天要说比赛现场除了亚马尔给大家惊喜之外呢，西班牙队的右边后卫波罗是一个惊喜，他打进了西班牙队决定胜利的第二个进球，让西班牙队能够把这个2-0啊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里。尤其破门的那一刻，他这个走位非常的灵动飘忽，很丝滑，就像咱们的吉利银河 TT 给您提供的是极致的这种操控感。他底盘稳，驾驶好，加速猛，动力稳，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吉利银河 TT 带给大家极致感受。今天吉利银河星耀美加墨属于为西班牙队锁定胜局的波罗。
2: 在这场半决赛开赛前，西班牙媒体就已经做出预测，佩德罗·波罗与亚马尔的西班牙右路组合将在对抗法国队时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果然，亚马尔在本场比赛中创造了一粒点球，而波罗不仅完成了防守的重任，在比赛中成功完成了两次抢断、三次解围和一次拦截，还贡献了巩固胜局的进球。而且这粒进球还是由他自己发动的。赛后，他不仅当选本场比赛最佳球员，更得到了全世界媒体的关注和赞誉。
3: ¿Qué tal? Y estoy por aquí para Diario Así y Televisión. Te decía ayer que parase a Cristiano, que parase a Doku, que a ver si podías, si querías parar a Olise, a Mbappé. No solo has parado a todos, has metido un golazo que se va a recordar para siempre en la historia de España. ¿Eres consciente?
4: No, la verdad que no. Siendo sincero, no, pero bueno, es mi trabajo. Mi trabajo es dar lo mejor por España, por el equipo. Pero yo creo que hoy no es por mi gol, es el trabajo que hizo todos, diría los 26, porque es muy importante, tanto los que están en casa como los que están aquí, nuestras familias. Yo creo que el empuje de todos ha

0: 的后卫。来到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场，波罗在与奥地利队的比赛中用一记头球攻破了对手的大门，加上本场比赛的进球，他已有两球入账。媒体把他形容成了一名进球比失球还要多的后卫。他是这支西班牙战术体系中的关键一环，也被公认为本届世界杯赛场表现最出色的右后卫之一。
1: 欢迎回来，亲爱的各位观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接下来我们要共同进入百威黑金竞黑马板块，本板块由百威黑金啤酒赞助播出。
2: 虽然法国队今天凌晨输了啊，但说实话，法国队在此前的比赛当中表现出来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尤其是这样丰沛的人才储备，还是让所有的球队都感到羡慕。这应该是法国足球最大的底蕴所在，它全球化的选材，不断地有优秀的苗子涌现，也奠定了这支法国队良好的竞争基础。其实这次打到半决赛之前，很多人都说好久没看到这么一支有统治力的球队了啊，很多名宿都说上次什么时候已经想不起来了。但今天的比赛确实是战术上西班牙队赢了，
1: 确实如此。其实这场比赛两边都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尊敬的对手，并且值得我们未来永远的看下去，永远的关注下去。也许呢，在这场比赛赛后，很多的人都有关注到希尔基的一个赛后采访，他其实在面对记者的时候也是流露出了这样的态度，就是是不是自己之前所在的队伍所在的比赛结果拿到了太多场的连胜，所以呢，有的时候面对自己在逆转的状态下，在落后的状态下，不知道该做什么。那可能这对于法国队而言，我也不记得上一次面对逆转的局面是什么时候了。
2: 其实原本应该有更充分的空间来表达这支法国队能够走到今天他有这么强大的实力的内在的原因，但是很遗憾，今天法国队没有能够在连续三届世界杯当中再进决赛。所以今天呢，我们在百威黑金竞黑马这个环节就把这份敬意送给法国足球吧，因为法国足球毕竟通过这么多年的稳扎稳打，已经培养了如此丰沛的全球化收集的人才体系，还有大量的后备力量，相信四年之后法国队仍然是强势归来的法国队。
3: 巴亚萨瓦尔助跑，大门球进了，好球，机会，大门球进了，西班牙队2-0领先。
0: 0-2，法国队经历了本届世界杯的最大难题。半决赛开始之前的六场比赛，高卢雄鸡甚至没有落后过一分钟，但是面对西班牙，德尚的球队束手无策。球队天赋异禀的进攻线并未发挥出应有的实力，全场比赛他们被以极致技术传控闻名于世的斗牛士军团牢牢掌控了场上局面和攻防走势，高卢雄鸡无缘离大力神杯更进一步。
4: At the end of the day, you know, you take all the glory when you win. When you don't win, you have to. Sorry, at the end, it's part of the game. It's part of my game. It's part of my life.
0: 半决赛之前，法国队本届世界杯的征途可谓一帆风顺，他们是唯一一支常规时间六战全胜的球队。小组赛第三场对阵挪威之前，主帅德尚因为母亲去世不得不暂离赛场，他在美加墨赛场经历了赢球的喜悦与告别的痛楚。从2012年七月开始，高卢雄鸡进入了德尚时代，14年的时间里，德尚带领法国队走过了四届世界杯的风风雨雨。他是世界杯历史上继扎加洛和贝肯鲍尔之后，世界足坛第三位作为球员和主教练都赢得过世界杯的人。从2014年巴西的八强，到2018年在莫斯科站上顶峰，从2022年卡塔尔决赛点球落败，再到如今的半决赛止步。法国队在德尚的带领下有过巅峰荣耀，也有过天赋并未完全兑现的遗憾。
5: La première raison, c'est forcément parce qu'on a été un peu en dessous et moins dangereux offensivement qu'on l'aurait pu l'être avec quelques erreurs techniques. Faut l'accepter, c'est le très haut niveau, même si ça fait mal, c'était la dernière étape avant.
0: 下一场比赛是德尚作为法国主帅的最后一场。根据媒体报道，齐达内可能会接替离任的德尚执掌法国队教鞭。齐达内曾是法国足球的骄傲，如今法国人期待他带领高卢雄鸡重

0: 比赛结束后，西班牙球迷挥舞着国旗，高唱助威歌曲庆祝胜利。警方继续在现场维持秩序，整个市中心沉浸在世界杯带来的欢乐氛围中。成功晋级决赛后，西班牙向世界杯冠军又迈进一步。球迷们也期待球队能够在决赛中延续良好状态，实现夺冠梦想。
1: 西班牙球迷当然有理由狂欢，等着在纽约进行的本届世界杯的决赛了，看看决赛的对手是谁啊！明天凌晨3点钟英阿交锋，看看决赛的对手。西班牙队已经在等待。我们现场迎回了刘月指导，这必须要回到35天前本季豪门盛宴开始的第一期节目，刘月指导坚定地说：“我看好西班牙队夺冠，是吧？”这个刘月指导的含金量进一步上升，现在8步当中走完7步，西班牙队就差1步了。刘月指导，今天凌晨的比赛，说实话，这个局面还是让法国球迷内心啊。就是很压抑，说怎么踢成这样，我们怎么踢成这样，法国队到底怎么了？
2: 我觉得首先这个比赛你应该拆解成另外一种方式啊，就我的观点，首先先看个人能力，然后好的话呢是组成一个局部，类似于左边后卫啊，左边前卫啊，包括左后腰，然后慢慢呢再把这些局部呢一块一个个的区块呢把它连成一个整体。在这点上呢，你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来看的话，其实我分析下来西班牙队是很强的，他的个人能力不比法国队差，他的小局部配合也很有特点，更重要他有一个强大的中场，可以把这些局部完全给串联起来。你看今天罗德里和法比安鲁伊斯的表现就看得出来，而法国队呢个人能力甚至要强过这个西班牙，局部配合呢也不错，特别是他前场这4个人的配合甚至也高过西班牙，但是最差的就是中场的这个链接方面，整体这个环节跟西班牙还是有差距。所以我觉得这点上呢，如果这样分析的话其实也不意外，法国队落败也不意外。
1: 所以今天要强的西班牙队其实是用整体性完全限制了法国队的个人能力和这些超级前锋的发挥。
2: 对，
1: 接下来我们就共同进入到蒙牛要强时刻，本环节由营养世界每个人的要强的蒙牛独家冠名播出。我们请刘月指导详细给我们拆解这场法国同西班牙的半决赛。
2: 这场比赛的赛前呢，大家都认为是本届世界杯两支几乎是无可挑剔的完美的球队之间的对决。西班牙队呢也有明星，法国队也有明星，那当然互相会限制对方的明星，所以这场比赛呢，西班牙首发的巴尔科拉的目标呢就是回来帮着迪涅加防亚马尔，一旦亚马尔到中路呢会交接给这个谁啊，拉比奥，所以开场之后亚马尔尝试先走一下内线，但是遇到了很大的阻力。而对法国队来讲呢，上了这个巴尔科拉之后呢，似乎进攻上呢他还有自己的特点，所以开场之后我们看巴尔科拉防的那次不错，迪涅上来帮助他进攻之后呢，他自己的突破也很棒，所以这个瞬间看起来好像一切对法国队来讲呢都是手拿把攥，很完美。但是之后莫名其妙的在第8分钟的时候，拉比奥有一个犯规，吃了一张黄牌，还造了一个任意球。而这段时间呢，看出来法国队的中场啊有点着急了，不过西班牙队也没处理好，商量了半天呢，最后反倒是巴埃纳把这个球给打出去了，搞得这个亚马尔呢有点不高兴。我们以前也碰到过这情况，好像商量好我替你假跑啊，你来打，结果假跑的那人起脚了，他事后告诉你我助跑的时候啊有感觉了，不知道巴埃纳是不是这样。你看亚马尔很不高兴，他可能想主罚这脚球，但是呢这并不影响整个球队的这个发挥。另外一个看点就是一个超级前腰对一个超级后腰的对比拼，罗德里对着奥利塞，这场比赛不管是身体经验位置包括技术和各方面的对抗当中啊，应该说奥利塞是完败给了罗德里。这并不影响法国队打反击，这个球巴埃纳呢球被封出来之后，马上登贝莱就来了一脚长传，球非常好的落在了姆巴佩的脚下。但是我们看整个西班牙队在回防的过程当中，这3个人快速到位，马上形成了一个集体的防守。这段时间可能德尚还想这个局面还不错，西班牙队压着我们打，我们打反击还是有机会的。但是在第19分钟出现了一个意外情况，迪涅的判断失误，头球停了一下解围，就被亚马尔给抓住这个机会。亚马尔也说了，这个比赛啊靠细节来决定成败，而这个细节上就他抓住了迪涅的一个失误。我们看屏幕左边，很像 第一场世界杯克罗地亚的比赛，莫德里奇这么有经验的老队员也犯了同样的错误，所以这个点球呢来得很快，奥亚萨瓦尔呢也把握得非常好。虽然说麦尼昂猜准了方向，但是奥亚萨瓦尔这球罚的是真棒，有角度有力量，虽然是半高球，但是球速很快。这样的话呢，在没有上半时等来喝水的时间的时候呢，法国队战术上已经被动了，因为西班牙人领先了。之后的比赛，怕什么来什么，主力中后卫萨里巴受伤了，实在无奈之下呢，用了这个拉克鲁瓦来上场。拉克鲁瓦上场呢倒没问题，但关键啊，他浪费了一个非常宝贵的换人名额，导致了之后呢，德尚在换人方面呢一直是优柔寡断，贻误了很多的战机。即便落后一球的情况之下呢，我们看法国队还是用巴尔克拉发动进攻，但是今天他们遇到了异常强大的罗德里。我们再看罗德里面对一个什么样的防守局面啊，他帮着防内线，这个时候他要选择你是防外线的人还是防内线的人，一个人做一个选择题是非常难的。而这个时候呢，他是果断选择内线，干扰了巴尔克拉的射门，同时也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所以这场比赛罗德里的表现呢几乎堪称完美。之后法国队后场呢又出乱子，麦尼昂的出球失误导致后场丢球，西班牙队马上发动了一个就地的反击，又差点进球。所以我们说法国队之前呢看似强大，但实际上他没有遇到过这么有序的反抢，没有遇到过反抢之后能转化为这么好的一个进攻有效的这样一支球队。再看前腰对后腰的对决，罗德里上的这一下不仅上得狠，上得很准，更重要的他的位置一直死死地看住了奥利塞。在这场比赛不管进攻还是防守，始终在有球的附近发展，对球队进攻和防守提供了非常强大的支援。我们再看即便如此，法国队还有反击的机会，但是这场比赛啊，我们说西班牙队绝对有备而来，守门员乌奈西蒙多次大范围的出击就防着对方打反击，防着身后的位置。我们再看实际上这个球的跑位传球的时机呢都还是不错的，但是乌奈西蒙早就出来了。这场比赛他出击的幅度非常大，博尔特估计来想光有速度是没用啊，还得有意识和技术才行，跑得快没用。这场比赛呢西班牙队完全解释了这个观点。在上半时临结束之前，昆代又录了一次传中，也差点造成本队的得分，但是姆巴佩啊，这毕竟不是正义中锋。我们看画面右边，同样的一个传中，同样的局面，当有正义中锋的比利时在的时候，这个球他就能顶过去。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哎，是不是法国队该上上他们的高中锋马特塔？但是马特塔一直没出来。我们再看西班牙队中场强大到如何，法国队想抢抢不下来，就两个人，法比安·鲁伊斯加罗德里就把这个球能破解到四个人的反抢，然后再转移，再创造更好的控球空当。所以今天这个比赛啊，整个西班牙的中场发挥的是非常非常的棒，这也侧面造成了法国队越踢越着急。我们再看后场的梳理，罗德里、法比安·鲁伊斯在两个边后卫之间来回调度，同时呢马上快速的接近，然后呢举重若轻一般，咱们说的大道至简就很简单，这个球它就一停一传，顺着队友的趋势把这个球就解围了，就给摘开了。所以有的时候你看这种高水平的球员，就看他一两脚球就能看出来他的思维和他的意识。德尚呢还想等等本队有转变，但是他等来的是第二个丢球，这个丢球呢实际上打出了非常基本的但是呢很棒的一种配合，踢墙是二过一，这是我们说小学生都会学会的一个战术，但是在最简单的战术使用过程当中，这次波罗用得非常好。他面前呢实际上有两个墙可以用，第一个墙奥亚萨瓦尔出来已经准备接他了，而这个角度出去之后呢可能射门不是很好的机会，他选择用第二个墙阿尔莫的这样一个接应给他做踢墙二过一，这样进去之后不但可以直接射门，而且还可以躲过对手的两个中卫。我们说这个选择就像波罗盗用了我们小时候看的电视剧崂山道士那个穿墙术一样，穿过第一个墙直接与第二个墙做配合。所以这个球啊整个配合打的是非常的简单但是相当的精细，最简单的技术和战术用在了最复杂高水平的比赛当中， 这就是我们说的越简单反倒是越难，反倒是越有效。之后法国队又丢了一个球，但是这个球呢是判了亚马尔的越位。那个时候法国队已经顾不上加防亚马尔了，因为他换下了巴尔克拉，换上来杜埃全力进攻，所以在迪涅的旁边没有任何的保护。虽然是越位了，但是这个球的时机和跑动线路都很棒。这个时候呢就逼迫着德尚要下决心了，无奈他开始换人，但换人呢发生在了换左后卫和左边锋以及中场的位置上，他把谢尔基也换上来。那面对这种局面呢，姆巴佩开始主动的大范围的要球，他先回到他熟悉的左边，但是这个位置上呢罗德里帮着边后卫加防，一直让他没机会。后来呢他又到中间，中间的射门呢也是不错的机会，但是西班牙的防守呢几乎在他射门的一瞬间给他巨大的压力。我们再看这次还是姆巴佩再回到左边，连亚马尔都回来防他，这一瞬间仿佛回到了西班牙德比巴塞罗那对皇马的比赛当中。所以这场比赛呢姆巴佩不可谓不努力，但是球队给他搭够这个建筑呢这场比赛完全崩塌了。如果那个时候上马特塔让他专心打左边锋或许有机会。而西班牙这边呢换上了跑位很好射门一般的费兰托雷斯，也是错过了一个很好的扩大比分的机会。德尚这个时候呢他想的思路可能是通过换中场啊跟西班牙队拼中场，结果虽然说他有机会，但是今天这个比赛呢西班牙队是做足了准备，又是乌乃西蒙看似冒险出击但是实则很有准备的这样一个扩大防守范围防法国队身后球。德尚如果放弃跟中场跟对方拼中场，这个时候就避实就虚，越过你中场直接打高球在你身后的话呢可能会好一些。但是这个时候场上队员的心态已经不行了，第85分钟姆巴佩已经是有点急眼了，这个动作呢完全就是心态的体现，他获不得更多的支援也没法把他的所有的机会都发挥出来，只能是发泄在对方的守门身上。我们再看中路强打配合，依然姆巴佩有机会，但是库库雷利亚防守非常非常的棒。所以这场比赛几乎在每个点上西班牙队都是做足了准备，甚至在后手牌上他们打出的尼科威廉姆斯也有机会能得分，这有可能会是在决赛当中西班牙队留给他们的那个对手的一些后手牌，这些后手牌西班牙队还都留着没有完全打出来呢。我们再看到了比赛临结束阶段，在92分钟和96分钟的时候呢法国队还有进攻的机会，登贝莱先是左脚的射门，这次是右脚的射门，但是呢角度都打得不好，所以这场比赛对整个法国队来讲呢这是一场完败。而这种完败的背后呢就是我们之前拆解之后从个人到局部再到整体这样一个最终的类比的对比。足球比赛它是个集体项目，不像博尔特那个100米跑你就随便跑就行了没人干扰你，足球比赛个人局部和整体最终还要归拢到整体才行。
1: 这场比赛呢其实告诉我们在足球世界当中相生相克是真的存在的，这个克制呢确实这场比赛体现得非常清晰啊。
2: 是的，
1: 但很多法国球迷内心也在说说德尚啊换人太迟缓了，因为上半场比赛已经明显体现出来迪涅有问题，奥利塞被砍死，但是德尚一直等到70多分钟才对这个位置做出调整，这也导致法国队直到82分钟啊才出现第一脚射正，这是以进攻见长的法国队。您怎么看这一点，德尚是不是应该换得更早？
2: 每个教练员都有他的执着的一面啊，他要成功了你就说他很执着，如果他不成功你就说这个人很固执。今天的这个比赛结果呢德尚就是固执，但是实际上我觉得他赛后的这个采访才说明他的心态，他就不相信怎么这么好的一个团队这么好的一个进攻机会进攻组合就被遏制住了呢，他一直在纠结于说激发这些人或等待这个小团队的这个爆发，但是他没等待没等来。所以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很多教练员固有的一个问题，就是那个瞬间他不相信自己的这一个战术实施不下去，不相信队员这场比赛是被对方给遏制住了。
1: 其实这就咱们生活当中那个词儿叫沉默成本，是吧，他其实纠结于自己沉默成本，老想等等奥利赛等等他，但是一直没来一直没等来那个良好发挥的奥利赛，是吧。其实过去两届世界杯啊法国队总有个大中锋的储备，从本泽马到吉鲁总会在关键时刻能有支点作用， 作用，所以今天大家也在等

0: 说如果马特塔上来，局面会不会不一样？
1: 我觉得很有可能会，最起码不至于这么被动，或者说可能第二个球不会丢。这就像我们说的炒股心态一样，说突然间夭折了这只股票，他来等他反弹，实际上那时候该止损了，该止损离场了。所以我觉得，德尚可能在这方面呢也是犯了同样的一个心态的错误，就是等，还想回本，一回本的话可能损失更大。
2: 这是验证刘烨指导在35天前判断的一期节目。西班牙队已经进了决赛了。下半区不管谁进入决赛，阿根廷还是英格兰，有机会吗？挑战这支西班牙？
1: 我觉得机会是有，但是呢不知道有多大，因为足球比赛打到最后的时候你会考虑很多的问题，临场的发挥，伤病的问题，然后在细节当中可能某个人犯了一个错误，这些都可以左右比赛的结果。你如果看大面上来讲呢，我觉得目前的西班牙队已经是冠军相越来越足，但是我们呢还是话不说满，再见不难。
2: 刘烨指导保持低调。行，再次感谢刘烨指导给我们拆解，从战术层面讲解了这场非常精彩的半决赛。接下来时间交给雪莹，该给现场的朋友们送个福利了。哎呀，今天是不是宽慰一下法国球迷啊？哎呀，
3: 法国球迷有吗？咱们这里待会儿所有人都举手了，因为想要这款福利。谢谢刘烨指导给我们带来的分享，每次听都能收获新的冷知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要继续提醒屏幕前的各位朋友，欢迎大家关注美加墨就看豪门盛宴，开新能源车就开吉利银河。吉利银河豪门盛宴足球狂欢季为我们全国的球迷送来了夏日惊喜，欢迎屏幕前的大家，咱们扫描一下屏幕下方已经出现的这个二维码，每天百万购车券相送，同时更有机会赢取吉利银河 M9 一年的免费使用权。刚刚提到的这款车的车模就在我的旁边，我接下来依然是要以抢答的这种形式啊给大家送出，所以我身后的球迷朋友们，咱们听好了，只有一个机会，因为只有一款车模。这个问题呢就跟西班牙队有关，你们准备好了吗？
4: 好了，
5: 准备好了。
3: 好，请问世界杯到目前为止西班牙队队内的最佳射手是谁呢？3、2、1，请抢答。好，我看到这位蓝衣服的观众最先举手，有请。
6: 奥亚萨瓦尔。
3: 回答正确，恭喜您。到现在他已经打进了5粒进球，也让我们更加期待奥亚萨瓦尔他接下来在决赛赛场的发挥了。那接下来呢，我们福利已经送出了，时间要继续交还给邵老师和孙老师。
2: 好，谢谢雪莹。来，欢迎各位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本节目是由2026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海信赞助播出，上海信商城搜海信电视 100S， 真彩上场看球更爽，电视换代就选海信 RGB mini LED 电视。欢迎孙老师来到裁判席啊！今天凌晨的这场比赛关注度很高，确实是一场战术层面非常精彩的较量。您先给我们做一个判断，这裁判的执法整体发挥怎么样？有没有疏漏？
7: 实际上里边有一些判罚是值得商榷的，
2: 值得商哦，还是有些问题是吧？法国队今天有吃亏的地方吗？
7: 看看那个点球。
2: 孙老师说这点球看来有点问题是吧？咱们回到比赛当中，听孙老师讲讲这点球是不是有什么空间？来。
7: 首先我们看到是法国和西班牙队的比赛，西班牙队进攻，这时候呢亚马尔挡在这罚球区里边，裁判员判罚点球非常果断，你应该说很及时。单从这个镜头看，3号确实迪涅是踢人犯规，这个跑不了。但是呢另外有一个重要的细节绝不能忽略，就是亚马尔在被踢倒之前实际上是手部触球了，那他这个触球是不是应该判罚手球犯规呢？往往呢有的认为呢，就是说他夹着的手臂就是无意的，实际上这个球呢，这种夹着的手臂并不是判断是否故意手球的唯一的标准。我们看这个球判罚的时候，亚马尔呢实际呢双眼紧盯这个来球，他知道这个球的方向落点以及路线，他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夹着手臂冲向了球，并且手臂触及球，而且呢还被判罚点球。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如果呢判罚手球犯规在先，取消点球更合理。再来看接下来第14分钟的时候，法国队11号奥里塞残倒了西班牙队16号罗德里。从这个慢镜头看， 确实奥利塞这球呢是没有铲到球，直接蹬在了罗德里的脚踝部位，而且从这个力量速度来看已经十分近似于严重犯规，就是红牌的动作，至少起码是个黄牌。但是呢这个从这个时间来看确实14分钟，裁判员呢怕很早的，我想怕很早的打破这种平衡，他没敢出手。再看这是呢比赛第76分钟的时候，姆巴佩高速前进，亚马尔紧追不舍，在这种情况下裁判员只判犯规没出牌，我看德尚还是挺有意见的。实际他有意见是有原因的，我们看亚马尔的脚腿呢接触到姆巴佩的支撑腿，姆巴佩脚也变形了，从这个接触部位看是支撑腿是存在风险的，而且亚马尔是高速而来，他奔跑的这种速度力量对这个姆巴佩来说都存在风险，所以这是一次鲁莽的抢劫球，应该出示黄牌。我们再看这是86分钟的时候，姆巴佩呢这个西班牙队守门员拿球，他就等着姆巴佩上去，上去完之后他再控制球，在这种情况下姆巴佩不愿意白去一趟，所以呢他用了这种双手击打了这个守门员，但是这个击打不是说是那种粗暴的非常严重的那种力量充足的，他这个球呢是一次鲁莽的击打，给他黄牌就可以了。所以这是呢心态失衡造成的。再看呢第10分钟的时候，西班牙队获得一次罚任意球的机会，这时候呢裁判员走过去只组织人墙不画，队员说呢你得给我们画呀，结果呢实际上他是忘带这个喷雾了，他第四官员送给他，他才去完成这个，可能呢一方面有可能是紧张的，也有可能过分放松，他在比赛开始之前入场他可能就没带。
0: 哦，哎呀，孙老师这个一讲解，我们发现今天比赛当中还是出了一些判罚上的问题，对吧？至少是漏判2张黄牌，这么看起来。而且亚马尔那个获得的点球可能也有些争议， 对吧？但那个球其实 VAR 应该责任更大一点，对吗？
7: 对，就是主裁和 VAR 共同承担着责任。
0: 嗯，您看今天其实大家也在分析和放大亚马尔就是获得球的那个瞬间啊。您刚才讲了这是一个手球犯规，其实大家争议点是一，他这个手臂是不是贴着躯干？
7: 对。
0: 第二个就是说手球到底到哪儿算手球？我们看那个球其实落在了亚马尔的差不多是衣袖的位置，
7: 他
0: 这个到底手球和肩膀触球的分界点在哪儿？您正好借此机会给我们明晰一下。
7: 他是呢腋窝齐平以下部位是手球的有效部位，刚才那个球呢确实呢是这个大概是应该是在腋窝以下部位，因为在这个上臂，
0: 所以腋窝往下其实算手球了，是吧？手球区域，腋窝往上，肩膀这儿向下一点算是正常触球。
7: 对，
0: 哦，
7: 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像刚才这种，我们区分有时候往往容易呢，说我紧夹着手臂，不算手球犯规，但是呢，他明知这个球的落点、路线、方向的时候，他仍然用手臂去冲向这个球，实际就是故意的。
0: 实际是故意的，
7: 因为判断这个手球是否是有意和无意的时候，这个手臂部位它的处在的位置是判断并不是唯一的这个标准，它还有这种其他的一些因素考量的。
0: 哎呀，所以这场比赛得分开了看。战术上，西班牙队虽然是完全压制法国，但是孙老师呢，实事求是，火眼金睛给大家讲比赛当中裁判犯了哪些错误，有哪些瑕疵。今天这场比赛的主裁判是来自萨尔瓦多的巴顿，两场半决赛都是中北美洲的主裁判来执法。稍后凌晨进行的英阿大战是美国裁判埃尔法斯来执法，那场比赛主裁判的压力可更大，这英阿之间这个恩怨可太多了，是吧？
7: 是的，这样的。那就说所以在这种比赛中间，那就可能是差错是零容忍。那就说是在这种比赛中间他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再一个呢要冷静，就是要判断好就是什么样的犯规是该吹的，什么样情况不该吹，就是他要界限要非常分明。
0: 希望明天凌晨的美国裁判埃尔法斯做的比今天凌晨的萨尔瓦多的裁判员巴顿要更好一点。半决赛呢的确对于裁判来说也是一次大考。
2: 孙老师，您现在排除掉裁判员这个身份啊，就是说明天凌晨这场比赛，您会更看好谁一点？
7: 这比赛，当然从这个，冲劲来说的话，肯定是英格兰。从这个老辣来说是阿根廷。
2: 两支球队应该各有不同的特点，是吧？各有自己的优缺点。来，接下来我们借用身后的海信 RGB Mini LED 电视的超级 AI 功能，我们来看看他的判断啊。这个打开赛场预言家，我们来看看明天凌晨啊。这个海信 RGB Mini LED 电视呢，它的 AI 给我们的一个判断是，明天凌晨这场半决赛可能在90分钟之内打成1-1，各位可能要准备看加时，这是他给的一个答案，和孙老师说的差不多，是吧？各有优势。
7: 嗯，是这样。
2: 我们来看看这个比赛到底朝哪个方向发展，所以在看球的时候，您也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好搭子，不仅可以给您呈现精彩的比赛，也可以用 AI 来帮助您判断比赛的走向。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豪门盛宴稍后继续。
4: 找工作 ，Boss 直聘直接谈，射手榜由 Boss 直聘独家冠名播出。

0: 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下面呢，我们要共同进入冠军大竞猜环节。冠军大竞猜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关注冠军大竞猜，开屏扫码五粮液飞发2026世界杯官方指定联名产品，支持你喜爱的世界杯球队，有机会赢取千万红包。
1: 这环节刘烨指导来帮我们判断比赛的走向，可能收视率前所未有的高了啊！冲着刘烨指导35天前目光如炬，西班牙我就看好西班牙。
0: 对，
1: 明天凌晨这其实是个难题。英格兰、阿根廷两支球队好像都是英格兰渐入佳境，阿根廷呢好像打不死，每一场比赛都能够绝处逢生。嗯，怎么看？
2: 其实挺难判断的，就像刚才孙老师说的一样，各有自己的特色。实际上，哦，阿根廷现在是夺冠的概率上的14.35%。有雪莹在的环节，我先夸哈兰德，哈兰德不错啊，挺好的。
0: 谢谢刘指导突然提到了哈兰德。
2: 然后再顺着哈兰德说呢，我觉着哈兰德效力的那个联赛的这支代表队呢，应该说胜面大一些。哦，整体上我觉得英格兰队的整体更有序一些。嗯，西班牙队你会发现他在防守的体系，
1: 阿根廷吧，
2: 而且阿根廷队在他的防守体系当中呢，不是非常的连贯。哦，他个人的行为很多，他非常有激情，这个毫无疑问非常有激情。但是在整体的体系当中呢，严谨性它并不像欧洲的球队，所以我们过一会儿可能会有一些这个预测。但实际上比赛看下来呢，阿根廷的防守的体系靠个人，并不是靠整体那么的严格。
1: 嗯，其实过去三轮的淘汰赛已经说明了阿根廷队在防守上有欠缺之处，一定是这样，连续的出现丢球，这是斯卡洛尼必须要解决的问题。那刘烨知道今天在两支球队整体性的层面更看好英格兰队，对吧？今天凌晨是整体性更好的西班牙队获胜了，看看刘烨知道给出这样的一个参考意见，帮助我们判断即将到来比赛的走向。当然我们要关注两支球队备战的每一点动态，我们来看看他们在做什么。
3: 当地时间周二，英格兰队完成了在堪萨斯城大本营的最后一次训练，队员们进行了慢跑、简单的有球练习，主要目的是恢复体能。随后全队乘机飞抵比赛地亚特兰大。尽管当地的安保措施非常严格，但仍有部分球迷来到球队下榻的酒店，他们只能远距离与自己的偶

0: 相打个招呼。抵达后，英格兰队安排了采场训练和赛前的新闻发布会。主帅图赫尔介绍，除了停赛的匡萨和受伤的乔丹亨德森，所有队员都具备首发的实力。中场大将赖斯恢复到了可以比赛的状态，英格兰队可以派出最强阵容出战。
1: We prepare for the best version of Argentina. We expect and hope and demand the best of ourselves tomorrow for top football match. I think every team in the world is beatable. So is Argentina. So is us. And both teams will try tomorrow.
2: I mean, there is a pressure on us. What's the pressure? The pressure is the onus is on them. They're the world champions. So they need to come out. They need to defend their title. So there's no pressure on us at all.
0: 阿根廷队比英格兰队提前一天抵达亚特兰大。赛前最后一次训练对媒体开放了15分钟。控球推进、丢球反抢以及定位球是训练的重点。目前，阿根廷队26名球员都具备出场的资格。而从球员训练背心来看，阿根廷队很有可能延续此前的首发阵容。主帅斯卡洛尼执教球队将近8年，这是他带队第一次迎战英格兰队。斯卡洛尼十分认可对手阵中的2名超级球星贝林厄姆与哈里凯恩，同时他更对自己的球员抱有期待。
3: Eso no sobra las ganas, la ambición, la...Nosotros necesitamos recuperar, jugar al fútbol, jugar con la pelota, que es donde nosotros siempre nos hicimos fuerte, y todo lo otro lo tenemos, las ganas de dejar todo hasta el último momento, eso está. Nosotros necesitamos, que los jugadores, sobre todo, que nos han llevado a hacer un gran fútbol, podamos mañana verlo. Esa es la realidad, y necesitamos de todos.
4: 这场半决赛是大家极为期待的，不管是从历史恩怨来说，还是从当下两支球队的近况来说。刘卫指导刚才整体性的给了一个判断，是英格兰队整体的战术更成熟，阿根廷队呢局部可能更好一点，而且他有这出人意料的东西，是吧？
5: 对，而且实际上你要看这两队有很大的不同。英格兰队呢，他可以为了战术而服务，同时包括调整的时候，主教练他会换人，包括他在选26个人名单的时候就已经奠定了这个基础。而阿根廷队不一样，阿根廷队核心就是梅西，为了如何扩大梅西的作用，他会根据这个人他的特点、他的位置来调整自己的战术。这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一个是以人为本，一个呢是以他自己的战术体系为准。
4: 好，那接下来两支球队呢都已经打了6场比赛，我们来看看两支球队在战术上各有什么特点，请刘卫指导给我们一些关于明天凌晨半决赛的观赛的指南。我们共同进入到超级复盘环节，本环节是由青岛啤酒为您呈现，青岛啤酒1903越级新生与你共赴热爱。我们回到两支球队过去打的比赛，看看两队核心的战术打法的特点。
6: 超级复盘由青岛啤酒为您呈现。
7: 一个人看球是热爱，一群人看球才热闹。
8: 干杯！
7: 世界的青岛把热爱拼成一桌。
5: 这个前瞻呢，我们提供给大家的更多的是看点，而并不是解决方案。所以大家可以通过这样一些前瞻呢，来多少回顾一下之前两队的这些表现。我们首先说梅西的这样一个左脚内切已经被很多球队所了解了，所以打瑞士的时候，当他尝试走内切的时候呢，瑞士队采取接力的方式，一个接一个的横向，把他的突破和射门的线路空间呢都给完全锁住。所以在这点上，我相信比赛都打到了第7、第8场的时候，很多这个阿根廷的对手呢都会了解到。另外一个呢，还要减少对梅西的依赖。我们看看这个球，实际上梅西这个球给得很好，麦卡利斯的拿球呢是绝对有直下的机会，甚至说如果他不往下走，他可以选择给左中右3个队友呢都可以分球，但是麦卡利斯呢还是执着于再把球回传给梅西，还让梅西继续再传球。那这样的话呢，大家都知道怎么去防了，所以减少这种依赖性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另外一个呢，梅西自己也知道，他遇阻突破遇阻之后呢，他现在更多的是一个传球者的身份出现，他现在可以假装突破，吸引对方人过来之后呢传给队友，让队友来射门。

所以这有可能他自己的这样一种调整，也可能是未来阿根廷队主动做的一个变化。另外一个呢，无论处于何种境地，梅西的跑位呢一般都是集中在右边，所以他依然会切身后，依然会假跑再反身走。那么这个战术呢，虽然是用的比较多，但是就像我们说的一样，很多时候呢你知道他要干什么，也很难来限制他，就像亚马尔这个情况一样，迪涅知道他怎么办，但就是限制不了他。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对防守一端方面呢，阿根廷队还是有一些隐患的，就是他们在中后场的传递的时候呢容易出现一些失误，而这种失误呢如果被转换率非常高的对手给拿住的话，就是非常危险。你可能打一些前场反抢成功，但是得到球权转换不是很好的球队的时候呢没风险，但是像这种连续两次都被对方在自己的后场拿到这种球权的时候呢，很容易出现这样一些丢球的失误，所以这可能是阿根廷队后场队员的一些隐患。另外一个呢，对阿根廷队来讲呢，他们时刻要注意自己在这个后卫位置上的这种联动性。我们看当时这个球虽然越位了，但是在越位之前，阿根廷的后防线呢出现了一些思想不统一。我们看本来四个人站的线就不齐，但突然之间啊，罗梅罗冲出去了，他不管后防线，他往中场去顶，而导致身后的空间瞬间暴露。这个时候我们看立马是很聪明的，一看不对了，他的兄弟已经跑出去了，他赶紧往前造越位，所以造成了后面呢只能靠个人，右后卫补过来，左中卫再补到右边，他们只能靠个人的快速的奔跑和这种意识来弥补后防集体阵型的这样一种失误。另外一个呢，就是当有后场任意球而且是梅西主罚的时候呢，也有这个隐患，就是一旦这个球权给对手之后，梅西是作为第一个上抢的人，但他的防守抢不下来，大家都知道，从而造成呢后场的这样一个空虚，也让对方在推进反击的时候呢没有阻力。那这些呢都是之前的几场比赛当中阿根廷队曾经暴露出来的。我们看在打埃及就出现这个情况，自己的进攻定位球反倒成了对方得分的一种起点。那之前我们看就没有控制好萨拉赫对二点球的这样一个保护，直到萨拉赫把球带起来，让自己的队友玩命回追，追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体能也下降了，而且呢也没有之间的这样一个多层保护，导致了丢球。所以这个球呢就像我们中医所说的一样，你是治标还是治本，本在哪儿啊，本在这个球出来之前就应该把萨拉赫的得球空间给他扼杀掉，而标是什么呢，标是你等他拿到球的时候你再去防。所以治本与治标期间呢，对阿根廷队来讲选择治本可能就更好一些。所以这个比赛虽然说阿根廷队涉险过关了，但是面对埃及队这场球呢还是暴露了不少的问题。我们再看还是这种情况，在处于防反击的时候呢，在后场呢阿根廷队经常处于人数少的这样一个情况，他这一上头之后，特别是落后追比分一上头的时候呢，他经常能干出这种事儿来。万一这场比赛打英格兰他先落后，再出现这种局面，哈里凯恩也好，贝雷厄姆也好，他可能就不会选择这样传球了，他可能就直接往里边走了。所以呢那个球是帕雷德斯拯救了全队，实际上那个比赛呢绝杀的是恩佐，但是在恩佐绝杀之前，帕雷德斯这个防守动作是拯救了全队。那我们再说英格兰队，英格兰队呢表现出来的这种整体的能力呢是非常强的。首先说贝林厄姆，他在绝杀那个补射之前早就有这个补射的意识，我们看这场球在那个球出来之前，只要本队射门他就往门前钻，他就往门前去等反击，等这个补门的机会。所以贝雷厄姆这种勤奋又有天赋的球员呢，任何时候你是不能忽略的。另外一个，他经常现在扮演一个二中锋的角色，我们现在都知道双前锋最难踢的是他俩之间有配合，所以他跟哈利凯恩之间呢是有这种配合的可能性，这也是让防守之前一直不稳，这两个中卫经常各干各的阿根廷队必须要提防的一点。另外一个呢，英格兰队比较不错的是他有多套边锋的组合。我们看上一场比赛呢，戈登打得很好，但是戈登在小组赛打得不好的情况之下呢，他曾经还被弃用过，所以呢面对任何一个对手，英格兰队他有两套边锋的使用。我们看同样在左边锋在右边锋上也是这样，

0: 右边的萨卡，他给马杜埃凯轮番使用，而萨卡的跑位呢更多样化，他比马杜埃凯呢跑的这个方式呢更多，跑位更聪明。同样也别忽略了拉什福德，就是在戈登发挥不好的时候呢，拉什福德也是夺回了主力的位置。所以我们就说英格兰队的边锋呢像开盲盒一样，他可能这两个不好用，他马上就换另外两个。这一点啊，你别说，图赫尔要比德尚呢要走得坚决。我们看，特别是打这种所谓的互捅局对拉战的时候呢，拉什福德的速度还是管用的，只不过他最后射门呢不是那么的靠谱。但无论如何，阿根廷队比赛当中这两套边锋的使用方式，四个人都是会让阿根廷这两个边后卫很头疼。你要知道，阿根廷边后卫的人员荒啊，一直是这支阿根廷队的一个隐患。但是英格兰队呢也得提防啊，后场玩火。实际上打挪威队这场比赛，他们有一个很危险的现象，如果那个时候哈兰德给抓住的话，就这下有可能就2-0了，2-0之后英格兰队绝无机会再翻回来了。所以我相信在后场的出球方面，英格兰队还得小心。另外一个呢，我们就说在这种边前卫的防守端，他对右后卫的这样一个帮助得有多大。我们看萨卡这次他回来的很及时，而且帮着孔萨把中间的缝隙给堵掉，你说这一脚很关键，没有他这脚封堵的话，可能孔萨就进这个谁啊，这个叫丹麦队的左边锋就进去了。我们再看，同样在1分钟之后发生的一个画面，这次呢萨卡人到位了，但是没有去防挪威的这个右边锋。我们再看，这下卢萨有可能就得分了。所以每一次的防守对英格兰队的右边前卫来讲呢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而这点上呢，我相信用萨卡要比用马杜埃凯呢更好一些。对刚果金的这场比赛，就是在右后卫的位置上没有人帮着协防，没有去来补那个远端空档的位置，造成了这个区域的失误。因为这场比赛呢宽萨还是踢不了，不管是孔萨还是斯彭斯去踢右后卫，英格兰队右边前卫的协防很重要。为什么呢？你打阿根廷的左后卫，我们看这个球，塔利亚菲克的助攻是非常棒的。所以如果说在边前卫的防守端，英格兰队不能始终非常谨慎的，甚至说保证万无一失的那样去防的话，很有可能这个位置就会造成巨大的漏洞。我们看埃及队当时哈桑进攻很棒，但是防守说实话他还真的是没给自己的右后卫帮什么忙。所以这场比赛对两支球队来讲，边路的这样一些斗法也是非常重要的。唯一的不同就是英格兰队呢是用边前卫，而阿根廷队呢是用的边后卫。无论如何，这都是之前比赛所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但是对两队来讲，我相信他们还有大量的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手段在等着呢。教练员手里边一定是有多重方案的。
1: 刘卫指导提到这个特别关键，就是比赛打到这个时候啊，教练员手里的变招，就是所谓的 B 计划甚至 C 计划，会在比赛当中变得格外重要。我们都知道两支球队的核心点在哪儿，对吧？大家知道阿根廷队打进8球的梅西，知道英格兰队哈里凯恩和贝林厄姆都进了6个球，那今天比赛当中如果要关注这个 X 因素就变招的话，这个人应该关注谁？会在我们身后大屏幕上吗？您看看，找找，先说阿根廷在不？这人，
0: 阿根廷啊，
1: 最有可能成为这 X 先生的，
0: 我觉得应该是麦卡利斯特了。
1: 哎呦，麦卡利斯20号、哎、啊，
0: 其他几个人都有进球了，
1: 都有进球了啊、哎。如果英格兰队选一个变化点，有可能决定比赛在这儿吗？还是不在这大屏幕？
0: 我选拉什福德和这个。赖斯之间
1: 哦，德克兰赖斯和拉什福德都在这儿啊，这都有可能是变招的球员。
0: 对，假如派他们上场的话，赖斯的状态已经完全恢复了，没问题。拉什福德就看图赫尔怎么用他了。
1: 大家当然担心德克兰赖斯这个伤对他比赛的过程能不能支撑90分钟甚至120分钟的高强度的比赛。英格兰队呢，另外右边后卫宽萨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刚才刘烨指导也提到了，所以这可能都是比赛当中的看点。我们带着这样的悬念和疑问，等待明天凌晨3点钟的这场半决赛。同时呢，在等比赛的时候，约上3-5好友等比赛，举杯干一杯。我们邀请您举杯五粮液燃。

0: 型世界杯 FIFA 2026世界杯官方联名产品五粮液，邀您举杯领略豪门盛宴，有机会赢取千万红包。接下来时间交给雪莹，雪莹应该在楼上，来交给雪莹。
1: 谢谢刘毅指导给我们带来的前瞻啊。那阿根廷和英格兰这两支球队对于很多资深球迷而言应该都是充满了回忆感，还挺熟悉的。那这场半决赛距离开始还有大概不到6个小时的时间，而比赛的地点呢将是在亚特兰大球场。那这场比赛据官方统计，他到场的人数啊还不一样，在阿根廷这边会到场50,000人，而英格兰这边是到场30,000人。所以从这个数量上看，虽然英格兰队是不占优的，但是在英国的国内，整个的这个观赛的氛围，还有球迷们对自家球队的支持感，绝对是拉满的。那我相信大家都很好奇，他们到底是怎么提前去期待的，怎么去看球的呢？我们总台驻英国的记者在这场比赛开始前呀，就专门的前往了英格兰球迷的聚集地，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们从伦敦给我们发来的报道。
2: 我现在是在英国伦敦为大家带来报道。如果要问球迷们世界杯历史上最经典的宿敌是哪一队，恐怕球迷们十有八九都会说英格兰和阿根廷。那么北京时间16号凌晨，英国当地时间15号晚上，我们又要看到这两支球队的对决了，而且是在世界杯半决赛的赛场。在此之前呢，每次两支队伍在世界杯赛场上相遇，都会有一些热点事件发生，比如1986年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和几分钟之后连过5人的世纪进球，都是在40年后的今天仍然被大家津津乐道。再有1998年贝克汉姆因为报复性动作被红牌罚下，也是和阿根廷队的比赛。上一场对于挪威的比赛当中呢，贝克汉姆是在英格兰队进球之后高兴的当场跳了起来，不知道半决赛他会不会到现场观看他自己也多次参与的英阿大战。英国媒体自然没法避免把关于这场比赛的内容放在最显眼的位置，比如我手上的《每日电讯报》体育头版就以阻止梅西行动为题，从双方的预计首发阵容、球员状态到战术分析，再到几十年来两队交锋的经典瞬间，几乎都聊了个遍。《每日星报》呢是找了一位长相酷似梅西的球迷，穿上了英格兰的球衣，假装梅西在为英格兰队助威。 BBC 英国广播公司在体育版首页发起投票，看大家认为四强当中谁会夺冠。英格兰球迷显然够谦虚，得票最多的是法国队，获得了53%的选票。当然现在法国队已经不可能夺冠了，还有34%的人认为英格兰会捧起大力神杯。替英格兰队谦虚的不只是球迷啊，在伊恩赖特、加里内维尔、罗伊金等名宿的播客节目当中呢，被问到英格兰队和阿根廷队谁会获胜时，内维尔犹豫了很久才说英格兰，基恩更是直接说阿根廷。BBC 在这场比赛的时候终于把演播室搬到了亚特兰大前方啊，一直在英国本地当解说嘉宾的鲁尼也会前往美国，很多球迷没法临时去美国，就只能在家里给英格兰队助威了。
3: It's special becauseIt's been a very long time since we got this far in a World Cup, and to do it with a new manager and just the players that have stepped up, Kane and Bellingham, they have just taken it into their own hands sort of thing. So people are believing that this is our year. And yeah, like he said, we're 1 win away into the final for the first time in 60 years, and try to repeat it like we did in 66. Yeah, I'm not working the day after, luckily, but I think a lot of people will call a sickie and be celebrating all night.
4: I think there's only one or two standout players in the Argentina side, but whereas we've got a few more, and we've got Bellingham and Harry Kane up front.
5: I'm surprised we're still in, actually in the World Cup.
6: Come on, England!
7: Come on, England!
8: Come on, England!
4: Come on, England! Get in there!
2: 英格兰这届世界杯虽然一路晋级啊，但是淘汰赛踢得真的不轻松，无论是对刚果金、墨西哥还是挪威。但是这次英格兰队展现出了相当不错的韧性，让球迷们非常惊喜。哈里凯恩和贝林厄姆也都挑起大梁。当然阿根廷队是卫冕冠军，世界杯淘汰赛的经验更丰富，心理素质也许也更强。就看图赫尔的战术能否奏效，英格兰队能否顶住压力了。对于英格兰球迷来说，这一场比赛绝对是充满期待， 一旦击败阿根廷，就意味着时隔60年，一个甲子之后，再次向世界杯冠军发起冲击，让这一代英格兰球迷也能见证球队在世界杯决赛上的表现。这是总台记者杨晶晶从英国伦敦发回的报道。
0: 大家看啊，此刻英国呢正是下午时分，我相信在伦敦街头，在每一个英国城市街头，这个等待这场半决赛的气氛会慢慢

0: 他们在世界杯上就第一次交锋了。
1: 哦，1962年，然后才是我们身后的1986年。
0: 中间你错过了1966，英格兰夺冠那一次，其实也是击败了阿根廷，最终拿到了冠军，那也是英格兰唯一一次世界杯冠军。
1: 那这我们现在大屏这几场比赛，邵老师见证了哪几场？
0: 哎呀，我特别不喜欢这种问题，就显得好像是听叔叔讲当年的故事是吧？这个1986年，其实我还没看世界杯，我才4岁。嗯，但是98年和2002年，我是完整的看了整届世界杯。98年那场应该是很多中国球迷记忆犹深，那个时候初出茅庐的贝克汉姆，万人迷，在面对阿根廷队的比赛当中，因为不冷静，因为冲动，勾起脚后跟踢了西蒙尼一脚，直接吃到了红牌，黯然离场，那也是小贝留在内心关于世界杯永远的痛。4年之后，他又一次在世界杯赛场上相遇阿根廷这个对手，他用一个点球完成自我救赎。所以你看，这两个画面其实只是历史长河当中的缩影。一甲子啊，两支球队写了太多恩怨故事。
1: 对，而且我们每次看英格兰的比赛，都会发现贝克汉姆在场边，他会一起来唱《Hey Jude》这首歌，他会有这种来自前辈或者过来人的这种目光，不断地激励着场上的年轻人。所以我就在想，现在这两支球队的阵中，可能年轻人偏多，他们没有经历过这种恩怨，但是球队历史上的这种恩怨和宿敌感是时间抹不掉的。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走进他们之间的恩怨情仇。
2: 在世界杯的历史上，阿根廷和英格兰之间的恩怨纠葛就像一部百转千回的戏剧。两队在世界杯上第一次相遇要追溯到1962年的智利世界杯，分在一个小组的英格兰和阿根廷在第二轮展开较量，英格兰队3-1最终取胜。4年后，1966年世界杯1/4决赛，恩怨的暗流在温布利球场开始慢慢涌动。赛前，英国媒体将阿根廷队称为世界上最肮脏的球队。那场比赛的主角不是打进唯一进球的赫斯特，而是绰号将军的阿根廷队长拉廷。比赛第35分钟，拉廷对英格兰球员犯规，联邦德国主裁判克莱特赖恩当即鸣哨示意拉廷离场。那是一个没有红黄牌的年代，拉廷试图向裁判解释，但两人之间隔着一道无法逾越的障碍。拉廷只会西班牙语，但克莱特赖恩只能讲德语和少量的英语。拉廷事后回忆说，我没有暴力犯规，没有侮辱任何人，我只是想要一名翻译，但裁判一定要将我驱逐出场。在僵持了近10分钟后，拉廷最终在安保人员的介入下被迫走向场边。离场之前，他一把抓起那面印有英国国旗图案的角旗，狠狠地揉搓，这也引发了又一次争议。少一人作战的阿根廷队最终0-1被淘汰，两队世仇的种子就此埋下。而由于拉廷拒绝离场的事件，4年后的墨西哥世界杯上，红黄牌诞生。2026年7月11日，89岁的拉廷与世长辞。这场世界杯上的纷争是他生命中难以释怀的一段记忆。时间转动命运的齿轮，英格兰和阿根廷在20年后的墨西哥世界杯再次相会于1/4决赛。1986年6月22日的阿兹台克球场，当镜头捕捉到马拉多纳向英格兰队投去的眼神，这场比赛注定将因为马拉多纳的存在而成为世界杯历史上不朽的经典。
3: England have contained him pretty well so far. This looking dangerous. That's a poor clearance. Maradona with Shilton. Looked like handball that. Maradona celebrating, and the goal's going to be given.
2: 在世界杯的传奇故事里，这记上帝之手让所有阿根廷人沸腾，却让整个英格兰抓狂。
4: I did ask him if handled the ball or headed the ball, and he said he'd headed the ball. So if he said he'd handled the ball, then I think my hand would have been round his throat.
5: We seen it, yeah. Yeah, we seen it. We ran after the Tunisian referee. You know, I know Peter Shilton's not happy like about it.
6: So we're obviously hard done to, and you know, it was one of those moments, but people still remember it, and yeah, I've still not forgiven Diego Maradona.
7: Lo hice en un mundial, ¿no me vieron? Hey, bueno, yo no voy a ir a decir, muchacho, perdóneme, lo hice con la mano. Nah, ¿qué lo voy a decir?
4: That was a sickening moment for us in many respects.
2: 当英格兰人还在为

0: 被上帝之手愤愤不平时，马拉多纳在仅仅四分钟后奉献了让所有英格兰球员都肃然起敬的伟大杰作。连过五人，永载史册。被他过掉的五名英格兰球员分别是里德、比尔兹利、布彻、芬威克和希尔顿。
1: That second goal is a nightmare for me. I've been having therapy for 36 years because he didn't beat me once, he beat me twice. And I tried to get back and I couldn't touch it. I'd love to have scored the greatest home goal in the world and deprived him of it.
2: England against Argentina.Played in the Azteca on a pitch that honestly was the worst pitch I think I'd ever played on. And how he scored that goal under those circumstances, it beggars belief. It was the one time I felt I really probably should have applauded the opposition scoring a goal.
0: 莱因克尔随后扳回一球，这粒进球也让他成为了那届世界杯的最佳射手。尽管英格兰队竭尽全力，仍然无法阻止马拉多纳将阿兹台克变成他封神的圣殿。也正是从这场比赛开始，马拉多纳将1986年世界杯变成了他一个人的世界杯。这是阿根廷和英格兰之间恩怨历史中最传奇的篇章。当英格兰和阿根廷再次相会在世界杯赛场，已经是12年之后的法兰西之下。圣埃迪安阴沉的下午，那场载入史册的八分之一决赛注定不会流于平凡。比赛的前45分钟跌宕起伏，18岁的欧文千里走单骑，追风少年横空出世。而随后，阿根廷队这次极具创意的任意球配合，更是成为了世界杯名场面。双方在上半场就打成了2-2平。而这场英阿对决之所以成为经典，不只是因为名垂青史的进球，还有下半场那张举世闻名的红牌。
3: Collision between Simeone and Beckham. Yellow card for Simeone. A card for Beckham. Oh, it's red. A minute or so into the second half, David Beckham is sent off.
4: Diego putting his hand on the back of my head.Either rubbing it or pulling my hair a little bit, and then I just reacted.
0: 那一刻，23岁的小贝感受着主裁判的无情和西蒙尼的老辣。如今时过境迁，56岁的西蒙尼和51岁的贝克汉姆相遇在美加墨世界杯的看台，他们早已一笑泯恩仇。但在当时。青春正盛的小贝只能眼睁睁地接受命运的捉弄，并慢慢演化出失败的结局。点球大战，英格兰队两次罚失，三狮军团被阿根廷挡在了8强的门外。那时的贝克汉姆从万千宠爱一夜之间变成了国家罪人。之后的4年是小贝自我救赎的4年，他成为了三狮军团的队长。那里价值上亿英镑的圆月弯刀将英格兰直接送进了2002年世界杯。小贝为自己重新赢回了尊重，他也终于等来了复仇的时刻。2002年韩日世界杯小组赛，那是一场跨越4年的恩怨轮回，英格兰再遇阿根廷，贝克汉姆又见西蒙尼。上半场结束前，欧文在禁区内摔倒，被判犯规的是现任美国队主帅波切蒂诺，克里纳指向点球点，这是贝克汉姆一直等待的机会。进球后的小贝疯狂亲吻着队徽，压抑4年的情绪得到了彻底宣泄，那是贝克汉姆的救赎，也是英格兰队的复仇。那场比赛，三狮军团凭借小贝的点球破门，1-0击败阿根廷。这场失利让阿根廷人小组出现的形势急转直下，他们最终在小组赛阶段即遭淘汰，那是阿根廷足球关于世界杯最灰暗的一段记忆。英格兰和阿根廷宿敌相逢，名局必出，仿佛只有世界杯厚重的历史才足够承载他们绵延

0: 数十年的恩怨情仇。明天凌晨的亚特兰大，英阿对决时隔24年再次登上世界杯舞台，新的主角，新的故事，新的机遇，所有过往的恩恩怨怨都将随着比赛哨声的吹响翻开2026的篇章。
1: 穿越一甲子英阿之间的这种恩怨世仇应该已经穿越几代人了，但这样的世仇不会结束，这就是世界杯历史的厚重感和魅力。我们等待大概还有不到6个小时啊，这场半决赛给我们带来全新的剧本，全新篇章。
2: 没错，那接下来我们要共同进入外星人时刻，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水，力挺每个外星人时刻。又到了每天补充电解质的环节。那其实说到这场不到6个小时就要开始的比赛啊，我们身后屏幕中呈现的这两位年轻人也是大家的一大看点，因为就是这两位成为了能够帮助球队晋级到4强的关键先生。
1: 对，贝林厄姆我们知道啊，现在黑 Jude 应该是英格兰队经常这些球迷在赛后会唱起来的，因为贝林厄姆表现太出色了，在哈里凯恩被看住的情况底下，他是球队的第二得分点，也有6个进球了。然后小蜘蛛阿尔瓦雷斯已经打开了自己的进球账户，上届世界杯是他最好的一届，也是初出茅庐的一届，所以很多阿根廷球迷期待着到半决赛小蜘蛛会带来意外惊喜。所以两名球员应该是我们在即将到来的半决赛当中要重点关注的两个进攻线上的队员，他们有可能成为决定比赛走向的外星人。
3: 外星人喊我哈西萨，
4: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5: 外星人点点点解质，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4: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6: 明天凌晨，英格兰将与阿根廷时隔24年再度在世界杯的赛场相遇，而这场万众瞩目的焦点战背后，两队的关键人物贝林厄姆与阿尔瓦雷斯之间的对决同样值得期待。本届世界杯，贝林厄姆一直维持着最佳状态，代表英格兰出战6场比赛，贝林厄姆贡献6粒进球，1次助攻。8分之1决赛面对墨西哥，贝林厄姆闪耀全场，他在2分钟的时间内连入2球，这是英格兰球员世界杯历史上最快的双响纪录。4分之1决赛对阵挪威，英格兰在先失1球的情况下，贝林厄姆再次上演梅开二度，帮助英格兰2-1完成逆转。作为一名中场球员，贝林厄姆在6场比赛中打入6粒进球，和凯恩并列英格兰队内的射手王。这位大英帝星正是英格兰队内不可或缺的中场核心。阿尔瓦雷斯的前进之路则要艰难得多。小组赛阶段，阿尔瓦雷斯始终未能打开进球账户。8分之1决赛对阵埃及，他终于在进攻中做出贡献，正是他的抢断让阿根廷得到了反击的机会，并且最终制造了恩佐的头球绝杀，帮助阿根廷3-2晋级。4分之1决赛对阵瑞士，阿尔瓦雷斯终于迎来爆发，他在加时赛第112分钟打入世界波，打进了个人本届世界杯的首粒进球，而这个世界波也是本届赛事最精彩的进球之一。两人在国家队的碰撞也是马德里死敌恩怨的延续。2025-26赛季西甲第7轮，两队上演正面交锋，马竞在主场5-2横扫皇马，而阿尔瓦雷斯打进2粒进球，其中第二球是一记非常漂亮的任意球破门，阿尔瓦雷斯击败了贝林厄姆所在的球队，而死敌之间的较量也从西甲延伸到了世界杯的赛场。4年前的卡塔尔世界杯，19岁的贝林厄姆已经是英格兰阵中的主力球员，整届赛事出战5场，贡献1球1助攻。而22岁的阿尔瓦雷斯则从替补一路逆袭成为主力，打入4球。半决赛对阵克罗地亚，阿尔瓦雷斯更是上演梅开二度。在那届阿根廷的夺冠阵容中，阿尔瓦雷斯是球队的重要功臣之一。4年过去，当英格兰与阿根廷在世界杯赛场相遇，贝林厄姆与阿尔瓦雷斯这两位联赛中的老对手也将迎来他们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正面对决。
2: 好的，欢迎回来，亲爱的各位观众，这里是

0: 在直播的豪门盛宴，拼搏时刻上拼多多，欢迎大家打开拼多多搜索农家好物。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助农富农战略合作伙伴拼多多推出农家好物系列助农项目，为你严选优质放心好货。那接下来我又要为我身后的各位球迷送来福利了，这个福利呢就来自我的身旁，这是由阿迪达斯为我们带来的本届美加盟世界杯的官方比赛训练用球，它呢是5号足球，名字叫做三重浪。咱们还是一样的老玩法，我会给大家出一道题目，身后的各位啊，大家只要抢答成功就可以拿到这款足球。我们刚才通过专题片已经对阿根廷和英格兰这两支球队过往的交手历史有了更多的了解。在2002年世界杯的小组赛，我们看到正是贝克汉姆的那一记点球帮助英格兰锁定了最终的胜局。我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啊，就跟这个点球有关，请问制造这个点球的人是谁呢？3、2、1请抢答。哦，这么早就已经举手了，来吧，我相信您能说出正确答案好不好？
1: 是由追风少年欧文制造点球。
0: 回答正确，恭喜您，接下来我要把这款足球送给您哦，谢谢。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也是休息一下，回来之后精彩继续。

0: 足球只有冠军吗？如果只有冠军，我们不会记住那些伟大的遗憾。如果只有冠军，谁会付出一届又一届青春？世界杯只有一个冠军，而足球属于所有要强的人。通往冠军的道路，要强就是答案。无论谁夺冠，蒙牛都举杯。
1: 欢迎各位回到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这个夏天每一个人都在看世界杯，都在聊世界杯。当然我们也希望真正能够有更多的孩子，更多的青年人因为世界杯能够站上球场，真正奔跑起来，踢起来，这才是世界杯对我们最大的意义。
2: 没错，那总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转播合作伙伴正是吉利。其实呢，吉利也是给很多的孩子们带来了一以贯之的支持。正是因为有了吉利在，让这份热爱有了更加坚实的助力。那吉利呢，发起了我们的心愿这样的一个公益计划，让很多的足球少年，他们如果来自乡村，但是他们足球梦想可以一直的延展下去。那首先，我们先通过这个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
3: 欢呼。属于绿茵场，汗水属于这片土地，没有草坪，但有最肆意的奔跑；没有观众，但有最赤诚的热爱。
4: 只要球在他们的脚下，就能够从他们的眼里面看到星光。
5: 我想拥有属于我们自己的球场。
6: 我就想踢球，
7: 我想把足球给踢好。
3: 梦想即将写入现实，每一个心愿都值得被守护。
1: 这个片子特别打动我们，我们看到孩子们和足球啊，因为吉利形成了切实的关联，真的应该能够踢上球，这是吉利给他们的一份扎扎实实的帮助。我们今天现场呢，也请到了吉利控股集团高级副总裁杨学良先生，欢迎杨总啊！
2: 欢迎杨总。
1: 刚才我们
8: 主持人好，对，
1: 哎，谢谢杨总。刚才我们看短片当中，这些孩子们和足球啊，真的结缘了。给我们讲讲这故事，哪些细节特别打动您？
8: 好的，很高兴能和这个豪门盛宴，这个豪门盛宴结缘啊。这个虽然这个四年一度的这个世界杯啊受人瞩目，而且呢这个比赛在世界的另一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但是我们觉得这个对足球的热爱啊不应该受限于球场的大小和距离的远近。我们有一位吉利心愿的车主，他是来自贵州黔南布依族的自治区的一个中心小学的乡村老师，他说他的学生，当地大山里的孩子，对足球发自内心的热爱，但是苦于没有这个标准的训练场地和设施，也没有系统性的训练，所以呢，他希望我们能够给这些孩子一些帮助。那我们就和所有的心愿车主一起发起了我们的心愿这样一个公益的一个活动，希望我们通过小小的助力，能把大山深处这些孩子的那一份真挚纯粹的热爱被发掘、被鼓励、被呵护。所以呢就有了刚才大家看到的屏幕上这样的一幕。
2: 哇，说得太好了，您刚刚也是提到了我们的心愿这样的一个公益计划，那在后续在未来还有什么样的举措，您要不要在我们的直播中跟大家预告一下？
8: 对，首先呢我们在心愿发布之初就和广大车主有一个约定，我们要去做有温度有意义的事情。那今天正好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就是心愿自从上市到今天已经交付整整80万，就有80万车主和我们一起来助这个梦想。那我们前面呢已经把一份关爱带到了四川大凉山的一些篮球少年，帮助他们走进球场和专业的球队进行比赛。今天呢我们带着这个80万车主沉甸甸的这个心意，再次把这份爱接力给了来自贵州黔南的布依族的少年们。我们要给他们的，我要把这个小学的名字讲一下，虽然很长，
1: 一定要讲，
8: 叫毛尖镇百芒中心小学。我们要给他们捐赠建筑标准的足球场。而且呢我们会带专业的足球教练，甚至请国脚能够走到学校里面 给他们进行专业的培训。未来呢，我们希望把这个陪伴能够更长效一些，比如说持续的给他们捐赠设备，然后呢帮他们搞校际的这种联赛，使这份80万车主的爱能够被充分的感受到。所以今天我们也有幸的把这些布依族的小朋友们请到了现场，欢迎他们，
2: 欢迎你们，
1: 来吧，同学们，杨总、杨叔叔都请你们上来了，来吧，
8: 来吧，
1: 先自我介绍吧，咱们一个一个来，叫什么名字，几岁了？
6: 大家好，我叫何立友，今年10岁。
1: 十岁，哎。
9: 大家好，我叫文富凯，今年9岁了。
5: 大家好，我叫罗富宇，今年12岁。
2: 刚刚听到杨总的介绍了，就是会有建设特别大的足球场，还会请很多的专业教练来给到大家。你们刚刚听到了吗？你们开心吗？
5: 开心。
1: 这次世界杯有看球吗？
5: 有时候会看。
2: 有的时候会看。
1: 有的时候会看哈。那今天夜里记住，咱们一块儿看球。今天夜里咱们一块儿关注半决赛英格兰打阿根廷的比赛。杨总，其实刚才讲的故事特别打动我，是一个车主，这个发端，整个活动公益活动的发端是一个吉利车主。
8: 对，是他们的老师叫王小燕，王老师。
1: 王老师提到了这样的需求。
8: 对，
1: 吉利就联合着广大的车主一起来完成了孩子们的心愿。
8: 是的，
1: 是吧？而且吉利呢，其实不仅是捐赠足球场，让孩子们将来有球可踢，应该还做了很多的扎实的帮助青少年体育的活动，像我们身后大屏幕上现在展现的就是一些活动细节啊。杨总再给我们讲讲，除了足球场还有哪些活动？
8: 是的，今年正好是吉利创立40周年，我们觉得一个企业它发展的这个使命啊，不仅仅是提供好的产品、好的服务、好的技术，而且要回报社会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啊，同频共振，互相赋能。所以呢，我们在2014年开始就发起了一个叫绿跑道的公益项目。我们到目前为止已经向100多个偏远山区的学校去捐赠了专业的体育设施和操场，而且呢带志愿者老师给他们孩子们进行培训，而且要帮助他们搞比赛。因为这些小孩子呢平时缺少陪伴，所以我们希望激发他们内心这种对体育、对未来、对公平的这种充分的向往。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在亚运会期间，我们和亚组委一起发起了一个寻找2022个亚运梦想这样一个公益活动，主要也是给全亚洲地区的

0: 小学去捐赠这个足球学校。那还有就是我们长期支持了一个凉山的彝族自治区的伊萨女子学校，大家看一下这个最下面这些就是当地女子足球学校，他们都是这个彝族的女孩子，他们实际上也是通过踢球来激发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对梦想的追求，他们希望通过踢球，通过参与体育能走出大山。我们很高兴去年带他们到亚冬会现场跟专业的运动员和教练进行互动，而且呢他们有些孩子已经入选了专业队，到省队，甚至到了国家队，到了国家的青训队，所以看到他们这些梦想被逐一的实现，我们就心里觉得很踏实，觉得我们做的事情是切实的对他们有帮助的。我们希望对这些小孩子的这种帮助啊，希望他们有一天也能够走出大山，能够入选专业的队伍。
1: 这也是我们共同对美好生活的期许和愿景啊。
0: 是的，
1: 他们这球场什么时候落成啊，杨总？
0: 我觉得这个暑假之后，争取让你们能在专业的足球场上去踢上一场足球赛，好不好？然后我们已经签约了，我们已经约定了和一个国脚运动员约定，大概在暑假或者暑假结束尾声的第时候去走进他们的学校。
1: 太好了，这故事会有一个完美的结尾和更美好的开始啊。
0: 是的，
1: 我们作为总台来说也尽一份媒体的力量，到时候我们去关注，一块儿关注这些孩子们的未来。
0: 非常感谢你们，希望有幸你们也有机会能够到这些乡村少年所在的学校去给他们鼓劲加油，让他们的梦想能够实现。
1: 好，谢谢孩子们，既然来了啊，马上有球踢了，球场准备好了，没球怎么行呢？来吧，
2: 球在哪儿呢？
1: 杨总今天把这个吉利的足球送给三个孩子。
0: 好，送给你一个足球，加油。
2: 这是来自吉利的蓝色足球。
1: 好，
0: 送给你一个足球，加油。送给你一个足球，加油。
1: 好，我们感谢吉利作为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同时也感谢每一个吉利车主共同为孩子们的青春梦想、体育梦想出了一份力。再次感谢杨总，感谢吉利，感谢孩子们，我们豪门盛宴稍后继续。
0: 好，谢谢。

0: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直播，还有大概5小时20分钟啊，共同聚焦亚特兰大球场，英格兰队和阿根廷队的半决赛就要打响。这也是亚特兰大球场在本届世界杯的告别之战。
2: 没错，那接下来相信大家最最期待的还是这场比赛最终会是什么样的一个走势。我们接下来赶快来预测一下，我们要请教一下联想天玺 AI 的FIFA世界杯足球智能体，看一看这场半决赛它又会有什么样不同的预测呢？
3: 世界杯半决赛，英格兰对阵阿根廷，两边的恩怨从1986年的上帝之手延续到现在，刚好40年，看点直接拉满。天玺 AI 预测，综合两边的状态和战术来看，最有可能打出的剧本是英格兰2-1拿下胜利。英格兰这边，贝林厄姆本届已经轰入6球，上轮对阵挪威刚完成梅开二度，搭配状态稳定的凯恩和边路爆点萨卡。年轻小伙子们体能储备完全占优。反观阿根廷，大赛韧性和冠军底蕴没得说，但球队后防老龄化太明显，后半程体能肯定要亮红灯，到时候大马丁的铺垫能力很可能成为左右胜负的关键。提一嘴变数，英格兰

0: 现在中场有伤病隐患，攻防衔接存在漏洞，如果真被拖入加时赛，打持久战经验拉满的阿根廷胜算反而会更高。
1: 一个熟悉的比分2-1，而且呢有可能会有点球，这就是这样的一个预测。
2: 其实分析面面俱到啊，如果进入点球的话，英格兰队确实过往在世界杯上的点球履历不佳，但是阿根廷队这边因为大马丁包括阿根廷良好的一个点球的过往战绩，可能点球上大家内心的判断会有所不同吧。这个判断呢是来自我身边这个联想 Yoga Air 14 Ultra 超轻薄旗舰 AIPC， 它内置了 FIFA 世界杯足球智能体，可以分析预测比赛，世界杯期间的 AI 看球搭子。同时呢，它还支持多国语言 AI 同声传译，真人音色，联想天玺 AI 是我的专属超能搭档。稍微休息，豪门盛宴稍后继续。

0: 足球只有冠军吗？如果只有冠军，我们不会记住那些伟大的遗憾。如果只有冠军，谁会付出一届又一届青春？世界杯只有一个冠军，而足球属于所有要强的人。通往冠军的道路，要强就是答案。无论谁夺冠，蒙牛都举杯。
1: 亲爱的各位球迷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助农富农战略合作伙伴拼多多推出农家好物系列助农项目，为你严选放心好农货。欢迎大家上拼多多搜索农家好物，享受足球狂欢，吃地道好农货。那接下来我们要共同进入的是乐在其中。好的，欢迎回来。那还有大概5个小时多一点的时间呢，这场半决赛就要开始了，也就是阿根廷对阵英格兰。我们还是一个和之前一样的问法，就是问一问各位球迷朋友们，大家对于这场比赛最终的比分预测会是什么样的。我来有请一下我们第一排的几位观众好不好，大家千万不要有任何的压力，随意预测，从您先开始。
2: 我预测是阿根廷2-1英格兰。
3: 我预测是点球大战，然后4-3阿根廷必赢了。
1: 哎，非常详细啊，来您来。
4: 我预测英格兰1-0阿根廷。
5: 我阿根廷2-1。
1: 好，我看到大家心中都有不同的预期啊，也会有不同的关注点。那接下来我要请一位观众朋友们戴上我身旁的这款乐奇 AI 智能眼镜，我们每一期的豪门盛宴它都会给我们带来第二场比赛的这个预测和分析，好不好？有请您来到我的身边好吗？谢谢。有请您佩戴一下，看一看我们这个乐奇 AI 眼镜最终会带来什么样的预测结果。哎，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
4: 没有看，根据预测的结果会2-2。
1: 好，这是最终乐奇 AI 眼镜给我们带来的预测，也非常感谢这位观众朋友啊。我们能看到这个眼镜其实它的这个功能还是非常强大的，不仅有实时的预测，而且呢还可以翻译全球的89种语言，并且呢还可以帮助我们一键拍照，还能实时的导航，并且跟你进行线上的支付和 AI 问答。所以屏幕前的各位，如果对这款眼镜感兴趣的话，欢迎大家在线上的电商平台直接来搜索乐奇这两个字就可以了。非常感谢您的配合，我也要送您一个小礼物，就是世界杯的吉祥物，谢谢。
6: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1: 好的，亲爱的各位球迷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那接下来雪莹要邀请大家轻松一下，来自今天的好听的音乐马上就要来了，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音乐季到场的这位歌手会是谁。在今天的下午，他已经来到了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现场，很快呢会做客豪门盛宴，为我们带来现场演唱。让我们来欢迎歌手王琳凯。

0: 这个没新意，这个分量不足。点啥呢？有请新朋友，
1: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想去世界杯，举杯五粮液。豪门盛宴由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海信赞助播出。
2: 海信RGB迷你 LED
3: 电视，玲珑珍彩配方，原声色彩大师。世界杯上哪看？想入？世界杯上哪聊？都是老熟人。小红书。
4: 世界杯上哪玩？干！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城玩梗还看小红书。
5: 外星人。
6: 喊我哈西萨，
7: 运动球桌面来瓶外星人，
8: 外星人电解质，运动球桌面来瓶外星人，
7: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谢谢谢谢王林凯，
1: 谢谢谢谢大家，
0: 太热闹了，谢谢谢谢
1: 谢谢
0: 谢谢，欢迎欢迎来到豪门盛宴啊，
1: 非常开心非常开心。
0: 在这儿必须先问一个问题啊，是足球迷吗？
1: 虽然不是球迷，但是世界杯的消息真的是铺天盖地啊！对，也有关注一些，对对对，
0: 所以被世界杯的气氛完全包裹其中了，是吧？
1: 对，没错啊。
0: 这首歌这逆流而上特别炸场子啊，现场的气氛热闹起来了。为什么会带来这样一首歌？
1: 因为我觉得就是这种热血澎湃的这种氛围，更适合这种体育竞技在赛场上的这种氛围感。嗯，对对对，
0: 所以特别热闹哈，这也适合世界杯打到这个时候的这种气氛。
1: 对对对，嗯，哎，我听说好像今天晚上第二场半决赛。
0: 对
1: 对，非常期待两位这个怎么说？
0: 英格兰和阿根廷，
1: 对对对，他们的表现，对对对，
0: 你带来这首歌特别恰切，逆流而上，而且特别炸裂一首歌。你看这两支球队世仇一定是火星碰地球，
1: 是吧？虽然我没关注，但是真的很期待。对
0: 对对对，好，谢谢王林凯，我们邀请您一块儿看球啊，马上凌晨3点钟一块儿看看这场英阿大战，肯定值得看，配上你的逆流而上，绝对是恰切的。
1: 谢谢谢谢。
0: 好，再次感谢王林凯，我们共同等待即将到来的半决赛，看看世界杯赛场上多元的色彩。
2: 下一次同学们上学忘记带作业，可以有新的借口了。就算在世界杯的巅峰赛场，主裁判上班也会丢三落四。西班牙和法国的比赛中，主裁判巴顿判罚任意球却没有划线，还是经由西班牙队员奥亚萨瓦尔提醒，他才发现自己的重要装备喷雾没带在身上。第四官员跑快点，没发现我这会儿正尴尬吗？来了来了，久等了各位，喷雾来了。大哥，你是来吹比赛还是来遛弯的？奥亚萨瓦尔可是真够操心的，不仅要踢球，还要督促裁判，不仅要当好前锋，还要兼职后卫。在一次西班牙队的防守回合中，奥亚萨瓦尔奋力起跳解围高空球，谁曾想身后的门将乌乃西蒙也是果断出击。好家伙，球没抱住，倒是一把薅住了队友的脑瓜。对不住了兄弟，你的头还挺圆的。英格兰队员也是客串起了记者，这边罗杰斯正在接受媒体采访，队友斯彭斯举起了相机。
3: Go away man, I don't need another camera, I don't need another camera. No, another question, you always interrupting my interviews.
4: How did it feel coming on yesterday, impacting the game?
3: When you're on the bench, you just want to do, you want to come and make an impact. You're sitting there and hoping the manager looks at you. So when you go on, you want to make an impact and make a difference. And I was happy that I could contribute in any way and energy and playing in a new position kind of thing, which I really enjoyed. So yeah, it's really good.
4: I'm out, bro.
3: Yeah, he's enjoying it, isn't he? He's asked me 2 questions in 3 days, I think. And you got that camera around. I think you should take one of you lot's jobs. Anyone fancy being a fullback?
2: 天空一声巨响，哈宝闪亮登场。征战世界杯归来，挪威人衣锦还乡。等等，他怀里的是浣熊。

0: 这玩意儿能上飞机吗？其实这是汉兰德亲自从北美买回来的动物标本。
1: That's one geezer. Another geezer. Another geezer.
0: 回国之后，挪威全队还受到了挪威王室的接见，在奥斯陆王宫广场，皇家仪仗队列队迎接，吹起号角，王储登台打鼓，队员们与数万名球迷一同坐起了维京划船。挪威人旱地划船这一块，虽然没有一滴水，但每一桨都是实打实的快乐。
2: 为美好生活而来，本节目由新能源精品车吉利银河独家冠名播出。

0: 世界杯上哪看？
1: 小红书，
0: 世界杯上哪聊？
2: 都是老熟人。
3: 小红书，
4: 世界杯上哪玩梗？
5: 小红书，
6: 世界杯直播
7: 看小红书，
8: 聊城玩梗
9: 还看小红书。
10: 凌晨的3点钟，英格兰和阿根廷将会进行这场充满了故事感和悬念的半决赛。谁能够去纽约和西班牙队会师在决赛当中，谁要去和法国队争夺季军，悬念我们共同等待。现在距离比赛还有5个小时，雪莹，这个是表明今天晚上的心情吗？
11: 再次快速变装啊，我看了一下这场比赛呢，已经被美国官方评选为最高风险。毕竟我们整场豪门盛宴已经跟大家讲了历史的交手记录和恩怨情仇，所以让我们保持着敬畏之心，在凌晨3点钟好好的期待一下这场比赛。
10: 就说一个信息吧，今天亚特兰大警察局啊，是这个内心非常紧张的一天，派了大量警力驻守现场，说明这场比赛的热闹程度，我们共同等待。
11: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带来的节目是体育频道在世界杯期间的特别节目《如约而至》，我们明天晚上8点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为各位球迷量身打造的球迷欢乐互动节目如约而至，君品喜酒如约而至，君子无惧，一往无前。本节目是由君品喜酒独家冠名播出，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于佳。本届世界杯即将迎来巅峰之战，而我们如约而至，也如约而至地来到了世界屋脊青藏高原，这里是西藏拉萨。我们将在这里和球迷朋友度过今年世界杯的最后三个夜晚。接下来我们要请出三支球迷小队的队长，首先请出的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水木年华的主唱妙杰老师。欢迎妙老师。哎呀，还能跳，比我厉害多了啊。欢迎欢迎欢迎。
1: 哎，拉萨朋友大家好。
0: 接下来要欢迎的是我的同行，来自西藏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央金女士。欢迎央金老师。
2: 哦，
0: 特别有民族风情。来，好，欢迎央金老师。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非常英俊帅气的户外旅行自媒体创作者王子豪。欢迎，
1: 真棒，
0: 哇，这个动作幅度是最大的，
1: 太轻盈了，
0: 有请。来，我们三位都已经到场上了啊！我们妙杰老师是从北京站，就是我们的第一站，现在到了最后一站了啊！哇，之前有来过西藏吗？
1: 来过很多次，但坚持没吸氧了。
0: 哇，这么厉害！
1: 对。
0: 那么子豪怎么来的西藏？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介绍？
3: 我第一次来西藏是2018年，
0: 哇，八年前，
3: 骑自行车来的，
0: 骑自行车来的，哦，
3: 是的，骑了一个月，从成都骑到拉萨，
0: 这么厉害，
3: 是的，西藏的后劲儿真的很大，有人说西藏只有零次和无数次，那么我后来无数次的返回西藏，有一年我一个人开车来到山南，哦，因为各种各样机缘巧合的缘分，就留在了这里，哇，所以我现在来到西藏3年了。
1: 哦，就在这待着了。
3: 哦，是的，
0: 人家不是来旅游，人家是来定居的。
3: 对对，
4: 大家都会说拉萨是一个让你沉淀下来的一个城市，当你遇到一些困难或者是过不去的一些坎的时候，我觉得拉萨会成为让你静下来的一座美好的城市。我非常非常的欢迎来自五湖四海的大家来感受一下，
0: 来拉萨寻找内心的宁静。有请三位落座。
3: 好，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把任务要分给三位球迷队长了，想一想你们队伍叫什么名字。
1: 我起名字一贯重口味嘛，
0: 就贵阳站他给自己队名起叫折耳根，
1: 北京起的豆汁儿，
5: 豆汁儿
1: 都是花一生要去克服的。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呢，这次哦，我就是纪念一下我终于克服的海拔的高度，所以我就叫阿里队伍，行吧？
3: 好。既然妙杰老师都已经把他印象深刻的阿里作为阿里队，我是因为山南留在这里的，所以我们队就叫山南队。
0: 真棒，太好了。那么接下来东道主央金老师。
4: 虽然我瘦，但是我很喜欢吃，所以我们今天队伍的名字叫奶渣饼队。
0: 我都馋了，这我还没吃过奶渣饼呢。
4: 我们给大家也准备了一些奶渣饼和藏式清茶，来。
1: 哇，这。哦，谢谢。清茶哦。
4: 奶渣饼有些是牦牛奶渣，有些是牛的奶渣，哦，这里面应该加了一点红糖，有点甜酸甜味的。平常大部分人都会知道甜茶，还有酥油茶。清茶其实我们生活当中也是有很多，比如说有点腻的话，你可以一口清茶，一口奶渣饼，不咸又不腻，又特别好吃。
1: 这里面放盐了吗？觉得有点咸。
4: 有，我们清茶里面有点盐。
5: 有句话叫可盐可甜。
4: 对。
0: 那么接下来，我们今天要进入的是世界杯非常残酷的一天，它是第一个半决赛日。在过去的这段日子里面，我们感受着球迷的哀与乐，有一些球员回家了，包括我们讲到的诸神的黄昏， 当时在八分之一决赛的时候巴西输给挪威，那个时候有球迷在我们如约而至的官微里留言说，外籍主教练真的没办法带领球队得冠军吗？那巴西主教练安切洛蒂，妙老师还很看好安切洛蒂的。
1: 当时我觉得巴西最大的王牌就是安切洛蒂。
0: 对啊对啊，我们可以看看大屏幕具体让大家来了解一下。巴西五次全都是本土教练，意大利的四次冠军，其中波佐有两次，德国呢分别属于四位不同的教练，
3: 是
0: 阿根廷三次，法国两次，乌拉圭两次，英格

0: 兰一次，西班牙一次，所以呢没有一个外籍主教练。那么这回是不是又有可能促成这个记录继续延续呢？
1: 我觉得还真是，像这一届的比赛，乌兹别克斯坦他的主教练就是意大利球星卡纳瓦罗，
0: 没错，
1: 他是世界足球先生，但感觉这次也是差一点。
0: 对，
2: 那个英格兰队应该也不是本土教练，
0: 哎，外籍教头。
2: 外籍教练，
0: 我现在都不敢问妙洁老师看好谁了啊！你把我们支持的荷兰队放回家之后，这个事儿
1: 回家，
0: 我们荷兰球迷至今记忆犹新。
3: 作为著名的中国贝利乌鸦嘴，我看好的，我真正看好的队，我也不敢说。
0: 那
3: 对。
0: 那么您对外籍教练这个怎么来看？
3: 俱乐部教练跟国家队教练还是两回事。俱乐部教练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不分国籍的去捏合自己的战术。那国家队教练其实就看人下菜碟儿，
0: 哎，
3: 我的盆里就这么多菜，那必须对自己的球员有足够的了解，才能根据这些球员的素材设计阵型跟打法。所以我当时为什么看好安切洛蒂呢？安切洛蒂有这个才能，但是话说回来，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夺过冠的这些球队都是足球的传统强队，
0: 是
3: 他骨子里有种骄傲。我已经这么强了，我还需要外国人教我怎么踢球吗？
0: 对，听起来有一点突兀，是吧？那确实，作为五星冠军，巴西队是最有名的；作为五大联赛的大满贯主教练，安切洛蒂又是最有名的。所以，当巴西队止步八强，这格外的引人注目。
1: 是，
0: 我们一块来看一看大屏幕吧，我们来回顾一下那场比赛。好的，挪威队这次突过来，边路有机会传中，头球，哈兰德，哈兰德，对，很多球迷昵称为哈宝的哈兰德，这场比赛独中两元。
4: 内马尔参加的世界杯当中，巴西队有两次是倒在了八强的争夺战。
5: 哈兰德，
4: 哈兰德，低射，哇，
6: 这球锁定胜局了，没有人上去限制他。
0: 对，安切洛蒂这个时候也是面沉似水，虽然说最后扳回了一球，但是五星巴西就这样就告别了世界杯的赛场。那么妙老师觉得下一届世界杯他们又会怎么样呢？
3: 我觉得如果有安切洛蒂在的话，巴西还是很有希望。
0: 其实你是看好他们这个搭配的，
3: 安切洛蒂他有打杯赛能力，教练也分打杯赛的教练跟打联赛，因为联赛的容错率比较高，但杯赛的话一步一步他像打一个战役一样，所以我看好安切洛蒂的能力。
0: 好，巴西队六星梦碎，下一届世界杯他们的主教练人选没准还会考虑重新用回五星巴西的本土教练啊。世界杯上外籍主教练虽然没有在历史上率队拿下过大力神杯，但我们绝对不能因此而忽视他们的付出，他们倾尽全力带领球队进入世界杯的征程，同样值得所有人敬重和钦佩。魔咒就是用来打破的，记录就是用来刷新的，这也是世界杯的魅力所在。子豪是一个北京人，来到西藏，你有水土不服吗？
1: 刚来的时候肯定有，而且身体越好，水土不服往往会更加严重。哦，就像是我在拉萨刚来的时候踢足球，就会有剧烈的这个高反。
0: 哦，你还在高原上可以踢足球？
1: 那一周三场。哦哟，
0: 其实就是水土不服会在种种情况上出现。
1: 是的。
0: 央金老师，西藏有不同的茶，其实对身体还是挺好的。
1: 对。
2: 对对对对，还有酥油茶嘛，如果缺氧的话其实来一点酥油茶挺
0: 好的。
2: 哦，真的
0: 哇，你看已经推上了一台餐车。接下来我们玩个游戏，请出我们的故事球迷。大家现在面前有三碗外观口感都完全一致的酥油茶，只有一个碗的碗底刻有世界杯球迷故事的相关图案，其余两个碗都刻的是如约而至的字样。三支球迷小队喝完见碗底有图案，即可揭晓对应的球迷故事，并为队伍积一分。我们一块儿来开启第一轮的复查时间，哪位愿意自告奋勇？第一位，
3: 哟呵，我来吧。
0: 哎呀呀呀，老朋友还是厉害啊，每次都非常主动。
3: 就每次一聊到吃的，我就往边上看，是不是要送上来了？
0: 妙老师，也有可能第一轮就开中啊。
3: 我就来来进
4: 一杯。
0: 嗯，哎呦呵，爱不释手啊，
2: 好帅哟。
0: 怎么还摇头晃啊？
3: 我看看里边什么字。
4: 底下画的是什么呀？
3: 这里边有一个画了一个鹿，
0: 这是藏羚羊。哇，藏羚羊是我们第一位

0: 那么接下来请出的这位主角是谁呢？我们欢迎色林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野生动物保护员茨城塔青，欢迎。塔青还拎着一个非常有民族特色的袋子来了，不着急，那先跟我们讲一讲你的球迷故事吧。
1: 大家好，我是色林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纳曲山楂县片区的一名野生动物保护员，我叫茨城塔青。我经常陪儿子看世界杯，他就喜欢就那个葡萄牙的 C 罗。儿子说 C 罗跑得也快，跳得很高，像高原的藏羚羊一样。
0: 哦，是因为儿子把 C 罗比作藏羚羊。
1: 是的。
0: 那么塔青，我得问你一句啊，今年这美加墨世界杯是历史上比赛场次最多的世界杯，你陪儿子看了几场啊？
1: 今年是，可惜我没时间陪他看。
0: 为什么呀？
1: 今年的世界杯时间是刚好是我们藏羚羊产崽的一个季节。每年六月到七月底是藏羚羊产崽的一个季节，我们山楂县已经有15000只左右的藏羚羊在产崽。
2: 哇，
1: 所以今年没陪他能看。
0: 我们都不是特别了解动物保护的这个工作，每天要做什么呢？
1: 藏羚羊产崽期间有妈妈不要的抛弃的那种好多小藏羚羊，那种时候就需要人为保护。
0: 是真的有这种情况？
1: 有情况的。
2: 哦，
0: 那么你们如果去寻找这些产崽的动物也好，关注他们的情况也好，你们住在哪儿呢？
1: 我们5-6个人一起去寻后，带个拿个帐篷，要带到野外，
0: 就在野外住了。
1: 要住野外。
0: 那又很冷又很饿的时候怎么办呢？
1: 我们自己会带干粮，糌粑。
0: 他带的就是去保护藏羚羊时候的干粮。
1: 对呢，除了自己的吃的，还有拿个那个纯牛奶和奶瓶。
0: 哦，
1: 现在这个季节，每个野保员都说的有这个，因为10%以内的小藏羚羊会抛弃的，妈妈不要的那种，必须要人工来喂奶。
0: 哎呦，
1: 现在我自己家里都养了一只。
2: 自己家里养了一只？
3: 自己家里。对，
1: 一大早孩子给我打电话说是爸爸，那个葡萄牙淘汰了，藏羚羊回去了。我以为是我家的藏羚羊出事了。
0: 儿子说的是藏羚羊是 C 罗。
3: 对，
0: 不是家里那只藏羚羊，不是那只保护动物。当动物保护员的父亲真不容易啊，又得管藏羚羊，还要得管葡萄牙藏羚羊。
1: 这几天一直在野外，没看这场比赛，但孩子给我打电话说是他也很伤心。我希望，C 罗再来一场。
0: 哇，如果 C 罗再来一次世界杯，他要打7届世界杯了。
4: 我觉得真有这个可能还。
0: 无论是葡萄牙也好，还是 C 罗也好，这就是足球，这就是世界杯。我们要习惯于遗憾是一种常态。
3: 对。
0: 你有统计过你救助过多少野生动物吗？
1: 我们山楂县野生动物保护员有43名人，我们团队每年成功野生动物救助的是20余个种类。
0: 20余个种类啊！
1: 种类，对。
0: 那你这么了解野生动物，有没有你比较熟悉的球星，他的外号是以动物的名字命名的？
1: 是豹。
0: 哦，
1: 狼。
0: 哦，
1: 猴。
4: 有猴吗？这球星还有是猴来取名。
0: 这一说到动物名称，大家头都很感兴趣，一块儿看一看球员的外号。你比如我们以前熟悉的埃托奥，他叫猎豹；因扎吉是灵狐。
4: 我知道，老师，他刚刚说的不是猴，是狐。
0: 哦，狐，
4: 狐狸，
1: 狐狸。
4: 我们以为是猴。
0: 你像戴维斯叫野猪，维尼修斯叫小熊，奥特加是小毛驴，里杰卡尔德是黑天鹅，萨维奥拉是兔子。这是我们给大家列举国际球星里比较有名的8个外号。那茨城塔青救过哪些动物？
1: 豹救助过，狼也救助过，
0: 狼也救助过啊，
1: 还有狐狸也救助过。
0: 哦，狐狸。
1: 反正我自己救助过80%以上的野生动物。
0: 基本上就是在这个保护区你救助的就是能涵盖全部了。
1: 是的。
0: 我们来看看大屏幕。黑颈鹤，这就是藏羚羊。
1: 藏羚羊，但这是冬天藏羚羊交配的一个季节。
0: 哦，
1: 冬天天气最冷的时候，藏羚羊最帅的一个季节。

0: 就是现在那个季节
1: 刚出生。
2: 这个时候的藏羚羊是没有什么攻击性的吧？
0: 没有，现在只有母性啊。
1: 哇，
2: 这是塔青自己拍摄的？
0: 是我们自己拍摄的。
2: 我大概能理解子豪说的零次和无数次啊，就是你看到这些画面都很宁静啊，
1: 治愈了。
2: 对对对，这是藏野驴。
0: 藏野驴，这是我儿子。哦，
2: 这就是这位 C 罗的小球迷。尽管他最近可能会伤心一段，但是我相信他会为他爸爸自豪的。
1: 是的，
2: 在这个保护区里救助了好几十种，那么有没有说塔青救助动物的时候很难忘的事情啊？
0: 就是这个手，
2: 这个手，
0: 这是雪豹咬的啊。
2: 那这被咬了之后还敢接触雪豹吗？
0: 敢。
2: 哦，敢。
0: 这必须要接触。我们生产线已经有150多只雪豹，我们必须要雪豹的一个体性的一个监测。我也今天带了一个小雪豹给你们送的。哦，
2: 真的，谢谢，哦，谢谢，太好了。
1: 哇，哎呦，谢谢。哎呦，
0: 雪豹抱抱你，我们共同保护野生动物。
1: 谢谢，嘎真切啦，淘气呢，哦，可爱。
2: 谢谢谢谢，哎呀，太可爱了。
1: 塔青老师，我是一个野生动物爱好者，我曾经去澜沧江源的时候见到过雪豹的脚印，那个是我离雪豹最近的一次，但是我来到西藏3年没有在野生环境下见到过雪豹。真的在色林措景区有非常多的雪豹吗？
0: 以前的话我们也去抓雪豹只能见到它的那个脚印，现在的话我们经常会能见到雪豹的。哇，现在这个季节雪豹都跑到那个老百姓家里吹牛羊，
3: 随处可见。
4: 所以这个问题呢，在您保护之下雪豹越来越多了，它老下来吃牛羊的话，那您是防范的呢，还是由得它来吃呢？
0: 牛羊那个的话是保险公司来会有补偿的。我们必须要把这个野生动物要驱赶啊，
2: 还得驱赶。那是还要做什么事情吗？
0: 每年3月到10月黑颈鹤、藏羚羊、其他鸟类都是繁殖的一个季节，必须要观察它。然后冬天天气最冷的时候，藏羚羊交配的一个季节，这是我们必须要去巡护。藏羚羊公的会打架打死的，打伤的都会有的。
2: 他们是用那个脚打架？
0: 对，打伤的我们必须要治疗，打死的这些我们必须要头皮都要捡回来，我们要交到县领导去。然后关于鸟类，我们冬天湖呀都结冰完了后，沼泽湿地、湖泊湿地都要去打扫卫生，还有要消毒。因为往年这些鸟类要迁徙来的时候，它们的网地都是要干净的。
3: 对，
2: 这还得跟动物等于有一段时间要生活在一起。
1: 是的，
2: 我们来看看大屏幕，这是藏羚羊。
0: 叫藏羚羊。哇，
2: 这是你在帮他
0: 放生的？
2: 哦，放生哦，
0: 他已经会
2: 能走路了，
0: 会吃草，
2: 真好。
0: 这是
4: 哎呀，猴、
0: 狼、狼仔，
2: 这是狼仔
1: 啊，这不是狐狸吗？
2: 对，
1: 我以为这是狐狸。
2: 你是不是以为那是灵狐是吧？
1: 灵狐啊。
2: 这是
0: 高山呼救。
2: 哦，高山呼救。
0: 对，
2: 但你也不会害怕？
0: 不会。
2: 他不攻击你吗？
0: 不会攻击的。它翅膀受伤了，我养了20多天。哦，我放的时候，它还翅膀就这样抱起我。听过这些动物的声音吗？这是藏羚的声音。
2: 啊，这
0: 雪豹
2: 啊，雪豹叫这么 Q 吗？
0: 这是小斑头雁。
2: 哦，这是斑头雁。
0: 对。
2: 啊，这是棕头鸥。
0: 棕头鸥。
1: 我还以为会有土拨鼠的叫声。
2: 哦，是吗？不，主要是雪豹这么萌吗？这很有欺骗性啊，
1: 像小猫一样的叫声。
2: 我以为雪豹会叫得很威武。
0: 雪豹那个声音是我们自己拍的，是我自己拍的。
2: 哦，真棒。各位，我非常感慨的一件事，其实他自己给大家留下的每一张照片每一段视频，这个是没有办法去替代的。
3: 您是什么时候成为这个野保员？
0: 我是2009年，17年了。
3: 哦，那么久的话，肯定要去很多很多的地方，然后自己要走的那个公里。

0: 数应该会很高吧。
1: 我们深圳县土地面积是2.52平方公里，我们每个野保员每天要巡护超过200公里，我已经是超过120多万吧。哇，
2: 没有想过放弃吗？
1: 没有
2: 没有，
1: 能够小动物在一个地球上的生活，就是太给幸运的。现在我们和动物越来越之间的一个感情也是越来越好，动物也越来越好，现在我保护的生态成效都已经出来了。希望大家以后到了西藏，到了这片土地，必须要善待这边的野生动物。
2: 就是大家眼中的无人区是慈恩塔青他眼中的乐园，而且他也在跟所有的观众们在宣告，这里比你们想象的要美好，想象的要快乐。这都是像慈恩塔青这样的野生动物保护员带给大家的幸福。我们再把掌声献给他们好不好？感谢慈恩塔青带给我们的球迷故事。那既然我们请出了第一位球迷，我们要现场来一个游戏，这叫旁敲侧击。游戏共三轮，每轮三队，每队两人，限时2分钟。一人面对屏幕描述，可用动作配合语言；另一人背对屏幕猜词。屏幕显示目标词及5个禁用词，描述时不得说出目标词或禁用词，猜对一词得1分，可跳过不得分。三轮累计得分最高者胜。慈恩塔青，你先挑其中的一位，挑谁？
1: 面亮是。
3: 啊，这么相信我？
2: 你看看，他就是一定要让你第一个上场，每次都第一个上场啊，手舞足蹈的啊。
3: 我先给大家打个样。
2: 好嘞，你们两位谁背对屏幕，谁面对屏幕呢？
3: 我来比划，让您来猜。
2: 你来比划，来，我们2分钟倒计时开始。第一题。
3: 哦，咱们那个，西藏特有的喝的，
1: 特有茶？
3: 不是，它是不是茶？是三个字，是
1: 青稞酒。
2: 哎，两位哪像第一次配合？第二个，
3: 那个世界杯进入淘汰赛，16个队淘汰掉一半，还剩几个？那他这过吧，
2: 过啊，过来。
3: 哎呀，这很难，这那个，
2: 你可以拆开，就是两个字让他猜也可以的，
3: 也行吧，两个字啊。第一个字外边刮的，
2: 刮的什么？
3: 刮什么下雨？
1: 这
2: 紧张了，
3: 吹的什么气儿？你别捣乱！
2: 这怎么还有半个东道主捣乱的呢？
3: 吹的是什么？
1: 风。
2: 哎，
3: 对，
2: 这是第二个字，
3: 一针一绣花用什么？针
2: 和什么？
3: 针什么？
1: 线。
3: 啊，对，哎、对，就这两个字。
2: 风线。
3: 我是不是时间到了？
2: 好。好，我们恭喜阿里队得到2分。耶、yeah, ！感谢慈恩塔青对阿里队的帮助啊！好，接下来各位，我们到达第二轮补查时间。
4: 这车一上来，我老想什么花生瓜子矿泉水。
2: 小时候度过的火车记忆，
4: 硬座。
2: 这回谁第一个喝？
5: 我们的
2: 哪位来？
5: 我们的帅哥。
2: 好。特别有我们这个西藏的状态啊，没关系，随便选。
4: 这名队员从发型看是个前锋，
2: 这个肯定不是这个故事，但是非常感谢，有请回到座位上。来，第二队哪位？阿里队吧，你
3: 谁先去？那你来。
2: 你们这位头型是什么位置？这是
3: 勤勤恳恳的那个后卫，守门员。
2: 勤勤恳恳的后卫，我天哪！
3: 有字吗？
6: 如约而至，由君品喜酒独家冠名播出，君子之品东方喜酒。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2: 君品喜酒，如约而至，君子无惧，一往无前。本节目是由君品喜酒独家冠名播出，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3: 有字吗？
2: 好，那就把王子豪的山南队剩下了。
3: 我邀请一位球迷朋友，山南贡嘎县的足球爱好者。
7: 好，
2: 您都请的是帅哥啊，有没有图案？
3: 干脆面。
2: 你们各位嘉宾跟干脆面有关的记忆有什么呢？
3: 小时候上学时在课桌里偷偷吃啊。
2: 哎呀，你吃的就像小浣熊一样，
3: 没吃，
2: 是吧？
3: 没吃早饭就
2: 要接老师，要再整两个耳朵就更小了。
3: 就是趁老师黑板上写字的时候。
2: 子豪是不是应该跟我们年龄差距也比较大，
3: 有一点点代沟。我们会那集卡片哦，水浒传。
2: 对对啊，
3: 就是为了集那个卡片。
2: 你集齐过108将吗？
3: 那从来没有。哎呦，我恨不得吃20袋有17个一样的。嗨，下回再集卡片，你去集卡片，面给我
2: 啊。好嘞，祝我们妙杰老师在成为大浣熊的这个路上再进一步啊。好，接下来请出我们下一个特殊球迷嘉宾，我们有请西藏自治区体育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尼玛多吉先生，有请。欢迎，欢迎尼玛多吉老师。好。先跟我们讲一下您的世界杯故事、球迷故事吧，好吧？
8: 那是1998年哦，然后呢，我还在上小学，然后那年干了两件大事，就是看世界杯和集球星卡。
2: 集球星卡是可以和看世界杯相提并论的大事啊！哎，这很消耗干脆面的，你知道吗？
8: 然后呢，我最喜欢巴西队，当时也是集，巴西的这个主力阵容的基本上都集全了。
2: 哇，集齐了9个人哎！对啊，就一共主力阵容就11个人嘛。哇，德尼尔森没在。
8: 对，德尼尔森。
2: 德尼尔森没在。
3: 德尼尔森那时候在吗？
2: 在啊，你想他就那个盘带，他可以过掉荷兰的人，过不掉法国的人。然后我们当时开玩笑说，我们说法国的后卫比较笨嘛。
8: 而且他的卡特别难集。
2: 哦，真的。
3: 还
2: 有，
3: 还缺个中后卫。
2: 对，还缺一个中后卫，
3: 真懂球。
8: 然后当时呢，我们在校外可能都会通过这种打乒乓球啊，或者是这个打弹玻璃球这种方式啊，去赢取这个球星卡。哦，
2: 9张里最喜欢哪张？
8: 罗纳尔多
2: 是外星人，对吧？虽然说98年罗纳尔多没有说以主力的身份捧起过大力神杯，但是他赢得了万千球迷的宠爱。包括在4年之后的02年，他也如愿以偿了。当然，他换了个头型，是吧？换了个大阿福。多吉老师，我有个问题很想问一下，我不觉得你是西藏人啊。
8: 这，我是河南人。
2: 嗨，
8: 河南中。啊，
2: 我一下悬着的心放下了。那这个藏语名怎么来的呢？
8: 这个藏语名是藏族同事就帮我起的啊，因为我姓孙嘛，孙瑞哲。这个孙呢，就是在英文里面就太阳的意思。哦，
2: 对，有 sun 是吧？
8: 对，所以呢，这个尼玛在藏语里面就代表太阳。
3: 太阳
8: 啊，当时这个多吉呢，他也是一个坚强啊，永恒的意思，
3: 力量。
2: 哦，很阳刚啊。那王子豪，你有
3: 藏语名？我暂时还没有。
2: 哦，暂时还没有。哎，那孙老师，如果您看我这个状态，我获赐一个藏语名，我会获赐什么藏语名？
8: 您这气质啊，再加上这个评论员的工作啊，我就可能想给您这个以扎西顿珠这个名字。
2: 我叫扎西顿珠。
8: 扎西我们平时就是吉祥的意思啊，顿珠呢就是事事顺心啊。加起来就是什么吉祥如意啊，
2: 吉祥如意啊。
8: 对对对，
2: 我一看对面这个乐的最开心的小伙里啊，这10个小伙里得有4个扎西顿珠是吧？孙瑞哲，你吃了多少包干脆面？
8: 最少也是100多包的方便面。当时也是跟朋友啊或者家人呐，就一起分着吃，自己也不可能吃那么多。
2: 你喜欢巴西，结果巴西呢，决赛0-3。 赴于法国。那你急没急到什么齐达内啊、巴特斯啊、利扎拉祖啊、佩蒂特呀、啊？
8: 当时其实法国队急的倒是挺齐的呀。
2: 没泄泄愤吗？没有、啊、
8: 当时这个决赛完了以后确实想把法国队的球星卡给扔了。哎呀，但是积攒了那么久，
2: 就是对不起那100多包干脆面的。对呀、啊、也确实没想到那时候说五星巴西所向披靡，那怎么就能输给东道主。那个过去4年巴西真的夺冠了。
8: 那年2002年的夏天，当时就在家看了很多场比赛哦、oh. 啊，那次呢，巴西的晋级，也是非常的兴奋激动。
2: 是的，
8: 当时印象非常深的就是，这个巴西淘汰英格兰的这场，小罗的一脚这个远程吊射死角，
2: 对，彻底把这个西曼，
8: 对，
2: 给玩弄于股掌之间啊。
8: 是的，然后最终呢，在决赛也是我最喜欢的罗纳尔多两次攻破了那个卡恩的世界杯。那个夏天欢乐是世界杯带来。
2: 那么今年的世界杯跟我们说说看了多少场啊？这眼看到尾声了，
8: 今年这个时间确实是有一点。
2: 你是怕你们领导看我们这个节目吗？
8: 因为今年我大概12:00和1:00播出的基本上都会观看哦，然后3点以后的可能会选择看那么几场，嗯，其他的比赛就只能回放。
2: 咱们不怕你们领导看我们这节目，你跟他说一说，会不会影响工作？
8: 其实看世界杯完全不影响我的工作，世界杯其实让我的工作效率也有所提升哦，啊，3倍速。
2: 怎么个3倍速呢？
8: 比方说我们的小时候妈妈说你做完作业才能去看动画片，
2: 对，
8: 就同理呢，我也让自己在这个世界杯开始之前的几个小时，我会去做一些这个数据分析啊，或者是报告的撰写，然后我就要求自己，我说如果完不成就不能去这个观看世界杯。
2: 哎，这倒是个办法，对吧，双向激励一下。看球是我们的热爱，但不是我们在工作上懈怠的理由。刚才我们跟大家介绍说呢，孙悦哲的工作也算是我们体育同行了，西藏自治区体育科学研究所的副研究员，主要研究什么呀？
8: 就是跟高原运动相关的、oh. 像这个市区高原我们运动员的他的这个运动表现提升啊，还有在高原人群如何去进行科学健身，另外就是通过这个高原运动啊怎么提升这个高原适应。
2: 我们先请教一点，就是这次大家都说这个墨西哥这个高原说英格兰打得蛮苦的，那墨西哥那个高原大概多少米啊？
8: 阿斯泰克体育场啊，它的是2240米的海拔，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拉萨是3650米，这中间差着1000多米。
3: 但2000多也其实已经很受影响了吧？应该，因为我去云南踢过球，那儿海拔2000多米，我一下膝盖就扭伤了，哦，一伤伤了3个月。就是你那个平时的状态，你动作摆在这儿，你施展不开。
2: 是，
8: 但是呢，在历史上，2025年的，一个世界杯预选赛，南美区预选赛的一场比赛，它的海拔是在4000多米啊。
3: 什么？
8: 就是玻利维亚。
3: 当时玻利维亚还出现了吧？我记得当时就借助高原优势。但是4000多米还能踢球吗？
2: 子豪觉得怎么样？
7: 4000多米，首先它就是会很喘。其次的话就是会非常寒冷，因为海拔每上升100米，气温下降0.6摄氏度。那么，4000米的话，大概比沿海地带要低20多度的气温，然后还要接受一个暴晒，所以说我觉得这本地球队的赢面肯定赢的。
2: 这样，我们一块儿看一看那次玻利维亚镇守着他的魔鬼主场，那会踢出什么样的足球？你看，像子豪说的一样，都是长袖。
7: 对，
2: 冷啊，还有戴手套的。知道这个点球罚中。我请教您，这玻利维亚和巴西交手，多少次胜算几何呀？
8: 这个历史上，玻利维亚和巴西总共交锋了34次，然后玻利维亚只取得了6次胜利，全是在他的高原主场。
2: 嗨， 这天时地利人和也太合了。
7: 你骂我。

0: 是我有一个疑问，就是有一些身处高原的国家，那直接把足球场放到海拔5000米以上的高原，哎，那不就不用踢了吗？
1: 这全耍赖了，这是。
2: 这个您想到的，国际足联肯定早就考虑到了。世界杯的正赛是不能超过3000米的海拔。刚才我们说的玻利维亚和巴西这场比赛是在玻利维亚的埃尔阿尔托市政体育场，它是海拔达到了4090米，它可以进行世界杯预选赛的比赛，但是正赛啊就不可以来进行了。
0: 那这么说，在中国西藏举办世界杯的话，林芝可以做世界杯的正赛，然后拉萨、阿里纳曲这些高海拔地区可以做预选赛。
2: 这个想法不错。
1: 不是不行啊，哎，但是前提是咱自己家人也得适应啊，是吧？
3: 其实去往高一点的地方，我也会有喘，然后嘴唇发紫那种。
1: 哦，真的？
3: 对，
1: 就是本地人其实也不是没有。
3: 对，平常还是多锻炼，然后就是喝喝酥油茶。
1: 哦，喝喝酥油茶。央金老师念念不忘酥油茶。我是第一次来到拉萨，我多少呢也有一点忐忑。孙老师，您这儿有没有什么建议？
2: 这个现在其实您也不必太过担心了哦，因为从今年开始，这个西藏也是做了全域的供氧保障工程。
1: 哦，这是我们西藏自治区的一项整体工程。
2: 对，还有自己可以去做一些这种供氧的定制，哦，然后在这个景区或者是这种公共的区域呢，也是提供这种持续的供氧，保障。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西藏有氧，全程有氧。
1: 哦，全程有氧。因为我这个看到过的一句话，说高反会惩罚每一个最硬的人。对，这老师又跟我说，现在给了我们西藏自治区这个全程有氧，对吧？那我觉得我们希望更多的人来到我们这个世界屋底，来到美丽的西藏，来感受可爱的西藏的风土人情。非常感谢孙瑞哲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干脆面回忆杀，包括从高原运动的角度带我们看世界杯的分享，谢谢各位。那但是别着急啊，来一块玩这个旁敲侧击的游戏，挑其中的一位，挑谁？有请您选吧。
2: 我就选我们的
4: 如约而至，由君品喜酒独家冠名播出，君子之品东方喜酒。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2: 我就选我们的子豪。
1: 好，来，有请。三二一，开始。
0: 两个字儿，经常喝的特别甜。
1: 哎，不行了，
5: 甜茶。
0: 哎，不能啊。
1: 第二个，
0: 就是足球都会有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三个字儿。
2: 重要的
0: 啊，对，三个字儿，一个职位，最高职位，
2: 主教练。
0: 哎，对对对对对。
6: 这都能猜对。
0: 然后那个我们西藏的朋友都会吃，然后呢是五个字儿，然后呢刚刚那个是下雨之前
2: 风干，
0: 对，
2: 风干牦牛肉，
0: 对，
1: 哦，厉害啊。
2: 妖姬老鼠，
0: 不是，就是一个名词啊，就是这个部位，
1: 还是很关心自豪的嘛。
0: 这个部位，
2: 腰椎，
7: 足球队里面的
8: 皮尔洛踢什么位置？
2: 后腰。
0: 哎，
2: 后腰。
0: 新有的一个四个字儿，就是中场休息之外还有两个什么？
2: 补水，时间。
0: 哎哎。我们去大昭寺要转什么？
2: 八廓街。
1: 五个，厉害。
0: 过。
1: 过。好家伙。
0: 过。
1: 过了两个足球有关的啊。
0: 那个西藏。三个字儿，然后呢第二大湖，
2: 那不错。哎，
0: 然后那个哒哒哒哒哒，
2: 锅庄舞，
1: 气氛了啊，
7: 他这么厉害，
1: 气氛拿满，厉害，
7: 太厉害了。
1: 那接下来马上到我们今天最后一轮的补查时间，所以咱们这回三位队长各选一位啊，上场一起把这个答案揭晓掉。
8: 谁来喝茶？女生会想喝茶的吗？
1: 好，三位一起

0: 好，三二一，来，谁啊？啊，我们右边这位姑娘是一个什么呢？
1: 是一个遥控器。
0: 好，姑娘跟我说是一个遥控器，遥控器能干什么呢？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掌声欢迎这个故事的主角次旺平错，有请。好，次旺平错给我们的三位队长击掌，来，欢迎来到我们的嘉宾席。来，哎呀，次旺平错很年轻啊，你多大岁数啊？
2: 我今年29了。
0: 哦，这么年轻。你看你第一届世界杯什么时候开始看？
2: 我第一届世界杯是2010年。
0: 10年，这就南非世界杯了，对吧？
2: 当时我才是小学6年级。至于这个遥控器，是因为当时我们住的是拉萨的老街区，大杂院，然后家里也是只有一个电视，然后年龄也小，而且没有遥控器的住宅区，
0: 是吧？
2: 对对对对，当时也是我们在家里，妈妈在看电视剧，当时我也特别想看世界杯，但是我们两个就是调来调去，最后就是妈妈我没让我看世界杯，所以说我就会跟我的小伙伴去茶馆里面看球。
3: 茶馆
2: 看完以后马上就会去各个街道去踢球，
0: 就马上就要把这个自己刚学到的看到的就要转化出来。
2: 对对对对，
0: 看来每个男孩小时候都是一样的啊。对，
2: 在那个阶段足球是很少的，就家里面的作业本呀或者说是报纸呀，就是用胶布裹成一个球然后会去踢的。
0: 江金老师正好跟我们讲一讲这个茶馆里是一个什么样的看球环境啊。
3: 最近因为每家末的时间有时候是6点呀，那种时候早上喝茶的时间是拉萨人最清闲或者是最放松的那个时间，所以现在好多茶馆里面会有大电视机，然后可以一起看。
4: 您说的是喝甜茶跟苏茶的？
3: 对对对，甜茶。
4: 甜茶，
3: 甜茶馆里面大部分都是甜茶。
4: 哦，就是拿那个暖水瓶。
3: 对。
0: 哦，那听起来还挺幸福的。
4: 对，我来
3: 可以吃藏面，也可以吃。
4: 对，
0: 我来您说吃什么？
3: 吃藏面。
0: 藏面是什么？
4: 就是有点像四川凉面加上汤。
3: 对，早上可以吃。
0: 妙娟老师，别往旁边看，没有藏面。哎，别看了，不看了，不看了。
4: 甜茶，藏面。
0: 去去去。对，你冷静一点，
4: 那个车推上来
0: 就别去了。这姑娘都去吃藏面去了。吃藏面，喝茶，哎，可以看世界杯，哎，这还挺好的，听着挺惬意的。那今年看没看啊？印象最深的是哪个比赛？
2: 那个佛得角对阵西班牙的那场比赛。大部分人都觉得西班牙肯定会以大比分的形式淘汰那个佛得角。上半场比赛的时候，佛得角防守的特别的积极，而且回防的深度也是比较大的。每个球员都是比较拼命的。当时我们还觉得，哎，上半场他们防守的比较好，但是体能消耗的比较大，下半场肯定会以大比分的形式会输掉这一场比赛。没想到下半场他们还是那么坚持。从他们身上也看到了他们那种面对那么强大的对手，他们没有丝毫的胆怯。那一刻就是成为了佛得角的粉丝。
5: 是的，
0: 这支队伍真的给我们留下了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相信在他们的职业生涯和他们的人生当中，这都是浓墨重彩的一笔。所以真正的底气不在一时的胜负当中，而是日复一日的打磨，年复一年的坚守。时间就像美酒一样，把青涩酿为成熟，只要你内心坚定，脚步从容，就不惧前路的风雨。君子无惧，一往无前。君品喜酒，致敬每一份热爱与坚守。君子之品，东方喜酒。那么西班牙小组赛打佛得角的比赛的印象是什么？
2: 之前我个人也不知道佛得角这一个国家，从这场比赛我认识到了在这个地球上也有一个国家叫佛得角。然后面对那么强大的对手，他们也没有丝毫的去胆怯，这一点给我印象最深。佛得角的他的那个踢法啊，就是我自己的经历也跟他们。
0: 哦，你以前踢过足球？
2: 对对，曾经是拉萨队的，曾战中国职业联赛乙级联赛。
0: 哦，那时候踢。

0: 中乙哦，那真是失敬失敬失敬。
1: 当时我们这一支球队成立于2016年，去通过打中国的第四级别联赛中冠联赛，然后要取得中乙的资格赛嘛。然后当时各个球员的状态也没有那么的强大，面对一些强队的时候，我们也会像佛的脚一样，也会拼命的去防守，想打一个防守反击。
2: 哎，我想问中乙打主客场吗？
1: 会的会的，当时我们的主场在四川的德阳。
2: 啊，不能在拉萨。
1: 对，因为我们的海拔太高了，所以说是不能射到。
0: 斯旺平措他是首批西藏自治区自己出产的职业球员，这多骄傲的一件事啊。我看一看斯旺平措那记进球吧。哟、哦、很好的摆脱。
2: 哎这个停球
0: 还打小角度，哎，真厉害。这是我们西藏球员在我们中国的职业联赛体系当中的第一个进球，很了不起，也很有历史意义。你什么时候开始足球训练的？
3: 如约而至，由君品喜酒独家冠名播出，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4: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5: 慢一点。
6: 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2: 好了，陪我多
10: 坐下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5: 没事，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7: 知道吧？
18: 知道吧？应该的。
19: 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20: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你什么时候开始足球训练的？
1: 足球训练也是从初中开始，因为我们小时候没有什么青训的那种机构。
0: 嗯，
1: 我是初中是就是开始去踢这个球的，但是正规的就是稍微比较专业的教导是从高中开始。
0: 嗯，
1: 我到高中以后，我们学校的老师他就会有那种专业的足球教练，他会带我们去训练。
0: 嗯，
1: 高中的结束以后，当时我们这一支球队在昆明准备去组建这个球队，让我去试训，也是试训成功，所以成为了一名职业球员。
0: 哦，
1: 是这样。
0: 那顺利吗？整个的环境
1: 挺顺利的。
0: 挺顺利的，说明虽然是从初中开始练球，但是人家次网评座练的就是不错呀。
1: 嗯，
0: 对吧，
1: 有天赋，
2: 出类拔萃，
0: 天赋很重要。那现在肯定不是职业球员了嘛，有没有从事什么相关的足球的事业？
1: 我现在是一名学校的人民教师。
0: 哦，
1: 对，
0: 很让我们尊敬。
1: 对，
0: 我们来看看大屏幕。
3: 走，继续球速准确性。
0: 哎，这还有模有样的啊！
4: 这是在那曲啊？
1: 对，我们学校，在安德县。
3: 带扣
0: 啊，日常的状态。嗯，
4: 操场后面就是雪山。
0: 哦，对，还真是，哇。
2: 我想问一下，当一个职业的球员到老师，为什么会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转折？
1: 小时候就觉得我想做一名人民教师，是因为我所接触的那些老师，他们给了我很多温暖。那当时也觉得我也一定要成为像他们这样的人。成为职业球员以后，受到了很多的挫折，也就因为我没有从小受过一些专业的训练，所以说我也想让

0: 咱们西藏的很多小孩，希望他们从小能够受到一些更专业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我去做一名教师，我要去带动他们，然后去培养他们。
1: 10年前，斯旺平措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自己梦想成真，他成为了在中国的整个职业足球体系里第一个进球的西藏的运动员。那么现在你10年后你又成为了一个体育教师，你有没有新的梦想要实现？
0: 我的现在的梦想是通过我自己的努力去考取更高的教练资格证书，然后去学习更多更先进的足球技战术，去培养我们自己的小孩，也希望他们也能够成为一些职业球员，甚至是国家队，这是我的梦想。
2: 哦，太好了。其实像次旺一样的老师还是很多的，比如说有些老师会自掏腰包会建一些足球场，也会有一些校长专门会给他们出一些经费然后让他们去训练。其实大家都在竭尽全力的能在西藏能在高原热爱足球的那么一个很多很多热爱足球的孩子能圆梦，像次旺一样的老师还是很多的。
1: 这太好了，我们也希望像次旺平措这样默默无闻在为了下一代甚至好几代西藏的孩子们体育运动耕耘着的老师们给予他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以及敬意。谢谢次旺平措，也谢谢他代表的所有西藏的体育老师们，谢谢。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次旺平措和你的央金姐姐来组队旁敲侧击一下，我们来看看他们两位旁敲侧击战果如何。不要有压力啊，谁来比划谁来猜呢？
2: 我来比划。
1: 好，3、2、1开始。
2: 我们平常早上吃的一个
0: 糌粑，
2: 9世界杯上、有些球不是自己进的，
0: 乌龙球。
2: 过
1: 啊，过掉。
2: 3个字，林芝那边特别有名的一个，
0: 藏香猪。
2: 3个，不是，墨脱那边
3: 吃的是，
0: 石钵鸡，石钵鸡。
1: 哎天哪啊！哎呀，妙杰老师舍生忘我的帮助其他队友啊！
2: 高位逼抢，
1: 这个有点难为梁金老师了。
2: 过了。我们的
3: 山南浪卡
2: 县里面有的一个4个字，
3: 没第一个字，
2: 是景点。
0: 杨州运城。
2: 对。
3: 到了最后一分钟进一个。
2: 2个字。
0: 绝杀。
2: 哦，老师又助攻了。特别有名的一个景点，特别高的，说林芝那边特别有名的一个景点，
3: 四国天地的城堡，四国天地的城堡。
0: 那你就要包啊。
1: 好，真是非常默契的配合啊。我们看央金老师和斯旺平措两个人默契配合的过程当中啊，我好像没有觉得阿里队在自己玩的时候表现得那么突出。他们既帮助了奶茶饼队，是吧？也帮助了山南队。我们给阿里队鼓掌。
4: 太厉害了！
1: 不管他们两位得了多少分，他们是今天我们最好的队友，对吧？我们的友谊地久天长，感谢老战友妙杰老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游戏的得分情况。哎，我们山南队获得了比赛的优胜。祝贺王子豪，
5: 谢谢。
1: 君品喜酒，如约而至，君子无惧，一往无前。本节目是由君品喜酒独家冠名播出，君子之品，东方喜酒。那么接下来我们欣赏一段舞蹈秀，如约共赴，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

0: 伴着西藏独有的动人韵律，如约而至西藏站第一期缓缓迎来了尾声。我们又收获了三个真挚的世界杯动人回忆，但我们的西藏之旅并未就此停下。接下来的两天里，我们会继续在世界屋脊聆听更多属于高原的球迷故事。明天的凌晨，第二场半决赛即将拉开帷幕，新的对决即将上演，新的世界杯回忆还会悄然在每一个角落诞生。感谢各位的分享，也感谢我们屏幕前观众的守候和关注。明天在西藏拉萨如约而至，扎西德雷。
1: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2: 然后罗马尼内顺风主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3: 哇，球进了！
1: 太突然了，这个角度太刁了，
4: 太刁了！
5: 顶到禁区里边，
6: 没有门。

0: 传，
1: 好机会，拨出来了这个球，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塔涅，
1: 头球，头球，
2: 漂亮，
1: 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普瓦奇
3: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布林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0: 巴佩，来一脚，
1: 球漂亮！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卡库

0: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1: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三场四分之一决赛的这场比赛呢，是挪威对阵英格兰。观众朋友们，今天在迈阿密体育场的现场评论席，我们继续邀请了前国脚徐阳来和我一起为您解说和评论。徐阳你好。
5: 各位你好。
4: 英格兰队的主帅托马斯·图赫尔今年53岁，哈里凯恩迎来了他为英格兰队出战的第120场比赛，他也追平了维恩·鲁尼，并列为成为了为英格兰男足出场场次第二多的球员，仅次于彼得·希尔顿。希尔顿的记录是125场，其实哈里凯恩现在是破纪录指日可待。
5: 是的。
4: 这场比赛呢，挪威队将穿着红色和深蓝色为主体颜色的球衣，英格兰队穿着一身白色的球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四分之一决赛的直播。这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三场四分之一决赛，挪威对阵英格兰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挪威队是上半场从左向右进攻，英格兰队是从右往左攻。今天双方的首发，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待会儿请徐指导结合着比赛来给大家做详细的解析。挪威方面，门将位置上是1号尼兰。今天的四个后卫呢，有5号沃尔费、17号哈根、3号阿耶尔、26号赖尔森。中场有8号桑德贝格、6号帕特里克�贝格、10号厄德高。进攻线上有9号哈兰德、21号希尔德鲁普和7号斯罗特。英格兰队方面，门将位置上是1号皮克福德。今天的四个后卫呢，有3号奥莱利、6号格伊、5号斯通斯和2号孔萨。中场双后腰的位置上是4号德克兰赖斯和8号安德森。进攻的三个前卫，居左的是18号戈登，靠右的是20号马杜埃凯，10号贝林厄姆居中，9号队长哈里凯恩顶在最前面。因为两支球队的队员呢，互相之间平时在联赛当中比较熟悉，挪威队的队员基本上都是在欧洲的一些俱乐部效力。那在英超联赛当中效力呢，今天首发11人当中有5个人都是，所以今天英格兰队的队员他们应该也在联赛当中比较熟悉。马杜埃凯的这脚右脚的传球啊，力量用得太大。
5: 对这个球，但是整个进攻的配合，安德森在中场的这种大范围的转移，这可能是今天英格兰代表队他主要的一个进攻打法，因为两个边路英格兰的球员速度非常快。

0: 不论是马杜埃凯还是左边的戈登，英格兰队的战术打法，从我们开场的这种站位观察来看，其实变化不是特别大。
1: 今天还有有趣的看点，哈兰德在今天呢面对英格兰队的后防线是四个人，当中有三个人是他在英超曼城队的队友。今天英格兰队首发的奥莱利、格伊和斯通斯都是来自曼城队，只有右后卫孔萨是来自维拉，但是在联赛当中也没少碰到。
0: 其实这个换人调整啊，尤其是斯通斯今天首发出场，我觉得可能也是图赫尔对这场比赛的一个重要的布置。因为无论是格伊还是斯通斯，对哈兰德的特点、他的一些跑位还是非常了解。
1: 是，哈兰德在本届世界杯上个人进球数已经是7个球了，对面的哈里凯恩呢是6个球。这是这两支球队在各个战线上的第13次交手，两队还从来没有在大赛的舞台上有过交手，比赛基本上都是友谊赛。斯通斯交给格伊，皮克福德，德克兰赖斯。挪威队在本届世界杯上是小组赛分在了第9小组，他们3场小组赛4-1胜伊拉克，3-2胜了塞内加尔，最后一场1-4在大面积轮换的情况之下输给了法国，以第9小组第2名的身份出现，进入了32强。在16分之1决赛当中，他们2-1胜了科特迪瓦，而在上一轮淘汰赛他们淘汰掉了巴西。在8分之1决赛他们是淘汰了巴西，2-1，两个进球呢都是哈兰德打进的。英格兰队是分在第12小组，他们3场小组赛第1场4-2胜了克罗地亚，第2场0-0打平加纳，第3场2-0胜巴拿马，以第12小组第1名的身份出现之后，在32强比赛当中2-1胜了刚果金。在上一回合英格兰队是8分之1决赛非常艰难的一场球啊，在阿兹台克体育场击败了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进军到1/4决赛当中。这两支球队呢在本届世界杯之前的欧洲区域选赛是全欧洲仅有的两支保持全胜的球队，在各自的小组当中都是8战全胜，状态调整的不错。
0: 刚才就是凯恩拉回到中场，他来策应传球，前插的是贝林厄姆，这也是英格兰队他主要的一个进攻方式。凯恩的回撤，凯恩跟哈兰德的作用不大一样，更多的是回撤到中场参与球队的这种进攻组织，然后把身后的戈登以及马杜埃凯、贝林厄姆这几个人特点发挥出来。
1: 戈登这个球没有控制住，斯洛特把球断了下来，哈兰德在跑位，斯洛特给斯通斯，选择了最好的一条防守线路。
0: 这个球斯通斯防得很聪明，既看到哈兰德前插的线路，同时又盯着斯洛特脚下的这种传球线路。
1: 是，人球兼顾了。
0: 对，而对英格兰队来说，可能就是你要阻止挪威队传给哈兰德的这种直塞球或者边路的传中。
1: 斯通斯，因为英格兰队在打墨西哥的那场比赛当中呢，他的右边后卫匡萨吃到了红牌之后呢，匡萨还要执行停赛，所以呢，现在右后卫的位置啊是孔萨在客串。因为本来认为主力要打右后卫的里斯詹姆斯也是受伤了，
0: 赛前呢是说到詹姆斯可能能打60分钟，但是从保险起见来看，孔萨他的这个类型以及他最近的这个比赛状态可能更适合。
1: 是，奥莱利交给戈登，凯恩再给奥莱利，安德森转马杜埃凯，这个球越位了啊！助理裁判停了一下之后举起了旗子。
0: 开场之后安德森已经是

0: 两次大范围的这种斜线的转移找到马杜埃凯，肯定也是利用这种边路马杜埃凯他的突击能力给中路的凯恩以及贝林厄姆创造更多的机会。就是马杜埃凯这个状态我觉得他需要提升一些。
1: 今天呢从第一脚传中来看的话，他准备的非常充分，这个劲儿啊一下使得特别大。哈兰德回接敲给

0: 球可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啊。这是三号阿耶尔的一个正面拦截的犯规。
1: 这次我们看啊，这次也是一个是阿耶尔的犯规，另外就是英格兰队在前场快发界外球，贝林厄姆一闪一绕。他今天开场，你看他第一脚触球，在这个自己半场那次拿球停球，就感觉他今天踢得很放得开，
0: 是，
1: 而且身体的姿态也很好。
0: 这个球可是英格兰队的一次绝佳的机会。比赛开始之后呢，挪威人非常耐心地摆出了防守的阵型，所以英格兰队在运动战当中机会不多，但是呢，前场定位球这是一个好机会，这个位置啊，左脚右脚的队员都能踢，而且距离不远，就在禁区外边一点点。
1: 这个位置感觉是不是马杜埃凯这个左脚啊，
0: 反正不管谁踢，要越过这一道人墙的话，对脚法都有极高的要求。
1: 这个我觉得要想打这种电梯球的话，可能选我觉得可能还是要有一些变化角度啊。
0: 看一下哈里凯恩和马杜埃凯两个人都做着射门的样子，哈里凯恩打门打高了，这么近的距离想要用这种脚法射门的话，很容易压不住啊。这个球发力倒是很充分，
1: 但是像各位谈到要越过这道挪威人墙，这个球估计上到二层看台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0: 是，挪威队沿着左路推进上来，还是把球传回去了。三号阿耶尔，阿耶尔呢是在英超的布伦特福德效力，过去五个赛季他都是布伦特福德的当仁不让的主力，尤其是最近的三个赛季啊，越打他这个出场的输出越来越稳定。
1: 他在布伦特福德既能打中后卫，有些时候他也会客串到打这个边翼位。
0: 是，
1: 英格兰的防守呢主要还是在中场这个区域，他是在中路中场的这种区域来设置这种防守啊，这个也是近期啊英格兰队他提出的一个中场24米这样区域的一个防守概念。更重要就是在这个区域不能让对方更多的向前，要压迫。
0: 斯洛特、赖尔森、厄德高，再给斯洛特，贝格，好球啊，这个脚后跟差点传过去。厄德高传身后，守门员出来，这次呢边后卫孔萨其实已经提前观察到了挪威队队员前插的意图。
1: 对，这只要一进攻，挪威的球迷就开始划上船了。
0: 哎，维京长传，皮克福德，戈登，奥莱利，界外球发出来，哈里凯恩，戈登，这个球裁判还是判了挪威队犯规，这个可让挪威队的主教练索尔巴肯非常的愤怒，他觉得这个球应该是一个比较正常的身体上的对抗，赖尔森也不觉得自己犯规了，
1: 应该还是稍微带到了戈登的脚。赖尔森是在多特蒙德踢球，其实在多特蒙德他的助攻啊也是球队主要的一条进攻通道，能力非常强。

0: 开场之后，赖斯的位置是更靠近自己的这个中后卫，而今天安德森在中前场，他是负责中前场的一个衔接，他更像是一个中前场的一个桥梁型的球员。贝林厄姆呢，他是在前场距离凯恩更近，随时也是插入到对方禁区腹地。
1: 格伊，皮克福德，贝利奥姆，
2: 这球出现了失误，守门员出来了。英格兰队刚才在自己禁区附近来回传，其实就越来越危险，因为挪威队逐渐的压了上来。斯通斯差一点犯了错误。
1: 戈登，
2: 奈尔森把球从他脚底下抢走了。厄德高，
1: 贝格，
2: 今天奈尔森跟戈登这一对来回的交手应该挺有意思的，俩人现在有点较上劲儿。
0: 刚才斯通斯在后场跟孔萨两个人之间，这个有点拖大，有点拖大。而且你了解哈兰德，哈兰德同样也了解斯通斯。
2: 刚才是差一点，
0: 差一点，
2: 这就是挪威一直在等的机会，英格兰自己犯错误。
0: 虽然从比赛上半场打到这个34分钟这个阶段，英格兰队还是占有控球率的这种主导，但是球队并没有给挪威的球门造成实质性的威胁。
1: 厄德高，
2: 还是回到厄德高的脚下，赖尔森看看传中的质量啊，球传起来，头球，这就是哈兰德在等的。
0: 是，
2: 今天感觉哈兰德是第一次真正的发力啊，这个球呢就用在了射门上，哈里凯恩球被断掉了，没有犯规。这个球谢尔德鲁普呢感觉是想传中吗？哈里凯恩这个时候还坐在地上没有起来，
3: 不管他是想射门还是想传中，但这个效果太好了。
2: 挪威队先行庆祝，无论如何球是进了对方球门的，就是这一下。这是六号贝格，帕特里克贝格从凯恩脚下断球，然后交给谢尔德鲁普，谢尔德鲁普这一脚直接打在了立柱的内侧，弹进了球门。这个角度太刁了，
3: 太漂亮。
2: 理论上的死角啊，索尔巴肯看着自己的球队进球，高兴了。
0: 索尔巴肯这个球都没有想到，
2: 真的。卡里凯恩呢还在投诉说之前帕特里克贝格从自己脚下断球那下有犯规的嫌疑，目前视频裁判没有做出相反的判断，主裁判还在等。蒂尔潘呢，他在场上他自己的第一反应是没有犯规，
0: 没有
2: 他没有吹，
0: 他自己反应这个球没有犯规，而且从刚才慢动作显示来看似乎也是问题不大。
2: 是脚尖先把球给捅走了。好，这个进球有效，英格兰队在之前的30多分钟时间控球率一直占优的情况之下，现在比分却落后了。
0: 但是挪威队的进攻恰恰也就是哈兰德在门前投球之后，哎，感觉球队啊有了自信，踢得也更加的这种放松。
2: 哎，这个球呢瑟洛特没有起跳，奥莱利跳起来之后再

英格兰队的前场的任意球，德克兰赖斯来踢，罚到了前脚，丢失戴尔森把球顶出来，斯洛特，孔萨，赖斯

0: 中，身体被一碰失去了平衡，摔在地上，主裁判是判了斯洛特犯规。啊，这个球又在地面上挤靠的这个动作，我们看啊，这个进攻的曲线图基本上都是白色的英格兰队在主导，但是呢挪威队唯一的一次心跳就直接得分了。
1: 是，稍微矮的那一次就是哈兰德那次头球。
0: 这个球没有出界，马杜艾凯回抢把球又抢了回来，德克兰赖斯戈登，这个球拉拽赖尔森的球衣，赖尔森跟戈登啊今天在这交手确实是看点十足啊。
1: 但这边呢我觉得在进攻当中啊，戈登他是有突破的这种特点，不过奥莱利呢应该给予他更多的支持，因为从图赫尔的战术来看，戈登、奥莱利包括左边路中场的安德森这几张经常形成这种轮转。
0: 斯洛特大门，英格兰队在球的第一落点上头没有做出有效处理，结果呢让斯洛特来到了他的舒适区，用身体挤靠挤出空间之后一脚侧身的抽射，这个球打质量还是挺高的，
1: 非常高，关键就是在对抗当中背身的这种一对一能力，斯洛特也好或者哈兰德也好都是非常强的。
0: 这段时间英格兰队有点乱啊，斯洛特厄德高要起脚了，打向了近角，球面皮克福德第一下挡住，第二下把球抱住，一旦挪威队开始冲击起来，感觉斯通斯跟格伊两个人有点顶不住，
1: 有点顶不住。另外一点就是他斯洛特虽然在右边路，但有些时候他会来到中路跟这个哈兰德搭档，出现在中后卫，这个让中后卫就挺难受了。
0: 是，
1: 还有一点，即使没有这种绝对进攻的这种反击的时候，中场的厄德高他的控制节奏能力，这个也是挪威队我觉得他现在打法非常丰富的一个主要原因。
0: 德克兰赖斯奥莱利可以，这个传球一是时间有点太慢了，另外呢意图太明显。马杜埃凯、贝利厄姆，挪威队把球又断了下来，厄德高找哈兰德，这三个曼城球员在这斗法呢。先是格伊被哈兰德撞翻在地，斯通斯呢感觉到身后哈兰德上来了，自己控球有点慌。
1: 是，另外就是比分啊改写之后，这个让英格兰队的球员可能自己心里边都有些打鼓。
0: 是，这段时间是英格兰队今天比赛开始之后啊比较慌乱的一段时间。
1: 另外一点就是挪威队今天啊在防守端他这个阵型的变化主导，这个我觉得厄德高是起到了中场绝对核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0: 裁判判了挪威队的犯规，还是刚才英格兰队出球之后防守队员带到了他。
1: 对，从球队的防守来看，厄德高他主要就是在桑德贝格的右边路，而左边就是帕特里克贝格，就这两个人是坚决的守住了自己中场的这种内部，也让英格兰队赖斯也好安德森也好很难在中场内部这个区域拿球产生这种比赛的效果。
0: 格伊奥莱利安德森莱斯

0: 戈登，安德森，
1: 三条线收缩的非常紧。
0: 英格兰队是始终想往里传斜线，但是传不进去。
1: 对，现在一个是在中场，你想破这条线都很难，你别说在后场这条线了。所以这种快速的传递、大范围的转移啊，这个英格兰队必须要多做。
0: 这个球，希尔德鲁普差一点点就断下来了。马德埃凯、贝利厄姆、贝格，挪威队的反击，这边空了。二打一的局面，只有斯通斯一个人，斯洛特看看怎么处理，他有点犹豫。斯洛特这个球准备自己来了，他浪费了一个绝佳的机会。刚才这个球斯通斯是最不好办的时候，斯洛特呢却帮他解决了问题。
1: 是啊，就是在他第一时间他显得很犹豫，这个球要么传要么快速，通过自己的这种战术选择射门，但是他犹豫了，越带越慢，这个时候英格兰的防守球员已经到位了，
0: 刚才算是帮斯通斯解围了。
1: 对，
0: 戈登，转向另外一侧，马德莱凯一对一传起来，赫根在前点解围角球，
1: 这支挪威队啊，后卫怎么让我想起2016年那支冰岛队来，非常像啊。
0: 我们来看看英格兰队的角球，现在进攻呢，面对对方的密集防守没有什么办法，但是后防线啊经常出问题。哎，这是这段时间的英格兰队。赖斯越位，
1: 挪威队今天趟这球啊，拉了一个。
0: 对，这个球因为是禁区里头自己队友碰的啊，所以赖斯从罚角球的位置跑过来是接应越位。哎，看刚才这个球，确实脚尖从哈里凯恩的脚下把球捅走了，而希尔德罗普这一脚射门呢，应该是一个神仙球，这谁都救不了。
1: 但是这两名球员一个抢断一个射门，这两名球员，尤其是中场的帕特里克贝格，他也是在打完两场小组赛之后才回到球队的首发阵容当中，因为他在中场的这种表现可能不显山不露水，但他防守的面积扛这球啊，戈登
0: 先把球拿住，自己呢想往里趟的这一步的时候又没有控制好，英格兰队遇到麻烦了，上场的比赛要补时14分钟。
1: 图赫尔看看中场怎么去调整啊。另外就是刚才进球的希尔德罗普，他也是上一场比赛替补出场，有好的表现。在索尔巴肯的这种体系当中，看看这个球，安德森、
0: 戈登、贝利奥姆顶到禁区里边，贝利奥姆打得
1: 漂亮！哎呀，
0: 这关键时刻，英格兰总有巨星站出来。
1: 对，这届世界杯贝利奥姆太出色了。
0: 这个球这个时候把比分追平的意义非常重要，对英格兰队来说这个球其实看起来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
1: 而且贝林厄姆这个球他是突然间从禁区外杀到禁区之内，抢得好停得好，最后射门也是一气呵成，
0: 是
1: 他今天的感觉太好了。
0: 戈登刚才这个球呢没有选择常规线路的高路线的传中，而是一个地滚球的传中，贝林厄姆停球往里切，然后用自己的左脚射门，这一切完成的都非常的精妙。戈登的这个球传，贝利厄姆往里一领，再趟一步调整打门，
1: 没有一步是多余的。
0: 是，这个人能力太强
1: 太强了，而且他就是抢在后卫身前，从禁区外突然插到禁区之内，这就是他个人的一个特点。
0: 比分变成了1-1，就在上半场的伤停补时阶段，英格兰队把比分追平了。贝利厄姆在上一场淘汰赛的比赛当中啊，也是他的出色的表现，帮助球队最终3-2击败了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这个球索尔巴肯有点不服气，他 们都没什么机会，就这一下就进了。那其实挪威呢，上半场的这个态度情况。

0: 是相似的，就是等着你犯错误，你犯完错误之后我能把握住，比分上就能有进步。马杜埃凯，贝雷厄姆，马杜埃凯也来到了左边，戈登，卡里凯恩，卡里凯恩自己要来了，这比赛啊，双方各自都是在自己取得进球之后，这个士气马上就有明显的提振。
1: 那现在距离上半场比赛结束已经很近了，中场休息的调整对双方教练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
0: 是，
1: 因为
0: 戈登、贝雷厄姆交给戈登。戈登自己持球向前推进，哈里凯恩在前点，安德森、德克兰赖斯，还是贝雷厄姆交给哈里凯恩，哈里凯恩挑，
1: 球进了呀！
0: 这球越位了，助理裁判聚齐了，越位。当然呢，视频裁判会回看甄别一下。
1: 但是贝雷厄姆他现在进球之后的感觉太好了，
0: 是他肯定不越位啊，啊，这个球应该还是越位，
1: 还是越位，
0: 越位的不多，但是确实还是探出去了身位。啊，哈里凯恩这个球处理的倒是很漂亮。这个球应该是越位，这球无效，双方的比分保持在1-1，双方的两粒进球啊，各自的这个进球都非常的漂亮，都是神仙球，施利波的破门。这样的话，双方在上半场暂时是打成了平手。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双方下半场的较量。两支球队的中锋哈兰德呢，在上半场的触球次数最少是只有6次触球，但是他完成了45次逼抢。而哈里凯恩呢有12次触球，这12次触球是英格兰队内最少的，但是哈里凯恩呢也有41次逼抢，这是英格兰队内最高的数据。就说这两个人其实在战术当中还是起到不光是终结比赛得分的那个作用啊，还有其他的作用。好，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下半场呢挪威队是从右往左攻，英格兰队从左往右攻。英格兰队的两个换人，一个是中场中路队的调整，一个是边锋的调整。埃泽上场之后啊，他也是一个攻击能力比较强的中场，所以现在啊，应该是安德森去到两个中卫的身前了。
1: 另外，我们要看一看英格兰队这种战术打法。那这种情况下，安德森如果在两个中卫身前的话，贝林厄姆跟埃泽可能分居中场的左右，
0: 是
1: 有可能站阵型啊，会从上半场4-2-3变成4-3-3。
0: 戈登，这个球犯规，任意球。卡里凯恩啊，他是被贝格给撞倒了，这个位置的任意球应该又是进入了射程了。卡里凯恩呢是护住球之后把球侧身让过来，贝格在身后撞倒了他。
1: 中锋的位置技术上凯恩还是非常全面，
0: 嗯，
1: 在什么区域持球，包括球的运行方向，他和同伴之间和对手之间的那种距离，这种感觉还是非常强。
0: 德克兰赖斯上一场呢在墨西哥城的高原确实踢得很辛苦啊，
1: 拼得太凶，而且他本身就是带伤出战，
0: 是
1: 啊，今天上半场其实他更多的扮演还是两个中卫身前这种屏障防守的角色，
0: 嗯，
1: 进攻几乎没有太参与。
0: 我看一下英格兰队的这个任意球，埃泽和哈里凯恩都站在球的前面，卡里凯恩呢在上半场曾经有过一个前场的任意球，他直接射门打高了，这个球看来要让埃泽来踢了。埃泽打门，球是打在了自己队友的身上，弹出了底线，

0: 在了戈登的后背上，这是一个球门球。尼兰，挪威队的守门尼兰呢是在西班牙的塞维利亚俱乐部效力。谢尔德鲁普，哈兰德跟安德森两个人纠缠在一起，
1: 现在这种英格兰队的阵型啊，对安德森来说就防守的责任要更大一些。
0: 是，沃尔费，尼兰，斯洛特，谢尔德鲁普，赫根，沃尔费，这个球还没出界，
1: 助理裁判是先举旗了，
0: 球权是判给了英格兰队。

0: 荣誉队桑特贝格啊，他无论进攻还是防守的时候，他几乎就在两个中卫身前这个区域，他不会太多的参与球队的进攻。
1: 这个大角球呢落地之后，直接给了守门员皮克福德。贝利奥姆，好球啊！
2: 非常漂亮的摆脱。
1: 贝利奥姆转移，这边的萨卡。孔萨，戈伊，到了戈登的脚下，奥莱利，挪威队把球断了下来，斯洛特，哈兰德，这个球挪威队自己回传出现了失误，变成英格兰队的机会了，埃泽，萨卡。萨卡拉开自己打，小角度他选择了直接射门。
0: 这次双方在中场这种转换，其实就是反击对手的反击。
1: 是啊。
0: 那下半场随着双方这种体能的下降，可能这样的开放式的这种进攻啊，包括反击可能会更多。
1: 是，
0: 就看谁能抓得住机会。
1: 上场呢，在本队落位防守的时候，大家因为体能充沛，注意力也集中，所以基本上给对方的空当都不大。
0: 哎，这次桑德贝格带球上来了，
1: 斯洛特那边空了，斯洛特进了禁区里边传，
2: 哎呦，今天挪威队左右两侧的传中啊，都是奔着球门去。
1: 上半场谢尔德罗普那一脚也是四传四射直接进了球门，这一次斯洛特感觉应该是要传的，
0: 也是要传中。
1: 从他的表情来看的话，他是知道自己这下没有传好，但是呢，阴差阳错赢得了一个角球。
0: 无论是谢尔德罗普还是斯洛特，其实这两脚传中都不是两个人的主力脚的这种传中，
1: 是，
0: 所以有些时候可能会有些偏差，但这个偏差恰恰是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1: 这是全场比赛挪威队的第一次角球。前点，哈里凯恩回来，把球顶了出去。再往里传，哈兰德的头球。皮克福德呢，对这个球落地反弹之后的线路啊，好像准备不是特别的充分，就是他的预判好像有点小的偏差，结果还给了角球。
0: 其实这个球力量啊、威胁都不是特别大，
1: 是
0: 还是预判上。出现一些问题，另外中场这个水浇的也不少。
1: 挪威队连续的获得角球啊，这是本场比赛的第二次角球，已经在角球数上追平了英格兰。挪威队中呢，我们之前反复的跟大家讲过故事啊，像哈兰德、瑟洛特，还有今天没上的托斯特维特，他们的三个人的父亲之前也为挪威队效力，打过94年的世界杯。今天哈兰德的父亲阿尔夫·哈兰德也在现场观战。
0: 另外，帕特里克·贝格这，从爷爷到父亲到他这三代都是挪威国脚。
1: 是啊，足球世家呀。哎呦，这个球从门前横着滑过，大家似乎都没有顶到球门的方向去，不过还是角球，应该是英格兰的球员稍微蹭到。挪威队的第三次角球，这个球最后还是斯通斯顶了一下，
0: 但是瑟洛特、阿耶尔还有哈兰德这些球员身材太高了。
1: 看看挪威队的角球，前场定位球对他们来讲绝对是机会。
0: 是，而且连续这种角球啊，可能会对防守球员来说心理压力比较大。
1: 嗯，我们看看这个平行视角的双方的个头对比。角球开起来，裁判呢？
2: 这球进了，但是呢，之前因为有英格兰队员倒地，所以呢，大家都有点一愣。
1: 就是徐少刚才说的，这种前场定位球啊，你让挪威连着罚，
0: 对，
1: 是很危险的。挪威队再次超出2-1，这球英格兰队的队员呢围住了主裁判，他们觉得之前
2: 在大家跑位置的时候，似乎挪威的进攻队员有犯规的嫌疑。主裁判蒂尔潘的意思是别着急，等一等啊。
0: 但是这个连续三次角球啊，防守球员压力确实很大。
2: 十七号中后卫赫根，英格兰的队员呢还在等待着最后的裁决。
0: 第一时间呢，皮克福德这个扑救还是不错。我们再看
2: 这个球呢，就是安德森倒地这一下，视频裁判会不会认定是哈兰德推人犯规？另外呢，应该还要甄别一下这个十七号赫根，他在最后射门的时候是不是有越位的嫌疑？这是几个争议点。视频裁判正在查看这个进球。赫根在后点扫射，把球打进。现在大家在等待着视频裁判的最终决定。
0: 最大的争议点就是安德森跟哈兰德两个人之间那一次到底有没有犯规。
2: 是主裁判蒂尔潘被提醒要去场边看回放。一般这种情况出现呢，就是视频裁判有他们认为相对来说比较充分的证据，要把最终的裁量权交还给主裁判，让他来做最后的判断。就是这一项啊，哈兰德推人的这一项到底是不是会被认定是犯规。就是在这个角球准备罚之前，大家在禁区里边争抢位置的时候出现的情况。好，蒂尔潘看完了，他要向全场来公布最终的决定。
3: After review, number 9 S.O. Elway push the leader team.
2: 好，蒂尔潘是说在经过了回看之后呢，挪威队的九号，也就是哈兰德，在球罚出来之前推了英格兰队的八号埃里奥特安德森，这个进球被取消，双方还是1-1。这个进球被认为是哈兰德推人犯规在先。努萨找哈兰德，还有鲍勃，再给哈兰德，孔萨把球顶出来，努萨，这两个年轻的边路队员上来之后，英格兰队两侧的防守压力陡增啊！两个人看的也是直摇头。
0: 要让我上去盯哈兰德也悬啊！
2: 看看挪威队的角球，第四个角球。
0: 这个身高上，挪威队还是有优势啊！哈兰德、阿耶尔、桑德贝格，
2: 裁判先吹停啊，因为挪威队有队员呢试图去干扰守门皮克福德的选位。三号阿耶尔，看这个角球，角球开起来。守门打了一下没打远，奥尔斯内斯再扫向门前，哎，打在了横梁上，混战，最后啊球是出了底线。哎呀，这是门前的一次险情啊！现在挪威只要有前场定位球，尤其是角球这样的机会啊，英格兰门前就是一片混乱。守门皮克福德打了一下，但没打远，奥尔斯内斯再扫进来，哎呦，中后卫阿耶尔的这个头球顶到了横梁上。
0: 奥尔斯内斯这脚球啊，也是四传四射，但是效果非常好。
2: 是，阿耶尔刚才几乎是用肩膀把这个球甩向了英格兰队的球门，打到了横梁。
0: 主要他身材太高了。
2: 是。贝雷厄姆、哈里凯恩。
0: 对英格兰队来说，现在新换场上，新换场这几名球员啊，埃泽、萨卡必须要。贡献他们的一些力量，因为整个球队现在从进攻来看似乎受到了很大的这种阻力。
2: 打完英格兰打完这个墨西哥那场比赛之后，这个疲惫啊很难短时间完全消弭掉。詹姆斯
1: 球又没传好，埃泽。詹姆斯，斯通斯，萨卡，格伊和哈兰德那边又较上劲了。
0: 但是格伊呢，他的防守注意力还是非常集中，就是在球队进攻的时候，他始终是靠近了哈兰德。
1: 他这个注意力容易集中，因为就一个就一件事情要做。
0: 而且我们看这个孔萨呢也是在他身边，
1: 对，就是两个人负责盯防着哈兰德。安德森，埃泽，萨卡，挪威这个防线密不透风啊，萨卡尝试了两次都没有找到传球的路线，这次再传后点落地之后呢，队友赶不上了。
0: 这个球想法还是不错啊，内切之后然后直接是打向球门的那种方向。但这种传球的话也必须要斯通斯前插的这种支持，否则的话刚才何伟也谈到，就是你很难找到合适的传球的机会。
1: 这还是刚才阿耶尔的头球的慢动作回放啊，这个球是又顶到了自己的头的侧面，又顶到了肩膀上。好，正式换下刚才有点受伤迹象的奥莱利，斯彭斯上场换下奥莱利。
0: 我看在我们这个转播席同一个被在隔壁应该是英格兰的这个也是前球员皮尔斯，他就是踢左边后卫的。
1: 也曾经担任过主教练的角色，在咱们上面几排，阿兰希勒，
0: 阿兰希勒在。
1: 比赛已经进入了尾声阶段啊，比分还是一比，大家这个时候都不敢向前冒险。
0: 但是从换人的这种效果跟质量来看呢，鲍勃还有努萨的出场。挪威队的效果进攻效果是更好一些，而这边的萨卡还有埃泽这两个人还是要给球队

0: 提供更多的进攻的活力。
1: 斯通斯上场之后直接站到左后卫的位置上，斯通斯，萨卡，萨卡往里切，横传后点，还是奥尔斯内斯抢在了英格兰队队员之前把球解围出来。
2: 这下奥尔斯内斯太重要，但是萨卡需要他在边路有这样的突破。
1: 刚才是从他正面的两名挪威队中间挤了过去，
2: 哎，就是你要有这个在这个禁区内啊创造一个新比赛这种能力。
1: 孔萨角球，英格兰队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获得过角球了，
2: 因为球队现在你要通过这种整体的战术想要打透挪威队比较难了，可能就需要这种个人的场上的一些贡献和发挥了。
1: 刚才奥尔斯内斯
2: 太关键，
1: 千钧一发之际，他身前身后都是英格兰队的队员，埃泽跟哈利凯恩都在他的旁边。
2: 教练，你放心，我踢过中后卫，也能踢边后卫。这个时候他完成的其实是补防中后卫的角色。
1: 是啊，在那个区域还很容易乌龙。其实刚才那个解围的压力非常大，
2: 就是他是那种让教练放心的球员。
1: 刚刚英格兰队的第三次角球，挪威那边已经有五个角球了。埃泽角球开起来，哈利凯恩推人了，英格兰队这边摩根罗杰斯也准备要登场，哦，苏亚雷斯也在现场观战。英格兰队要换上摩根罗杰斯，二号孔萨呢，在其实在下半场刚开始不久的时候就感觉有点要抽筋的迹象，他不停地在自己压腿，刚才那次形成角球的传中之后啊，他又在原地用力的压腿。
2: 但是孔萨前几场比赛他全部打满了，
1: 是啊，
2: 全部打满了。那这样的话詹姆斯会回到右边后卫的位置上，罗杰斯去到左路，
1: 英格兰队的五个换人名额用完了，挪威这边呢要换一下五号沃尔费，换上十六号彼得森，大家似乎都在为着接下来有可能出现的加时赛在做准备啊。鲍勃，厄德高，
2: 今天双方在限制对手这个主要得分手主要中锋的这个方面还是不错，把凯恩还有哈兰德限制的九十分钟都比较成功。
1: 奥尔斯内斯传，今天挪威的传中反正都是奔着门去。现在皮克福德是知道，哈里凯恩，贝利厄姆，英格兰队的进攻，这个球给的提前量有点大，中后卫先到位，守门员尼兰这种失误是不能接受的，因为这个时候比赛进入伤停补时了。
2: 是，这个球如果真是打进的话，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时间都来不及了。
1: 是，斯波斯的速度比他预想的要快得多。刚才这个球呢，后卫在回给他之后，他有大量的时间来做处理，但是他太拖沓了。
2: 那现在对英格兰来说，就是需要斯彭斯或者是萨卡有这样的个人的一些表现。
1: 是。哈兰德，鲍勃，这个球鲍勃没有拿到。斯彭斯，格伊分到边上去，
2: 这个球也就是鲍勃，如果哈兰德在那儿，可能身体直接就挤进来了。
1: 是，
2: 最后阶段双方可能都是要小心一些。
1: 奥尔斯内斯，这个球埃泽应该是犯规了。

0: 本届世界杯前面的两场四分之一决赛都在九十分钟内决出了胜负。四分之一这个阶段还没有出现加时赛，但是现在呢，七分钟补时已经补到了最后一分钟。
1: 我看今天这个比赛，何伟，
0: 大家好像在为加时赛做准备，是吧？双方主教练也是这样。
1: 而且现在这个阶段呢，谁都不敢轻易的冒进。
0: 尼兰，
1: 那现在是，刚才是把桑德贝格也拉到中后卫，把赫根顶到了后腰的位置上，也能保证后防线的相对的完整。
0: 安德森，萨卡，这个球萨卡呢，其实本来没想接这个球，因为他知道自己身边全都是防守球员，但是似乎安德森也没处可去了。
1: 安德森说：“我也没办法。”
0: 哎，赫根，他呀，这个腿应该是迈不动了，又抽筋了。
1: 这个球应该赫根最后应该是犯规了，应该是犯规了。
0: 哈里凯恩在向主裁判投诉。
1: 嗯，
0: 赫根这个球转身再往回跑这两步的时候，就感觉有点蹬不上劲儿。
1: 他最后出完球之后，他是手臂上有一个拉拽的动作，
0: 贝林厄姆倒地。但裁判可能是看到赫根先把球踢出去了啊，所以呢就没有判犯规。
1: 哦，脚还是绊了一下。
0: 但是赫根呢应该无法坚持了，我感觉这个体能已经耗尽了。两队在各自的上一轮的淘汰赛当中都是打了一场较劲的比赛，都是踢了一场好球，但是体能在上一场比赛确实消耗的都不行。这个球呢，裁判认为是赫根先把球踢出去之后和贝林姆发生的身体接触，所以没有判犯规。但是苏尔巴还冒险让赫根继续在中后卫的位置上待着吗？挪威队手中是还有一个常规时间的换人的名额，当然进到加时赛之后双方又会多出一个名额的。英格兰队是换满了五个人，挪威队是换了四个，
1: 场面应该是已经有球员在热身了。
0: 好，主裁判鸣哨，在经过了八分半的补时之后啊，双方九十分钟的比赛结束，在九十分钟内双方打成了1-1。在迈阿密潮湿闷热的天气当中，双方将迎来加时赛的比赛，而这也将是本届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阶段的第一场加时赛。双方的加时赛上半时的比赛开始，加时赛上半时呢，挪威队还是从左往右进攻，英格兰队从右往左攻，比分现在是1-1，双方将打上下半场加起来共30分钟的加时赛，来决定谁是第三支进军到四强当中的队伍。何一，斯彭斯，埃泽，埃泽转移，萨卡那边，詹姆斯，詹姆斯今天上场之后几次传中啊，感觉这个线路都不好，确实也是在本届世界杯上久输战阵。
1: 其实他的脚法不错，但是可能上来之后啊，还需要一些对球的感觉。
0: 是这样的，
1: 萨卡逐渐是进入到比赛的节奏。
0: 这个球防守队员做的也不错，
1: 角球，
0: 角球，一直把萨卡挤在身后。
1: 对挪威队来说，从这个换人调整，各位你看，他四名后卫换了3名，所以今天对这个加时赛对挪威队的后防线来说也是一种考验。但是塞尔巴克他也谈到了，因为这支挪威队啊，这些球员从小都一起长大了，而且对教练员那种战术还是非常了解。
0: 我们来看看这个角球，这是英格兰队的第4次角球，萨卡来踢，
1: 在这个区域的角球好像总容易有些故事。
2: 萨卡向队友做了一个手势，把球开起来，在前点被顶出来，外围还是萨卡控制。萨卡再传到后点，哈里凯恩，哎呦，这球还有，英格兰队还能控制住球。詹姆斯，萨卡再传向后点，这次落点太远了。埃泽，罗杰斯自己打门了，守门员脱手了，
1: 贝利厄姆射。
2: 哎呀，罗杰斯的这个射门，守门员尼兰的脱手感觉有一些草率了，对吧？这个球打得比较重，结果又是贝利厄姆出现。
1: 这也是角球之后啊，持续的一些进攻给挪威队带来巨大的压力。
2: 关键时刻总有人能够站出来，今天的队长哈里凯恩是被对方限制住了，但是贝利厄姆站了出来，连续两轮的淘汰赛的比赛贝利厄姆都站了出来。他上一场打英格兰也是进了，打墨西哥也是进了两个球，
1: 而且这个球他对这个球路的提前预判确实比其他球员要更强更早，
2: 他是向前跟了自己队友的射门。
1: 我们再看一下啊，
2: 埃泽交给罗杰斯，
1: 这球打得也挺突然，
2: 你看他是转身已经开始起速了，
1: 而且他对这个球还有一个变向，对球路他是有个提前的预判。我们看这球
2: 打得这么正的情况之下，守门员尼兰不应该出现脱手，而且把球是挡在了门前最危险的正面的区域。
1: 但是贝林厄姆他这个对球路的这种预判确实是世界顶级的。
2: 尼兰在九十分钟的比赛的最后关头其实就有过一次，面对斯蒙斯的追抢，他差点把球踢到对方身上弹进了自家球门。这次的防守呢似乎手型提前的准备不足，他主要是对球的线路准备不足。
1: 对啊，今天在这个场边几次补水的时间，包括刚才在加时赛之前呢，主教练图克尔他总是在跟贝林厄姆在交战，他总是在跟贝林厄姆会有个单独的一个交流。
2: 安德森，格伊，斯彭斯，斯彭斯往里切， 过来了，还在带倒地，裁判给了点球。
1: 点球，
2: 这个球啊，挪威队的防守一直以为斯彭斯会传，所以呢，对他自己带球内切这个防守的这个想法没有提前做预设。
1: 另外一点呢，就是斯彭斯他节奏非常好，
2: 是吧？
1: 总是有停顿，有启动，有停顿，有三次停顿启动，这三次停顿启动让这个鲍勃也好，或者是丁王的边后卫也好，这个很难防范，他节奏太好
2: 了。到底是要传还是怎么办啊？
1: 对，
2: 再加上体能本来就下降，所以你再起诉的时候，可能防守队员就有点跟不上。结果是从奥尔斯内斯和鲍勃两个人之间挤了过来，然后最后这一步啊，斯蒙斯很聪明的把自己的身体斜着卡到了里线，护住了球，造成了鲍勃的犯规。
1: 在足球比赛当中，有些时候停顿，它也是一种奢侈。
2: 是啊，斯蒙斯往前领完之后，最后把自己的腿啊卡在里线。看看
1: 有可能
2: 啊，
1: 对，如果从这个慢镜头来看，蒂尔潘有可能不会判罚。
3: After review, the attacker put his leg in front of the defender without any foul. So final decision, no foul.
1: No foul.
2: 好，这个球呢，最终是没有犯规，没有犯规，把这个点球给取消了。哈里凯恩呢，作为队长还是和主裁判去沟通一番。
1: 但是不管怎样，这一次进攻当中啊，对斯彭斯来说，他的信心啊可能也会增长起来。就是现在对英格兰队领先之后，这几名换上场的球员确实在比赛当中他表达的机会更多了。
2: 这样的话比分还是停留在1-2。
1: 这两个球员 在今年的这个英超，我估计这个梁子可能也结下。
2: 罗杰斯、贝格、努萨、彼得森、可能裁判员是不是觉得刚才是鲍勃在防守当中正常的向前跑，结果双方是跑动路线交叉撞在了一块，可能是这么认为的啊。
1: 认为鲍勃并没有明显的一个
2: 踢人，
1: 对，踢人动作。
2: 鲍勃、厄德高、阿尔斯内斯、阿耶尔、鲍勃，这球传进来，努萨射门被格伊正面封堵啊，角球。挪威的球员在向裁判施加压力，他手球了。
1: 但是鲍勃这个传球还是很具有想象力。啊，没有，
2: 这个球没有问题啊。
1: 对。
2: 打在了格伊的身上。
1: 对，格伊今天跟哈兰德两个人啊，在场上这个拼到了目前104分钟，几乎可以说形影不离。
2: 是啊。
1: 也就中场稍微离开那么一会儿，
2: 那不是不让在一个更衣室。
1: 对，
2: 来将球看起来，英格兰队的队员顶到了第一点，是斯通斯。布林厄姆最近的两场比赛进了4个球了，他现在进球数也已经到了6个。英格兰队现在哈里凯恩和布林厄姆进球数都是6个，这是在世界杯历史上还从来都没有过任何一支球队同时有两个队员的进球数在6个及6个以上。奥尔斯内斯，挪威今天我只要2次传中，我反正奔着球门去。加时赛的上半时呢，补时是3分钟的时间。
1: 哎，看后卫这个凯恩啊，虽然他进攻没有，但是防守第一时间在前场那种封堵，
2: 对、啊，
1: 他是给同伴创造了这种防守的时间。
2: 贝尔姆转向另外一侧，萨卡那边1对1了，面对彼得森，有人套边，这个球交回来，自己的队友呢，贝尔姆刚才确实也不知道怎么办了。是射门还是在传？
1: 但不管怎么样，他在场上无论是自己进球还是在前场的这种接应，总是能给同伴带来更多的选择。
2: 嗯，
1: 他不会在阴影处去接球，肯定是让同伴成为他的一个传球选择。
2: 彼得森，这球没有挤过去，萨卡把球抢断。
1: 但从比赛的这种进程来看，就是双方在这种替补席上的这种厚度啊，英格兰队似乎还是要更强一些。
2: 哈里凯恩，詹姆斯，好，这个时候加时赛的上半时比赛结束。加时赛的上半时呢，英格兰队是保持着2-1的比分，他们曾经获得过一个点球，但是视频裁判之后把这个点球的判断给取消了。现在呢，英格兰队还是只领先1分。好的，双方的加时赛下半时的比赛开始。现在挪威队还落后1分。在迈阿密的比较潮湿闷热的天气当中，对双方来讲，这样的比赛都是很大的一种考验。

0: 哈兰德被换下去之后，不知道格伊的心情会不会稍微放松一些。今天比赛格伊也是踢得相当的辛苦啊。
1: 应该不会，因为拉森啊，他的对抗能力、投球能力也非常强，
0: 而且拉。

0: 贝利厄姆呢，这个球是踢出去之后撞到了桑德贝格，卡兰德确实感觉这个比较疲惫啊。詹姆斯，斯隆斯，皮克福德再转到这边找萨卡，这个球越位了。
1: 哦，贝林厄姆
0: 中间贝林厄姆是跑不动了。尼兰刚才这个两连扑还是不错，进角封得很死。
2: 对，主要是刚才第二次进攻的时候啊，斯彭斯在前场抢断之后，凯恩当时想要球，可能让斯彭斯这个节奏稍微乱了一些。如果那个球凯恩把这条通道让出来的话，可能斯彭斯弹脚射门质量还会更高。
0: 是，
2: 贝林厄姆
0: 连续两轮的淘汰赛都有两个进球，贝林厄姆本场比赛也是打进了两球。丹伯恩把他换下。
2: 对，贝林厄姆这种球员就是，他就是球队终结者的重要性，就你，你做了所有的铺垫，最后没人能把球送进球门，这个就让球队踢得非常累了。
0: 今天呢，队长哈里凯恩吸引了对方防线的全部的注意力，但是必须要有另外一个人站出来。
2: 没错，
0: 贝林厄姆呢，他今天在面对着维京人的长传的时候啊，他就是今天萨克逊的阿尔弗雷德大帝，把整个这个各个小王国都联合起来，组织了抵抗。
2: 但是凯恩今天虽然啊他没有进球，但是你看他的防守、他的回追、他的头球解围，
0: 至关重要，
2: 至关重要。球队真正的领袖核心。
0: 贝格
2: 现在丹伯恩出场之后，球队的阵型就变成了一个三中卫的体系。
0: 丹伯恩上场之后第一次争到了头球，现在是隔一居中，丹伯恩在靠左的位置上，斯通斯靠右，这是三个中卫的站位。里斯詹姆斯是右后卫，左后卫是斯彭斯。
2: 鲍勃和埃泽基本上是两个密足在打边锋，所以这种下底传中，可能也不是这两个人的一个强项。这种情况下，拉森现在这种特点就很难发挥出来。而且最后这个阶段，苏尔巴肯其实可以冒险一些了。
0: 哇，中场的硬碰硬，裁判是判了英格兰队犯规。
2: 今天这个中场这个绞杀区啊，从开场一直到打到目前为止116分钟，中场一直是双方的这个必争之地。而且上半场从比赛开始的这种计划来看，挪威队其实还是占据一定的优势。
0: 是，
2: 就是他防守让英格兰队在上半场几乎没有进入到禁区之内。
0: 英格兰队今天针对哈兰德的防守呢，确实在后卫线上首发的四个人当中有三个人派出了哈兰德在俱乐部的队友。这个图赫尔是清晰地表达了我们对你很熟悉。哎，看看挪威队的这个前场任意球，而代表挪威国家队比赛的哈兰德向来是无可阻挡的，英格兰队是自2024年10月13号以来第一支没有让哈兰德进球的在国家队比赛当中啊挪威的对手。守门员出来，皮克福德这下跟自己队友撞在了一块啊，因为守门员受伤，所以裁判必须马上要吹停。挪威队的队员要吃黄牌了，三号阿伊尔。
2: 这下应该是跟摩根罗杰斯撞到了一起，
0: 是跟自己的队友撞在了一起。
2: 因为皮克福德啊，他身材不是特别高，所以有些时候啊，你看他这个落点啊、判断，今天上半场其实打进那个进球犯规在先那个球，也是因为他出击的点啊、落点判断呢不是特别准确。
0: 他后来学聪明了，你们的每个传中都是奔着球门来的，我就往后站一站。中后卫阿伊尔刚才有点激动，被主裁判黄牌警告。
2: 哎，场边安德森刚才去喝了口水啊，也是接到了这个教练的一些新的一些战术的布置。

0: 因为在场上的队员受伤，裁判可以酌情让比赛继续，不是马上吹停，但是除了守门员之外啊，守门员受伤的话裁判一定要吹停了。努萨，
1: 努萨呢他现在肯定是要更多的走内线，那这样的话现在拉森他这个特点就发挥不出来。
0: 现在时间剩下的不多了，双方球迷的心情呢完全是不一样。拉森再给努萨，越位了啊！远端的助理裁判举旗越位，就是拉森在给努萨那一下直传的时候，后者是越位了。哎呦，这个球可不好说呀，这个球应该不越位啊。
1: 举手的格伊他是拖在了最后。

0: 卡利肯这个球他争到了顶，但是呢好像是双方的头碰到了一块。
1: 卡利肯今天是真拼，
0: 应该是三号阿伊尔。
1: 一般哈里肯他这个额头啊，泛红的话，就说明这场比赛头球顶的非常多。
0: 啊，这球确实是有碰撞啊，但是裁判认为不构成犯规。埃泽，这个球解围没踢远。丹伯恩。斯隆斯，奥尔斯内斯，好，鲍勃，丹伯恩这个点很难过，斯彭斯今天的替补登场呢，也是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啊，他在边路的这个突破，确实是让挪威队在边路防守的时候，挪威的这个后卫线啊，四个人被换下去三个。
1: 是，另外一点就是他的这种速度，现在这种爆发力啊，在这种比赛当中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0: 罗杰斯，比赛要伤停补时两分钟啊，留给挪威队呢还有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哈兰德今天的比赛确实是被这些熟知他的人给限制的，没有太好的机会。
1: 体能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挪威队，也已经拼尽全力了。
0: 厄德高起高球了，
1: 丹伯恩在后边着急了，这个球我来呀！看看
0: 埃泽，
1: 埃泽
0: 球汤大，阿耶尔把球断下来，自己也上去了。
1: 阿耶尔也拼了，
0: 鲍勃，守门员尼南。从后场直接起大脚，
1: 嚯，丹伯恩，
0: 你看丹伯恩把球顶出去，振臂高呼，从个子上来讲，英格兰队应该是他和挪威这些人是有一拼的。
1: 是，
0: 啊，这个时候比赛结束了，在两分钟的伤停补时之后，这场四分之一比赛结束，英格兰队在先落后的情况之下，凭借着贝林厄姆的两粒进球是追平又反超，逆转战胜了挪威队，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贝林厄姆在连续的两轮淘汰赛的比赛当中，每一轮都上演了上佳的发挥，上一场比赛和这场比赛都是单场打进两球，而挪威队呢在本届进入八强的成绩，事实上已经刷新了他们的国家队在世界杯上的最好成绩记录。
1: 是的，索尔巴肯，
0: 英格兰队连续两场淘汰赛的比赛，应该说打得都非常非常的艰苦，但是正是这样的两场艰苦的比赛，似乎把这支英格兰队锤炼得更加的扎实，
1: 也更加的团结。
0: 是，队内的超级球星们也在这样的残酷的比赛当中脱颖而出，因为在贝林厄姆进的第二个球的扑救过程当中呢，尼兰是有脱手的情况，所以他现在对自己也比较自责，但是队友都在安慰他。
1: 是，没有尼兰的话可能也赢不了巴西队，所以这场比赛对挪威队来说，他们已经具备了向最强球队发起挑战的这样的能力。
0: 是，厄林哈兰德他在任何场合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很难有球队无论是俱乐部还是国家队在场上做他的对手的时候能够阻止他进球。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世界杯的四分之一决赛，挪威和英格兰队的比赛，最终呢是英格兰队以2-1击败挪威晋级半决赛而结束，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2: 然后他罗马尼内四分装停队彻底锁定胜局。

0: 呢？
1: 冲前，冲前，漂亮！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2: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布林下手了，补射了，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了。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0: 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1: 瓦卡罗马尼内斯帮助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0: 传，
1: 好机会，拨出来了，补射，西班牙队取得1-0领先。
0: 卡斯塔涅，
1: 好球，好球，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3个进球。库瓦奇
2: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布雷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4强当中。

0: 八佩，
1: 来一脚就漂亮，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0: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1: 拉卡罗马尼内斯碰撞，英队彻底锁定胜局。

0: 你。
1: 投球，投球漂亮！
2: 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3: 射门了，
2: 这脚远射，
3: 还没下
2: 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0: 配，
1: 来一脚球进了俩，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1-0的领先。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0: 亚萨瓦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迎来到我爱世界杯。今天我们将会进行的是美加墨世界杯的第二场半决赛，稍后在北京时间的凌晨3点进行的是英格兰对阵阿根廷的这场半决赛。这场比赛双方的球队在赛前就已经被大家投向了颇多的关注，因为这两支球队在过往的世界杯舞台上的历史交手记录上已经留下了很多的印记，而今天的这场比赛又会在世界杯历史上留下什么样的足迹，我们也可以共同来期待一下。今天在演播室我们同样是请来了董武志指导，共同和我们度过这个比赛日。其实说起英格兰和阿根廷的对决，本届世界杯已经是他们在世界杯舞台上第6次交手了，过往的5次交手新老球迷都有一些印记，二位有什么印象最深刻的时候？
1: 那无疑是86年的马拉多纳，对吧？那个除了上帝之手，还有连过5人。这个那场比赛，其实除了世纪进球之外，其实也被称为，很多的这个在不同球迷心中的这个最佳的比赛之一。
2: 其实这个86年马拉多纳这场球啊，多多少少有点暴露年龄、啊。但是呢，其实对于英格兰和阿根廷这两支球队啊，在世界杯上的故事，我相信有很多可以说得出来，经典瞬间也很多。其实我印象当中最深刻的就是这个。当年98年世界杯的时候，那时候正是看世界杯的最好的时间，然后这个贝克汉姆当时那一下把西蒙尼勾倒啊，导致英格兰队被淘汰。其实到现在很多人也记得这个贝克汉姆在离场的时候那个非常落寞的身影。当然了，这个故事还在延续，一届之后的下一届，他用一种奇迹般的一个进球，然后让自己重新又翻身了，又从一个全民公敌变成了全民偶像。其实这就是世界杯上一个故事的延续性，很有意思。其实这个马拉多纳的这个世纪进球，从我小的时候踢球的时候，我爸就在跟我说，就是这个进球有多么多么精彩。其实一直到现在，我们在看那个画面的时候，到现在依然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进球。
0: 没错，因为很多像我这样的心。

0: 该说，因为86年那场我们也会看过那个集锦，
1: 对，
0: 连过五人的那个世纪进球，很多球迷一定会看过。
1: 也正因为当年马拉多纳的这个上帝之手啊，包括后来的连过五人，当大家可能都把莱恩克尔的那个球都给忘记了，就这场比赛不是只有马拉多纳的两个进球，
0: 对，
1: 那场比赛是安宁是2-1取胜，还有莱恩克尔在罚球区后点接到巴恩斯的传中的一个推射，所以马拉多纳他一战封神，确实是一个人扛着，
2: 就这一下
1: 再走，对。
0: 然后就是大家记忆最深刻的98年，
1: 没错，这是02年，
2: 这是02年，
1: 哎，这是欧文，对，是欧文在罚球区内，然后造成波切蒂诺的犯规。
2: 其实刚才那张红牌的两个主角，我看全都在这次世界杯的看台上坐着呢，
0: 已经有了合影了。
2: 我相信这场比赛应该两个人应该都会在看台上继续来关注这场比赛。所以我们说，对于世界杯的记忆啊，其实本身它就是一本故事书。当你现在打开的翻到某一页的时候，它一定会有那一页的精彩。那当然，今天晚上两个队一定也会创造今天晚上属于两支球队的精彩。
0: 因为两支球队的过往交锋记录，所以赛前其实媒体已经引发了一点舆论战，但是双方球队都在给它降温。所以我们还是回到这场比赛来看看英格兰和阿根廷他们在本届杯赛的表现。其实两支球队在上一场表现赛后，双方主教练都不是特别满意。我们先来看英格兰这边。英格兰这边的话，其实从他们小组赛开始的时候就有一个问题，目前看来好像还是有这个问题，就是过于依赖核心球员的发挥。目前他们的进球全部都分布在三个人身上，好像还是没有构建起一个稳定的进攻平台。
1: 分布在三个人身上，其实与其不如
0: 主要就两个人，
1: 倒不如还是哈利凯恩和贝林厄姆，对吧？这两人呢，纵向的换位很多，所以两个人是互为嫁衣、互为依托的一个进攻上的关系。而英格兰队的防线上，他们的这种伤病啊，包括状态啊，以及不断的组合之间，其实后防线需要更多的人员的稳定和搭档之间的这种配对的稳定。但是英格兰这一点确实是和锋线相比还是有着很大提升的空间。
2: 对，其实对于现在的这支英格兰队来讲呢，他的前锋线包括他的中场，其实包括他中间整个这条线，包括一直到最后的门将，其实问题都不太大。但是他最大的问题可能一直为人诟病的就是右边的，尤其是右边后卫的这个位置。
1: 对
2: 啊，其实他两个边后卫的位置，但是其实呢，刚才板列提到这个两个球队这个踢完上一场比赛之后都会有很多问题。其实我想说的，到现在为止这两支球队有问题就是最大的没有问题，因为他们的问题一定是被所有大家都在关注的一个问题。
0: 我们来看一下两队的交手记录，两队最近一次交手记录其实是2005年了，所以说这场比赛其实距离他们过往的一些历史交锋记录已经过去很久了。双方也一直都说这是一个全新时代、全新背景下的交锋。我们在过往记录里面也看到，英格兰呢4胜确实是占据一定优势的，但是现在阿根廷的势头确实也势不可挡，它是打出了一种兄弟足球的感觉。在上一场比赛结束之后呢，我们能够看到像阿尔瓦雷斯啊、劳塔罗的状态也开始了，他们俩的打开之后，是不是对于阿根廷的进攻火力是不是一定的分担了压力？
1: 这两个人其实在2022年卡特世界杯上就已经有着非常不错的发挥，当然了，这届世界杯其实两个人在淘汰赛当中也是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有的人说呢，这届阿根廷是众星捧月，依然众星捧月，但是不仅仅有众星，他们不仅仅有这种蓝领工作的角色啊，放弃了自己之前的技术的流派。但是我觉得这支阿根廷很多的所谓大家口中的后起之秀，其实他们已经成名已早，只不过在这届比赛当中，他们的在进攻当中分担进攻重任的这个能力得到了更大的加强。
2: 确实这支阿根廷队跟他们上一届的卡塔尔世界杯当中相比较而言啊，如果说卡塔尔世界杯是梅西一个人带领全队来战斗的话，那这场比赛似乎他在身边多了很多的对手助手，而且他的这些帮手呢，从以往的集中火力变成了现在可以分散火力，
1: 是
2: 有多个火力点。所以呢，这支阿根廷队我们看到在之前的这几场比赛当中，不光是梅西有进球，其实我们看梅西的进球大部分都是在小组赛所以这场比赛我们还是挺期待的。
0: 所以这场比赛在赛前双方的一些交手记录和数据也非常值得来分享一下。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请蔡云勇为我们带来双方的数据战绩。
3: 我们现在看到英格兰队与阿根廷队已经前往赛场的画面了，还有不到90分钟的时间，本届世界杯的第二场半决赛即将在亚特兰大球场打响。英格兰队这边

肯定是渴望终结60年的等待，阿根廷队则是期待复刻64年前的传奇。两个关于时间的执念将会在今夜分出高下，一段新的历史我们即将看到在亚特兰大被书写。

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看我爱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今天我们终于要迎接的是半决赛的最后一场较量，英格兰对阵阿根廷队。他们当中决出的胜者啊，最终将会在北京时间的7月20号凌晨前往决赛，去向大力神杯发起冲击。我们说啊，这场比赛不论是历史渊源还是明星的成色，都可以称得上是本届世界杯最具有看点的比赛之一。刚刚我们也说到了，今天还是一样会结合数据来跟各位分享一下对于本场比赛我们认为的看点和特点。当然都说到数据了，动脑之前咱们先进入到补水时间，打开我的电解质饮料喝一口。喝电解质，补电解质，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各位要记得及时补充流失的电解质。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补充电解质。现在也补充完了，咱们就有更多的动力了。我昨天啊有一点失策了，我今天换一个策略，我把它放近一点，我们再试一下啊。什么人也可以让我一下。3、2、1，没办法，这就是实力好吗？谢谢。来，我们说一下啊，刚刚也说到了这一场比赛呢，结合数据，先提一下第一个数据，那就是5。这个开头也提到了，结合的是两队呢近5次的交手记录。那英格兰呢是保持了2胜3平，也就是5场不败。对于阿根廷队而言，这或许有一些心理上的小小的压力，但是不多。因为刚刚也提到了，他们最近一次交手呢是在2005年，所以对于两队来讲呢，这样以往的数据可能现在是仅供参考。我们更加期待的是这一场比赛啊，双方的对决可以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和精彩的画面，期待他们可以刷新他们的历史和记录。那我们看一下第二个数据是6，这个对于两队来讲也有不同的参考意义。首先第一个呢，对于阿根廷队而言，这是他们第6次进入到世界杯的半决赛，且前5次全部都顺利地进入到了决赛。一支球队可以在世界杯半决赛当中保持100%的胜率，这个数据啊确实漂亮。再来看一下这个6啊，对于英格兰队而言，主要针对的是他们在本届世界杯当中的表现。我们要关注两位球星，一个是哈里凯恩，一个是贝林厄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都分别打进了6球。在世界杯的历史上，一支球队2名球员在同一届赛事当中可以分别打进6球，他们对于球队啊，对于球员而言，这都刷新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历史。最后一个数据我们要看到的是121，可以看到哈里凯恩现在张开的双臂，好像在迎接这个数据。没错，他即将要迎来的就是他代表英格兰队出战121次的比赛。这个哈里凯恩可以说啊，他在30军团马上就要成为他出场次数最多的非门将球员。而且在本届世界杯，我们也看到哈里凯恩依然啊是在比赛上可以改变比赛走势的关键人物。所以我们也期待一下这一场比赛究竟是英格兰队时隔60年再一次重返决赛，还是阿根廷队再一次向卫冕冠军发起冲击。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刚刚也看到两支球队出发前往现场了，但是很戏剧的是，两支球队大巴居然提前相遇了。我们看一下，可能对于球员来讲啊，在赛前相对比较紧张的气氛当中，他们有了这样的一个相遇，也是心理上或许有些小的波动，但我们说这可能是最微不足道的一些小的场外因素。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一样要先来关注的是这一场比赛他们的比赛场地。我们的前方记者沈玉已经到达了现场了，我们来看一下当地什么情况。

0: 我叫加文·吉德里，是亚特兰大的一名创意总监。我们当时在想，围绕世界杯能做些什么有创意的东西。当我们决定要做一幅主题地图后，我第一时间就联系了乔，因为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了。
1: 我是维奇工作室的约瑟夫·维奇，我用手绘地图来讲述各地的文化和区域故事。我最早做的是

0: 亚特兰大说唱地图，这是亚特兰大音乐场景的历史。之后又创作了美国烧烤地图、佐治亚烧烤地图，而亚特兰大足球地图是我们最新的作品。我早期的地图收获了很多荣誉，亚特兰大说唱地图被国会图书馆收藏，由美国政府存档，它还被放入了亚特兰大历史中心的亚特兰大时间胶囊里。到目前为止，地图创作带给我很多乐趣。当我大致勾勒出整体轮廓后，就像你在这里看到的，我开始构思局部插图。然后我觉得车站足球和街头足球太棒了，他们背后的故事非常动人，是亚特兰大一张闪亮的名片。所以我想深入挖掘，重点展示关于亚特兰大足球圈所有核心推动者和重要角色。我想这能为这个城市正在发生的事情奠定视觉基础。
1: 我觉得最重要的部分是标注了球迷可以观赛的地点，这张地图能起到串联作用，不仅让大家了解本地足球相关活动，还能知道具体位置。
0: 我们现在位于佐治亚州的玛丽埃塔足球之家，这是我最喜欢的足球用品店之一。这里氛围好，店面漂亮，是家族经营的，主要服务亚特兰大西北郊区的球迷。店内选品十分用心，楼下还有人造草坪，店主也很关注女足运动。我很荣幸我的地图能在这里销售和展示，他们从一开始就大力支持我的地图创作，店主一家人都特别友善。我们此刻在皮埃蒙特公园著名的椭圆运动场，这里相当于亚特兰大的中央公园。我们身后这片场地每天都有人踢球，还有成人联赛，这里还能看到美丽的天际线。
1: 我现场观看了佛得角在亚特兰大的那场比赛，亲眼看到了球队的精彩表现，还有赛后佛得角的球迷和队员。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场比赛的非凡意义，一个国土面积很小的国家，却拥有我见过声音最响亮的球迷群体，那真的太棒了。
0: 我的地图都是关于文化的，记录了不同地区的文化风貌，看到它对每个人都有这么深远的意义，对我来说非常美好。

0: 现在呢，距离英阿大战开始了还有一段时间。我此时此刻呢，正在亚特兰大球场外的球迷广场。大家可以看到，虽然比赛开始还有一阵子，但是我身后这个球迷的氛围已经是非常的浓郁了。我现场目测呢，确实是穿着蓝白衫的阿根廷球迷更多一些。他们已经把整个亚特兰大球场外的球迷广场变成了一个潘帕斯的草原。英格兰球迷呢，虽然数量少了一点，但是他们的歌声可一点都不成多让。应该说，在整个的球场里面，我们能听到他们的那种歌声在不断的回荡，什么 "Football's coming home"， 什么 "Hey Jude"， 表达着他们对于英格兰队的这种支持和喜爱。那据我们了解呢，这场比赛呢，其实有关的统计部门的数字已经表明，将会有吸引全球5亿多的观众去观看这场英阿大战。而亚特兰大市周围呢，也已经基本上涌入了5万多的阿根廷球迷和3万多的英格兰球迷，可以说这个数字是非常惊人的，这也可以看出英阿大战的这种关注度和这种浓郁的氛围。而这场比赛之所以能吸引这么多人关注，我相信和两支球队这种恩怨是无法去摆脱关系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从1996年的拉廷的红牌风波，到1986年的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从1998年贝克汉姆被罚出场，到2002年他用点球为自己救赎，我相信现在我们去说起这些画面的时候，都是如数家珍，历历在目。而今天的两支球队时隔24年在世界杯上再次交手的时候，又让我们对于比赛充满了更多的这样的一种期待吧。而两支球队其实进入本届世界杯的这个历程，半决赛的历程呢，其实也是各不相同，但也有特别有传奇色彩。英格兰整个的世界杯过程中呢，都没有打出令人特别特别信服的表现，好像每场比赛都是在缓慢的往前前进一步，每场比赛都会遇到一些困难，但是他们最终好像都能够化险为夷，平安的解决。而阿根廷队这边呢，对于卫冕冠军，所有人都想击败他，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阿根廷队遇到了很多的困难，每场比赛都也是最终化险为夷。那谁在这场比赛中能够最终的胜出，真是让我们又多了一层悬念。那不管怎么说，今天晚上到底是潘帕斯雄鹰继续展翅翱翔，还是30军团继续高歌猛进，就让我们去共同期待吧。
1: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们现在看到英格兰队和阿根廷队已经到达亚特兰大球场了，貌似刚刚的相遇啊，并没有影响球员们此刻的状态。本届世界杯几乎包揽了英格兰队全部火力的凯恩与贝林厄姆，在这一场比赛能否延续他们进球的脚步，去抵挡住阿根廷队人的他们的卫冕之路。而连续三场历经绝处逢生的阿根廷队，又能否再一次扼住命运的咽喉？所有的悬念也即将会在亚特兰大揭晓。

0: 各位好，欢迎您继续关注我爱世界杯。现在啊，看到熟悉的场景了，我是来到了更衣室。在赛前啊，大家肯定很关注的就是两支球队他们的阵容究竟会如何来部署。我们有请联想天玺 AI 来为我们预测一下两支球队的首发阵容。本环节由联想冠名播出。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梳理赛程安排与球队看点。联想 ThinkPad XE Carbon 快速归集赛事视频、球员数据，为赛前赛事前瞻解读做好充足准备。首先我们要来关注的是英格兰队啊，这个队伍我们会更关注的应该是右后卫的选择，因为目前呢匡萨他还在竞赛的状态。那对于詹姆斯在上场我们看到他伤愈复出，是替补登场，所以这场比赛他会不会代替斯彭斯进入到首发呢？他每次都比我要说得快。我来看一下啊，斯彭斯还在，所以这一场詹姆斯就不会代替他成为首发的位置。这个是联想天玺 AI 觉得英格兰队的首发阵容。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阿根廷队的，这个需要等他再来计算一下。阿根廷队呢，其实目前他们首发阵容呢还是相对比较稳定的，唯一大家可能比较关注就是在前两场比赛，我们注意到德保罗好像两场比赛都被提前换下场，所以这场比赛主教练会不会对于德保罗的首发位置做出一些变化和调整呢？我们来看一眼。好的，依然是非常稳定的出现在了这个位置，所以这是联想天玺 AI 觉得阿根廷队的首发阵容。那具体是怎么安排的，今天这场比赛又会具体怎么样来部署呢？我们依然请出两位专家，有请佳远和武志指导陪伴着各位一起来专业解读，有请。
1: 好，我们俩再来和大家分析一下赛前双方可能出现的一些变化。今天我和武志在这儿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关于两支队伍的这个具体的阵型图呢还是比较多的，我们一张一张来看吧。先来看看第一张，就是关于两支队伍的跑动距离。武志你看啊，这个图呢今天我们给出的参数是不一样，英格兰队呢是前六场的跑动距离是它的距离，而阿根廷队呢是它的出场时间。这个当中呢，英格兰队主要是在此前的比赛当中出现过少打一人的情况，所以呢对于他的球员来说呢，人均的这个跑动可能消耗要更多一点。阿根廷队因为打了两场加时赛，对于队员们来说参赛的时间长的消耗也是比较大。从这个统计来讲，你觉得对于双方来说今天有什么要注意的方面？
2: 其实这里面呢，我们除了对于凯恩、安德森啊、贝林姆这三个人啊，就我们基本上说跑动距离长的啊，这个多的跑得快的都是在中前场的队员，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孔萨、格伊这两个后卫线的队员其实跑的也不少。
1: 对，
2: 这就说明英格兰队他们的快速攻防转换当中的这种整体纵向的拉距是比较大的。
1: 好，再看看下一张图，这是和跑动相关啊，就是进球的对比。哈里凯恩的射门数22脚进了6个，梅西的射门数33脚进了8个。其实这是两队呢比较拥有开火主导权的两个球员。另外呢，贝林厄姆的效率很高，17脚进了6个，马丁内斯呢是9脚进了2个，这是双方队员的一个对比。你觉得今天其实从主要得分手来讲，今天双方的防守重点肯定都会落在主要得分手上，这场比赛在战术上怎么样去缓解主要得分手的压力比较好？
2: 相较于凯恩和梅西都是自家的非常重点的得分手，但是我觉得像贝林厄姆包括马丁内斯啊，以及麦卡利斯特，包括小蜘蛛，可能都会是其他的这些重点的需要盯防的人。因为梅西和凯恩的特点都不用说了，对方都会把他们当做这个重点的兵力去部署，围绕他们去做一些防守上的文章。但是现在的进攻火力比较分散，特别是安宁这边，但是贝勒姆除了他之外，拉什福德包括其他人

0: 能不能去站出来帮助他们凯恩和贝勒姆去分担一些进攻上的压力。英格兰现在进攻的兵力太单一了，但是两边能不能包括后排能不能做一些文章。
1: 他刚才言外之意呢，就是不管是英格兰还是阿根廷这两个主要的得分手，他们都有很强的分球能力，今天时机很重要。我们来看看，继续看看下一张进球方式。进球方式呢，双方的定位球能力很强。阿根廷有六个定位球，英格兰有五个，而直接任意球阿根廷有两个，所以今天对于防守当中防区的布置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0: 对，其实呢，这个点球、角球、任意球，包括界外球，包括中圈开球，包括球门球，都属于任意球的里面。当然了，这里面阿根廷的角球直接得分、头球的直接得分，其实给我们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但是在这里面，大家可以看看运动战，英格兰其实和阿根廷差不太多，两支球队既有定位球，各自的战术特点，也有非常快速的进攻的能力。
1: 两队从这个定位球和运动战的分配来讲呢，定位球占比都是偏高的，所以两支球队呢在焦灼情况下呢破局的能力应该办法是比较丰富的。对，来看看下一个对比，这是球员，这个点球给我们好好说一说吧，因为这两队呢确实在点球当中有很多故事。
0: 凯恩呢罚了两个，进了两个，当然了之前也有因为一些没有进的情况然后重新罚，但是凯恩大家可以看看他打的两个角是比较多的。当然了，梅西有点球不进的情况，今天看看如果再出现的话，那对于皮福德来说可能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参考。劳伦塔多马丁内斯其实也分担了一些罚点球的情况，但是我觉得凯恩罚点球的稳定性会更强，两个角发得非常非常的刁钻。
1: 就是从这个数据来看的话，大家会发现哈里凯恩在罚点球的时候选择的角度拉得很开，这一点对于今天阿根廷的门将艾米利亚诺马丁内斯来说，可能他在扑救之前他做的这种干扰会不会比较多，我们要关注一下。我们先来看一下阿根廷队更衣室准备的情况。阿根廷队呢在赛前准备的还是井井有条，其实赛前呢从双方的更衣室的布置和准备来说呢，没有太多其实和以往我们给大家看的画面的差别。大家在更衣室当中呢，镜头往往都会对准关键球员。西蒙尼今天获得首发机会，顶替了德保罗啊，这是阿根廷队在进攻的边路，我觉得是一个思路。我们先来看一下一个短片，了解一下接下来要聊到的英格兰队。

0: 能踢上一届世界杯是每一个足球运动员的梦想。我们完成了第一个目标，从小组赛出线，而且拿到小组第一。我们今晚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为一群队员感到骄傲。这绝对是我身披英格兰战袍以来最难忘的夜晚。我很清楚肩上所承担的这份压力和责任，我们会倾尽所有，拿出全部斗志与韧劲，全力应战。我又一次为这支球队感到无比骄傲，还有一场世界杯的半决赛在前面等着。下一场的对手是阿根廷队，我们会保持和此前所有比赛一致的心态去备战，静待结果。
1: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我想呢，刚才我们在和大家聊两队的进球数据的时候，这个结论呢比较直观，但是这个过程是如何发出的啊、如何产生的，我们接下来还是要仔细的来拆解一下，来看看快速传导占比在这届世界杯里面阿根廷队这个数据是独占鳌头的。这个快速传导我们怎么理解？
1: 这个快速传导，第一就是球在美门军脚下停留的时间非常短，就是说球运行得很快。第二个，
0: 一脚出球，
1: 对，一脚
0: 停球的感觉，
1: 西比亚其实也很快，对吧？罗德里这一点直接出球。另外一个快呢，就是球运行的速度比较快，就是球给出的球的力量是比较快，球走的比较快。这两种快呢，其实阿根廷向前推进的，我觉得并不是特别快，但是他，你刚一扑我就传了，他不会过多的去粘球。
0: 所以也就是说呢，阿根廷在抗压能力方面，相比同样在这个排行榜上其他的球队来讲，他的抗压能力要更强，他没有那么容易被对方抢下球。
1: 对，
0: 但是我想问一个另外一个问题，从这个数据来讲，我们看起来好像阿根廷抗压能力不错，但阿根廷丢球也不少，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1: 因为前面如果打不下来之后，这个四个人4-4-2的这个四个前卫线队员，现在因为他更多是往前顶，顶上去之后被对方打反击的其实概率是比较大的。所以之前2020年卡特世界杯，大家可以看看，在梅西包括其他队员体能还比较充沛的情况下，那四个人包括恩佐、费尔南德斯不会大强度的高幅度的去往前顶，对吧？他前插的幅度并不是特别大，但是这届比赛恩佐为代表的一些前面队员频频的后卫插上，那后卫插上你外围二点球控制不住，那就被对方轻易的去打反击。
0: 所以这里面大家听明白了吗？有一个悖论，就是我的个人能力不错，能够抗压迫，但是当我人不够的时候，
1: 特别是外
0: 围压迫，
1: 对，
0: 你还是容易被对方给形成合围和转换。所以这是阿根廷队今天要注意的，就是怎么样保证阵型的前后平衡。看看本届32强的运动战推进速度，这里面两个队就很有意思了。阿根廷队推进速度只有0.88米每秒，好像在转换的时候阿根廷队不着急。英格兰队推进速度是比较快的，1.27，最快是谁呢？加拿大。但是加拿大大家都说了，田径队，他的能跑的队员非常多。这两个队呢，总体来说，因为他的控制力不错，但是从排名来看，阿根廷排到了31，这个会对今天他们对英格兰队有很大影响吗？
1: 加拿大其实打的是快，但是快而脆。像阿根廷我觉得是慢而柔，它看似慢，但是这个慢呢是向前，我不过多的直接向前，但是刚才所说的另外一种快就是球走的运行的比较快，这是两种快慢结合的一种非常好的平衡。
0: 这两个数据呢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今天比赛在开始前面6场踢完之后两队总体运行出来的一种观感吧。在比赛当中怎么样运转，其实还是真正比赛踢起来之后双方在咬合在焦灼的时候才能体现出来的。那说到这一点呢，就要看看控球率。其实这届世界杯踢到现在，我感觉大家提这个数据的次数相对越来越少，因为大家感觉好像控球的很多时候有一方他会选择主动让出这个控球权，比如说你像英格兰和阿根廷在平局落后的时候他们的控球噌一下就上去了，但是领先的时候双方都愿意把球权让出来，特别是英格兰。
1: 对，
0: 所以今天这两个队好像抢开局，从这个数据来讲，对他们来讲也是比较重要。
1: 没错，
0: 因为前面消耗大，先让出来的话可以收回来，节省一点消耗。
1: 主动的回落其实是为了获得反击当中的纵深的利用。另外还有一点就是，现在很多强队他都可以有超强的，从后场建立进攻阶段就非常稳稳的把球安全、准确、快速向前推进。所以你前场高压压不住了。压不住，你既浪费体能，背后又有被对方可以利用的空间。
0: 刚才武志说到的这点让我又想起来，今天不管是皮克福德还是大马丁，他们俩的发球能力都还不错。
1: 没错，
0: 所以呢当球队愿意把控球让出来的时候，前面留出了空间，那像今天英格兰的前面戈登啊、罗杰斯啊这些队员跑起来之后，皮克福德向两边发球的能力是非常不错。
1: 是，
0: 加上里斯詹姆斯和斯彭斯今天也获得首发，英格兰今天这场比赛就是强打边路的意图非常明确，这也是针对阿根廷的之前呢在两个边路相对来说比较薄弱针对性的一个调整。赖斯今天状态怎么样，大家可能会非常好奇，因为上一场比赛他的体能和身体状态还在恢复，凯恩和贝林厄姆这两个6球的目前的得分手啊，所以我们接下来看看另外一个短片，了解一下阿根廷队的情况。

0: 我很幸运，我的父亲也曾经踏上这条路，他征战过顶级联赛，也代表国家队踢过世界杯。父亲始终陪伴着我，教会了我许多道理。他从小便将这份举国共有的足球热忱根植在我心中，让我的追梦之路顺畅许多。从小时候起，身边就有这样一位功成名就的榜样，这让我坚信万事皆有可能。人生路上收获的一切，我都心怀感恩。我来到国家队就是为球队出力，倾尽全力。球队任何时候需要我，我都会义无反顾完成任务。我时刻做好准备等待机会，内心充满期待。球迷们不必担忧，无论是谁登场，全队都会拼至最后一刻，这是我们一贯作风。我们会拿出100%的状态，在场上倾尽所有，我们会全力以赴地去圆梦，大家完全不用替我们担心。
1: 嘘，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2: 足球只有冠军吗？如果只有冠军，我们不会记住那些伟大的遗憾。如果只有冠军，谁会付出一届又一届青春？世界杯只有一个冠军，而足球属于所有要强的人。通往冠军的道路，要强就是答案。无论谁夺冠，蒙牛都举杯。
3: 我是姆巴贝，不是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3: 不是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5: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6: 问美团小团呢？
7: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8: 这个没新意，
9: 这个分量不足，
10: 点啥呢？
11: 有请新朋友。
12: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3: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12: 运动抽抽面来瓶外星人，
14: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
12: 运动抽抽面
14: 来瓶外星人，
12: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0: 现在距离比赛开始还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可以开始准备身边囤好好货了。拼谱时刻，上拼多多，打开拼多多搜索农家好物。 2026年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助农赋农战略合作伙伴拼多多推出农家好物系列助农项目，为你严选优质放心好农货。 2026年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助农赋农战略合作伙伴拼多多推出农家好物系列助农项目，为你严选放心好农货。各位上拼多多搜索农家好物，享受足球狂欢，吃地道好农货。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短片，打开拼多多搜索农家好物，为家人拼单，为老乡助力。我们来看一下，
1: 赛场在拼搏，看球来拼单，用吸管打开的水蜜桃， 这二根五花肉馅的粽子，连骨头都入口即化的扒鸡，这些火爆全网的地道好农货即将一键拼单啦！拼多多持续助农赋农，重磅推出农家好物项目。观赛同时打开拼多多搜索农家好物进入专区，选放心好农货，为家人拼一单，为老乡助把力。农家好物项目 聚焦各产区的农产品特点、时令，为消费者精挑严选好农货。春茶、秋蟹、夏果、冬枣，数不胜数的农家好物覆盖全国，包括时令果蔬、知名土特产、新鲜地道、快捷放心。
2: 我的苹果，
3: 香甜脆爽，
2: 我的桃，
4: 皮薄入户。
2: 哎呀，
5: 拼多多帮农民买不起，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买得多，挣得多，过上好日子了。
6: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
7: 今年咱学校气候湿润，广州粽桃子强，现在有了拼多多，农在网上去买，桃子熟了不愁买了。
1: 看球赛来拼单，拼多多搜索农家好物进入专区，选放心好农货。 为家人拼一单。

0: 为老乡助把力。
1: 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看我爱世界杯。即将要进行的英格兰同阿根廷的这一场对决啊，在前方为我们带来解说评论的是孙思成和杨晨。看这个地图上的两位已经就位了，他们来到亚特兰大球场。随着二位的到来啊，我们啊解锁了一个属于我们总台的专属小标签，那就是亚特兰大球场成为了唯一一座我们派去前方的三组解说评论员组合都来到过这里进行解说的球场。之前啊，我们看到的是贺伟和牛一号，他们分别在现场是见证了英格兰队逆转刚果金，又看到了阿根廷队逆转了埃及队。所以今天孙思成和杨晨在现场会见证一场怎样的剧情展开，各位我们可以拭目以待，期待一下。现在二位已经到达了现场，我们来看一下他们从当地发回来的分享。
2: 今天咱们亚特兰大这场球，我觉得首先天气最好要给力，
3: 对，
2: 这个雨伞也得在亚特兰大，我感觉是出门雨伞也得拿着，衣服也得拿着，然后墨镜啊、帽子啊什么的都得拿着。我觉得这就是因为昨天我跟当地人聊天，他们说在一天之内，亚特兰大其实是很容易把四季全都体会。
3: 没错，
2: 还挺贴切的。
3: 昨天出门，好家伙，一会儿晴，一会儿阴的，一会儿下雨，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2: 对，咱们其实来了之后三天，基本上每天都在下雨。不过今天看上去好像还可以啊，
3: 还可以。
2: 不过这个球场的顶棚反正也是可以关上的。
3: 对对 对, 对，
2: 这个高科技还是能给比赛保驾护航。
3: 非常漂亮的球场，
2: 对，
3: 看看，
2: 赶紧去看看。走，出发，
3: 出发。

0: 这么多场比赛，咱们好像没太，就是说像阿根廷这种，阿根廷球迷营造出来这种气氛好像不多见。
1: 而且关键是现在到了这个，啊，这个快进决赛这阶段，
0: 没错，没错，
1: 这个不一样。
0: 没错，所以这么看，阿根廷球迷确实是在世界范围之内，啊，我感觉确实是很独特的一种存在。因为欧洲球迷他确实也很热闹，但是很跟这个场面一比较，好像总是有点内敛了，显得有点内敛了。
1: 确实，比赛打到关键时刻，我觉得这个球迷的这个激情也是不一样的。
0: 对，咱们现在往媒体入口进发吧。
1: 好嘞。
2: 稍后的这场比赛呢，是在亚特兰大球场进行的。其实两支球队的大本营呢，本次杯赛都是设置在了堪萨斯城，所以大家到这个阶段会考虑一下他们的行程的波折问题。英格兰队在本届杯赛八强球队中，应该说行程是最为波折的，
3: 真的挺波折。你看他们之前还去到过高原，而且会有一些跨时区的飞行，
2: 也去过迈阿密，所以说他们在行程上面呢，在一定程度上比阿根廷是多了有近一半的行程的里程消耗。但其实呢，在这样的一个消耗下面呢，英格兰队自己内部还是进行了一些消化的。比如说他们在队内的时候，图赫尔就说他自己目前每天早上还保持晨练的风格，说骑一会儿自行车，吃个冰淇淋，算是一种自我放松。但是大本营队内其实我们也知道，他们也进行了很多项目。
3: 是的，像大本营之前英格兰队应该是请过歌手过来给他们助威加油，所以对于球员来讲呢，或许希望他们在比赛之前，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可以有一些比较放松情绪的环节出现。
2: 现在我们看到球员是已经到了现场进行采场训练。其实在采场的时候啊，每个球员都有自己的小习惯。之前我们看皮克福德就说过啊，他说他在采场的时候喜欢要稍微早一点提前回到更衣室，给自己一个消化的时间，因为他想要提前给自己5分钟独处的时间，这样能够更快速地进入到比赛的节奏。但是要说到赛前的这些心理小暗示的话，其实这场比赛赛前就已经有很多媒体来关注到了阿根廷这边。
3: 对，我们看到阿根廷的这个球队的球衣，因为以往可能我们对于他们来讲印象都是那个浅色蓝色的那个
2: 蓝白，
3: 对，但是这次我们看到，因为他们是作为客队来到这里，而对于阿根廷队来讲，他们这么相信这样的心理暗示，也一定会想到他们上次穿这样的客队深色的球衣，那一次他们就战胜了英格兰队。
2: 没错，因为在86年和98年世界杯的时候，他们就是穿了自己的深蓝色的客场球衣啊。那这一场呢，确实也是客队出战，所以说合情合理的安排。在阿根廷队这边赛前也有自己的仪式，大家应该有看到赛前他们一定会举行自己的烤肉派对，来进行对自己的一个心理上的放松。因为我们也知道阿根廷队其实在前两

0: 前面的淘汰赛也是比较辛苦的。
1: 是啊，之前欧指其实就说过，其实每一支球队他们到达不熟悉的环境现场，他们可能还会带上自己的厨师，可能就是为了让他们更加符合当地的水土，更加适应这场比

0: 接下来呢，我们也是结合我们在之前几场比赛当中节选出来的一些进球的画面，包括我们的电子沙盘，来有请武志指导，我们做一个两队的一个战术的分析和推演。
1: 我们以英格兰上场比赛打挪威的那场比赛当中贝林厄姆的进球的为例，其实呢，我们向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中锋如何去跟进同伴在边路的这种推进的速度。比如说，当马杜埃凯在右边路拿球，特别是当他持球到对方的罚球区的侧翼，以及戈登在这一片的时候，哈利凯恩和贝林厄姆都会插到对方的罚球区的里线，特别是球门区的这一点，形成更好的传中，包括投球的攻门。但是当两侧的这个球不是推进到底线处，而是在罚球区的这种角上，那哈利凯恩可能会跟贝林姆发生非常好的这种纵向的换位，而利用的空间呢，就是对方的弧顶处，把球非常好的传进去之后，贝林姆他突然的插上，他的这种衔接球脚下的步点赶得非常的准确，这一点其实是面对挪威队的时候打得非常顺畅的一个方面。我们再来看看具体的视频。这是对方球门球发出来之后，安德森先把球断下来，然后分给左边路的戈登，戈登呢一个人吸引对方的防守的兵力之后，大家可以看看贝林厄姆的在和凯恩互为中锋的情况下的一个破门，是一个非常标准的4-2-3-1的防守的阵型，但是哈利凯恩和贝林厄姆是一个中锋和前腰上位置上的交替，而戈登拿球呢，一个人吸引对方至少三名防守队员的注意力之后，对方的防守兵力完全向右侧的偏移，贝勒姆就在中路找到了一个二前锋插上的这么一个作用，而他的这个非常漂亮的第一次出球质量，在衔接后面两次的一步一带，让自己获得一个非常好的射门的机会。
0: 是的，确实。贝林厄姆的这个球啊，刚才我们提到他的这个停球带球啊，几乎每一步这个球都在自己的步点上，所以几乎不做任何调整，完成了一个很漂亮的打门。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他们的对手阿根廷队。
1: 如果说贝林厄姆的带球和传球是没有任何的这种浪费的话，那阿根廷队的角球进攻其实也是做到了非常好的高效，特别是这一点呢，在麦卡利斯特在前年、阿尔瓦雷斯在中路以及费尔南德斯、德保罗等等几个人都向前推进的情况之下，但阿根廷队的角球利用的就是梅西在左侧，包括右侧也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发前点。麦卡利斯特这一点大家其实需要注意一下，他的位置呢并不是一直的靠近对方的球门柱，他是先往球门柱去站住这个位置，突然的一个位置上的后撤，这一点其实是需要去大家所注意的。哎，他有一个突然的跑回，啊，从里线压回到外围，这个点其实是需要今天英格兰队所重点盯防的。
0: 而且，其实我们看到，在过往的几场比赛当中，其实阿根廷队的头球进球的数量还是很多的。而且在这个罚左侧的角球之前，其实梅西在右侧罚了同样的一个角球，争到了第二个角球，然后来到左侧，
1: 没错，
0: 再一次一罚了一个角球之后，麦卡利斯特把这个球顶进。
1: 这球之前，刚才就像你所说，右侧的角球也是发在前点，也是找的麦卡利斯特。
0: 好的，那其实刚才我们也是对比了两支球队在之前比赛当中的一些经典的进攻套路，包括进球的一些方式。那接下来两队会在这场比赛当中采用怎样的一个进攻方式呢？我们来继续等待比赛的开始。

0: 休息休息，缓一缓，谢谢。看球。
1: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4: 问美团小团呢？
5: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6: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7: 出个击破，
8: 硬上
9: 不换首发。
10: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0: 星人，
1: 喊我
0: 哈西达。
2: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3: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2: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营业。

0: 所至，皆为传奇。中国茅台，香飘世界。赛场交锋，冷静至上。格力冷静王空调，更冷，更静，更省电。真铜实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国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各位好，我现在坐在了教练位，已经戴上了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它在生活当中啊不仅仅可以帮我们完成像支付、导航、拍照等等功能，同时啊也是我们生活当中工作当中的得力助手。接下来呢，我都坐在教练位了，我们今天不预测，还是依然来看一下赛前英格兰队的球员赖斯是怎么说的。我们马上进入到乐谈骑兵。
1: Well, Declan, a World Cup semi-final, England against Argentina, just sum up the occasion and the opportunity ahead of England.
0: England does it.
2: In the biggest competition,
0: I think the biggest competition is the biggest.
2: 我认为要在整场比赛中保持强大的心理素质，逐步进入到状态。我们知道阿根廷队的打法，我们已经制定了比赛计划，准备投入执行。我们准备好上场去拿下这场决赛。尤其斯今天首发，这会如何影响球队的战术打法？尤其斯今天首发，这会如何影响球队的战术打法？无论是谁首发。
0: 谁踢，我觉得对于整体影响都不会太大，重要的是我们非常期待今天的比赛。
3: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贴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助农富农战略合作伙伴拼多多推出农家好物系列助农项目，为你严选放心好农货。各位上拼多多搜索农家好物，享受足球狂欢，吃地道好农货。
1: 稍后的这场比赛在开赛之前呢，外界的关注已经拉满了。那我们的记者现在王楠已经进入到了亚特兰大球场内，我们来看一下他现场有什么最新发现。
2: 现在大家看到呢，双方的球员已经开始最后的热身了。英格兰队就在我身后踩场。其实我这一身侧后的球门呢是非常有故事的。英格兰队和刚果金队的比赛落后情况下两球反超，阿根廷队和埃及队呢是埃及队领先了将近70分钟，阿根廷队连进三个进球，非常巧合，这五个进球都是在我身后的这个球门打进的。今天让我们看看这场经典的英阿对决，哪个球员会率先破门。拿到首发名单的时候，其实带给我的一个感受就是双方的主教练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希望在90分钟之内结束这场比赛。英格兰队两个边后卫的调整呢，我们已经看到重点其实是中场17号罗杰斯，加强中场目标很明确了。而阿根廷队这边的更换呢是非常有意思的，是17号小西蒙尼。我们都知道呢，大西蒙尼此前曾是阿根廷队的队长，如今他的儿子又站在了世界杯的舞台上，而且英格兰和阿根廷队在过往的世界杯五次交锋当中有无数的名场面，相信在我们的节目报道当中大家都已经了解了。小西蒙尼站在场上不仅仅是因为他体能非常充沛的这个特点，我相信也是斯卡洛尼的一种小小的心理战。据我们的了解，这场比赛贝克汉姆和西蒙尼都会来到现场观看比赛。西蒙尼可以看到自己的儿子征战世界杯的赛场，而贝克汉姆呢，则是希望自己未能完成的足球回家的梦想在这届英格兰队身上可以实现。虽然在比赛前两队的主教练图赫尔和斯卡洛尼都说希望比赛过程中球员们可以忘记足球场上属于两队的恩怨历史，我们很尊重彼此，我们希望球员可以集中精神，但是对于所有的球迷来说，我相信不仅仅是现场的，包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渴望在这两支球队在世界杯上的第六次交锋当中可以看到属于他们的、属于世界杯的精彩比赛和更多的名场面。
1: 谢谢王楠给我们在现场带来的最新分享的情况。其实正像他刚刚所说的那样，两支球队的主教练不仅是希望在90分钟内解决战斗，现在我们也能够看到双方的首发阵容了。其实两支球队的主教练在本届杯赛上对于自己的首发阵容和阵型也做了一些调整，像英格兰这边我们今天也能够看到他们是有了三个位置的换人的调整。但其实英格兰这边我们有一个非常重点的要给大家说出来，就是他们的后防线上在本届杯赛上几场比赛下来从来没有过一次相同的首发，今天同样也是在后防上有了两个换人。而很重要的是刚刚王楠也提到罗杰斯，他作为一个中场现在一定是要加强中场的控制，但重点是他今天放到了右路上，马杜埃凯在上一场确实表现得让图赫尔非常失望。这样的一个调整也能够看出来英格兰在本场比赛确实想要90分钟内拿下战斗。
3: 拜仁做的功课很足啊，这个把每一场比赛英格兰队的后防线的这个人员搭配都给看清楚了。确实是由于伤病啊，包括状态的原因，英格兰前场非常稳定，对吧？但是中后场呢，总是让人比较的不是那么放心。
4: 嗯，确实，这支英格兰队从本届世界杯开赛到现在呢，一直是被大家觉得有点头重脚轻的感觉。当然了，对于这支英格兰队来讲，像图赫尔，他也只能是在就着现在手里的有的牌去做一个最佳的组合。
3: 对，
4: 所以呢，其实对图赫尔来讲，他一定是把目标放得更长远。他利用小组赛，包括之前的几场比赛，在不断的去调整后防线的人员组合，包括整个首发上的人员组合。其实他也想通过比赛，通过这个世界杯这种大赛的一些机会，可能会在寻找他心目当中的一套最为成熟或者稳定的一个阵容
1: 啊。
4: 这是应该是对于这个教练来讲，可能对现在他要随走随看，随打随调啊。
3: 要说的稳定，这场比赛也是哈里凯恩代表英格兰队的出场的第121场比赛，他也是仅次于彼得希尔顿啊，这位传奇的门将，成为英格兰队史上出场第二多的球员。
1: 大家很期待他来竞争今年的金靴了，我们也期待一下他接下来的发挥了。
3: 是。 踢个幅度。

0: 今天呢，刚才我们在更衣室环节也提到了，两支球队如果是在某些时刻下突然的高压，把阵线前提，其实对于两支球队守门员，他们脚下处理球的能力是一个非常好的考验。但是呢，皮克福德包括大马丁来说，都有不错的梳理进攻方向和掌控球权的能力。
1: 确实，皮克福德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呢，我们看，尤其是进入到淘汰赛阶段，他作为门将，直接有快速发球来策动进攻的次数明显的增多了啊，而且呢，也确实起到了很好的一些助攻的作用，甚至他可以直接连线赖斯，把球直接交到中场啊，直接策动进攻。
2: 赖斯在本届杯赛其实是英格兰队非常重要的环节了，但是他的状态也大家一直关注。其实前段时间的话，他是受到了肠胃不适的困扰，但是再往前的话，大家知道这个漫长的赛季也让他的肌肉伤势有所加重，
0: 主要就是太疲劳了。
1: 其实确实，对于这支英格兰队当中大部分的主力球员，从联赛无缝衔接到世界杯，他们的这种出场次数，包括这个疲劳程度和积累的程度，其实是我们一直在讨论的一个问题。当然了，对于对面的英格兰队，他们也有大量的球员，其实就在英超效力。其实两边的，我觉得两队的球员在疲劳程度上来讲的话，其实是旗鼓相当的。
0: 而说到疲劳呢，其实在比赛的下面时也是考验双方的主教练以及各自阵容当中的板凳的厚度和深度。里斯詹姆斯、贝林厄姆
2: 在上一场赛后确实因为和图赫尔的一些赛后发言有一点点针锋相对，但是呢，我觉得凯恩作为队长，他站出来说话非常重要。他说其实不同的角色并不代表我们是一个很好的团队，但并不代表我们在所有的事情上看法一致。
0: 对，这个千人同茶不同味，对吧？每个人看问题的角度是不一样，你主教练和重点球员包括赛前可能口径一致，但是赛后呢，
2: 没错，
0: 比赛的体验感可能也是不尽相同的。
2: 而且贝林厄姆确实表现非常好，上一场比赛
0: 而且这届大赛他的情绪管理包括战术价值的管理其实做得非常非常的得当，把自己位置压得很低，不跟对方较劲，不跟对方去有口舌之争，完全的把注意力放在球本身上面。
1: 其实贝林厄姆相较于他之前的上一届世界杯，包括在之前的这个刚刚进入国家队的时候，那种年轻的锋芒其实已经收敛了很多了，而且他有效的控制情绪，而且呢，他已经现在能够做到，能够为了这个整个团队的这个作战方案去放弃自己的一些追求个性的东西，
0: 是，
1: 其实这已经很难得了。
0: 成熟之一的标志就是有所取，有所舍。
1: 嗯，
0: 诺斯。
1: 这场首发把他放到了左后卫的位置上。
2: 斯通斯在这个赛季其实在联赛的时候还是受到了伤病的困扰，所以出场时间非常少。小组赛的时候有出场，但是后来呢也确实因为状态还没有调整到最好，所以有过替补，但是这场我们也看到他重回首发。
0: 而相比于格伊啊等等几名其他上防线上的队员呢，斯通斯他的经验是非常的一笔财富。
2: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阿根廷的首发阵容，阿根廷这边的首发阵容呢和上一场相比呢是有了一处调整。在赛前的时候大家也关注到了，就是德保罗的调整，那德保罗这一场确实没有进入到首发名单，而换上了小西蒙尼。大家说对于英格兰的话边路的控制非常重要，所以今天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小西蒙尼的发挥了。
1: 这是小西蒙尼，是这支球队在首发阵容当中做的唯一的一个轮换，当然是相较于上一场比赛的这个首发啊。当然可能对于主教练来讲，在这场比赛当中用一个对手意想不到的人员去做一个替换啊，也许可能能起到一定的这种迷惑或者起到一定的这种骑兵的作用。因为我们知道在这场比赛之前其实两边的媒体已经把双方的这个首发都已经提前都暴露出来了。
0: 对，大马丁，我觉得今天他有一种防守的能力需要得到检验，就是阿根廷队的防空能力。英格兰队呢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有数次的从罚球区的侧翼的高空球的传中，凯恩的头球，贝林厄姆的冲顶，包括咱们在沙盘推演当中看到戈丁给贝林厄姆的低平球的传中，但是今天阿根廷队看看大马丁他的控制范围的能力，此前的比赛呢阿根廷队没有受到对方从侧向传中太多的威胁。当然了，约旦队打过一个侧向的传中，当然那个球是低球。
1: 因为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呢，英格兰队这边定位球的进球已经是5个了。
0: 对
1: 啊，而且他这个角球形成进

0: 球的数是全所有球队里面排名第一，有三个进球是从角球来形成的。当然其实阿根廷队这边的定位球战术也不错啊，进球数跟英格兰队其实旗鼓相当，所以跟像刚才吴指导提到的，对于大马丁来讲，他可能要用他的这个经验和提前的预判去弥补他现在这个年龄大了之后这个身体机能上可能速度下降的这种劣势。
1: 是的，小西蒙尼出道很早啊，一直也是在马竞的这个父辈的这个影响之下，当然他的冲击能力，他的精神属性，我觉得可能是今天阿根廷队非常非常倚重的，特别是他在边路的这种突击往返奔跑能力，可能是能够应对英格兰队的快速的攻防。
2: 这两个赛季他在马竞的成长其实也让他的父亲应该感到非常欣慰。
1: 你别看仅仅有23岁的年龄，但是我们对于他的认识其实早在很多年前啊，就已经熟悉他的踢球的风格了。深邃的眼窝可能折射出更多的对比赛的渴望。
2: 西蒙尼相信也会在场边这场比赛相当关注儿子的表现。
1: 他会不会向自己的父亲取取经啊？怎么在比赛当中有一些这个精神属性，包括可能会激怒对方球员啊？
2: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帕雷德斯，帕雷德斯伤愈之后，上一场从埃及那场开始重回到首发阵容，并且表现非常好，尤其上一场比赛他和斯卡洛尼的那段交流，赛后都有唇语分析师给他们翻译出来了，说他的表态决定了让斯卡洛尼把那个奥塔门尼提前换上场。
1: 很多老队员呢，他们会把自己的战术的理解啊，如果说在更衣室的环节非常的温馨融洽和谐，他们会跟主教练有一个非常好的沟通，当然也看主教练的这种气质和风格是不是从善如流。
2: 对，斯卡洛尼也说了，毕竟他们在场上踢球，所以他们这种和我的直接交流，我会听取他们的意见。
1: 有的主教练比如说贝尔盖必须以我为主，你们不要说话，就听着去执行去做就行，
2: 连发型都得听我的。
1: 那是帕萨雷拉当年的。所以雷东多当年就是因为在国家队和头发之间发型之间做了一些取舍。罗梅罗今天在定位球进攻当中可能要面对他在俱乐部当中队友的盯防了，而罗梅罗呢，其实在防守当中他的任务不仅仅是要盯防哈利凯恩对于贝林厄姆的插上，对于其他球员的这种侧向的传中，他的争顶以及外围的解控制其实都是需要罗梅罗做的工作。这届比赛罗梅罗和利桑德罗马丁内斯搭档的中卫组合呢，表现的还是非常的稳定。很多事情呢，并不是两个中卫的问题，特别是两个中卫和内部啊，这个和边后卫之间衔接的出现了一些纰漏。但是两个中卫身前的这种争顶啊，包括身后的空间的控制以及保护，互相的这种协防能力还是不错的。
2: 在埃及那场比赛的时候，还顶到了9号位呢。
1: 对，
2: 后卫也能进球。
1: 哎。这是另外一个中卫的组合，利桑德罗马丁内斯。
2: 我们也看到了小蜘蛛的身影。
1: 南美球员啊，很多时候都会涌现这种1.77米的身高，但是能够打中后卫，而且还能够在欧洲五大联赛当中占据主力的位置，非常结实的这么一个身体。而且利桑德罗马丁内斯他的左脚出球能力是非常的强，并且也是在比赛当中可能会面对不同俱乐部的队友。
2: 其实他在2025年的时候，当时有过一次大伤，还是休整了10个月。这么快速的能够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在本届杯赛有这么好的发挥，也是出乎我们的意料。
1: 麦卡利斯特。今天阿根廷阵中有多名效力于英超俱乐部当中的球员。所以这个可能也在一定层面上，双方是看似是不同大洲的球队，对吧？但是之间都是既是对手也是朋友，
2: 其实风格会有相融之处。
1: 没错，是。所以特别是像麦卡利斯特，包括刚才我们看到很多球员，他们长期效力于英超的俱乐部，他们对于英国足球的了解其实也是烂熟于心的。麦卡利斯特，在后。

0: 要的位置上，在出钱以及在定位球进攻当中都会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1: 球员们开始热身了，我们也看到了双方的首发阵容。接下来还是要有请郭强来为各位介绍一下双方主教练对于这场比赛首发阵型是怎么安排的。找工作 BOSS 直聘直接谈，现在我们进入到由 BOSS 直聘独家冠名的现在登场。

0: 好的，现在登场环节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马上这场比赛当中双方派出的一个首发阵容。我们先来看一下英格兰队这边，英格兰队依然是派出了他们最为熟悉的4-2-3-1这样一个阵型。那我们来看首发的门将的位置上依然是他们的一号皮克福德。皮克福德在过往的这几场大赛当中呢，可以说用自己的这种快速出球啊，包括他的经验，也是在防守当中有非常稳固的一个发挥。而在四条后卫线上，我们看四位后卫做出了两处人员调整。那两个中后卫呢，分别是六号格伊和斯通斯，这是非常稳定的一对组合。而在左边后卫上更换成了25号斯彭斯，右边后卫更换成了24号詹姆斯。那其实英格兰队的这左右两个边后卫，其实一直是他们防守上的一大隐患啊。看看这场比赛当中他们怎样去弥补这样的一个漏洞。那在两个后腰的位置上，依然是8号安德森搭档4号赖斯。在前卫线上，18号戈登居左，贝林厄姆居中，17号罗杰斯来到了右边。那在前锋位置上依然是9号凯恩。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凯恩和贝连赫都打进了6个进球，这也成为了首支在世界杯舞台上有同时两个球员打进6球的一个球队。那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对手阿根廷队吧。阿根廷队这边依然排出了他们所熟悉的4-4-2的一个阵型，在门将的位置上依然是23号他们的大马丁。其实赛前就有球迷说，大马丁有可能会成为这场比赛结束之后英格兰球迷最大的一个公敌啊。来到后卫线上，从左至右分别是3号塔利亚菲科，6号马丁内斯搭档13号罗梅罗，右边后卫位置是26号莫莉娜。那在中场的位置上，24号菲尔南德斯，20号麦卡利斯特，5号帕雷德斯搭档17号小西蒙尼。小西蒙尼是这次阿根廷队阵容当中唯一的一处人员调整。当然了，在前锋线上依然是梅西和阿尔维雷斯。上一届世界杯，梅西捧起大力神杯的那天，正好是17号西蒙尼的生日。那看看他能不能在这场比赛当中站上世界杯的时候，给球队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接下来看两队的比赛。
1: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2: 金龙鱼，高速网络，精彩同步，联通之家全屋光宽带，不负热爱每一秒。
3: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年轻人一招。京东又好又便宜。
4: 京东。
5: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2: 携群星与耀世，致敬奔涌向前的时代。时代旗舰尊界 S800，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银行。
1: 之前我们也说到两支球队在之前的比赛中呢，进攻火力十足，但是他们的失球也要注意到，两支球队都是目前为止有六个失球，尤其是斯卡洛尼在上一场比赛结束之后表示很不满意，尤其中场的逼抢不够凶狠，所以让自己的防线暴露在了外面。二位觉得今天的这场比赛在一定程度上其实双方的后方考验的压力是不是都比较大，因为自身本身就有问题，又遇上了这么强大的进攻火力。
2: 比如说打瑞士队的比赛，对吧？瑞士队的那个球呢，其实就是发生在阿根廷队的右中卫和右边后卫之间的一个内部的空当，而这样的球呢，其实也发生在对佛罗里达比赛当中等等一些对方在外围也有着非常不错的这种远射的机会。阿根廷队好像控制能力不错，向前推进的既快又慢，快呢是球走得比较快，慢呢是他向前的推进速度并不快，但是在球旋转弯瞬间由攻转守之后，其实阿根廷队的反抢的力度、逼抢的压迫的程度以及快速退防的速度不是那么的快。
3: 嗯，
4: 其实对阿根廷队来讲呢，他不像挪威队那样有非常有强劲的这种冲击力的前锋，所以呢阿根廷队是快，所以对于英格兰队这边，他们第一这个防线要解决能够守得住的问题。
2: 嗯，
4: 第二，其实我们看上一场对阵打着这场比赛，其实英格兰队的整个后防线包括中场位置的球员几乎没有参与到进攻当中，所以他的进攻都集中在前锋线和中前场，所以在这场比赛当中怎么能够在哈里凯恩和贝林厄姆之外去创造更多的进攻套路和进攻火力点，其实这是英格兰队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另外呢，其实对于阿根廷队来讲也要防住这个问题。
2: 没错，阿根廷队打的是步步为营，而英格兰队呢是利刃出鞘，但是这个张力怎么样，我相信越是到后面的比赛双方都不太敢一直是高压，因为对方都有不错的这个能力。但是有一点我觉得刚才没有说，就是塔利亚菲科这点。之前比赛都是塔利亚菲科藏在左边路，对吧？然后呢打先打右路，先打中路，突然斜线长传利用塔利亚菲科的空切。这一点其实今天里斯詹姆斯在这戳着，在这坐着，对塔利亚菲科的特点非常熟悉，看看今天怎么办。
1: 最后我再问一个 X 因素，就是很多人就说这场比赛虽然赛前大家给了很多压力，但其实从双方的打法来看的话，身体冲撞和这种体能消耗会不会比较大？
2: 冲撞一定是有的，英格兰可不怕这一点啊。
4: 其实对阿根廷队来讲呢，利用他的这种高控球率和快速的球权转换，怎么能够把这个阿根廷队把英格兰队的防线逐步的拆解开，这其实是非常关键的。
1: 那这场比赛在赛前已经给了很大的关注，但是之前经历了98年和86年世界杯的球员呢都表示已经是新时代背景下的一场比赛了，所以接下来这场比赛会在世界杯舞台上留下什么样的印记，让我们共同来期待。
5: 本场比赛由美团外卖特约评论员孙思成为各位带来赛事解说，与他一同带来评论的是杨晨指导。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高速网络，尽享激情。联通5G，不负热爱每一秒。

0: 问美团小团呢？
1: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0: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转播信号一起来到亚特兰大球场。我们接下来即将为您转播的比赛是本届世界杯的另外一场半决赛，由英格兰队来对阵阿根廷队。这场比赛呢，也将是亚特兰大球场在本届世界杯当中所承办的最后一场比赛。在评论席上，我们今天继续邀请到杨晨指导和我一起来解说比赛。杨指导您好。
1: 四川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这两支球队在世界杯的赛场上此前有过多次的相遇，而最近一次的交锋呢，则是发生在2002年的韩日世界杯上。所以现在事隔24年之后，这两支球队有着非常多历史渊源、历史恩怨，甚至是非常多的纠葛，有很多故事的球队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即将再次相遇了。所以在今天我们从驻地出发来到体育场的一路上，就已经都被这样的氛围所包围着。越接近体育场，这样的感觉就越强烈。我们也可以看到双方的球员在赛前球员通道之内，他们的表情是有多么的严肃。而本场比赛的执法裁判组也看得出来是重任在肩。杨指导怎么来看今天双方这场比赛？
1: 我觉得两个队呢，在1/4决赛当中呢，两个队都进行了120分钟加时比赛，所以从体能状况来讲呢，两个队处在一个同等的水平。但是从整体实力上来看呢，就是英格兰呢，各条线都是英超当打的球星压阵，然后那个阿根廷呢，现在应该是在主力梅西的带领下，然后也完成了晋级的突破。我觉得这两个队来讲呢，不同的风格，不同的踢法，但是呢，能感觉到这场比赛，其实大家都期待着看这场精彩的比赛。
0: 是的，现在呢，双方在裁判组的带领之下，已经走进到了比赛的场地之中。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是一场事关恩怨争议，甚至复仇和热血的比赛。对于双方来说，代表着不同的民族性格，也拥有着不同的足球哲学，所以在漫长的历史上，这两支球队的每一次交锋都为我们奉上了非常多的故事，非常多的名场面，相信也是很多观众看球当中启蒙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两队交锋的历史上，在世界杯的赛场上曾经出现过上帝之手和连过五人，也曾经出现过红牌罚下的罪人，以及下一届世界杯当中主罚点球命中的复仇成功。当然足球比赛当中的世界杯赛场上第一次引进红黄牌的概念，也是因为英阿大战。所以这一切的发展不仅仅代表着足球的传承，更是代表着世界杯赛场上双方给我们留下的诸多回忆。而今天这个故事又将翻开新的篇章。好，接下来是奏国歌仪式。
2: And now, fans, we ask you to please rise if you're able for the playing of the national anthem of England.

0: 真金绿茶东渡日本，真冠十五年茶传往西域，传统的中国茶，神奇的东方树叶。
1: 联想天写 AI， 工作搭，生活搭，事事搭。我是贝克汉姆，联想 ThinkPad AI PC 搭载第三代酷睿 Ultra 内置天写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0: Fans, today the semifinals of the World Cup comes to Atlanta.
1: 歉意的表情都已经出现在了双方球员的场上。对于双方来说，这都是一场无需额外动员的比赛。双方都知道对阵这个对手的重要性，同时也都深知世界杯半决赛对于他们来说的历史意义。这场比赛的执法主裁是来自美国足协的埃尔法特，这是他个人在本届世界杯的第四场主裁判的出场了。而两位助理裁判帕克和阿特金斯也来自美国足协。第四官员则是来自意大利的马里亚尼，而在视频助理裁判间之内，则是由另外一位来自意大利的裁判迪贝洛来领衔。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双方的这场比赛当中排出的首发阵容。英格兰队和上一场比赛相比，今天是三处的人员变化，分别发生在两个边后卫的位置，24号里斯詹姆斯和25号斯彭斯今天进入到先发。另外在攻击线上，今天我们将看到17号摩根罗杰斯首发登场，剩余的位置和上一场比赛没有变化。在上场比赛当中呢，英格兰队是在迈阿密球场2-1通过加时赛最终逆转击败了挪威队。那场比赛过后，整个英格兰队虽然消耗比较大，但是球队的整体信心变得更强了。而阿根廷队今天的首发变化不大，只有在攻击线上的17号朱利亚诺·西蒙尼是今天首发当中的唯一调整，剩余的10个位置没有任何的变化。在过去的两场比赛当中，斯卡洛尼的球队首发都保持着相对的稳定，而今天他选择把德保罗放在替补席上，换上了小西蒙尼。小西蒙尼曾经在小组赛的最后一轮当中首发代表过阿根廷队上阵。而另外一点，梅西将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位三届参加世界杯半决赛的南美球员。今天阿根廷队将身穿深蓝色的球衣来进行比赛，而英格兰队将身穿一身白衣。德国人图赫尔今年52岁，这是目前英格兰队的主教练。而另外一边则是前阿根廷国脚斯卡洛尼带领球队，今年48岁的斯卡洛尼带领球队也已经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尽管上任之初饱受质疑，但是他让整个阿根廷在拿到卡塔尔世界杯之后陷入到了狂欢，同时在他的任期之内还带领阿根廷队两次拿到了美洲杯的冠军。这一届的比赛阿根廷队没有其他的目标，就是要力争成功卫冕。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半决赛，英格兰队对阵阿根廷队的比赛，现在上半场已经开始了。场上身穿白色球衣的是英格兰队，上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而阿根廷队今天一身深蓝色的球衣，上半场比赛从右向左来攻。英格兰队在进入到淘汰赛阶段的比赛之后，首先是2-1逆转击败了民主王国队，随后在16进8的比赛3-2在墨西哥城淘汰了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在上一轮的比赛呢，他们又经历了一场逆转，2-1通过加时赛最终淘汰了挪威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4强当中。而阿根廷队在进入到淘汰赛之后呢，首先是3-2淘汰掉了本届世界杯的最大黑马佛得角队，而随后在16进8的比赛相同的比分逆转击败了埃及队，那场比赛对于阿根廷队来说可以说是相当重要，有着相当重要历史意义的一场比赛。而在上一轮比赛里边，四分之一决赛他们是通过加时赛3-1淘汰了瑞士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4强里边。今天呢，比赛是在亚特兰大球场进行的，对于这两支球队来说呢，这块场地都已经不陌生了，甚至还都有着很美妙的回忆，因为两支球队在这块场地各自所拿下的那场比赛啊，都是荡气回肠的逆转取胜。哎，这是刚刚开场之后贝林厄姆出球，上来帕雷德斯先给一点这场比赛的硬度，
1: 这是先让对方感觉到这个硬度在这儿，
0: 对，
1: 而且呢就是当头一棒。
0: 对，今天对于双方在场上的任何一名球员来说，比赛都不好踢。
1: 嗯，
0: 这是意志品质的考验，就看谁更硬。开场之后，英格兰队是在前场高压。我们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双方排出的详细首发。在英格兰队这边的守门员是1号皮克福德。两个中后卫是5号斯通斯，搭配着6号马克格伊，两个边后卫分别是24号里斯詹姆斯和25号斯通斯。在后腰的位置上，今天是4号赖斯，搭配着8号埃利奥特安德森。在攻击线上，前腰是10号贝林厄姆，两个边路是17号摩根罗杰斯，还有18号安东尼戈登。顶在前面的中锋是9号哈里凯恩，同时也是场上队长。这个球中场位置，英格兰队把球权抢下来之后，裁判员并没有吹，随后呢，阿根廷队用犯规的方式表达了对裁判员执裁的不满。
1: 英格兰队的8号安德森啊，刚才在拼抢当中可能受了点小伤。
0: 这很明显是阿根廷队带了点情绪啊，因为他们之前觉得裁判应该吹英格兰队犯规的。
1: 嗯。
0: 冲过来呢，直接是把安德森从背后给撞倒了，双方的球员现在还在场上进行着争执。一开始这场比赛啊，就不出我们所料啊，这是大家可能比较希望看到的场景啊。
1: 对，火药味马上上来了。
0: 没错。哎，这个球在背后，脚底下也踢，手上也有个动作。
1: 对，这下应该是手部动作打在了后脑勺。
0: 对，这个球断掉梅西的球的时候呢，阿根廷队的球员都觉得其实英格兰队犯规了。
1: 嗯。
0: 但是主裁判埃尔法特并没有吹罚。今天这场比赛啊，对于主裁判来说毫无疑问是会面临到史无前例的巨大压力。尽管埃尔法特已经是这届世界杯他吹的第4场比赛了，如果加上卡塔尔世界杯，他已经这是第7场比赛了，经验已经相当丰富了，但是英阿大战不是一般人能对付了的。
1: 对，开场来看呢，应该是英格兰队呢排出了一个4-2-3-1的阵型。
0: 对
1: 啊，这应该是跟上一场应该大差不差。
0: 对，英格兰队呢，因为打到现在啊，他们受到伤病当中的一些影响，尤其是防线上，人员缺的比较多，所以呢，这场比赛首发出来之后，包括像之前受伤的赖斯，包括上一场比赛伤愈复出替补上来的里斯詹姆斯，都进入到首发，对于英格兰队来说，其实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1: 对。哎，这球过去了，
0: 斯彭斯连续过掉2个，但是被追回来的罗梅罗把球给断了。今天在场上。

0: 因为阿根廷队有很多球员也在英超联赛效力，所以像刚才罗梅罗断了斯彭斯的球，这就是俱乐部队友，相互之间比较了解啊。
1: 但是今儿下脚啊，觉得跟在俱乐部是不一样的。
0: 没错，各自为战，各为其主。给到中路，这个球没有找到梅西。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阿根廷队排出的详细首发。哎，阿根廷队前场的高位压迫，迫使安德森在后场出球，直接踢出界外了。好，阿根廷队今天的首发是这样：守门员是23号艾米利亚诺·马丁内斯，后防线上两个中后卫13号罗梅罗搭配着6号，利桑德罗·马丁内斯。两边后卫呢，分别是26号莫莉娜，还有3号塔利亚菲科。在中场的位置，包括了5号帕雷德斯，还有20号麦卡利斯特，两个人居中。
1: 啊，这下反抢还真够快。
0: 是的。双方今天是寸土不让
1: 啊！这开场应该是快到6分钟了，但是这个能感觉到这种转换，包括逼抢，这节奏马上就上来。
0: 对。另外呢，在中场的位置还有24号恩索·费尔南德斯，攻击线上两边路17号朱利亚诺·西蒙尼，还有9号阿尔瓦雷斯，顶在最前面的是10号梅西，同时也是场上队长。
1: 应该说从场面来看呢，阿根廷的阵型应该是个传统的4-4-2阵型。
0: 后场的长传球，英格兰队在右边路，罗杰斯一对一走底线，传到前点，被对方挡出底线角球。摩根罗杰斯，这是目前在阿斯顿维拉队效力的球员，过去的两个赛季，尤其上个赛季当中发挥是相当的出色，跟着维拉一起拿到了欧罗巴联赛的冠军。上场比赛呢，他替补上来之后，英格兰队打进的那个球其实是和他有着直接的关系，来自于他的外围远射，门前的补射最终是帮助英格兰队过掉了挪威队这一关。角球由赖斯来处理，禁区内有人倒地了，一点是阿根廷队顶到，看看有没有转换。斯彭斯抢先一脚先破坏，随后吹了拼抢当中的危险动作，阿根廷队想要快发。再来看一下，这是刚刚在禁区里球开出来的一瞬间，
1: 对，
0: 小西蒙尼负责去盯防斯通斯，两个人是一起倒地。
1: 这是防守基本上也不看球了，
0: 对，
1: 就是顾人了。

0: 这个回传球来找马丁内斯，塔利亚菲科啊，英格兰队在前场封锁的还是比较严密，
1: 对，基本上能形成一对一的防守，
0: 对、
1: 啊、但是呢阿根廷队呢也是不慌不忙，哎，打的还是后场组织进攻，
0: 对，刚这个球呢是吹罚了里斯詹姆斯对塔利亚菲科的犯规。上一场比赛啊，因为赖斯踢了45分钟就被换下去了，所以在英格兰队后腰位置的选择上，上一场比赛可以说是做出了多个调整。图赫尔当时先选择让詹姆斯来打后腰，随后呢在比赛里一度贝林厄姆也撤回去打过，替补上来的摩根罗杰斯也打过，所以今天啊赖斯能够首发对英格兰队来说绝对是个好消息。
1: 对，而且从他这个体能来讲应该是没问题的。
0: 反抢的时候小西蒙尼犯规了，之前呢我们也介绍了，哎，先来看英格兰这次进攻啊，帕雷德斯在背后这球断得很干净啊，
1: 对，而且呢其实脚下就是绝对不软啊，
0: 是的，随后安德森在中场的位置拼抢犯规了，今天双方开场之后尤其是中场的位置，
1: 对，
0: 完全是进入到了这种近距离的肉搏战当中，
1: 嗯，
0: 双方谁也不想在这个位置失去对于场上的控制，
1: 而且在防双方重点人员的时候，尤其刚才防卡恩的时候，那背后绝对不让转身。
0: 凯恩这个球啊，刚才爬起来的也很快。上一场比赛那个丢球，其实就是挪威队在差不多类似的位置，在背后连球带人一块踢到了，结果他以为对方犯规没有起来。
1: 对，
0: 正是那次转换，挪威队进球了。
1: 所以这次呢，凯恩起来也非常快。
0: 对，不能在地上再躺着了。那刚才呢我们也介绍了两支球队进入到淘汰赛阶段之后的战绩，其实对于阿根廷队来说呢，可能在维持上届世界杯夺冠绝大部分原班人马的情况之下，这届世界杯因为大家肯定天然的年龄都老了一些，
1: 对，
0: 所以比赛起来可能会在场上有的时候稍显吃力，但是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最大的优势啊还是在四年之前就是这波人曾经拿到过世界杯的冠军，
1: 没错，
0: 所以他们到过世界杯这样的大赛这样的深度，所以他们自然知道如何在场上来调整来应对，尤其是当面对英格兰这样的对手的时候，
1: 对，尤其是咱们说了就是俗称见过大场面，
0: 对，
1: 他就是再年轻的球员他也经历过这些，
0: 中场断了带球向前啊，这次裁判没有给哨，
1: 没有给哨。
0: 阿根廷这是转换的机会啊！哎，场上双方各有一个人缠在一起了。
1: 对，但是这一下可能有一下后勾脚的这一下。
0: 对，
1: 倒在地上之后啊，有一个倒地后勾的这个动作。
0: 这场比赛真的很考验埃尔法特的临场的执裁艺术，
1: 对，
0: 他是不是能控制得住双方这些球员？再来看一下，这是安德森在带球的过程当中，
1: 哎，这下呢倒地起身之后啊，我这躺地上还搬腿呢，
0: 对，他跟恩索啊两个人是互不相让，他一直在压着恩索不想让对方起来，

0: 半应该是要通过坠球来恢复比赛，因为刚刚他没有给犯规的哨，就是没有觉得双方在场上有出现什么问题，所以是明哨先中断了比赛。
1: 咱们还说清了，我以为是勾腿呢，结果在这一看，好像跑地和搬腿了。这个好，这裁判也是为了这个比赛的流畅性哈。
0: 对，
1: 但是能感觉到今天这比赛的这个火药味儿。
0: 已经用上一些综合格斗的技能了。之前我们提到阿根廷队在面对这样场面的时候，他们的处理能力，尤其是抗压能力以及他们的经验，我觉得这是今天他们非常非常有优势的一个地方。
1: 对，因为进入四强呢，其实好像显得阿根廷的这几场比赛呢解球越位了，
0: 对
1: 啊，有点磕磕绊绊，但是呢其实他们每个队员的这个世界杯的经验还是相当丰富。
0: 对，斯卡洛尼采访的时候就说了，说你们都觉得阿根廷好像这回踢得不太好，但是我没这么觉着，我觉得我这些球员踢得挺不错的，没有你们说的那么糟糕
1: 啊。尤其是上场球跟瑞士，其实瑞士这前锋线大个子，而且都是挺有实力的，但是你看阿根廷的后防线这个个儿普遍不高，但是呢他们会知道怎么去防。
0: 对，
1: 这个可能更多的就是大赛的这种经验了。
0: 另外一点最关键的是，他们现在有很多球员是在英超联赛效力的，和今天他们对面面对的这些对手是很熟悉的。
1: 对
0: 啊，所以他们知道如何来应对今天这种比赛的场面。好球，
1: 好球，这是穿了个裆，
0: 戈登
1: 形成配合，
0: 带球到了对方三区里，沿着禁区线横拨到禁区前，摆多了，
1: 其实还是想自己打，但是呢确实阿根廷四防一，这下很难了。
0: 看一看有没有转换，梅西
1: 好
0: 球
1: 啊，
0: 漂亮，在分道边路，恩佐在直传扯开空当，这个球选择交给中路，在分道边路，恩佐后点，这个球传的力量稍微大了一些。
1: 对，这刚才呢英格兰的边后卫詹姆斯胸部一停的时候，就是给对方了一个抢断的时机。
0: 对啊，刚才在中场位置安宁队过渡的这连续两三脚传球是相当的漂亮。
1: 对，而且都是一脚短传哈。
0: 费尔南德斯，帕雷德斯，麦卡利斯特突然给过顶，英格兰队把球顶到边路，安宁队要了一个边线球，

0: 已经退到了自己三区的最低位了，也是。
1: 是的。这个球英格兰队是合力把球断了，但是向前带球的时候被林德姆烫大了。
0: 这下铲断球一点犯规毛病没有，
1: 对、
0: 这个非常干净利索。
1: 好球，好转身，麦卡利瑟交给梅西。又没给哨。
0: 这个今天裁判在这方面掌控的还可以。
1: 翻抢的时候，小西蒙尼犯规了。安东尼戈登呢，在这一届的世界杯里边表现的还是不错。其实，在世界杯开始之前呢，当时已经确定会转会去到巴塞罗那队。这个转会其实也让他陷入到了一定的争议当中。但是，我觉得他是在这届世界杯里边啊，用比较不错的发挥啊，回击了一部分的质疑。到目前为止呢，他已经给英格兰队送上了三次助攻了。之前的比赛里面，英格兰队其实体现出来的是他们在进攻一端过于依靠贝林厄姆和凯恩两个人了。
0: 对，
1: 这两个人现在是每个人进了六个球。当然从数据上来看，这确实是英格兰队在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啊，单届世界杯有两名球员都进六个球。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或许这两个人需要更多人的支援和帮助。打到内部，詹姆斯、斯通斯还是想过。
0: 对，还是走俩人中间。
1: 对，开场之后他很兴奋啊，但是这个球是阿根廷队最后防下来，球门球。
0: 确实，开场十七分钟，那个英格兰的左路啊这块打的是很活跃。
1: 对，滚石乐队的主唱 Mick Jagger 今天也在现场继续关注着英格兰队的比赛。詹姆斯，
0: 这个、
1: 没有犯规
0: 啊。
1: 罗杰斯是倒在地上。这就是今天啊，英格兰队在开场之后，他们需要去赶紧适应的一点。对方今天这个下脚是又准又狠。
0: 对。
1: 所以呢，英格兰队如果不能很快适应这个强度的话，他们想要在对方三区里边建立起来进攻，不是那么容易。
0: 对他这种铲球啊。就先碰到球，但是呢，你人也别想过，就这种凶狠程度。
1: 没错，
0: 裁判呢掌握的尺度呢，更多的就是看看他是不是先触到球。
1: 对。赖斯，罗杰斯。
0: 漂亮，
1: 这钻出来、
0: 这个摆脱应该是非常漂亮。
1: 对，今天英格兰队在两个边路的进攻球员看上去还算是比较兴奋、左侧呢是边后卫斯通斯上来之后，已经是完成了两次突破。但是今天阿根廷队在边路防守局部的层次性做得挺好，就是你可以过我一个两个，但是第三个上来绝对给你破坏掉。转到右侧，沃格罗杰斯、詹姆斯上来横传。这个球直接被马丁内斯没收了。
0: 对，这个球从力度啊到方向，其实还是有点过深了。
1: 对。那这场比赛呢，对于阿根廷队来说，已经是在历史上第六次参加世界杯的半决赛了。而在此之前呢，他们五次半决赛全胜，保持着世界杯半决赛的全胜记录，这个是相当厉害。不仅仅是这一批球员因为拿到了上一届世界杯的冠军，所以有经验。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阿根廷队打到世界杯的这个阶段，确实是拥有着其他球队不可比拟的能量。
0: 对，这个我觉得呢，更多的是对这个球队包括队员呢心理上的优势是很大的。
1: 是的。左路推进，阿尔瓦雷斯，还是选择内切。
0: 对，上场球他就
1: 在远端胸部做给队友。这球梅西应该是在越位的位置，助理裁判举旗了。
0: 举旗了。其实刚才呢，咱们看阿根廷的前锋九号阿尔瓦雷斯，他在这个他。

0: 冠在左路，然后内切。
1: 对
0: 啊，上场对瑞士，对瑞士打进了这个精彩的这个远射。
1: 对。瓦莱斯呢，从他效力俱乐部的角度来说，可能也会在目前的这个转会窗口当中啊更换门庭，所以呢这个世界杯期间其实是一个检验能力的比较好的窗口。
0: 对啊，这球打得相对直接一点啊，由这个守门员皮克尔福德长传啊找边锋。
1: 梅西漂亮，过渡到边路，
0: 这下蹭得不错。
1: 还是梅西，右路突然在前插，但这个球帕雷德斯不太好传。英格兰队整体的防守阵型站得还是比较稳固。
0: 对，
1: 转移到左侧。阿尔瓦雷斯球没传进来。
0: 其实阿根廷的后防线啊，更多的还是通过这个13号罗梅罗来组织进攻。
1: 嗯
0: 啊，这个也是托特纳姆热刺的队长啊，而且呢脚下应该出球非常好。
1: 组织进攻的时候，帕雷德斯是撤到两个中后卫的中间来衔接过渡。麦卡利斯特刚才调整了两下，这球都不太跟脚，不太听话，随后呢应该是和贝林厄姆踢到一块儿了。
0: 对，今儿他们俩是对上位了啊。
1: 对，再来看啊，啊，贝林厄姆这球是犯规了，踩在对方脚面上。埃尔法特随后也补吹了这个犯规，阿根廷队的任意球。

0: 梅西快发出来，先给到边路，小西蒙尼到了禁区里，我觉得斯通斯位置一直站得不错，
1: 对，
0: 角球。上一场比赛我觉得斯通斯上来之后是打出信心来了，阿圭罗今天也在看台上，在贵宾席上，今天不用想肯定是高朋满座啊。
1: 对，其实作为边后卫防守的时候，最重要对方做假动作的时候，就尽量别再被晃丢了重心，看球别看人，这是一个原则。刚才看斯通斯防守的不错，
0: 阿根廷队在对方的守门员皮克福德旁边是安插了很多的干扰球员，尤其是小西蒙尼现在是留下了，他是离皮克福德最近，就要盯防皮克福德，好像皮克福德是进攻的一方一样。
1: 对对对，
0: 直接打到门前，哎，皮克福德这球没打到，但是呢，裁判吹了阿根廷的进攻犯规了，还是干扰守门员干扰过了。
1: 对，因为他们知道呢，皮克福德的其实作为守门员来讲，他的身高并不占据优势。
0: 对，
1: 所以呢，就是尽量不让他出击，哎，不让他跳起来。
0: 身高啊，臂展啊，这甚至一直是皮克福德职业生涯当中，被诟病比较多的部分啊。但是他确实是很出色的一个临场，尤其是大赛发挥型的门将。好，比赛的第25分钟进入到补水时间，我们稍事休息。

0: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1: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世界杯上哪看？
4: 小猪，
3: 世界杯上哪聊？
5: 都是老熟人。
6: 小红薯，
7: 世界杯上哪玩梗？
8: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球玩梗还看小红书。
9: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10: 运动突出面，来瓶外星人。

0: 来的林一平。
1: 足球只有冠军吗？如果只有冠军，我们不会记住那些伟大的遗憾。如果只有冠军，谁会付出一届又一届青春？世界杯只有一个冠军，而足球属于所有要强的人。通往冠军的道路，要强就是答案。无论谁夺冠，蒙牛都举杯。

0: 好，补水时间结束。到目前为止啊，因为在补水时间的时候大概是25分钟，双方都没有射门。这从一个角度能够看得出来，双方今天开场之后很多的拼抢都是发生在中场。哎，阿根廷队这一次在中场把球断下来了，有没有机会？阿尔瓦雷斯，哎，梅西这个球没有停好。阿尔瓦雷斯感觉是想分给更远端的队友，
1: 对，他是想让梅西漏一下啊，但是呢梅西没有注意到身后有同伴插上。
0: 对，刚刚是恩索跑到了这个位置。还是后场长传，
1: 我去，防守的硬度。
0: 对，而且这个球啊，还把球权判给了阿根廷队。这是一个阿根廷队的界外球。
1: 相对来讲呢，比赛进行到这28分钟，能感觉到主裁判在这个判罚力度来讲呢，还是考虑到比赛的流畅性。
0: 场边的图赫尔刚才已经疯了，不停地在和第四官员马里亚尼咆哮，觉得刚才这边因为就发生在距离他比较近的这一侧的边线，所以他觉得对方是连续两次都犯规了，但是裁判员没有吹。教练在场边怎么和第四官员交流是一回事，最关键的还是场上的队员是不是能更快地适应这个尺度。阿根廷队也是后场的长传球，2点，阿根廷队控制下来。西蒙尼停大了，
1: 所以我们看看简单的哈，这种传球它停大，其实来讲呢，就是他在当时来讲他会考虑防守队员的位置，然后有时候顾得看球就看不住人了，那看着人呢，就有时候顾不住球了。
0: 对，凯恩回撤到中场的长传球，哇，这是他的看家本领啊。英格兰队的中锋似乎祖传的后撤长传球，每个人都有这一手。
1: 对，但是呢现在长传球的方向有所改变，之前的英超呢或者英冠的比赛呢都是从后场直接长传到前头，前后多一点，现在呢更多的是左右。
0: 不让转身啊！抢安东尼戈登抢得非常凶。
1: 对，其实这是跟真是每步都跟着。
0: 对，阿根廷快发了，阿根廷队今天到目前为止他们的防守硬度，半个小时的比赛基本上没有让英格兰队在前场联系到贝林厄姆或者哈里凯恩。
1: 其实如果你不介绍双方球队的话，

0: 为阿根廷队这防守像是欧洲球队，
1: 哎，非常的铁血，非常硬朗。
0: 嗯，
1: 他们今天并不是选择在思路上掐死凯恩或者是贝林厄姆，而是选择用硬度啊，让其他人联系不到这两个人。
0: 对，我看今天这个防守的原则就是球过人不过啊。
1: 对，至少留下一样。
0: 哎，打了一身后，
1: 落点深了一些，直接飞出底线了，球门球。托赫尔今年52岁的德国人，在此之前呢，哦，这是前英格兰队的主帅卡佩罗，今天也在现场关注着比赛。因为在世界杯的历史上啊，外籍教练带领一支球队进入到最后的决赛里边，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历史上之前只有过2回，转身摆脱了。
0: 啊，这两下贝林厄姆摆脱的不错，
1: 吹了阿根廷队的犯规了。英格兰队获得任意球，虽然前面拿球的机会不多，但是贝林厄姆一拿球还是展现出来他的这种能力。
0: 对，
1: 阿根廷队还是不能放松。托尔在场边马上起来鼓掌示意，他想看到这一幕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了。
0: 对，像英格兰队贝林厄姆呢，他是按理说的是应该是打前腰这个位置啊，但是呢他呢从后排拿球之后带球突破，包括有时候前插啊做得非常好，所以呢他这一届世界杯呢，你看在这个位置他也进了6个球了。
1: 贝克汉姆今天也在现场继续关注自己的主队，看一看英格兰队的任意球，贝克汉姆在的话会不会选择在这儿直接射门了呢？
0: 目前这个位置和这姿势差不多。
1: 再次
0: 给
1: 他破点，松斯顶到了，但是没有中目标。
0: 但是这球传的其实还是有威胁的。
1: 这个应该就算是双方这场比赛出现的第一次射门了吧？
0: 对，我们看斯通斯顶球之前，有双方俩队员已经在那扳倒了。
1: 嗯。高球正想落点的时候，先对抗，哇，这个硬度。小西蒙尼连续2次想要把斯通斯撞开，
0: 对，
1: 随后吹了阿根廷队犯规，英格兰队想快开，但是埃尔法特示意这个球还是要摆回来。
0: 对，你看，其实你看阿根廷队员，包括西蒙尼，他这个个儿啊不高啊，但是他底下用劲儿，咱说下盘稳啊，
1: 对，
0: 啊底下用劲儿这下绝对他使全力。你看这1对2，啊，包括手上脑袋都顶，
1: 对，
0: 你看看
1: 会使劲儿啊，
0: 对，就是他的这种拼劲儿啊，包括这个咱说。怎么合理的能对抗，其实他运用得很好。
1: 赛前我们就说这是两种不同的足球性格，或者说足球哲学在场上的直接对话。
0: 对，
1: 阿根廷内我们能看到很多这种所谓街头智慧，是吧，就是可能有的时候稍稍有一点游走在规则范围之外，但是呢非常的奏效。
0: 对，南美球员呢，就连包括他们踢球的这个动作风格，其实呢并不是说足球的教科书上能查到
1: 的呀。
0: 看这下
1: 戈登想要人球分过抹过来，但是这球被解围了。詹姆斯掉到禁区里，落点附近没有队友。小西蒙尼被逼到死胡同里了，得赶紧出球。
0: 嗯，
1: 斯彭斯把球断了。
0: 啊，这下哎，同伴马上回来加强，
1: 解围也没踢出去。英格兰队戈登没有内切，贝林厄姆倒地，裁判吹了犯规。再来看一下，啊，这个
0: 啊，这一下就奔着小腿去了。
1: 对，莫里纳在背后冲过来。这种呢，虽然英格兰队是获得了任意球，但是客观来说啊，对方这样的防守给他们带来的消耗是非常大的。
0: 对，你就感觉到呢，好像身高来讲，英格兰占优势。

0: 但是呢，老觉得下盘让人拱着走的感觉，
1: 对，特别难受，而且呢，动不动就摔在地上。
0: 对，
1: 大家就可以想一下，不用这样的对抗。如果我们总是每天倒地起来、倒地起来，就光重复这个动作就能消耗很多体力。
0: 确实是，啊，但是这个定位球的位置不错，离球门是应该是越来越近了。
1: 对，打到门前，马丁内斯把球没有打远，英格兰队头球，禁区内空中作业。最后是阿尔瓦雷斯把球顶到了安全区域。哎，赖斯传球失误了，这是阿根廷队转换的机会，直接找到了远端的梅西，
0: 视野很开阔。
1: 啊，彭斯第一下很关键，啊，漂亮，连续摆脱了梅西。
0: 哇，哦，
1: 这一下这应该是要吃牌的。
0: 对，这应该是给牌了。
1: 所有的阿根廷队球员全都冲过来保护梅西。安德森这个球呢，很明显意思就是你别再突了，我不可能再让你过去了。
0: 这就是得给他扳倒了。
1: 对，
0: 啊，
1: 所以呢，主裁判把黄牌也掏出来了。首先肯定安德森会吃到一张，但是呢，因为双方又产生了冲突，所以看一看阿尔法特会不会有额外的这个黄牌判罚。情绪都很激动，安德森是肯定有黄牌了，这个不用想。
0: 对。这现在也是把安德森叫过来。
1: 对，嗯，再来看一下这个摆脱很漂亮啊，先扛开凯恩，随后过掉戈登啊，最后是被安德森直接给掀翻了。
0: 对，这相当于摆脱了一过二，然后又来两个队员，
1: 对，
0: 想从夹缝当中过去，但安德森这下是绝对是把这个大闸给封好了。
1: 所以就还是梅西刚才这个转身摆脱，也代表着南美球员这个特质。看着好像身材和对方一对比有点吃亏，但是真的很会使劲儿，
0: 而且下盘稳。
1: 对，
0: 他把卡恩直接给扛倒了。
1: 对呀，哇，这个很难想象啊！凯恩那样身高和体重的球员被扛开了。
0: 啊，这做了一个战术。
1: 对，还是梅西向前摆脱，直接远射，外围还是阿根廷队，恩索。漂亮哦，这一脚球稍稍高出横梁一点儿。
0: 对，这下的打的是真是漂亮，是直接奔着上角去的
1: 啊，还是给了球门球。恩索觉得皮克福德可能扑到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外围的这一脚远射
0: 啊，
1: 这个，没问题，
0: 这也是没问题，但是呢这个远射非常精彩。
1: 哎，皮克福德
0: 所以我们说呢，有时候咱们说欧洲跟南美的踢法呢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你看这个欧洲踢法呢是一板一眼，咱们说了就是咱在教科书上都能查到。
1: 嗯，
0: 你南美队员呢踢这球呢，他用各种的方式，有些呢是不是说科班啊或者能学下来这种东西，可能是在街头的足球啊或者说啊实用的这种踢法，有些人还有一些创造力，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更多的来自于艺术创造，来自于天赋，
0: 嗯，
1: 啊，也来自于平时的一些经验，这就是所谓的街头智慧。尽管他们有很多人在欧洲效力，但是当他们合力又成为一支球队的时候，他们的特点还在。
0: 对，他们就是不把原先在欧洲的一些好的地方，
1: 对，
0: 带到了自己的这个打法当中。
1: 是的，哎，这个落点英格兰队有点让，阿根廷队把球领下来了，梅西赖斯把球解围了
0: 啊。其实在补水之后这段时间啊，就是双方呢都有攻势，但是目前来看呢，就是在这个控球方面好像阿根廷的控球这段时间会多一些。
1: 是的，开场的时候呢，英格兰队当时在前十分钟、十五分钟选择了这种高位压迫。
0: 对。
1: 阿根廷队当时想要在后场控球来建立进攻，不是很容易。
0: 嗯。
1: 但是现在英格兰队整体的阵型是收到了自己的范畴。
0: 对。
1: 梅 梅西。阿尔瓦雷斯，利马，
0: 那我们看阿尔瓦雷斯也是回撤到后腰的位置了。
1: 法拉廷队虽然是在外围持续的传导啊，从左到右，从右到左，但是他们在无球队员沿着对方禁区线可以说是暗流涌动，无球的跑位换位还是比较多。
0: 对，你看他的这个阵型已经压得很靠前了。
1: 对，
0: 这个时候呢，梅西回撤来左右进攻，
1: 英格兰队看看有没有反击。
0: 对，
1: 罗杰斯先摆脱，左边是空的啊，手上一直在拉扯球衣。
0: 对，这应该有拽领子，所以这个领了张黄牌。
1: 对，利桑德罗马丁内斯因为这个战术犯规背上了一张黄牌。哎，这是裁判视角，一路跟着看啊，很难看不清楚
0: 啊。但是这下呢，他不做这个战术犯规不行，因为这个速度起来之后马上形成反击。
1: 是的，哦，今天罗杰斯在场上几次还是比较敢做动作，
0: 对，
1: 摆脱的还是比较到位。现在呢，双方在场上中轴线上都有人背着黄牌了啊，英格兰队是后腰，阿根廷队是中后卫，这都有可能成为后面比赛的隐患。这球在背后断得很干净，恩索，莫里纳，梅西摆脱啊，这个球安德森第一下被过了，但是后面呢把球给断了。
0: 对，
1: 还是快发，贝林厄姆，
0: 他这球抢到球了，没有犯规。
1: 罗梅罗在单防方面这个能力还是有的，
0: 对，
1: 绝对出色。一个是制空权的争夺，一个就是单防，这都是罗梅罗特点。而且他也很属于那种很会咱们说搞对方心态的这种球员。
0: 对，你包括阿根廷的左后卫三号塔利亚菲科，他在边路的这防守啊，刚才我看那两下硬度绝对够。
1: 没错，西蒙尼前插把戈伊带过来，球权判给了英格兰队。尺度把控上啊，裁判做的还是比较统一的，
0: 一点问题没有。而且呢，有些队员呢，哪些是咱们说有点装的夸张啊，他都能看出来。
1: 48岁的斯卡罗尼，整个阿根廷的教练组啊，是以斯卡罗尼为核心，但是他辅佐他的这批人，也都是和他同龄，同时有着非常丰富世界杯经验的人，像是艾马尔啊、阿亚拉、萨摩埃尔啊，这些都是之前阿根廷的国脚，也是场上绝对核心。
0: 对，这应该说现在的足球呢，就是讲究的不是一个教练了，而是一个团队。
1: 对
0: 啊，这团队的协作很重要。
1: 这个教练组里边有很多在自己的生涯当中啊，之前世界杯里边面对英格兰，他们就是场上的球员。
0: 嗯，
1: 所以这就是我们屡次提到的阿根廷队所谓的经验，不仅仅是场上球员的经验，教练组的成员一个二个也都是经验丰富啊。
0: 对，而且呢，现在呢也是主教练斯卡洛尼呢，就是第二次带着球队杀入决赛，应该算是决赛圈了。
1: 他的执教阿根廷的这个过程，其实从2018年刚上任的时候，那会儿还是有挺大的争议。
0: 对。
1: 很多人觉得他可能资历上不太够啊，甚至2019年美洲杯之后一度还传出要下课。先来看一看英格兰队啊，这次阿尔马雷斯断了贝林厄姆的球，没有犯规。
0: 这球其实确实是裁判掌握挺好，但是贝林厄姆躺在地上还是想等着哨啊。
1: 对。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3分钟，凯恩。赖斯

0: 是凯恩回撤到中场，詹姆斯，
1: 你看阿根廷的防守啊，是绝对不让你转身。
0: 对，
1: 哎，他的原则就是你只要不转身，怎么着都行。
0: 对。而且是不管在场上的什么位置，都是不会让你转身。安德森交给赖斯。现在英格兰队好像找不到太好的这个衔接点，
1: 对，因为
0: 是在外围，
1: 因为但凡你拿球看人的时候，你的脚下慢一点，阿根廷队员呢防守队员就捅这球。
0: 对，罗杰斯出不了球。
1: 对，所以为什么现在英格兰的右路啊打不开，也在这点。
0: 对
1: 啊，左路呢起码贝林厄姆还能带着球，你这个右路呢基本上形成不了任何突破。
0: 地面长传找到罗杰斯，自己滑倒了，助理裁判也举旗了，这个球他越位了。刚这个球呢，其实英格兰想要利用的是同时有两三个人无球接应来制造的第二空档。
1: 对，
0: 那还是跑动和传球时机把握上有点瑕疵，所以越位了。图赫尔也在记录着一些信息，一会儿中场休息的时候肯定还是要给场上的球员传达一下。
1: 你看这两下啊，这个做球啊，这力度啊非常合适。
0: 嗯，这个球詹姆斯是冒着一定的风险和压力
1: 啊，
0: 因为对方是用脚来找他的头啊，裁判也吹了危险动作。哈雷德斯，斯彭斯，戈登举步二对二，内切，戈登，哎，这个球头蹭了一下，角球。
1: 对对对。其实阿根廷的防守很明确，就是英格兰的进攻呢，更多的是靠两边，
0: 嗯
1: 啊，但是把两边掐住之后，其实来讲呢，才能限制英格兰的进攻。
0: 阿尔法特没有给这个角球，直接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那这样的话呢，本届世界杯的第二场半决赛，半场战罢英格兰队和阿根廷队暂时还是0-0，英格兰的球员把主裁判围住，很显然还是想要这个角球的机会啊。但是根据规则呢，裁判员是完全可以这样来处理和执行的。好，我们接下来进入中场休息，一会儿继续回到双方的下半场比赛。
2: Okay, we're going to be three on three. Win or go home. We're so close. We've never gone home. That's since 1986.
3: For real?
2: Yeah, anywhere, anytime. And guess who showed up?
3: Okay.
2: Three legends. Peak of their powers. Everyone thinks this has got to be it. But the football guy, other players, two goals, just like that. And then the kid gives it on.

0: 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1: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2: 问美团小团呢？
3: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4: 世界杯上哪看？
5: 小猪，
4: 世界杯上哪聊？
6: 都是老熟人，小红薯。
4: 世界杯上哪玩梗？
7: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成玩梗还看小红书。
8: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0: 快速补充电解质，优化。

0: 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补水了，
0: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3: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4: 场上分胜负，
5: 场下是兄弟，
6: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7: 联想天写 AI， 工作搭，生活搭，事事搭。我是贝克汉姆，联想 ThinkPad AI PC 搭载第三代酷睿 Ultra 内置天写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8: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9: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年知一招。京东又好又便宜。
10: 京东。
11: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12: 上半场比赛结束，目前英格兰和阿根廷是0-0平局。那虽然呢比分没有变化，但是场面上一点都不沉闷。其实在上半场比赛大家也能够看出来，身体冲撞比较多，所以说火药味已经起来了。刚刚才我们也已经说到了，在上半场比赛呢节奏打得很快，但是节奏并不流畅，双方在中轴线上现在各自都有一张黄牌。二位给我们再详细梳理一下上半场比赛双方到底打出了一个什么样的战术。
13: 0-0的比分看似没有进球，但是这里面的故事和情节确实是比较丰富。点火鸟的那个人率先就是帕雷德斯，他在对方已经先把球传出去之后，接近一秒多的时间，他才用身体上的冲撞去侵略到了对方的这个球员。所以我觉得安宁队，你说今天对吧，他没有更多的这种脚下处理球啊，包括一些技战术的这种可言，但是这种身体上的主动的跟对方的英格兰队的队员去冲撞，带有侵略性的防守，或者说带有挑衅性的一些防守，以小齐蒙尼为首的这些队员，他是不是一种战术，也是一种战术上的安排。
14: 其实这场比赛从一开场到现在啊，确实像我知道刚才提到的，两个队都把这个防守和进攻的强度提上来了。貌似看上去两队没有进球，没有这个，但是你看阿根廷这场比赛的防守硬度是他应该是本届开赛以来到目前为止最强的一次。
13: 对，
14: 你看刚才像提到我们说的这个帕雷德斯，包括这个后卫线这几个球员的这个脚下的铲球，包括他们的这个防守的硬度，要比之前的任何一场比赛都要强。
13: 首先双方对于这场比赛很重视，对吧？包括对于定位球的这个研究很透，特别是在防守端如何让你看，这是完全的这种抱摔式的防守，比比皆是，在每一个场地上每一个区上都会出现很多次。而且呢，像麦卡利斯特、小西蒙尼、里桑德罗、马丁内斯、帕雷德斯啊，就是连球带人。
14: 而且你看这个球，其实这个比赛当中我们看到了，这个阿根廷队其实是特别注意在这场比赛对贝林厄姆和凯恩拿球的线路封堵啊，哪怕你只要是背身一拿球，我不给你任何拿球转身的机会啊，哪怕是犯规的这种情况下，他也要阻止这个像贝莱姆要冲下来的这种状态。
13: 所以说呢，上半时双方各吃一张黄牌其实都已经很少了。当然了，今天这场主裁判来自美国，裁判员的选派我觉得国际足联可能也是有着自己非常自己的考虑吧。啊，另外就是上半时的一个补时，仅仅补时3分钟，相当于没补一样。因为他只是把补水的时间给补了回来。那上半时中断这么多啊，比赛被割裂得如此的厉害，没有任何的这种再补一分钟的时间。以往我们看看这届世界杯其他上半时至少补4分钟啊，这补水时间补完之后，你还要给上半时的这种暂停啊、换人呀、犯规啊都要补一些时间。但是这场比赛没有。
12: 我们来看一下本场的数据对比，
13: 看犯规次数其实就
14: 几乎相似。
13: 双方其实都打不出太多的这种节奏和控制之球来。
14: 这场比赛其实你看这个英格兰队的44.5%的这个控球率啊，其实是前15分钟啊，基本上他把这个 整个往前移的压得非常紧、嗯、我们看皮克福德多次站到禁区外，自己站到了这个中后卫的位置上去出球。其实这样的话呢，阿根廷还是我们之前说的，阿根廷队在下半场是不是会加强控球，加强控球的前提下会增加英格兰队的这个体能上的消耗。
13: 对，
14: 也就是说在下半场的这个补时前后的时候，对英格兰队这个体能可能会是个坎儿。
13: 相较于阿根廷来说，英格兰队的整体控制球的能力呢不是那么的强，嗯，但是阿根廷在中后场的这种确实球走得很快，让英格兰扑不着。
14: 这个小西蒙尼在上半场确实这个区域活动得非常的活跃。
13: 今天英格兰踢的是庙堂式的足球，阿根廷踢的是江湖式的足球，完全不一样的风格。
12: 二位刚刚一直提到，确实节奏攻防非常的快，但是确实也比赛切得比较碎。接下来我们也请刘家远为我们补充一下上半场的一些细节。
1: 我想大家对于刚才呢上半场比赛的观感呢应该都有自己的看法，我们再结合着两支球队的平均站位来说一下上半场比赛双方呢在战术布置上的一些意图。我们先来看一下呢英格兰队这场比赛的平均站位。英格兰队今天的平均站位呢其实还是想突出两个边路，这边的戈登，这边的罗杰斯，而在中间呢哈里凯恩和贝林厄姆他们俩拿球之后呢是两个主要的分配点。另外哈里凯恩回撤之后像前面的比赛一样，贝林厄姆可以往前去，安德森呢负责和赖斯两个人维持中路的平衡。但是英格兰队的这套设计想侧重两个边路的这套设计，我们接下来切换到阿根廷队的平均站位来看一下阿根廷队是怎么样布置的。阿根廷队刚才我们说到啊，这个图呢反过来看啊，阿根廷队对着英格兰队刚才那个图扣上去以后，两个边路应该是罗杰斯和另外一侧的戈登，但是阿根廷队今天呢落位两个人在这儿，两个人在这儿，边路基本上至少能保证防守的是二防一二加一。而今天最重要的是17号小西蒙尼，他的表现可以说是阿根廷的上半场比赛的一个阵眼，一个关键点，因为他的活动范围非常大，整体上呢活动到了大部分的区域呢，干扰了英格兰队在前场的出球。我们再切回一下刚才的阿根廷队的阵型图，因为阿根廷队在小西蒙尼活动的范围当中呢，实际上呢在中路给英格兰队也有很大的限制。那这场比赛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中间这个位置，今天阿根廷队其实做出了非常大的阵型区域的牺牲，只是解放了梅西，除了小西蒙尼，联动着中场的几个人全都形成了局部的二对一二对一二对一，所以呢这对英格兰队前场的分球和突破都造成了极大的干扰，让英格兰队今天很难顺畅的把球带出来，带球把球跑出来。来看一下小西蒙尼这场比赛他的犯规位置，刚才在角球的攻防当中，定位球攻防当中对门将有一次，然后在这个区域，在前场呢基本上他就是让哈里凯恩的回收和贝林厄姆从这一侧带球向前出现了非常大的障碍。而且关键是今天他的犯规除了人员身体上的对抗之外呢，在情绪的挑动上应该在赛前他父亲给了他很多锦囊妙计。来看一下安德森，今天安德森呢作为英格兰队中场的对抗角色呢，实际上这场比赛他的表现呢很困难。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对手的干扰下遇到了很多出球的困难，红色线路的都是传球不太顺利的方向。所以安德森呢今天在中场他出现了很多，我们看啊，就是在摆脱的情况下不得不横向走，不得不回传，不得不向两边分，但是很难向前推进。所以英格兰队在安德森这个原本是抢断转换的位置没有办法顺畅的往前走，导致英格兰队上半场比赛呢在整体的进攻上很难顺畅的表现出来。所以这是上半场比赛呢我们从平均站位当中给大家分析的在双方呢在赛前首发设计上的一些思路。下半场比赛会怎么发展，我想大家同样很好奇，我们一起进入比赛吧。
10: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5: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1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6: 助攻每一次向前，杜小满，阿根廷国家队中国区官方合作伙伴，与万千小微商家并肩前行，

0: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征途所至，皆为传奇。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方程豹、泰西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1: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赛场交锋，冷静至上。格力冷静王空调，更冷，更静，更省电。真铜实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2: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2: 入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4: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5: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6: 问美团小团呢？
7: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
8: 叫外卖。
7: 累了就按个摩，
8: 叫外卖。
7: 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9: 联想天写 AI， 工作搭，生活搭，事事搭。我是贝克汉姆，联想 ThinkPad AI PC 搭载第三代酷睿 Ultra 内置天写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10: 回到亚特兰大球场，我们接下来继续为您转播本届世界杯的第二场半决赛。英格兰队和阿根廷队上半场比赛结束，双方暂时还是0-0。这是一场非常非常焦灼的半决赛上半场，双方加起来一共只有3次射门，而且从期望进球值来看，也是有统计以来最低的期望进球值。双方把很多的精力、对抗、拼抢都放在了中场的位置。第二道怎么来看双方上半场的比赛？
11: 我觉得呢是在上半时的补水之前这个阶段呢，其实双方都是试探性踢，但是呢补水之后双方进入了攻势，但是呢真正有效射门并就像你说的并不多，更多的是在中场拼抢。但是呢在整个上半时来看呢，其实阿根廷队呢要比英格兰队有点会踢球的感觉。
10: 是的，
11: 就是这就可能是世界杯大赛经验啊，所以呢你看他们在场上更多的是比较自如地运用自己，能有创造力的这种技术，所以有些，咱想象不到的一些动作，包括一些，机会就能创造出来，我觉得下半时呢，其实双方呢在人员调整方面呢，我觉得会逐渐有些变化，
10: 对，
11: 因为下半时呢，其实是双方主要的争夺的一个重点。
10: 是的，不仅仅是下半场，对于双方来说，可能都要做好持久战的准备，甚至有可能要踢加时赛，甚至点球大战来决出最终的胜者的胜利的归属。进入到决赛的球队呢将会来面对西班牙队，而最终的决赛将会在纽约新泽西球场来进行。之前我们也介绍了阿根廷队在世界杯的历史上，只要他们参加的半决赛全部过关啊，半决赛从来没有输过球。而对于英格兰队来说呢，最近的2次世界杯的半决赛全部都输掉了比赛。

0: 好，下半场比赛开始了，是由英格兰队来开球，他们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埃尔法特意思是英格兰球员提前冲过去了，抢跑，
1: 太着急了。
0: 对，所以要摆回来重发。这幸亏不是田径比赛，短跑、抢跑直接罚下了。这足球还可以摆回来啊，重新来开一次。好，这一次下半场比赛开始了。英格兰队从画面右侧向左侧来进攻，阿根廷队从左向右来攻，双方的比分还是0-0。人员上也都没有调整变化，继续保持着这场比赛的首发。阿尔瓦雷斯，麦卡利斯，阿根廷没有着急推进，还是在中场先把球控下来。
1: 就是我们能感觉到阿根廷呢，他有自己的一个节奏。
0: 对
1: 啊，这个节奏呢，就是你看他有些时候是漫不经心，但是真正快攻这两下还是打得非常快的。
0: 杨指导觉得双方在下半场比赛里边各自都有哪些调整的空间呢？
1: 其实来讲呢，我觉得下半时呢，因为就看看双方呢，因为之前一场比赛双方都打了加时赛，
0: 对，
1: 所以在体能方面是下半时咱们一个看点。另外一点呢，我觉得还是踢法上，就是如果说英格兰呢，你不能按照阿根廷的节奏去踢，阿根廷有时候会把节奏放慢，那英格兰呢就更多的按照自己的节奏，那是最重要的。
0: 是的。这场比赛本身也很考验双方的板凳厚度啊，尤其是越往后踢越是如此。
1: 对，
0: 看一看你的第二阵容是不是跟得上。头球摆下来非常漂亮，领过来了，阿尔瓦雷斯到了禁区里，阿尔瓦雷斯打向近角，皮克福德把球扑出来。
1: 这个可能就不如他在那边顺畅。
0: 对
1: 啊，
0: 还有机会，
1: 漂亮，摆脱
0: 阿尔瓦雷斯，再来一脚挂在边网上，
1: 还是近角。我觉得如果在这一侧，他肯定选择远角了。
0: 给了角球，裁判和助理裁判两个人交流了一下，最后还是听了埃尔法特的，给了角球。再来看一下，
1: 这下摆脱非常漂亮。
0: 对，
1: 因为在这个小角度啊，其实来讲呢，更多的就是靠这个大力了。
0: 是，
1: 如果说你是在正面，那可能选择角度是最重要的，但是这个小角度只能发力是很重要。
0: 战术角球，梅西协防马上过来，梅西落点不错，一点被英格兰队顶出来。这球铲下来没出界，而且球刚好来到梅西的脚下，助理裁判没举旗，梅西想要强突，这个球英格兰放了出来。
1: 对，这下卡位卡得挺好。
0: 对，是贝林厄姆防下来了这一次。双方各自的十号，再来看这球，首先还是要看梅西，确实没越位。
1: 对，而且这下铲传球非常漂亮。
0: 对，这个球梅西呢想要生吃贝林厄姆，贝林厄姆是等对方把球趟出去之后直接把身体横在对方前面。
1: 所以像梅西踢球呢，他更多的是靠自己的脚下变化，
0: 对，
1: 而不是靠上身的晃动。有时候可能一个急停或者脚下一变，他就能过人。
0: 对，
1: 但是贝林厄姆这下其实做的还是不错的。
0: 马雷德斯在背后推了赖斯一把。
1: 对，你不知道这球是谁传的哈。
0: 这样的场面其实在上半场比赛里面非常多，很常见。
1: 这球挺大了，
0: 戈登第二步趟得有点大，球权还在英格兰队脚下。贝林厄姆分到左路，斯彭斯横转，中路没有人跟进。其实他传的这个线路还是不错。
1: 对，但是那时候呢，卡恩是在外面，
0: 对，
1: 所以只有一后点。

0: 头球蹭到禁区里。哎，这个位置丢球比较危险了。
1: 对。
0: 啊，好在防守的这个弹性还是不错，马上收缩，把持球人逼得只能回传。
1: 所以阿根廷队员呢，你看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他的重心很低。
0: 对。
1: 所以呢，他的变向能力就很快。
0: 说把你包上就给包上。
1: 对。
0: 罗杰斯不停的变向，低球，一点还是被立马解围出来。塔利亚菲科今天的防守真是
1: 非常到位，
0: 对，
1: 而且呢就是，哎，你看这球他都敢做这动作，太漂亮了啊！我觉得这也就是热刺的队长能干这事儿。
0: 对。那罗梅罗其实在过去比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他受到伤病影响是比较厉害，比赛打得不是很连贯，但是在世界杯这种舞台上，他知道怎么来展现自己的状态，漏过来了。
1: 哎，贝林厄姆啊，这下是犯规了，这得给牌了。
0: 是的，罗梅罗要吃到黄牌了。
1: 目前来看呢，英格兰队呢其实有威胁的球员还是十号贝林厄姆。
0: 嗯。
1: 哎，他靠个人的能力，包括上时也有几次突破，还是比较亮眼的。
0: 再来看一下这个球。
1: 啊，这是在自家门口，啊。而且传球自己好像跟没事似的，
0: 对，很正常，这球应该就这么处理，
1: 就是经常的事儿。
0: 现在阿根廷的真正隐患是两个中后卫都背着黄牌了，这个可能是要让场边的主教练斯卡洛尼警惕的一点。
1: 对啊，
0: 转一道左路，戈登内切。这意图被对方提前就预判出来。
1: 对，今天阿根廷的防守呢做的哪点好呢，就是他抢球啊，不是说我们完全要把球给抢出来，他错换。
0: 对，
1: 就是你稍微一抬眼的时候我就捅着球啊，这让这个身材高大的英格兰队啊有点不太适应了。

0: 吹了犯规。
1: 场上罗梅罗好像是坐在地上，所以埃尔法特示意阿根廷队队医先进来。斯滕斯刚才可能脸被小西蒙尼打了一下，
2: 对，脚底下使劲，手也得使劲啊！你看这下，手滑到眼睛上了。
1: 对。罗梅罗应该是没什么太大问题，就起来了。所以他生涯到目前最大的敌人其实就是健康，就是这个伤病啊。
2: 对，
1: 保证健康才能够更好的发挥。转身了，阿尔瓦雷斯分到左边路，卡利亚菲科，麦卡利斯，莫里纳分到右边，这是梅西，分锁接线，
2: 漂亮，
1: 横传到中路
2: 啊！这下其实传的力度什么都非常合适，
1: 对，
2: 只要包抄的能碰上，就有机会。
1: 这这么大力的扫进来，而且又是这种高度的球，英格兰的防线有点没反应过来，
2: 就
1: 吓一跳。
2: 而且这个球速也快，
1: 对。帕雷德斯这个球他其实看到远端塔利亚菲科了，
2: 对，他是有点四传四射，但这球呢多少踢的是正脚背了。其实这球可能多少都有点内侧会好一些。
1: 之前我们也介绍过这两支球队在世界杯上的交手的记录。最近一次交锋呢，就是2002年的韩日世界杯，当时小组赛里边呢，英格兰队是凭借着贝克汉姆的点球，1-0击败了阿根廷队。在之前就是98年世界杯的16进8，就是淘汰赛的第一轮，那场比赛也可以说是，故事很多了。让大家是津津乐道，最终获胜的是阿根廷队，但是那场比赛最后踢到点球了。来看一看二连跟进，英格兰队在右路，
2: 这球传不错，
1: 好落点，
2: 漂亮，
1: 奥德加德将球打进。比赛进行到55分钟的时候，英格兰队通过一次快速的反击，由戈登将球打进了，1-0。
2: 这下传球啊，传的这个路线力量非常合适，然后呢，戈登这下推的也轻松。
1: 戈登在之前的比赛里边已经给英格兰队贡献了3次助攻，但是今天呢终于在进球账户方面打开了自己的新的纪元。再来看一下
2: 这球，戈登呢是

0: 出来抢射破门得分。
1: 这是26号防守队员莫莉娜，没有看人。
0: 对，
1: 你看他还不知道对方是从身后插过来。
0: 是的，
1: 哎，就是你在防守的时候身位很重要，哎，所以他当时没有侧身，只是面对着传球方向，所以没有看见身后的戈登。
0: 阿根廷在整场到目前为止防的滴水不漏，但是就这一次小小的失误啊，就让他们丢掉了这场比赛的第一个球。
1: 你像戈登这下很聪明，他是从身后插上来的，但是这下呢，马丁内斯呢，因为球速快，他没法出击。
0: 啊，先是退防不及时，随后是边后卫没有观察到自己身后的情况，啊，这两个部分没有做到位，让阿根廷队丢球了。
1: 对。

0: 这个球我感觉是很好的展现出来了戈登的特点，因为他不仅仅是需要脚下有球带球纵向推进的这种类型，
1: 对，
0: 其实他在无球跑动包括抢落点也比较擅长。
1: 就是我们说呢，有些球员呢他是不太起眼，哎，但是呢你还不能不关注他。
0: 后场失误了，横传
1: 萨
0: 里凯恩第一下没停下来，阿根廷防线丢球之后有点慌张，
1: 漂亮，
0: 梅西
1: 这球摘得漂亮，
0: 交给恩索分到右边，阿根廷队的好机会，小西蒙尼领到禁区里，
1: 看这下
0: 哦，多亏了回追回来的斯文斯先抢先一步破坏，裁判也示意没犯规，
1: 这
0: 是球，
1: 这球铲得漂亮，
0: 对，
1: 而且这个铲的点也很好，
0: 这个价值不亚于一个进攻啊，把这球破坏得很干净，没问题，
1: 这非常干净这下。
0: 啊，斯彭斯这两场比赛打出身价来了，相当的不错，让人甚至短暂忘记了托赫尔在本届世界杯之前的英格兰阵容选择上对于后防线的一些争议。啊，斯彭斯确实非常厉害。
1: 啊，这是战术角球，
0: 梅西前点
1: 啊，
0: 被顶出来。

0: 斯，麦卡利斯特，梅西，一对二。立马费尔南德斯看到远端
1: 后点，
0: 这球落点太深了啊皮克福德起跳的时候和对方对抗了一下，
1: 对，这是让阿根廷队员给撞出底线。
0: 是，再来看一下啊，罗杰斯看准了瞄着传的，
1: 对，这球落点正好。
0: 是的，
1: 哎，但是这下呢戈登这下反应也快
0: 啊，莫里纳完全没有想到在自己身后突然窜出来了一个白色的身影。
1: 对，这就是防守队员的他的身位很重要的。
0: 对，略显犹豫
1: 啊！
0: 阿根廷队前场抢断，漂亮进来，梅西，好机会，梅西扣了一下。
1: 啊，这是三个队员上来扑这一下。
0: 是的，进攻还在继续。麦卡利斯特转身，英格兰队需要赶紧把球解围掉。
1: 啊，这个凯恩也回来了。
0: 对。凯恩因为之前的比赛里边他曾经出现过禁区里犯规送给对方点球的这种情况啊，所以在禁区里的处理还是要谨慎一些，但是现在阿根廷队比分落后之后明显是加强了攻势，
1: 对，
0: 而且抢的也更凶了，尤其是抢英格兰队防线，看看能不能趁热打铁啊。
1: 对，我看英格兰最后一道防线已经是五个队员了，
0: 第一点英格兰队顶了一下，左路塔利亚菲科，费尔南德斯，
1: 现在摆在阿根廷的面前的问题就是如何破密集防守。
0: 对，

0: 恩索又是一脚远射。
1: 对，因为上半时恩索就有一脚漂亮的远射。
0: 对，这两脚其实打的质量还都挺不错。这一脚其实几乎在肋部位置更偏一些啊，角度不算很大，但是打的也还可以。通过半自动越位技术，再来看一下刚才英格兰队的进球，肯定是不越位。
1: 对，因为他是从对方防守后卫身前、身后这个绕过去的。
0: 对，

0: 场边的阿根廷的教练组在向热身区域召唤啊，我们一会儿看看他们是如何的换人思路，因为这个比赛毕竟也已经过了一个小时了。落后的一方肯定是需要调整。梅西摆脱了，梅西撞墙配合，还在传，外围还是阿根廷队，恩索。
1: 对，打的还是很细的。
0: 立马，麦卡利斯特，人员很密集啊。
1: 对，整个我们看这一条线上，大概是英格兰最后一条线是六名防守队员。
0: 对，基本全退回去了。
1: 这个缝隙留得太小了。
0: 是的。

0: 马雷德斯，马丁内斯直传，阿尔瓦雷斯三个人防守包围。
1: 阿尔瓦雷斯一提完这球，一抬头，前啊前后全夹击上。
0: 对，三堵大白墙，啊，基本上是无处可去。
1: 啊，咱别说带球，你传现在都是找这个空当了。
0: 没错。梅西，转身摆脱。啊，前场的放铲。凯恩。过顶，但这个球马丁内斯已经保护到位了。西蒙尼，啊，想快发，西蒙尼从助理裁判身后绕出来了，但是呢。埃尔法特意思先换人。
1: 这个
0: 斯卡洛尼不乐意了。
1: 对啊，说我没说要换啊。
0: 对，你用这样的方式帮对方防下来，我一次快速转换。好，看看换人。尼克冈萨雷斯换下帕雷德斯。

0: 这个换人调整之后呢，很明显阿根廷队是要加强进攻的意思。现在是中路渗透打不进，那我就往边路来堆这个突击手。
1: 因为防守队员啊，前后左右之间啊，也就是个4米左右的位这个距离。
0: 对，
1: 所以要从这缝隙打进，看看。
0: 梅西头球后摆，好机会。这是刚刚上来的尼克冈萨雷斯完成了一次头球摆渡。
1: 对，这后点传得非常准。
0: 对。冈萨雷斯呢，之前是租借去到马德里竞技，那现在租期已经满了，又回到了尤文图斯。
1: 对，刚才这下英格兰的五号斯通斯头球防守非常到位。
0: 对。

0: 原地转身摆脱马克格伊。肯看到远端斜传转移非常准确，
1: 对，这下传得非常准。
0: 赖斯在前插，赖斯，哦，这个球，马丁内斯扑的还是挺稳的，
1: 对，
0: 没有给对手补射的机会。
1: 但是你看啊，这跟上包抄的还是被领导补。
0: 断下来之后呢，裁判没有吹犯规，凯恩外围的远射被对方放铲拦下来。
1: 对，应该这下罗梅罗补位还是及时的。
0: 是的。罗杰斯。今天他过不了塔利亚菲科，他的意思你也别过我。
1: 对，
0: 大家都一样。梅西内切先过了戈登，还是梅西交给队友。
1: 这球传得很漂亮，
0: 冈萨雷斯先回传，戴斯把球解围出底线，角球。英格兰这是要换孔萨吗？看孔萨在场边替补席上站着，可能是要更换装备。
1: 对，现在因为防守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对英格兰来讲，
0: 因为对方是下一个中场上一个边路球员，所以英格兰队也需要做出相应的改变来应对对手的调整。落点在后点，直传，塔利亚菲科制造了角球。后面我们看到萨内蒂，这前阿根廷队的队长，也在今天的贵宾席上关注着这个比赛。98年世界杯正是萨内蒂打进的阿根廷队那个非常经典的任意球配合，中路连续的两次把球破坏出禁区。梅西落点不错，头球
1: 落点，
0: 皮克布森在红线上把球挡出来，
1: 这球顶得漂亮，守门扑得也漂亮应该说皮克福德这个注意力非常集中。
0: 今天呢是皮克福德个人的第19场的世界杯的比赛了，再来看一下，哇，这个头球砸的位置还是不错的啊！
1: 对，
0: 尼克冈萨雷斯替补上来之后，确实斯卡洛尼的换人是有效果的
1: 啊。首先这下捞这下很重要，因为这球有点反弹球的感觉。
0: 皮克福德今天刚才我们介绍了历史上世界杯出场第4多的门将球员，今天是他个人第19次登场。和穆斯莱拉并列第4，他的身前有诺伊尔、库尔图瓦，还有雨果·洛里。好，进入到下半场比赛的补水时间，我们稍事休息。

0: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1: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世界杯上哪看？
4: 小红猪，
3: 世界杯上哪聊？
5: 都是老熟人。
6: 小红薯，
7: 世界杯上哪玩梗？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球玩梗还看小红书。
8: 外星人，
9: 喊我
10: 哈西达。
11: 运动出身边，来听外星人。

0: 赢一瓶。
1: 足球只有冠军吗？如果只有冠军，我们不会记住那些伟大的遗憾。如果只有冠军，谁会付出一届又一届青春？世界杯只有一个冠军，而足球属于所有要强的人。通往冠军的道路，要强就是答案。无论谁夺冠，蒙牛都举杯。

0: 好，补水时间回来，英格兰队进行换人调整，用二号后卫孔萨换下了进球的18号安东尼戈登。那这个防守的用意也就在这次换人当中体现得非常直白了。另外呢，阿根廷队也要进行换人调整，要换上德保罗，换上了蒙特尔，另外还要换上奥塔文迪。阿根廷队换下的是小西蒙尼、里桑德罗·马丁内斯还有莫里纳。停了比较长的时间了，
1: 对，
0: 双方的拼抢还是很激烈。
1: 因为在中场这块，这个英格兰队这个防守都是二抢一。
0: 对。这个换人调整之后啊，感觉上斯卡洛尼还是想让场上的阵容更均衡一些。
1: 对。
0: 另外呢，也消除了一下两个中后卫的这个黄牌隐患。先把这个利马换给换上奥塔文迪，阿尔瓦雷斯，芬索，德保罗，梅西，蒙铁尔助攻上来，
1: 看这下，
0: 蒙铁尔中路，
1: 这个包抄球员就是这身高略微矮了点。

球，裁判示意重新发了一下。阿里亚菲戈、奥塔门迪、蒙铁尔、安德莫里纳是对位的换人调整。

0: 英格兰队在这一次换人之后呢，他们是变成这个三中卫了。
1: 嗯。
0: 詹姆斯和斯彭斯两边一位，孔萨上来呢还是打这个中后卫。
2: 现在英格兰防守就是一个5-3-2的一个防守。
0: 对，落点
1: 不高。
0: 头球
1: 打在利物浦上，
2: 这下顶
0: 上
2: 利
0: 物浦的后卫。
2: 这应该是麦卡利斯特，啊，一个一跃冲顶。
0: 当前队进攻还在继续。

0: 德保罗低球再敲到边路，蒙铁尔好落点。哦，现在英格兰队在场上的防守压力也是非常大的。我们之前也说过，这场比赛其实双方要拼第二阵容啊。
1: 对，
0: 就是你换人调整上来之后，是不是能把新的节奏带下来？
1: 对，而且呢，能不能衔接好？
0: 对。这保罗，头球
1: 又是
0: 线路比较正，
1: 对，又是麦卡利斯特。
0: 对，
1: 他这个头球功夫现在这个很厉害啊！当然有一个进球也是啊，这是前点后蹭，有一后脚。
0: 对。啊，今天皮克福德发挥不错，这个球门门框也真帮忙啊。
1: 对，因为跟瑞士队比赛进的第一个球是十分钟，就是麦卡利斯特啊，前点后蹭，
0: 对，
1: 顶了一后脚。
0: 再来看一下啊，德保罗上来的传球，这球传的本身就很好。
1: 对，这下顶在立柱上。
0: 阿根廷这距离扳平比分，感觉上是越来越接近。窗户纸什么时候能捅破呢？现在的比赛进行到第77分钟。英格兰队虽然他们在防线上堆了更多的人，但是好像这个三中卫体系还要再适应适应啊，刚才就出现了漏洞。
1: 对，因为那阿根廷的传中球啊并不是高球，而是这平扫平快球。
0: 对，
1: 所以呢对英格兰的这个高中卫啊多少有点难度。
0: 但是梅西
1: 他这下
0: 背后头球摆到另外一侧，没人跟进啊。
1: 他这下呢多少是想有点想掉这后脚啊，但是略微偏出了一点，有点可惜。
0: 这个球助理裁判也举旗了，但看得出来一点是什么呢？斯卡洛尼他的这场比赛的后手留的都很有针对性。
1: 对，
0: 他一换人一上来，这个效果都很好。这球越位了吗？
1: 其实毫厘之间吧。他这下其实再蹭的部位好点，就是奔着后脚去了。
0: 对。也可能是他有点犹豫，又想蹭到球门里，又想横向摆渡。
1: 对对对。
0: 最后出来这个效果呢，就比较折中。
1: 这段时间感觉在英格兰的这个防守啊，这个压力挺大。
0: 是的，又想打身后。英格兰队自己脚下有球建立进攻的时候，他其实还是回到一个四后卫，因为詹姆斯的位置会往上提到中场这条线。但是在站防守的时候，很多时候，詹姆斯会撤回到这个后防线上，形成一个五后卫。梅西一对一，这个球被贝林厄姆断走了。
1: 对，这球没有吹犯规。
0: 又是英格兰队转换的机会，阿根廷这次退的又不是很快。哦，这是罗杰斯。
1: 罗杰斯啊，想自己来点射门。
0: 对。刚才是罗杰斯直接断了梅西的脚下球。

0: 对，现在英格兰的防守阵型又是一个五三二。
1: 对，蒙铁尔、梅西、塔利亚菲科。梅西打到内部，现在英格兰队全员都在盯着梅西啊，就看你要怎么处理球。
0: 啊，其实梅西呢，从右路传球过路度到左路，也是想找这空当。
1: 对。今天呢，现场是来了将近69000名的观众来关注这场半决赛。芬索，梅西想转身，塔利亚菲科起球，落点不错，后点再摆回来，好机会，
0: 这
1: 里想打倒钩，
0: 德保罗想打倒钩，但是自己还没腾起来，就让对方队员给身体给挡住了。
1: 对。在英格兰队的禁区外面，哈利凯恩是制造了对手的犯规。
0: 对，现在英格兰队有三个队员好像感觉腿部都不太适。
1: 常规时间的最后一个换人名额，阿根廷队要换下塔利亚菲科，换上劳塔罗马丁内斯。劳塔罗马丁内斯在这届世界杯里几场比赛的关键时刻，他其实都扮演了挺重要的这个角色。
0: 对，这是把最后的锋线队员给派上来了。
1: 对，谁会成为站出来拯救阿根廷队的人呢？再来看一下，左右两次啊，都是在这种内部靠外一点的位置，向禁区里兜。传的落点呢，还都挺不错的。客观来说，英格兰队在球的传过来的第一落点上，好像不是很敏感。
0: 对。
1: 詹姆斯又坐在地上。英格兰队阵中啊，有一些球员他们是有这种易受伤的特质。詹姆斯呢，很显然就是其中一位。英格兰队也准备在防线上进一步的进行加固啊，包括高大的后卫丹伯恩，另外呢还有奥莱利，这两个人都是有身高啊。詹姆斯和赖斯都被换下了。

0: 看那今天表现不错的25号斯彭斯，啊，
1: 现在呢，在英格兰队的防线上，丹伯恩上来呢是打一个中后卫，他跟格伊还有斯通斯两个人是三个人是形成这个三中卫。
0: 对。
1: 孔萨呢去到右边翼位的位置，斯彭斯还是打这个左边翼位。现在英格兰场上就是一5-4-1。
0: 对。开始呢，那个以为25号斯彭斯呢会调到右路，但是现在看呢还是熟悉的左路。
1: 所以上来之后呢，奥莱利是站在中场这条线上。贝林厄姆和安德森是打中间的两名中场，右边是罗杰斯，凯恩顶在最前面。这个用意呢，就是图赫尔要守住这1-0。
0: 哇，这上来真拼啊！
1: 对。奥莱利呢，可以说是之前这个赛季在曼城队。又由瓜迪奥拉发掘的一个非常年轻的球员，算是送给英格兰足球的一份礼物啊，又一份礼物。
0: 对，
1: 梅西
0: 看这下，啊，这下其实有点这个算是兜传吧，但是也是奔着后脚方向去的。
1: 是的，这种球啊，很容易造成防线上的恐慌，谁也不敢处理。

0: 今天呢，恩索费尔南德斯外围三脚远射啊，质量都很不错，
1: 这也显示出他的实力了。
0: 对，还是站住角球，再交回给梅西。面对斯彭斯，梅西禁区前很空，恩索再来一脚，
2: 超
0: 进了！
2: 恩索这个第四脚远射把球打进了。
0: 85分钟，阿根廷队将比分扳平了。恩索费尔南德斯成为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
2: 对，今天第四脚远射终于把球打进了。
0: 恩索在聆听着场内，他在面向着阿根廷球迷所在的这一侧，让大家尽可能的发出欢呼声。再来看一下啊，英格兰队就是在这个球应该没有越位，
2: 对，
0: 这个球应该没有越位。英格兰队退得太靠后了，
2: 这
0: 防这个小球时候往外扩的也不够及时啊。

0: 梅西助攻。
1: 对，梅西交给了禁区前无人看管的恩索费尔南德斯。
0: 啊，这下是内侧往外外旋，啊。
1: 我们经常说是吃一堑长一智，英格兰队今天吃了三堑，还没长上这一智，最终是终于让恩索费尔南德斯远射破门了。
0: 对，我觉得守门员的平克福德呢，视线多少让自己的防守员给挡住了。
1: 啊，这个球英格兰队在防守的时候很明显没有准备好阿根廷队的战术角球，其实阿根廷之前在这侧罚的都是战术角球，
0: 对。
1: 但是英格兰队往外扩的还很不及时，禁区弧顶的位置留给了恩索非常巨大的空间。
0: 对，所以你看恩索射这门啊，其实呢他不像前三脚的力量这么大，
1: 对，
0: 他找的更多是角度。
1: 没错，留给他了充分的空间和时间。

0: 图赫尔想要守住这一个球的优势，终究还是没有办法守住，双方的比分来到1-1。不要忘了，在这一届世界杯上，双方都曾经打出来过荡气回肠的逆转取胜。
1: 确实是，
0: 不到最后一刻，谁也别想轻易吃下对手。
1: 什么事儿都有可能发生啊！

0: 尔南德斯，梅西右脚传，后点不错，
1: 这个球比我不能想出都不敢出啊！
2: 是啊，这右脚步比左脚大、
0: 哎。英格兰队有球员倒在了小禁区里，埃尔法特先吹停了比赛。这个是让阿根廷队和阿根廷的球迷感到不太满意的一次吹罚，但是呢，看上去斯通斯好像情况不是很理想。
2: 对，因为他捂住了头部，现在足球这个新的规则是头部是非常重要的。
0: 他跟守门员皮克福德两个人好像撞在一起了，
2: 对，

0: 乐队的主唱 Alexander 也在摇着头啊，他可能觉得再过几分钟就可以庆祝胜利了。再来看这个球是斯通斯顶完之后可能觉得有点懵，他跟皮克福德的接触看着应该还好，
1: 对，
0: 但是顶完这一下可能是他的颈椎出了一点问题，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没办法从外面看出来究竟是什么问题，
1: 对，
0: 只有球员自己能感受到。
1: 这球呢有点脚内侧和脚弓兜的这下，
0: 对，
1: 其实选择角度选择非常好。
0: 贝林厄姆已经是扑出来了，但是很明显为时已晚，
1: 对，是竭尽全力了的事。
0: 恩索费尔南德斯在那一刻他觉得多大的欢呼声啊，
1: 对，
0: 都不为过。
1: 今天这个轰了四脚远射，
0: 对，
1: 当然了，这个最后一脚终于打进了这个地球。
0: 阿根廷在世界杯历史上半决赛的全胜记录不是白给的，
1: 这还是多少这个大赛经验，还是让全队的三比分落后情况下，但是心里还是比较稳定，
0: 有底气。
1: 对，
0: 而且呢，这个进球打进之后，他们是追平了队史在单届世界杯的进球记录，这已经是阿根廷队在本届世界杯打进的第18球了。他们的记录是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的时候创造的，单届18球。伤停补时有9分钟，对于这两支球队来说，都足够改变走势。
1: 对，
0: 这个时间是足够长的。

0: 传出来，看看有没有转换。这是贝林厄姆。
1: 现在的英格兰队进攻只能是尽可能的往前，
2: 对，
1: 打到哪儿是哪儿了。
2: 而且呢，是看贝林厄姆或者凯恩的个人能力了。
1: 对，他们最主要的目标还是要巩固防线。
2: 对，
1: 尤其是这个巩固防线已经被对方扳平比分的情况之下，就不可能再丢球了。那样的话呢，主教练的布置，哎，禁区前又空了，大门
2: 里斯特
1: 立柱上险些绝杀。
2: 对，今天麦卡利斯特这跟门柱是太有缘了，
1: 一左一右啊。梅西再传进来，
0: 靠点球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老塔罗马丁内斯，这会是绝杀球吗？我们刚刚说完九分钟上定补时，对于任何一方来说都是足够的。布莱克林队果然进球了。
2: 老塔罗这下头球，这是制空点是掌握得非常好，这是漂亮的头球啊！而且传中的点也非常恰到好处。
1: 上定补时的第二分钟，老塔罗马丁内斯又一次扮演了阿根廷队关键先生的角色。
2: 对，在上场对瑞士的比赛，老塔罗就是打进了制胜的第三个进球。
1: 其实这个球就已经很接近将比分反超了，只是运气稍微差了一点。随后的二波进攻啊，这场比赛阿根廷队两个进球助攻全部来自梅西。凭借着这个助攻，梅西暂时也在射手榜上会反超姆巴佩来到第一位。他是八个进球四个助攻啊。
2: 对，而且这个传球是用右脚传的。
1: 阿根廷队他们3-2逆转埃及的比赛就是在亚特兰大球场，这座球场有魔力啊。
2: 对，咱们老说阿根廷是磕磕绊绊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现在呢，咱们看看这奇迹是不是还能出现。
1: 英格兰人等待的足球回家已经等待了60年了。这一次足球在回家的路上最后的一个拐角又遇到了路障，但是比赛的时间还有。哎，主裁判向德保罗出示了一张黄牌。那刚刚过去呢，在英格兰队中圈开球之前啊，和贝林厄姆两个人有一些口头上的交流。
2: 对，
1: 裁判觉得他可能有点挑衅的意味。上定补时9分钟已经过去4分钟了。哈里凯恩，英格兰队在本届世界杯之前的比赛里也不是没有遇到过险境，也不是没有遇到过困难，但他们也都克服了。现在难题又一次摆在他们面前。最后时刻，很显然英格兰队是想要通过高球，通过身高上的优势啊，
2: 对，
1: 来改变一下战局。丹伯恩身高2米的后卫已经顶到最前面去了。斯卡洛尼怎么嘴角已经抑制不住的开始上扬了，太神奇了。
2: 这是应该是就是打高中锋了。
1: 对，场边呢英格兰队应该也准备继续换人。先来看进攻，右路前点被顶出去，先换人，伊万托尼、拉什福德两个攻击线上的球员都要上来，换下斯通斯，换下斯彭斯，下两个后卫，上两个前锋。
2: 对，
1: 破釜沉舟了，图赫尔。
2: 确实是，这下很明显，而且把这个中卫都顶到前锋的位置上。

0: 低球，一点被顶出来。
1: 那其实英格兰队的唯一点就是传中啊，因为换上这么多大高个子，肯定是你传中最好能把球起来。
0: 对，

0: 英格兰队的倾巢而出呢，其实也给阿根廷队留下了彻底杀死比赛悬念的机会。因为现在阿根廷队整个在防线上没什么人了，只有戈伊一个人在后边。后场的高球，一点争到二点。是阿尔瓦雷斯的解围。
1: 对，双方现在角色的转变啊，跟那个下半时开始完全不一样。
0: 是的。刚才英格兰队是在防线上排出来了一字长蛇阵，现在是推到攻击线上。
1: 对，
0: 所有人全都站在锋线上。丹伯恩倒在禁区里，但是裁判是没有任何表示。哎，马丁内斯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0: 凯恩转移向右侧，
1: 啊，这球传的略微深了一些，
0: 对，

0: 下起跳非常早，也是。
1: 对，现在阿根廷队还是在继续展现着他们的铁血。拉什福德想生吃，先回传，在前点位置被罗梅罗挡住了。梅西面对奥莱利，啊，脚下真快啊！
0: 对，这下变向时机非常合适。
1: 贝林厄姆犯规了。双方又一次陷入到了争斗当中。贝林厄姆的意思是他想，赶紧把球拿出来，不要让对方，在场地上时间拖延得太久。当然呢，肯定也带着一些从领先到被对手反超的情绪。伤停补时的9分钟时间已经过了，但是看一看埃尔法特还会再多给多少呢？

0: 廷顿还在前场抢，不想让英格兰队从后场起高球，抢下来了，
1: 这下抢下来了，
0: 走路，梅西，经验太丰富了，
1: 这一下你看，真是不着急进攻了，
0: 没给哨，英格兰队大脚长传，先踢到对方的半场。随时有可能吹响中场哨，他已经在看表了，
1: 这应该是最后一次进攻了，
0: 长传打到前面，一点是阿根廷队争到，费尔南德斯将球直接解围掉，还在给，福德已经带球上来了，英格兰人有奇迹吗？马丁内斯出击，啊，这个球裁判先吹了英格兰队的犯规了，阿根廷队从场边教练到场上球员都在和主裁判说你的手表呢？看看表啊，
1: 都在指时间。
0: 对，因为球员在场内，他们抬头就是上面这个巨大的环形屏幕，
1: 对，
0: 都能看见时间。比赛结束了，
1: 比赛结束，
0: 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发生在亚特兰大球场。阿根廷队在世界杯的半决赛历史上六次参加，六次全部取胜，顺利过关。
1: 对，他们今天又顺利的保持着这个记录，
0: 绝对难以置信的一场比赛。阿根廷队作为卫冕冠军，一路跌跌撞撞，磕磕绊绊，但是现在他们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他们将会面对一个全新的决赛对手，那就是西班牙队。在这一次出征之前，斯卡洛尼挑选了上一届世界杯夺冠的绝大部分班底作为主力框架，而现在来看，他其实收获到了最好的效果。
1: 对，
0: 这支球队虽然在场上会面临到一些困难，面临到一些险境，但正是他们之前捧起过大力神杯的经验，让他们能够一关一关的持续走过来。
1: 对，而且阿根廷队的队员在场上其实都是有这种大赛比赛这种经验。今天我们说了有两粒进球，其实呢还有两个门柱，啊，但是呢，英格兰队呢应该说整体来讲这届世界杯发挥的也非常出色。
0: 是的，
1: 而且呢，就像贝林厄姆、像哈里凯恩也进了六个进球。其实来讲呢，我觉得英格兰队这届世界杯的发挥要比之前要表现不错。
0: 是的，英格兰人的泪水又一次洒在了世界杯的草皮上。这一次三狮军团没有能够跨过潘帕斯草原，他们只能止步在世界杯的半决赛了。而对于阿根廷队来说，他们今天又一次化作了潘帕斯雄鹰，掠过了泰晤士河，掠过了大本钟，也掠过了巨石阵。现在尽管亚特兰大球场的顶棚是关闭的，但是我想在遥远的星空里，那个角色、那个人、那个曾经用上帝之手让大家留下印象的那个人，也一定在俯瞰着这一群继承了他衣钵的孩子们。让我们一起继续目送着阿根廷队继续前进吧。而对英格兰队来说，足球永一天或许总会回家，但绝对不是这一次。就让足球在博卡的港口继续再多停留一会儿吧，留宿一会儿。好，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比赛是由杨晨指导和孙思晨为您解说的，我们下次的直播再会。
1: 再会。
2: 联想天写 AI， 工作搭，生活搭，事事搭。我是贝克汉姆，联想 ThinkPad AI PC 搭载第三代酷睿 Ultra 内置天写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0: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1: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2: 问美团小团呢？
3: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0: 全场比赛结束，最终凭借劳塔罗的进球呢，阿根廷队是绝杀了英格兰队，淘汰了英格兰，他们也将拿到了这张决赛门票，将会和西班牙队会师到决赛了。其实全场比赛看下来，下半场有很多的看点，英格兰队明明是先取得进球的一方，但是图赫尔的一些换人呢，也让我们看到英格兰队确实不想踢加时赛，但是这样的换人，这样的后手也确实给了阿根廷队机会，阿根廷队在下半场确实也踢出了好球。接下来我们还是来回顾一下全场比赛，可能上半场节奏被打得比较碎，但是呢在下半场我们能够看出来阿根廷也是踢出了配合。
1: 恭喜阿根廷，但是我觉得英格兰的出局确实是让人很心疼。两个球队其实对于战术的这种包括比赛进程的设计都是做到了这个极致。上半时其实英格兰队没有预料到阿根廷队如此的能够把节奏带得非常的乱，非常的碎，用侵略性的防守去中断英格兰队的控制球和向前的推进，但是在下半时我觉得阿根廷队做到了非常好的战术上调整，在落后的情况下通过换人在内部找到数次传中的机会，但是英格兰队想把阵线往回收的时候，外围弧顶处出现了很大的空当。所以说在这种调整的过程当中，斯卡洛尼换人的战术换人的时机都取得了更好的效果。
2: 首先来看一下，这是戈登打进的接力进球。
1: 这应该说是英格兰队非常标志性的向前的快速的推进，直线的输送造成了阿根廷队解围上的失误，并不越位，而且呢，利用对方一个比较奇特的倒钩的方式，形成了一个二线的推进以及二次的进攻。这个球其实也就是绕着对方的防线的身后，罗杰斯的传中，戈登抢到对方防守队员的身前。这个球啊其实并不好踢，因为身前有一个弹地，有一个前窜的速度，但是呢戈登这个脚摆在那儿，只要把球改变上方向就可以。但是经过一些人员上的调整，我们可以看看这个球的发展的过程。皮克福德后卫线，里斯詹姆斯向前的输送，哈利凯恩的回撤。哎，这届比赛凯恩回撤的幅度是比较大的，他充当了一个前卫队员。
2: 这个球其实我们看到，这应该是阿根廷队的后卫其实也没有看到身后的戈登，
1: 没错，
2: 其实完全是处于一个漏人的状态。
1: 莫里纳当时确实是无法做到人球兼顾，而在短角球发出来之后，我们可以注意很多人都把目光集中在梅西身上，但是恩佐费尔南德斯他在梅西向前向里线带球的时候，他的稍稍后撤既拉开了角度制造了距离，也让自己获得了弧顶处的空间，就是他的提前的无球的跑动，这个移动我们看他先是往这一侧去靠，对吧，当梅西带球往里去走的时候，哎，恩佐的位置侧向的滑步，这一点其实我们经常说无球状态下做了什么能够决定你有球时候可以做什么。也是因为英格兰队退得太深了，再顶上来由于体能上的耗竭，要知道压迫是需要速度的，是需要耗尽这种很多的体能的，
2: 当然这
1: 时候也来不及了。
2: 这个比赛我们看这个进球，梅西虽然是助攻啊，但是其实他这个战术角球发出来之后吸引了对方至少三名球员来到前侧来封堵他的这个传球线路。
1: 没错，这球梅西呢二次进攻当中右脚的传中助攻给了劳塔罗马丁内斯，但是这个球之前也是麦卡利斯特在外围的远射。所以英格兰队看似是没有防住空中，其实是弧顶处暴露出了很大的空间，
2: 几乎是相同的位置打了两脚远射。
1: 没错
2: 啊，一脚打进，一脚打在门柱上。
1: 而赛后英格兰球迷肯定也会再问问图赫尔，退得如此之深，五后卫之前踢没踢过，练没练过，防守的效果怎么样？
2: 这是对图赫尔的，这也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了。
0: 其实在这场比赛之前可能外界对斯卡洛尼的临场调整还会有一些质疑，但是这场我们能够看到他的调整确实不错。我们来看一下这场的数据对比。
2: 其实这场比赛一个是斯卡洛尼的调整，实际上我们还要看到这就是阿根廷队整个的这个板凳厚度，
1: 没错，
2: 和他的这个球队能力的这个弹性和上限非常高。
0: 阿根廷的射门和射正次

0: 数是高过英格兰不少的。嗯，
1: 当然这个大部分的射门都是出现在落后之后。
2: 嗯，
1: 啊，来看一下，这个是在左中右三条线路上的一个进攻的比例。
2: 英格兰队其实还是打着凯恩包括贝林厄姆的中路，虽然说这届比赛英格兰队有8粒的传中的进球，但是呢这里面有3个是高空球，另外5个是低平球的传中，包括这场比赛的那个球，但是其实是中路终结比赛的能力还是比较的强。
1: 右边我们看一下右侧的这个态势要稍微阿根廷这边要高一些，
2: 特别是72分钟换人之后，德保罗在罚球区的角上，梅西也是往外边去拉，对吧？他的这种传中球制造了很多的角球的机会。
1: 就是这个时候能看出来，尤其是下半场补水之后啊，关键时刻看巨星啊，
2: 没错，
1: 就是阿根廷队在下半场补水之后，更多的把球权交到梅西手里，但是梅西的这两次助攻呢，也确实是产生了两次进球，哎，也非常漂亮。
0: 这届杯赛一路踢下来，已经看到阿根廷磨合的是越来越好了，而且也在不断的修正自己身上的问题。而英格兰队这场比赛确实让我们觉得非常遗憾。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决赛对阵，西班牙将会和阿根廷在7月20号的凌晨3点在决赛中亮相了。美加墨世界杯终于是要到最后两场比赛了，但是大家也要关心的是3、4名的铜牌赛，法国对阵英格兰。也欢迎大家持续收看我爱世界杯，关注美加墨世界杯的赛事转播报道。那整场比赛一些数据的具体分析怎么样，我们请刘家远为我们来带来。
3: 这场比赛我相信大家看到下半场的时候呢，会发现英格兰队有一个非常不好的苗头，就是图赫尔逐渐的索斯盖特化了。我们结合一下下半场比赛阿根廷队的传中线路来看，阿根廷队在下半场比赛打到这个阶段的时候，他们的传中线路左右都开始有完成了6次，虽然失败了有13次，但是从最后阶段的表现来看，为什么阿根廷的传中开始增加呢？是因为在最后65分钟开始到70分钟这个阶段，逐渐的英格兰的防线从中场这个位置逐渐退，已经退到这儿了。英格兰的锋线呢，退到这个位置，中场基本上收缩到这儿。而当阿根廷开始频繁传中，梅西在边路拿球的时候，梅西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虽然他的球没有传进来，但是梅西的带球扯动使得英格兰的整条防线很难上来或者不敢上来，以至于在恩佐费尔南德斯要远射的时候，梅西的带球其实牵扯了英格兰向前压迫的最宝贵的时间，所以最后只有英格兰队平常在这个区域活动的贝林厄姆意识到这儿很危险，当他补出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所以我们虽然看到的是阿根廷的传中线路，但是整个这个过程发展，如果大家再回想一下比赛最后20分钟的画面的话，会发现英格兰的最后的败局早早的就埋下了祸根。来看另外一张图，在比赛当中，阿根廷队和英格兰队在射门点位上，就是我们刚才说，由于阿根廷队不断的传中，已经压迫的英格兰队这条防区退到了自己的门前，皮克福德他也出不来，所以导致阿根廷越来越多的传中，制造了机会之后，梅西在这个区域的活动反复拉扯，就使得恩佐在这个位置频繁地获得开阔的射门位置和射门角度。所以不管他有没有射门的机会，恩佐在这个区域观察球门已经很长时间了，所以他最后的射门的准备可以看得出来非常的充分，整个调整到最后的起脚一气呵成。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恩佐这名队员本身在这个区域他就是有这么一脚远射，所以英格兰队在最后阶段让对方在这个区域最有威胁的球员打出了自己最擅长的进攻方式。下一张图，这场比赛恩佐费尔南德斯整体的表现呢，是阿根廷队贯穿比赛场上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因为麦卡利斯特以及首发的帕雷德斯他们在前60分钟所承担的角色不一样，特别是帕雷德斯，他在此前的比赛他的任务是干扰英格兰的中场运转，把英格兰队比赛的运转打碎打乱，而在阿根廷队落后需要开始进攻的时候，阿根廷做了调整，这个时候就解放了恩佐彻底参与到前场的进攻当中，所以他的传球呢成功的线数开始越来越多的在前场的这个弧顶位置活动，当他在这儿活动的多的时候，梅西到这一侧来扯动，所以他在这个位置的衔接，他在这个位置的配合，使得他有大量的时间在这个区域活动，并且观察球门的方向，最后呢完成了致命的扳平比分的这一下。而最终呢，阿根廷队也是借着伤停补时这9分钟持续施压，英格兰队的调整明显慢了。我想很多球迷可能这个时候会觉得，英格兰队怎么在关键时刻图赫尔表现得越来越像索斯盖特，也许英格兰足球还需

0: 到未来两年再去解答，在这儿要恭喜阿根廷队和西班牙队，他们会师了决赛。大家回想一下两场半决赛，有没有觉得真正进入决赛的球队，恰恰是不管此前踢了多少困难的比赛，在半决赛阶段，对于这场比赛的困难程度预估的更充分，对于比赛的艰难想得更复杂，才能走到最后。那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西班牙队和阿根廷队最终的对决吧。下面把时间交给小蔡。
1: 好的，小蔡，这支球队从来不会让我停止感到惊讶，这是真的。我们会努力去赢，我们会付出一切，但说真的，意志都非常非常艰难。不想让人们明白，球员们所展现出来的东西是多么令人印象深刻。怎么理解这支球队？我们是独一无二的，真的独一无二。 这就是我们努力想做到的。这件球衣配得上一切，直到最后一刻也不保留任何东西。他们再一次证明了，他们像每一个人一样去感受它，所以我非常非常开心。谢谢。 最终，我们再恭喜阿根廷队的同时，也要关注的是，在这场比赛当中遗憾落败的英格兰队。他们同昨天我们说，可能要暂时告别的法国队一样，在本届世界杯，我们还会再一次看到他们的身影。因为就在7月19号的早上5点钟，我们会看到法国同英格兰队他们季军赛这场比赛的争夺。虽说啊，两支球队在本届世界杯已经无缘捧起大力神杯的那一场决赛了，但是我们相信他们在这一场季军赛也一定会表现出自己最好的状态。 争取在每家末世界杯不要留下更多的遗憾。这场比赛结束了之后，第二天我们要关注的是早上凌晨3点，7月20号的那一场决赛，是西班牙队对阵刚刚获得胜利的阿根廷队。最终哪支球队会捧起大力神杯呢？各位，我们一起期待。稍后呢，我们也会休整2天，我们共同来迎接这两场决赛的到来。我爱世界杯，各位，我们19号见了。

0: 为传奇，中国茅台香飘世界。赛场交锋，冷静至上，格力冷静王空调，更冷更静更省电，真铜实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锅香小榨菜籽油，
1: 哇，好香啊！
0: 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2: 金龙鱼，高速网络，尽享激情。联通5G，不负热爱每一秒。
3: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又好又便宜。
4: 京东。
5: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2: 携群星与耀世，致敬奔涌向前的时代。时代旗舰尊界 S800，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耕耘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国际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杯索菲亚站的比赛。首先我们将看到的是集体项目，第一支登场的队伍是乌兹别克斯坦队。在这一个分站的集体项目当中，实力比较强的几支队伍包括中国队、乌兹别克斯坦队，还有个人中立的队伍。那么五球呢是今天的第一项。Instagram the blaze. I'm Shere Khan Savage.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表演结束。那么在参加五球单项决赛的队伍当中，有实力登上领奖台的包括像乌兹别克斯坦队、中国队，还有个人中立的队伍。好，来看一下乌兹别克斯坦队刚才的五球的成绩，难度分12.2，艺术分6.6，完成分6.55，得分是25.35分。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中国队。中国队这次呢，参加五球和三圈两棒两个项目，

现在进入到了洛杉矶的奥运周期，我们看到中国艺术体操集体项目选手的构成也是新老交替。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看到的这套舞球，尤其是完成质量非常高，难度分12.50，艺术分7.3，完成分7.45，得分27.25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一支实力强劲，同样也具有夺牌实力的中立运动员队。

中立运动员二队的吴秋结束。那么这个队伍呢是截止到目前为止成套的难度最高的一支队伍。难度分13.00，全场最高；艺术分7.2，完成分7.0，得分是27.20分。五球的最终成绩单，中国队是获得了这个分站的集体项目五球的冠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十三届亚洲体操锦标赛暨第十九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今天就到了最后一个比赛日。今天的比赛中呢，将会完成两个项目：平衡木和自由操。现在我们看到是青年组的自由操比赛，第一位上场的是中国队的钟琦。
1: 水平七百二，完成的很好。看一下他的第一串，前手翻前直七百二，向前迈的这一步就直接接到舞蹈，也算是一个比较好的过渡。第二串，毽子小翻后团两周。落地的重心还是比较高的。

0: 四叉一百八，准备第三串，现在想翻后直七百二。结环，大宽跳结环一百八，蹲转七百二，
1: 中国队选手钟琦，这是在资格赛结束之后呢，中国队的谢谷英是排在第二位，那么钟琦是排在第四。我们在前八名当中呢，自由操项目上是有三位选手的，自由操的青年组资格赛的第一名和第三名都是日本队。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一套整体的落地和细节处理还是相对于比较好的，落地基本上都是一小跳或者是往前过渡一个舞蹈，

0: 刚才中国队中旗青年组自由操得分13.066分。青年组自由操现在看到的是日本队的藤后七海。
1: 这样子，快速快速，回去两周。这样子，快速360，快速快速，团两周。

0: 欠子540，钱360。结束串。后值900，前传。
1: 日本队选手藤后七海，这次自由操的青年组资格赛前八名当中，日本队占了有三位选手，他们的难度都普遍比较大，在5.3到5.5之间。那么藤后呢，资格赛是难度5.3的，他们小川是5.5的难度，资格赛的第一名。中国队前八里面也是有三个名额的，成绩最好的是谢谷英，资格赛的第二名，难度是5.2。那么我们还有5.0的陈子嫣，以及4.9的目前排在第四位的钟琦，

0: 日本选手藤后七海。黄瑞贤，韩国选手。
1: 蹲准720。横木十分180，接横木横分，接横木数分。小翻，后团360。哦，站得很稳啊。提升前空翻。原地结环跳接小翻。他这一长串的连接可能有些晃动。就不一定认了。四叉结环。毽子后弹两周下。
0: 韩国选手黄瑞贤，这名选手也比较年轻，17岁，他资格赛成绩是第5名的。这名选手呢，去年在韩国主场亚锦赛上是获得了平衡木这个项目的金牌。他去年也参加了雅加达的世界锦标赛，但是没有

0: 进决赛。
1: 其实也可以看到他这名选手，他整套的节奏和韵律都是很好的，而且也可以看到他每个动作做的都很果敢和扎实。
0: 这次韩国女队派出来的几位选手，成年组有跳马，昨天我们看到的跳马成绩见长的吕瑞正，还有高低杠项目比较突出的像李允熙，那么她是负责平衡木，她是去年亚锦赛的平衡木的冠军。那么另外两位呢，一个是林娜英，全能选手。好，先来看一看日本队的藤后七海，13.466分自由操，目前排在了领先的位置。去年的平衡木亚锦赛冠军17岁的黄瑞贤14.433分，目前排在了领先的位置。
1: 四叉跳上，四叉180，原地计划的连接出现了中断，手翻前团，动作稍微有点紧，看看他的后半套，挺身前空翻，原地结环跳接倒叉，这个连接做得非常好。四叉结环，小翻，路结环，稍微有一点落地，有一点小动，侧空翻，横翻，竖翻，逆转360，准备下法。垫子后台两周下，
0: 要庆幸。嗯，这次平衡木还是稍微有一些瑕疵的，
1: 但整体完成的已经非常不错了。
0: 对，他今年参加了世界杯的分站赛开罗站，当时平衡木是获得了亚军，这次资格赛呢是第二名的身份进入到平衡木单项决赛的。
1: 前半套感觉稍微有一点紧，但后面就放开做动作了。
0: 还没有满16岁的小姑娘。

0: 对串完成的很稳，就是在中后程了，心理素质非常好。你看他到后半程之后，面上波澜不惊。这次平衡木的竞争非常激烈，柯庆庆得分是第一就行了，15.10。张清颖去年的平衡木世界冠军。
1: 撒跳上，四叉180，接倒叉。准备技巧串，毽子后直，可以的，接数分。这一串完成也非常好，很扎实啊，他动作。四叉结环，小翻。四叉90，横木横分，横木倒叉。

0: 这一长串的连接也过去了。紫砂跳，数分180，横分270，逆转360。准备下法。毽子曲两周下，
1: 不愧是世界冠军，太稳了。别人的平衡木看着，包括教练看着都会心惊胆战的，但是他刚才这套动作看着真的是踏实，
0: 超级扎实。每个动作
1: 他19岁，你根本看不出来这么老的，
0: 每个动作做的都非常的扎实。
1: 要是平衡木大家都能比成这个样子的话，就真的是
0: 很精彩了的比赛。
1: 对，你就不会看着心脏。对，看他真的是
0: 感觉他在做屏幕就像在自由操场地上做一样，
1: 如履平地。
0: 又是一套超优质的成套。
2: 在平衡木项目上的是来自中国的张钦颖，
1: 继续保持这个状态，后面还有亚运会，还有世界锦标赛。所以在大赛当中能有这么稳的发挥，就能想到他平时训练的时候得什么样，
0: 得积累非常非常多的，
1: 对，就成功率很高才行。两位中国选手现在是在日本队没有出场之前，现在是一二名，包揽了一二名自由操。啊，中国队的谢谷英，
0: 差，接环180。会团360开场，重心非常高，就往前小跳了一点点。这个小翻1800，900前去180。转720，转跳，大跨跳接环180。

0: 谢谷英资格赛的第二名，这次我们的对手就是日本队。谢谷英是在资格赛里面自由操完成分最高的选手，当时的完成分达到了8.233。
1: 九百，前值180，这里有一个触键。

谢谷英自由操分数12.966。好，小川，日本队上场了，这也是一个实力比较强的自由操选手，资格赛第一名。

0: 次，540，还两周。暴赚720，水平720。出串，进小番，需两周结束。
1: 日本队选手小川李浩，刚才给大家介绍过，日本队的青年组的自由操是有难度优势的。他们在资格赛之后呢，前八当中有三个人难度都是领先的，就是5.3到5.5之间。所以这一次自由操这个项目的竞争，现在我们来看，就是中国队已经比完了，目前日本队在领先，加上刚才小川这道动作也完成的不错，所以他们收获这个项目的这个金牌的概率还是很大的。跳跃、转体、翻腾和舞蹈
0: 动作，平衡木的主体为狭长硬质的。这里他应该是想做抱腿转1008，但是可能轴没有那么好，所以在720过一点以后只能放下腿。可在规定的时间内重新上路继续比赛。由于支撑面极窄，运动员的每一次起跳、落木、转体和连接都需要精准的控制身体的重心。一套平衡木动作融合技巧空翻、跳跃、转体、舞蹈、静态姿态和连接动作。
1: 这是目前已经结束了比赛的两位日本选手，藤后七海目前成绩的在领先，小川利浩的分数还没有出来。现在我们看张清颖，去年的世界冠军，获得了这次亚锦赛平衡木项目的金牌。获得这个项目银牌的是中国选手柯庆庆，获得铜牌的是韩国选手黄瑞贤，成绩应该是出来了，字幕还没上。第一，好，也就是小川第一，藤后七海是第二，中国队是第三和第四。青年组的女子自由操比赛结束。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浓缩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我家吃烧烤啊！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
2: 哎呦，肉呢？
3: 看，真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
3: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浓缩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浓缩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园。
1: 女子项目最后一天的比赛，成年组呢要比的项目是自由操，青年组的项目是平衡木。张怡涵预赛的第一名，首先出场比自由操。

完成的非常好。 完成也很好，落地也非常干净。四场接环，四场一百八，看一下第三次，三，后头三百六十，落地也是非常干净的，就往后一小步蹲转，一百二。

0: 常会跳舞的一个小姑娘，她的结束串。橄榄球结束，原地横分360。
1: 18岁的中国选手张怡涵，这名选手开场的第一个团两周720的炫，那个腾空高度，那个空中姿态和那个落地的稳定性，真的是，就是放在世界上比，这个动作的单个的完成质量都是可圈可点的。

0: 参加过巴黎奥运会，那么是当时的在高低杠一个项目上进入到了单项决赛。这名选手在去年就比过了亚锦赛，是跳马项目的冠军，那么自由操项目是获得了一枚铜牌，这一次进入到了自由操的单项决赛，而且还是以第一名的身份进决赛的。他其实在去年的这个世界杯的斯图加的科特布斯站上就获得过自由操项目的冠军。在资格赛当中进入到决赛的选手当中，他的难度呢当时是5.7的难度，虽然跟日本的西山那个舞蹈5.8相比难度差0.1，但是张怡涵的完成质量是最好的。好，陈子嫣青年组平衡木，
1: 靠台上，侧空翻拉拉提，前手翻前团，这是分。前艇原地数分结环接小翻，侧空翻，四叉结环接倒叉，他跳数分180横分，立转360，准备下法，垫子后屈两周下。
0: 中国选手陈子嫣
1: 这整一套也是完成的非常好的。
0: 通过这次亚锦赛，我们看到在平衡木这个项目上，青年组和成年组，啊，中国队选手都得到了历练。

状态越来越稳，调整的也越来越的就是熟练，这就是要参加多参加国际比赛的这个目的。你要锻炼队伍，因为后面还有亚运会，还有世界锦标赛，成年组青年组的选手都要历练。因为青年组的选手很快啊，两年以后就是洛杉矶奥运会了，如果说成长得好的话，他们的年龄是能够赶上的。

0: 天鹅梦的金牌争夺也是中国和日本之间展开较量，跟刚才成年组一样，14.066分，张怡涵的自由操分数。
1: 真好。
0: 这次资格赛都没有运动员在，就是在青年组的，在这个成年组的比赛当中。
2: 加油，大张！
0: 上14的张怡涵刚才已经上14了。好，张清颖，资格赛第四名。
3: 数分540。剑小芳后传360旋。剑小芳前直360站得很好。

0: 整齐的啊。准备它结束串。后期两周结束。下结环180。
1: 张清颖这套节操也补得非常好，他在刚才有一个细节动作，就是在一个中间的技巧串开始之前，他有一个双指比剑这么一个姿势。那么当时我看到这个画面，我想到的就是以他在这一次他目前这种竞技状态，已经不单是剑指鹿特丹了，还是要剑指洛杉矶。
2: 可以看到他的整套动作空翻落地都是非常好的，
1: 就是这个画面。两年以后他21岁，也正是一个体操的女子选手，一个高水平选手的一个非常黄金的年龄段，比赛经验丰富，在这个奥运周期经过了历场大赛的这种磨练，

0: 现场的音乐放的是《千年等一回》。中国队的陈子嫣14.60的平衡木高分。
1: 哎，当然该是这样了。
2: 我觉得很惨了。
0: 哦，张钦颖13.366分的自由操。第二，张钦颖也是一个高分。接下来看比赛，这位是冈村真。
1: 蹲转72。两周开场，原地横分360。结环，大跨跳结环180。前直。前72。

也是很好的完成了他这整套成套。也可以看到他的所有的空翻落地基本上也都是一小跳一小步，还相对于来说非常干净的。

0: 但是这个资格赛当中成绩仅次于就资格赛排第二的，也是两个日本队员当中成绩好的那一个。
1: 毽子小翻上，蹲转1008。空翻拉拉提，四叉跳横分跳接小翻，侧身侧空翻团身的，然后在这里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晃动，前面前空翻数分小翻，毽子后屈两周下站住，
0: 日本队选手南野佑芽，他刚才那个大晃的时候，现场观众的惊呼声，就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项目的魅力。
1: 是的，
0: 因为就是不仅仅是我们观众啊，就算连队里的长期跟这个项目打交道的教练员，

0: 都会承认看自己队员比平衡木是最揪心最害怕的一个项目。
1: 对的，
0: 因为教练员他也不能喊，像你们队友旁边喊一喊还能缓解一下压力。
1: 对，我们有时候在上面真正做动作的时候只能不断的深呼吸来调整。
0: 就是这里也是不容易，他能把它搬回来，这个重心已经很靠后了。
1: 是的，
0: 冈村真13.366节奏操，这个成绩跟他的这个资格赛是一样的，但是现在呢排在了中国队的后面，是排在第三。先来看看，这是刚才青年组平衡木的选手南野的分数。
2: A balance beam presenting Kazakhstan, Levent Yevgenia。
0: 列贝德平衡木，资格赛第六个，难度不算太大，不到五分，资格赛是。
1: 挺身前空翻。小帆拉拉提，红木红分，滚翻成倒立。深次空翻，刺叉跳，刺叉180，数分，狼跳，满足跳不出来的特定，准备下发。前直360下，他的整套成套的流畅性差一点，你可以看到他每一个动作前可能都要停顿1到2秒，这都是要相应的有扣分的。然后包括他的舞蹈可能比较简单，没有充分的利用到全身去律动吧，都是在艺术表现可能是要稍微扣一点的。
0: 一个好的平衡木选手的，他在木上完成动作是一气呵成，就算是有停顿，那也是有控制的停顿，就有点像我们写文章，逗号句号，小停顿和大停顿有个连接，就一串叫一气呵成的完成。
1: 对，
0: 但是有的停顿是一看就看得出来，他是在准备，所以这种就是还需要再继续练。日本选手山原爱子，去年的自由操世界冠军，
1: 水平720，减下翻，后直2周开场。这里的落地跟后面的舞蹈衔接得很好。

大集团，减交360。暴赚720。

0: 去两周结束，哇，站得很稳啊！他这个躯体后空翻两周，高度和落地吸在垫子上，这种能力的不愧是拿过世界冠军的，实力非常强，善于爱子，27岁的老将了。而且也可以看到他整体的舞蹈表现力也是非常好的，感觉是在看一个故事情节一样。
1: 这是一个从里约周期比到现在的运动员，我们算一算里约周期、东京周期、巴黎周期、洛杉矶周期四个周期的女子体操选手啊。
0: 是的，她整套的空翻落地也是非常干净。
1: 看看他的舞蹈动作的神态、表情，在竞技的同时还保持着那种享受比赛的热情，就是发自内心的对这个项目的热爱，能看得出来。
0: 享受舞台的感觉。
1: 对老将来说，参加比赛次数会越来越少，尤其是这种国际比赛，所以他都会很珍惜，特别的珍惜。 列贝德平衡木11:20。

0: 日本队中岛。资格赛第三名的。
1: 小空翻拉拉提，这里有一个明显的晃动。铁身前空翻，原地接换跳，狼跳，横分，满足跳不穿特定。团身侧空翻。撒跳，横木的舞蹈，蹲转720，准备下法，站子720下。
0: 日本队的中岛，资格赛是排在第三，就是排在了陈子嫣还有中崎后面的。那么中崎在他之后上场，他在难度上啊，就像跟成年组一样，成年组平衡木一样，中日之间的差距主要差在了难度上。刚才我们看到中岛在木上的完成度啊，也是稍微有一些欠缺的。
1: 感觉整台的节奏啊都有点急，然后可能动作也有点慌，做的不是很扎实。

文爱子的成绩13.90第二，自由操第二。好，现在是最后一个自由操的韩国选手。

0: 李允虚。
1: 哦，转720不上。减速分，后驱两周。

现金540，前值360。咋结还？四差180。

0: 结束串，经济小翻，后值900。哦，这里出现了一个失误。
1: 韩国选手李允虚资格赛第八名进入到了决赛，今年还是有进步的。那么他其实之前我们比较多了解他是来自于他的高低杠，今年自由操能够进到亚锦赛的单项决赛就进步了，也是一个见过大阵仗的选手，参加过东京奥和巴黎奥运会。日本队的中岛第二名，13.60分，目前排名第二。这个剧本是一样的，中国队提前锁定了金牌，那么就看队内谁能够获得冠军。
0: 毽子，小翻上。小帆拉拉提完成的很好，刺杀结环，哦，有点小慌。小帆原地结环跳，刺杀跳，刺杀180，接到叉，稍微有点紧啊，感觉他希望能马上调整过来，左后半套，挺身，团身侧空翻，头目刀叉，提升前空翻，数分，红分，逆转360，准备下发。不小一点，进来，主动握，有，毽子，踢两桌下，
1: 中旗。这套动作是这次亚锦赛和亚青赛的最后一套动作的表演。
2: 老朋友没关系。
1: 这次我们看到了今天的平衡木啊，女子平衡木的成年组和青年组的中国队的四位选手的比赛，一方面在感慨现在。

0: 中国队我们可以在自己的强项上依然保持了强势，但是同时也发现了问题，就是年轻的选手确实这个比赛经验的积累是很重要的。
1: 对，
0: 这个又体现在赛场上这么短短几十秒的应变能力上，其实平时能够站上这个赛场是说明平时的训练水平是很高的，
1: 总结经验，然后下一次比赛应该会做得更好。
0: 这是今年的国际比赛的这种锦标赛级别和综合性运动会的三场大赛当中的第一场，今年的三大战役，亚锦赛、亚青赛算一场，然后就是亚运会，然后就是世界锦标赛。中国队可以说这次不管是男子项目还是女子项目，都为今年的三大战役开了一个好头。好了，观众朋友，在贵州遵义举行的亚洲体操锦标赛和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的转播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是由唐希静和陈莹共同为您解说的。
2: 下班了，
0: 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再见。
3: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然后他罗马尼内顺风，主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0: 念。
1: 头球，头球漂亮，
2: 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普瓦奇
3: 射门了，
2: 这脚远射，没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这个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8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漂亮呀！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4强的球队。

领不领先。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0: 早看早听早知道，早上好，欢迎收看体坛晨报。
1: 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的7月16号星期四。今天我国华北、东北多短时雷雨，黄淮大范围高温，长江流域持续的晴热桑拿天气，闷热感强烈，大家要根据气候的变化合理安排出行。
0: 今天凌晨呢，美加墨世界杯进行了第二场半决赛，英格兰和阿根廷争夺一张决赛门票，两支队伍时隔24年再度在世界杯赛场相遇。
1: 这场比赛可谓是跌宕起伏，戈登帮助三狮军团率先打破僵局。然而英格兰队主教练图赫尔从第72分钟开始的一系列换人调整改变了比赛的走势。
0: 没错，那这一系列的换人调整可能令很多英格兰队的球迷感到意难平。原本落后的潘帕斯雄鹰在第85分钟之后，也就是比赛的尾声阶段，连进2球，上演了绝境逆转的好戏，晋级最终的冠军争夺战。
1: 阿根廷队距离时间未免紧差最后的一场比赛，那么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将会为您带来这场比赛的详细报道。
0: 好了，我们先用一点时间了解一下国内外体坛的新鲜资讯，一起来看今天的热点。
2: 今天凌晨，2026世界杯的第二个决赛席位产生，阿根廷2-1战胜英格兰晋级决赛，戈登为英格兰队首开纪录，而恩索费尔南德斯和劳塔罗马丁内斯在第85分钟后先后进球，帮助阿根廷逆转比赛。决赛中，阿根廷将对阵西班牙队，英格兰队将在3-4名决赛中与法国队争夺季军。昨天 U17 女篮世界杯继续在捷克布尔诺进行，在1/8决赛中，中国队83-60大胜拉脱维亚晋级8强，李元山得到全场最高的28分，孙涵云和庞云舒分别得到21分和15分。1/4决赛，中国队将对阵加拿大队。 WTA 250雅典站单打第二轮，中国金花郑钦文全场轰出13记 A4 球，以6-4和6-1直落2盘击败澳大利亚的资格赛选手米契奇晋级8强，这也是郑钦文继去年6月的 WTA 500伦敦站后首次晋级巡回赛8强。昨天，日本羽毛球公开赛展开了第二个比赛日的较量，在混双16分之1决赛中，中国组合蒋振邦、魏雅欣以2-1战胜日本组合绿川大辉、松友美佐纪晋级16强。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正赛将于今天拉开战幕。昨天，孙颖莎、王楚钦等种子组合来到比赛馆进行了适应场地训练。名将马龙昨天也出现在比赛馆中，熟悉比赛环境。本次比赛，马龙和许昕搭档出战男双，这也是两人继东京奥运会之后，时隔5年再。

0: 再度携手。第113届环法自行车赛北京时间昨晚展开第11赛段的较量，挪威车手瓦伦绍尔冲刺爆冷夺冠，50.91公里的平均时速创造环法历史最快赛段。斯洛文尼亚名将波加查依旧保有象征总成绩第一的黄衫。
1: 在节目的一开始，先来关注一下中国军团在国际赛场的好消息。
2: 昨天呢 ，U17 女篮世界杯继续在捷克的布尔诺进行，在1/8决赛当中呢，中队83-60大胜拉脱维亚，晋级八强。
3: 中国队在前一天大比分负于西班牙队，姑娘们也是迅速调整状态，投入到淘汰赛阶段的较量。本场比赛，中国队身穿红色球衣。比赛开始后，李元山率先扛起了进攻的大旗，他内突外投，帮助中国队建立起领先优势。拉脱维亚队则是不断冲击内线，紧咬比分。首节结束，中国队20-19领先。次节回来，中国队提升了防守强度，加强了对篮下的保护，也逼迫对手频繁出现失误。中国队迅速拉开分差，李元山依然是最稳定的得分点。在命中这记超远三分后，他帮助中国队以47-33领先14分进入下半场。此役，李元山砍下全场最高的28分。一边再战，中国队的姑娘们越打越自信。孙涵云的后撤步三分球出手果断，庞云舒则是在篮下展现了强硬的一面。本场比赛，他们二人分别得到了21分和15分。中国队在第三节打出13-0的进攻高潮，此后领先优势最多达到33分，比赛也提前失去悬念。最终，中国队83-60大胜拉脱维亚，成功晋级八强。1/4决赛，中国 U17 女篮的对手是加拿大队。
1: 网球赛场也传来捷报 ，WTA250雅典站单打的第二轮，中国青花郑钦文以大比分2-0击败了澳大利亚选手米契奇，晋级八强。
2: 这是郑钦文继去年6月的 WTA500伦敦站之后，首次晋级巡回赛八强。
0: 郑钦文身穿粉色球衣登场，他的对手米契奇本站赛事从资格赛突围，在首轮刚拿下了职业生涯的首场 WTA 正赛胜利。本场比赛是双方的首次交手，首盘郑钦文进入状态更快，首局就实现破发取得领先，之后双方各自爆发，郑钦文以6-4先胜一盘。
4: 我一开始打得很不错，但第一盘渐渐有些丢失了专注度。我很高兴自己在发球局做得很不错，稳住了局面。第二盘我告诉自己要一分一分地打，保持专注，不要走下坡路。
0: 第二盘郑钦文的专注度有所回升，在取得2-1领先后，郑钦文完全掌控了场上局势，他连赢四局，以6-1再胜一盘，从而大比分2-0击败对手。在去年6月的 WTA500 伦敦站后，首次晋级巡回赛八强。本场比赛郑钦文共轰出13记 ACE 球，他表示自己想成为一名更全面的球员。
4: 我一直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更全面的球员，让每种击球都能成为我的武器，不想只擅长一个方面。我想说，我所有击球都是我的武器，我会提升我的每一项技术。让我们来看看未来会怎么样吧。稍后请看跌宕起伏的戏剧性对决，潘帕斯雄鹰绝境逆转，三狮军团痛失好局。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我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10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我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 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欢迎回来，来进入美加墨世界杯专题报道。今天凌晨，两支在世界杯历史颇有渊源的球队为了一张决赛门票展开了激烈争夺。
1: 阿根廷队呢，凭借着恩索·费尔南德斯和劳塔罗·马丁内斯在第85分钟后的进球，2-1逆转战胜了英格兰队，连续第二届世界杯晋级决赛。
2: 英格兰队与阿根廷队在世界杯共有5次交手，贡献了不少经典场面。虽然两队上次在世界杯交手已经是2002年的事情，但这次久违的英阿大战依然从开场没多久就充满火药味儿。第一次补水暂停之前，两支球队一次射门都没有，激烈的身体对抗和凶狠的犯规成为场上的主旋律。直到比赛第33分钟，斯通斯才完成了本场比赛两队的第一次射门。然而就是这样一次头球，还是队友与对手抱摔才创造出来的机会。第38分钟，恩索·费尔南德斯禁区外突施冷箭，皮球稍稍偏出球门，而这也成为两队在上半场最有威胁的一次射门。随着上半场补时阶段，主裁吹罚帕雷德斯抬脚过高，两队在上半场的犯规数定格在19次，而比分依然是0-0。一边再战，阿根廷队抢开局的意图十分明显。上轮比赛打进关键球的阿尔瓦雷斯，连续两脚打门都颇具威胁。在顶过了阿根廷队下半场的三板斧后，英格兰队用他们非常擅长的边中结合的进攻，打破场上僵局。第55分钟，罗杰斯右路弧线球传中，绕过阿根廷的整条后卫线，安东尼戈登抢在莫莉娜身前将球踢进球门。本届世界杯，英格兰队主教练图赫尔一直在寻找进攻端两个边路位置的答案，而这场关键的半决赛，罗杰斯在自己的第二次世界杯首发中贡献助攻，而戈登则是打进了个人世界杯首球。丢球之后，阿根廷队立马发起迅猛的反击，但英格兰队后防线球员接连贡献高光时刻。先是左边后卫斯彭斯高速回追，用一记滑铲破坏了阿根廷队颇具威胁的单刀机会，而门将皮克福德也延续了本届比赛一直以来的高水准，化解了尼克·冈萨雷斯志在必得的射门。眼看阿根廷队攻势一浪高过一浪，图赫尔大手一挥，连续换上多名后卫，旨在守住胜果。可英格兰队虽然防守人数多了，但防线被压缩得太扁，这给了阿根廷队过于轻松的远射机会。第85分钟，恩索·费尔南德斯在与上半场如出一辙的位置再次起脚远射，这次皮球没有再次偏出，而是洞穿了皮克福德把守的球门，阿根廷队扳平比分。借着追平比分的势头，阿根廷队继续大举压上，而英格兰队由于进攻球员太少，依然只能被动防守。上庭补时来到第二

0: 分钟，麦卡利斯特的一脚天地斩击中球门立柱。然而英格兰球员还没来得及为逃过一劫感到庆幸，阿根廷的下一波攻势就再度袭来。这一次英格兰队的城门再度宣告失守，老塔罗马丁内斯在英格兰队一众高大后卫中高高跃起，头球破门，帮助阿根廷队逆转比分。上一轮比赛，老塔罗马丁内斯替补登场，为阿根廷队锁定胜局。这一场同样替补出场的他，为阿根廷队拿到通往决赛的入场券。最终阿根廷队2-1战胜英格兰队，连续两届晋级世界杯决赛。决赛中他们将对阵西班牙队，而英格兰队只能在三四名决赛中与法国队争夺季军了。
1: 阿根廷队赢下了与英格兰队在世界杯上的第6次交锋。
2: 赛后呢，阿根廷主帅斯卡洛尼表达了自己的激动之情，他表示球员们总能带给他惊喜。
3: 我们此刻百感交集，激动到说不出话。我们再次把胜利的喜悦带回祖国，带给我们的人民。我上次说这支队伍总能给我惊喜，事实就是如此。坦白地说，我们会拼尽全力去赢，但想让所有人看懂体会这群球员所展现出的一切有多了不起，真的太难了，太震撼了。我并不是在夸张，这支队伍真的独一无二。
1: 英格兰队队长凯恩在采访中难掩失落，
2: 他表示英格兰队非常努力，但还是缺少最后一块拼图。
3: 我现在想的都是我的队友们，还有所有人，教练组、工作人员、球迷们。整场比赛绝大部分时间我们都踢得不错，但取得一球领先后，我们就只想守住优势。在世界杯这种级别的比赛，这根本行不通，我很难过。我们拼尽全力才走到这一步，所有人都倾其所有，奔跑、流汗、拼到流血、流泪，我们付出了一切，可今天我们还是功亏一篑，这太让人失落了。我们在本届赛事中有很多美好的时刻，打了很多精彩的比赛，并且又一次打进半决赛。我们一直在说我们已经接近成功，我们只需要在比赛后期找到那缺失的一块拼图。这些比赛对大家的身体和心理都是极大的考验，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承受巨大的压力。在过去的几周里，我们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我们还缺少最后一块拼图。
1: 阿根廷队这一支世界杯决赛的常客，在本届赛事不仅展现出了顽强的韧性，还奉献了诸多精彩进球。
2: 而英格兰队呢，则是在先取得进球的情况下痛失好局。我们来看一组有关本场比赛两支球队的数据。
3: 英格兰队1-2不敌阿根廷队止步半决赛。英格兰队在下半场由戈登打破僵局，这粒进球是本场比赛英格兰队的首次射正，同时也是全队本场比赛的第二脚射门。英格兰队取得的进球是由队长凯恩的长传所策划。本场比赛是凯恩代表英格兰队各项赛事的第121次出场，这让他成为三狮军团历史上出场次数最多的非门将球员。恩索·费尔南德斯的远射是阿根廷本届赛事第5粒禁区外进球，这是自1966年有记录以来任何球队在单届赛事中并列最多的禁区外进球数。逆转晋级，这是阿根廷队第7次闯进世界杯决赛，是闯入决赛次数第2多的球队，仅次于德国队的8次。在21世纪的世界杯半决赛中，仅有2支球队在先进球的情况下遭遇逆转，这2次都是英格兰队。2018年世界杯1-2不敌克罗地亚，2026年世界杯1-2不敌阿根廷。
1: 本场比赛过后，世界杯最后两场比赛的对阵双方也尘埃落定。北京时间7月19号的凌晨5点，法国队将与英格兰队展开季军争夺。
2: 决赛呢，将在北京时间。

0: 稍后请看环法第十一赛段，瓦伦绍尔冲刺爆冷夺冠，平均时速50.91公里，成为历史最快赛段。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真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7: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9: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0: 欢迎回来。2026年日本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展开了第二个比赛日的较量，在混双16/1决赛当中，赛会二号种子中国组合蒋振邦、魏雅欣以2-1战胜了日本组合绿川大辉、松友美佐纪，晋级下一轮。
11: 首局双方战至7-7平，随后身穿红色队服的蒋振邦、魏雅欣连续得分，将比分拉开，并最终以21-15获胜。第二局双方展开激烈争夺，开局阶段比分紧咬，日本组合强劲有力的进攻给两位中国选手制造了不少麻烦。不过中国组合的防守非常顽强，在这次多拍拉锯战中，魏雅欣上演极限救球，之后蒋振邦又通过动作轻巧、角度刁钻的回球化被动为主动，最终以精彩的重扣赢下这一分。不过这一局日本组合还是以21-17获胜，双方大比分战平。决胜局蒋振邦、魏雅欣依靠丰富的进攻手段变化，将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他们以21-12赢下这一局，从而以大比分2-1战胜对手，晋级16强。
10: 昨天2026年全国女子篮球锦标赛第一阶段赛事在四川省简阳市开赛，本届锦标赛呢，共22支队伍参赛，将在3座城市同步展开小组赛争夺。
0: 本届赛事分为2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从7月15号。

0: 号持续到30号，分别在四川简阳、安徽宣城、山东淄博设立赛区。22支参赛队伍依据上年度赛事最终排名，分为 A、B、C 三个组，进行组内单循环较量。昨天开赛的四川简阳赛区 A 组赛事，四川远达美乐、北京首钢等7支球队将在7天时间里展开激烈角逐。揭幕战由北京大学女篮对阵厦门银行女篮。比赛一开场就进入高强度对抗状态。
1: 我觉得这次锦标赛我们还是主要以这个锻炼队伍为主，因为这次有2-3个球员都是伤病回归，然后才磨合1周左右的时间，而且我们现在目前队伍比较年轻，我觉得还是以赛代练吧，然后去磨合队伍的阵容。
0: 本届赛事吸引了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3支大学球队参赛，校园篮球与职业篮球同场竞技，也为赛事增添了更多看点。作为 WCBA 联赛之外最重要的国内女篮赛事，全国女子篮球锦标赛既是各队磨合阵容、锻炼新人的重要平台，也集中展现了中国女篮的后备力量水平。
2: 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昨天迎来从贵德到共和的第5赛段，高海拔和低气温对运动员是一个考验。
3: 第5赛段全长136公里，途中设有2个爬坡点和3个冲刺点。尽管这一赛段的距离不算长，但整个路程的海拔爬升达到了1600米，平均海拔达到了3200米。加上从起点起就不断下起小雨，让比赛的整个过程都处在气温较低的环境中。经过过去4个赛段后，目前在总成绩的排名榜上，排在前6名的选手之间的秒差不到30秒。比赛进行至后半程，这6名车手都处在了领先集团当中。下坡阶段，来自匈牙利 MBH 银行车队的巴加廷状态神勇，一人单飞。紧随其后的是轮风 Roto 成都车队的凯塞多·塞佩达，他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排名第4，他领先后面的小集团超过了30秒，两人前后冲过终点，巴加廷收获了赛段冠军，而凯塞多·塞佩达跃居个人总成绩第1名，穿上了黄色领骑衫。
4: 我今天遭遇了长时间的困难，比赛中我感觉非常冷，大家都比得非常吃力，因为气温很低。最后30公里的时候，我意识到只有努力冲一冲，才能够在总成绩上有所收获。我今天表现得非常好，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真的非常难。
3: 塞佩达非常幸运，当他冲过终点，与队友庆祝收获黄衫时，突然发现自己车子的前胎爆了。
4: 最后时刻我爆胎了，我想说，当时我已经完全没有力气了，我做了我所能做的一切，幸运女神今天帮助了我。
2: 北京时间昨晚呢，第113届环法自行车赛展开了第11赛段较量，挪威车手瓦伦绍尔冲刺爆冷夺冠，50.91公里的平均时速创造了环法历史最快赛段。
5: 第11赛段迎来了一段较为平坦的路线，车手们从维系出发，一路骑行至讷维尔，全长约161.3公里，设2个爬坡点，总爬升量超1400米。比赛开始后，主集团的控场节奏十分严密，与突围集团的时差控制在1分钟左右。最后冲刺阶段，瓦伦绍尔从赛道边缘位置发起冲刺，连超多人取得领先。前一个赛段，他因为摔车倒数第一完赛，时隔1天，他凭借出色的冲刺率先冲过终点，夺下第11赛段冠军。50.91公里的平均时速也创造了环法历史最快赛段纪录。斯洛文尼亚名将波加查依旧保有象征总成绩第一的黄衫。
2: 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混双项目预赛最后一轮的较量昨晚在湖南长沙结束，在两队国青小将的对决当中，刘子航、周玉飞的跨单位组合以3-1战胜李璐彤、廖晓晴晋级决赛。
0: 广东选手刘子航和江苏选手周玉飞本次比赛跨单位组成直横组合，混双预赛最后一轮他们的对手是国青队友，同样跨单位配对的河南选手李璐彤、上海选手廖晓晴，这对双枪组合。本场比赛刘子航、周玉飞进入状态很快，以11-7先下一局，但是第二局直横组合在机会球的把握上有所欠缺，以9-11丢掉一局，双方战至1平。
6: 就上来我们

0: 没把握住机会吧，然后到后面的关键球就有点紧张了，不敢出手。就虽然我长脚打削球应该旋转好一点，但是只要手一紧的话就还是特别难打。
1: 不过随后的比赛，刘子航、周玉飞快速进行调整，没有再给对手太多机会，以11-2、11-4再赢两局，从而以大比分3-1战胜对手，晋级正赛。
2: 就是主要都是就是盯他们的站位吧，然后打他们弱点嘛，然后和搭档就是调动比他们快一点嘛，然后后面就拼嘛。
1: 北京的国家队队员祝启慧和上海的国青队队员周锦泉本次比赛首次配对，最后一轮他们迎战广西组合赵聪岳、卢佳。在前两局战至1-1平后，第三局双方比分一直交替上升，战至10-10后，祝启慧、周锦泉在关键分的把握上出手更加坚定，以12-10拿下本局，并以11-5赢得第四局，3-1的比分也让他们顺利晋级。正赛首轮，他们将面对赛会一号种子王楚钦、孙颖莎。
3: 今天就感觉比昨天稍微流畅一点了，就顺畅一点。然后，但是也有一些地方就是还得多练练。
4: 发球接发球之后的衔接吧，然后相持上面可能衔接的还不错，在后面加强一下发接发的进攻吧。到进入正赛，可能对手一场比一场强，就做好自己就行。
5: 本次比赛呢，今天将展开正赛的争夺。不少种子组合昨天来到比赛馆进行了适应场地的训练。
6: 本次比赛，孙颖莎和王楚钦将跨单位搭档混双出战，而这也是他俩唯一报名参加的项目。两人于14号分别抵达长沙。昨天上午10点左右，他们来到了比赛馆，开始了适应性训练。在进行了正反手的对拉热身后，孙颖莎、王楚钦先后与混双组合王晓彤、薛飞、男双组合薛飞、周启豪开始了实战练习。在训练的末尾时段，王楚钦还与孙训教练单独进行了接发球的训练，整个训练持续了约2个小时。整个训练过程中，两人一直边练边沟通交流。本次比赛，马龙将与许昕搭档出战男双，这也是两人继东京奥运会后时隔5年再度携手。上午的训练时段内，我们也见到了马龙的身影，而他的训练也主要是以适应场地的空间、灯光、球台等为主。此外，林诗栋、王艺迪、蒯曼等队员也都现身上午的训练时段，为今天开始的正赛做准备。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喝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来我家吃烧烤啊！
9: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8: 早就备好了。
9: 哎呦，
8: 肉呢？
9: 看，真没啥油烟吧？嗯，
8: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儿。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

0: 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欢迎回来，再次把目光转向美加墨世界杯赛场。
2: 今天凌晨呢，英格兰与阿根廷的这场半决赛可谓是跌宕起伏。再来回顾一下比赛中的精彩瞬间。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半决赛，英格兰队对阵阿根廷队的比赛，现在上半场已经开始了。这是前英格兰队的主帅卡佩罗，今天也在现场关注着比赛。因为在世界杯的历史上啊，外籍教练带领一支球队进入到最后的决赛里边，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历史上之前只有过2回。转身摆脱了。
4: 啊，这两下贝林厄姆摆脱的不错，
3: 吹了阿根廷队的犯规了，英格兰队获得任意球。贝克汉姆今天也在现场继续关注自己的主队，看一看英格兰队的任意球，贝克汉姆在的话会不会选择在这直接射门了呢？
4: 目前这个位置和这姿势差不多。选择传球，
3: 给他后点，斯通斯顶到了，但是没有中目标。
4: 但是这球传的其实还是有威胁的。
3: 这个应该就算是双方这场比赛出现的第一次射门了吧？
4: 对，我们看斯通斯顶球之前，有双方俩队员已经在那扳倒了。
3: 嗯，在之前就是98年世界杯的16进8，就是淘汰赛的第一轮啊，那场比赛也可以说是，故事很多了。为了让大家是津津乐道。最终获胜的是阿根廷队，但是那场比赛最后踢到点球了。来看一看二点跟进，英格兰队在右路，
4: 这球传不错，
3: 好落点，
4: 漂亮！
3: 阿诺德戈登将球打进。比赛进行到55分钟的时候，英格兰队通过一次快速的反击，由戈登将球打进了1-0。阿根廷队这次退防的不够及时。
4: 对，
3: 在右边路来自于摩根罗杰斯的助攻，
4: 对，
3: 戈登从对方的防线。防守球员身后绕出来抢射破门得分，
4: 这是26号防守队员莫莉娜没有看人。
3: 对，
4: 你看他还不知道对方是从身后插过来。
3: 是的，
4: 哎，就是你在防守的时候身位很重要。
3: 给恩索分到右边，阿根廷队的好机会，小西蒙尼领到禁区里，
4: 看这下，
3: 哦，多亏了回追回来的斯彭斯先抢先一步破坏，裁判也示意没犯规，
4: 这
3: 是
4: 球，这球铲得漂亮。
3: 这个价值不亚于一个进攻啊！啊，这球破坏得很干净，没问题。
4: 这非常干净，这下
3: 落点不错，头球，哇，皮克福德在门线上把球挡出来，
4: 这球顶得漂亮，守门扑得也漂亮，啊，应该说皮克福德这个注意力非常集中。
3: 哦，这个头球砸的位置还是不错的啊，尼克冈萨雷斯，阿根廷队在左路。恩索又是一脚远射，
4: 哎呦，
3: 这次是皮克福德把球打出去了。
4: 对，这下力量是非常大。
3: 今天呢，恩索费尔南德斯外围三脚远射啊，质量都很不错。禁区前很空，恩索再来一脚，
4: 漂亮，
3: 敲进了。
4: 恩索这个第四脚远射把球打进了。
3: 我们经常说是吃一堑长一智，英格兰队今天吃了3堑，还没长上这一智，最终是终于让恩索费尔南德斯远射破门了。
4: 对，我觉得守门员呢，皮克福德呢，视线多少让自己的防守队员给挡住了。
3: 啊，这个球英格兰队在防守的时候很明显没有准备好阿根廷队的战术角球，再传进来，靠点靠球。
4: 这下顶得漂亮，
3: 你能相信吗？老塔罗马丁内斯，这会是绝杀球吗？我们刚刚说完9分钟伤停补时，对于任何一方来说都是足够的。阿根廷队果然进球了。
4: 老塔罗这下头球，这是制空点是掌握得非常好，这是漂亮的头球啊！而且传中的点也非常恰到好处。

0: 发生在亚特兰大球场。阿根廷队在世界杯的半决赛历史上六次参加，六次全部取胜，顺利过关。
1: 对，他们今天又顺利的保持着这个记录，
0: 绝对难以置信的一场比赛。
2: 这场半决赛，三狮军团在率先破门的情况下未能抓住机会乘胜追击，
3: 而阿根廷队凭借团队稳定的配合最终逆转取胜，展现出了顶级心态和强大的实力。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我台记者王楠和沈玉的观点。
4: 完全都结束了，两支决赛的球队也已经决出来了。我问沈玉，现在就在亚特兰大的球场内，阿根廷的球员和球迷都还没有离开球场。
5: 对，我感觉足球场的悲喜就是在一念之间。我们此时看，阿根廷的队员们还在场地里，他们的球迷们击鼓相庆，表达了他们对于胜利的喜悦。而此时此刻，在看台的另一端，英格兰的球迷们已经陆续退场了。我们在场地里再也听不到 Football's Coming Home， 再也听不到 Hey Jude 了，感觉有一点点惆怅，但是没有办法，这就是足球，
4: 这就是生活。没错，而且其实呢，我们在这个球场上经历过阿根廷队的比赛，我们也关注过阿根廷队其他的比赛，这是第一次在七场比赛离开球场最晚的一次，足以证明过了这道坎对于阿根廷队来说的意义。这场比赛其实我认为英格兰是主要原因，咱俩有着一个共识。对，
5: 没错，库克确实是太保守了，我相信在比赛结束之后，肯定他的这样一个下半场的换人一定会受到很多英国媒体乃至是全球媒体的一个问责。
4: 对，
5: 因为说实话，在下半场英格兰队取得领先的时候，他过早的换下了很多进攻上的一些力量，特别是戈登。
4: 其实
5: 戈登在整个淘汰赛阶段状态非常好，
4: 非常好。
5: 他在淘汰赛阶段，我们看了数据，他自己制造了一个进球，三个助攻，一次造点。这么好的一个状态的戈登，这么早的下场了，让英格兰队失去了很多防反的一些手段，而过早的换上了很多这种后卫，导致整个英格兰队这个防线退得过于靠后了，也是让他们为后面的反超埋下了隐患。
4: 对，其实呢，戈登其中的两个助攻也是在亚特兰大的球场上演的，
5: 是的，
4: 就是在和英格兰队和埃及队的那场比赛当中。而且除了他的防线缩得过往后以外，我们其实也发现，这届英格兰队的七场比赛截止到目前为止，他的两个边后卫和边前卫的组合一直在不停的更换，涉及到九名球员以上。可能呢有一些伤病的原因，包括停赛的原因，但是对于库克来说，一直没有一个非常稳定的阵容，没有一个非常稳定的边路的组合，或许也是英格兰队没有最终走到决赛的原因之一。
5: 其实我觉得英格兰队就多少有一些感觉令人遗憾吧，就像今天阿根廷队就把他们那首著名的歌一步之遥就送给了英格兰队，真的是距离决赛就是一步之遥。而对于阿根廷队来说，其实今天在这场比赛里，实话实说，在上半场还是有一点点急躁，能感觉出来，从他们的这些肢体动作包括拼抢的侵略性，感觉阿根廷队稍微有点着急，防线整个的阵型压得过于靠上，导致了那个失球。但是在失球以后，我们看到阿根廷队没有放弃，而且每一个队员都在为这支球队做出自己的贡献。从淘汰赛开始，我们可以看到阿根廷队摆脱了对于某个人的一些依赖，而是更多的去依靠整个团队的力量，每一个人都在关键时刻为这支球队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我觉得众人拾柴火焰高，这也是阿根廷队在通过这场比赛证明了他们冠军的一个成色吧。
4: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呢，我觉得其实阿根廷队我们不再依赖某一个人，每个人都能站出来的同时，证明这个团队其实在更衣室是更为团结的一支球队。这一届的阿根廷队和四年前夺冠的那支球队相比，主力的框架、阵容、队员、教练团队，包括队内的工作人员的团队都没有任何的变化，所以稳定性其实是阿根廷队能够一路杀进决赛的原因之一。我们知道呢，阿根廷队在淘汰赛中有两场都经历了120分钟，所有队员的这种体能呢其实是分布不均，有的队员的体能已经下降得非常快了，所以这个时候团结的更多的是一种凝聚力了。
5: 英阿大战结束了，说实话此时此刻心情还是有点激动，毕竟又一次见证了一个算是传奇一样的一般的夜晚吧。而且这样的一个夜晚过去以后，也让我们对于决赛有了更多的期待。
4: 下一场决赛，西班牙、阿根廷两支球队，目前我们来看，西班牙队的体能状态更为好一些，而阿根廷队在这一场比赛当中展现出来的是他们对于再次获得冠军那种渴望心，以及所有的球员在赛场上的韧性。
5: 还是那句话，

0: 永远不要低估一颗冠军的心。
1: 阿根廷再一次逆转晋级，老塔罗马丁内斯也再一次锁定胜局。
2: 这位上赛季意甲的最佳射手在本届世界杯的淘汰赛阶段屡屡替补出场，扮演着关键角色。
3: 阿根廷队场边呢是老塔罗马丁内斯和尼克冈萨雷斯准备要上
4: 场边，阿根廷队要连换两名球员，老塔罗马丁内斯上场，
5: 常规时间的最后一个换人名额，阿根廷队要换下塔利亚菲科，换上老塔罗马丁内斯。
6: 连续三场淘汰赛，老塔罗马丁内斯都作为替补登场，在极其有限的时间里，一次助攻，两粒进球，帮助阿根廷队锁定胜局。
3: 看到快攻的机会不好了啊，老塔罗减速了，头球，
7: 球进了，
3: 恩佐费尔南德斯
8: 绝杀了。我们经常说啊，就是这种进球之前啊，总会有一种伟大的停顿，就是老塔罗马丁内斯那个停顿。
3: 是啊，
4: 过掉一名防守球员的射门被挡，再打球进了。老塔罗马丁内斯帮助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5: 再传进来，
4: 看点球球，
9: 这下顶得漂亮，
4: 你能相信吗？老塔罗马丁内斯。
5: 伤停补时的第二分钟，老塔罗马丁内斯又一次扮演了阿根廷队关键先生的角色。
6: 我梦到过这一刻，我向你发誓，我跟麦卡利斯特说过，我在替补席上和梅迪纳说过，我会替补登场并赢下比赛。今天真是太艰难了，球刚好到了我这里，另外恩索也进了一个超级世界波。总之现在我平静下来了，我想说这支球队一直在用行动证明我们是由什么造就的。截至目前，老塔罗马丁内斯在本届世界杯上打进三球，助攻一次。除了小组赛的点球，他的每一次贡献都强力推动了阿根廷队的前进。这是斯卡洛尼战术安排的成功，也是一位优秀前锋机敏嗅觉的展现。上赛季意甲，这位国米前锋以17球6次助攻排在射手榜首位。在世界杯的赛场，老塔罗马丁内斯很多的时候坐在了替补席上。在这里，他当然不是阿根廷队最闪耀的存在，但只要登场，他就会发光。本场比赛，老塔罗仅触球两次就打进了绝杀进球，惊人的效率，惊人的敏锐，而这惊人的故事还没有结束。
1: 阿根廷的晋级之路并不平坦，首场淘汰赛，佛得角队让潘帕斯雄鹰吃了不少的苦头。
2: 那场比赛呢，40岁的门将沃西尼亚表现亮眼。从一战成名到昂首谢幕，沃西尼亚用一次次扑救让全世界记住了这个北大西洋深处的岛国。今天呢，我们继续以专题片的方式带您回味美加墨世界杯。
10: 当主裁判的一声长哨结束了这场120分钟的鏖战，双方所有球员都集中在阿根廷队的半场。相比队友和球迷的泪水，40岁的沃西尼亚依旧目光坚毅。他拉起沮丧的年轻小将，告诉队友们，佛得角足球没有遗憾，他们可以昂首挺胸地离开赛场。4场比赛，先后面对3支世界冠军，佛得角在常规时间内保持不败。老将沃西尼亚一次又一次地为球队筑起城墙。小组赛首场，佛得角0-0逼平欧洲杯冠军西班牙，那是沃西尼亚一战成名的90分钟，也是让全世界第一次记住佛得角的90分钟。比赛第39分钟，库库雷利亚左路插上，将球顶到门前，但费兰托雷斯的包抄打门击中横梁弹出，奥亚萨瓦尔迅速跟上头球攻门，沃西尼亚高高跃起将球拖出横梁，拒绝了他们的威胁进攻。虽然已经40岁，但沃西尼亚依旧身姿轻盈，动作敏捷，一次次把斗牛士军团近在咫尺的破门希望彻底粉碎。沃西尼亚世界杯首秀，全场贡献7次扑救，毫无疑问当选本场比赛最佳球员。
6: 我的一生都梦想着这一刻，都在为站上这样的舞台而努力。今天我成功地站在了这里，并能用我多年的经验守护球队，我深感荣幸。
10: 小组赛次轮，佛得角和乌拉圭战成2-2平。除了高接低挡，还有一处细节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第61分钟，埃利奥瓦雷拉趁穆斯莱拉出击失误推空门，2-2。队友叠罗汉冲向角旗区庆祝，

0: 沃西尼亚没有跟上去，他小跑穿过中圈奔向教练席，主教练布比斯塔一把拉住他，面授三四句，他也很快把刚接收的指令翻译成了场上的秩序。40岁了，沃西尼亚知道狂欢是留给别人看的，剩下的要交给冷静。
1: 我们来这里就是要去竞争的，就是要去赢得比赛的，我们要保持专注，尊重每个对手，不断拼搏下去。
0: 沃西尼亚的母亲在看台上见证了儿子的坚韧和全队的顽强，他们三场不败，小组第二昂首晋级，兰莎带着旺盛的生命力穿越汪洋创造历史。
1: 为了晋级，我们已经拼尽全力，也许很多人觉得这很困难，但我们展现出了出色的能力和坚定的决心，我们始终充满信心。最后我还要再次向我的队友们说一句，干得漂亮。
0: 进入淘汰赛，面对上届世界杯冠军阿根廷，两队常规时间内战成1-1平，老将沃西尼亚又一次成为福德角门前最坚实的屏障。
2: 打个突施冷箭，这个球打得突然，反应的也快。沃西尼亚这个反应可真快啊！这个球沃西尼亚打出了首场面对西班牙那个千手观音的状态。
0: 尽管佛得角最终没能抵挡住强大的阿根廷，但看到阿根廷球员赛后的如释重负，那是对佛得角最真实的赞美。
1: 我们成功闯入了正赛，不仅实现了我个人梦想，实现了国家队的梦想，也实现了所有佛得角人民的梦想。今天我们可以昂首离开这里，为能代表国家队出战感到自豪。我希望未来能看到有更多的佛得角球员去世界上最好的联赛效力。
0: 从小岛中飞出的梦想一路生花，惊艳了美加墨的夏天。沃西尼亚守住的不只是球门，更是佛得角的小国大梦。当赛场的潮声退去，全世界都会记住你们搏击风浪的回响。
3: 昨天2026年亚洲体育舞蹈节在江苏省南京市拉开帷幕，这场体育舞蹈的盛会不仅让国内的体育舞蹈爱好者们欣赏到了高水平的赛事，也给所有的参赛选手，尤其是青少年选手们提供了一个追梦的舞台。
0: 本次亚洲体育舞蹈节由世界标准舞锦标赛、世界体育舞蹈大奖赛、世界体育舞蹈公开赛和全国青少年体育舞蹈锦标赛四项赛事组成，参赛选手来自51个国家和地区，参赛人数接近5000人次。在率先开始的全国青少年体育舞蹈锦标赛中，21岁以下组 A 级赛标准舞项目的竞争非常激烈，来自各大专业院校的选手们都展现出很高的水准。经过决赛5支舞蹈的比拼，北京舞蹈学院的毛博远、黎寒香夺得冠军，这也是他们第一次在该项赛事中登顶。
4: 我能感觉到每一位选手对于舞蹈的表达，对于舞蹈的这种理解都是各有见解的，所以我们能从互相身上学到很多的不一样的东西。
0: 在18岁以下组 A 级赛拉丁舞项目的比赛中，来自武汉体育舞蹈艺术学院的刘璇、高乐琪夺冠呼声最高。今年3月份，在世界体育舞蹈联合会举办的英国黑池体育舞蹈节中，他们俩成为唯一一对晋级青年组拉丁舞项目决赛圈的亚洲选手，并最终获得第4名。本次参加全国青少年锦标赛，刘璇、高乐琪的表现也不负众望，决赛5支舞蹈全部排名第1，强势夺冠。
5: 因为咱们这次比赛赛场很大，然后尤其是桑巴舞，我们线路调整了很多。
6: 在我们这次比赛之前，我们有参加联合会专门为我们青年组设置的一个集训，然后在集训中我们上了一些课程，让我对舞蹈有了新的认识。
0: 刘璇所提到的赛前集训便为期4天，共有44名选手参加，除了由国内教练手把手教学之外，还特意邀请了来自德国、摩尔多瓦、罗马尼亚等国家的高水平选手给国青队员们授课，帮助他们全方位提升。本次亚洲体育舞蹈节的国际赛事将于本周五开始，国青队的队员们也将和来自世界各地的高水平选手们同场竞技，一较高下。
3: 再来关注一下简讯。

0: 四届四周杯香港国际大学生围棋公开赛昨天在香港科技大学开幕，来自全球25个国家及地区的29支高校代表队参赛，比赛为期两天，近90名大学生棋手同台对弈。昨天第19届亚洲 U20 男子手球锦标赛在安徽滁州开赛，来自亚洲13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0名运动员参赛，首日共进行六场激烈较量，中国队以28-12大比分战胜中国香港队，取得开门红。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这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智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智正元。
8: 以求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5: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9: 欢迎回来，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北京晴，23-35摄氏度，哈尔滨晴，19-26度，沈阳晴，21-31度，呼和浩特阵雨，18-30度，乌鲁木齐晴，26-35度，银川阴，16-27度，西宁小雨，14-24度，兰州小雨，17-25度。西安中雨，24-35度，成都雷阵雨，25-38度，重庆晴，33-41度，贵阳多云，23-31度，昆明雷阵雨，19-28度，石家庄阴，23-34度，济南多云，23-32度，合肥晴，26-35度。南昌多云，29-35度，杭州多云，29-38度，福州多云，28-35度，南宁中雨，25-30度，海口小雨，27-33度，广州雷阵雨，25-31度。节目接近尾声，为您做一个预告，上午的9点为您带来世界男排联赛美国站的比赛直播，中国队将与东道主美国队交手。
10: 下午的1点呢，为您直播环大美青海国际

0: 公路自行车赛第六赛段共和道钢叉的比赛。晚上的8点还将为您带来豪门盛宴，欢迎您到时关注。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以及云听客户端。
0: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欣赏世界杯赛场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早安。
1: 早安。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两桶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我家吃烧烤啊。
2: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2: 看真没啥油烟吧。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5: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国际体操联合会蹦床世界杯阿罗萨站的比赛。那么首先呢，我们将看到的是女子网上个人赛决赛名单，八位选手当中有两位来自中国，就是朱雪莹和张瑜。那么现在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中国选手张瑜。